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6度。
1: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2: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1: 直击路面实况，
2: 宣解交通法规，
1: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警民对话零距离，平安路上心相通。欢迎大家每天早八点和您一起快乐出发的连线畅路节目又上路了。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敏阳，连线畅路，一路守护。
1: 108交通广播，主持人高峰敏阳优选好物尽在阿联，来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联，联是大连的联，添加企业微信就会有专属客服阿联为您贴心服务，反正在哪儿都是买，阿联这里更精彩。
0: 是不是又是一个手忙脚乱的早上？想问各位早饭吃的咋样呢？家里有上学娃的爸爸妈妈们，你们为人父母的功课做到位了吗？元气满满的一天开启了，早饭的重要性自不必多说，简便快捷又美味，那你要想做到其实也不难，赶紧发送两个字阿联，阿呢就是阿拉伯的阿，联呢就是我们连心畅路的联，也是大连的联，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连心畅路节目的小编阿联为您优选各种好物，而且这些所选的物品呢，都是经过我和高峰亲自试吃试用过的，必须是贴心又实用，优质且实惠。承担家里早餐的朋友们，今天的推荐呢，依然是本着便捷又美味的宗旨，小萨牛牛微波披萨乐享装，只需90秒，一款拉丝美味的热乎披萨就出炉了。对，只需90秒，空气炸锅也好，微波炉也罢，主打一个短平快，各种口味可选啊！这里面有培根的、奥尔良的、乳酸菌的，还有香肠的。我呢最中意的那款就是榴莲的，可以混搭购买，也可以呢独宠钟情其中一款。有啥想法，大家都可以直接和小编阿联直接沟通。那么有了这款90秒一叮就好的披萨，孩子们妥妥的能吃得饱饱的，学得好好的。实际上呢，阿联啊，还会给各位带来更丰富的物品，丰富的早餐。透露一下，明天呢将带来一款好吃的酱牛肉，大家可以速速发送阿联两个字给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吧，吃饱喝足继续连心长路。

0: 听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
1: 警民对话零距离，平安路上心相通，
0: 连心畅路。
1: 好了，各位，你们先跟阿莲聊着，我们呢在节目当中要和各位带出两位嘉宾了。日常呢，大家开车上路，处理违章啊，补办证件啊，咨询停车通行的这个问题，遇到难题可能会有点茫然，不知道该找谁呢？通常大家会拨打一个电话，对，也是我们节目经常给大家宣传的821-12123。也可能通过交通广播的宣传，大家也会通过12345政务服务热线来反映各类的交管问题。其实啊，都是由咱们交管民意中心统一受理、办理和回复的。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就是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挥调度大队的副大队长、交管民意中心的主任高红警官，以及呢林野警官。问候两位，早上好啊。
2: 早上好。
1: 两位警官呢，将带大家全方位、一次性的摸清咱们交管民意中心到底能干啥、管什么、有事儿怎么找，解答大家最常遇到的交管的问题。首先呢，我们请高红警官简单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交管的民意中心具体是怎样的一个部门，那么核心工作是服务老百姓的什么样的事儿？很多市民其实知道，比如说12123呢，知道12345啊，却不知道我们中心具体承担着哪些工作。
2: 主持人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通俗来讲呢，我们交管民意中心呢，就是全市交管民生的总客服、总枢纽、中转站。简单来说呢，就是只要是和交通交管相关的问题呢，诉求啊、投诉啊、建议啊、求助啊，全都由我们来对接办理。那么第一个呢是821-12123交管服务热线啊，我们全线值守。这是交管专属的民生热线啊。大家知道的交管12123呢，我们辽宁啊目前热线还没有下放到各市。为了能给在大连的交通参与者呢做好服务，我们支队2023年底啊就成立了全省首家交管民意中心。我们的电话啊是在这个12123前冠821。大家都知道12123啊，
1: 对，
2: 我们啊，在12123前冠821，大家呢好记也好打，821-12123，
1: 这个号码已经深入人心了。现在大家伙只要遇到跟交通，特别是交警相关的这个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要拨打821-12123。
2: 是的，是的，是的，这个除设置821-12123交管服务热线以外呢。我们还在大连交警微信公众号上开辟了群众诉求的入口，统一纳入我们自主研发的智慧交管民意管理平台，进行智能管理。第二个呢，就是承接12345政务服务热线的所有交管类转办工单。老百姓有时候打这个12345啊，反映，哎呀，我走到这儿呢，这个红绿灯故障了，这个哪儿有这个违章停车，哎呀，堵路过不去。哎呀，这个路况今天怎么这样啊？然后这个，对我们包括交警这个执法要存疑，这个我感觉
1: 有意见的、有建议的是吧？
2: 我感觉你不应该给我贴条，或者是有的时候呢，这个都会打到12345去。
1: 是，
2: 但是最终啊，都是由我们来核实处理，就回访。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啊，民意中心还负责这个交管支队的营商环境服务建设工作。专门服务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遇到的这个交通通行啊、车辆业务、利息保障等这些问题啊，都由我们来对接。总的一句话吧，群众有交管困惑，有交管难题，有意见建议，找我们就对了啊。这个企业有交管经营诉求，通行保障需求，也全程由我们来对接落实。
1: 好了，这一说就特别明了了，大家如果有民意中心方面的任何问题，也都可以通过今天的节目发送微信过来，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大家也知道哈，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公众号上来，有问题您吱声，因为今天啊，可以不用通过821-12123，直接呢可以和民意中心的两位警官来沟通了。刚才呢，我看到林野警官，我得站起来看一下。

0: 讲哈，他穿的警服上面写了三个字“化雾岗”，是吧，林警官？
1: 对。
0: 那也就意味着我直接拨打821-1123，有可能是您接的。
1: 对对对。
0: 那就说一说，比如说最近一段时间在821-1123当中，您接到了印象比较深刻的这个热线什么样的诉求啊或建议啊？
1: 我们这儿平常的一天呢，接到很多的电话，
0: 嗯，
1: 但是相对较多的老百姓对一个是违法停车。这有时候他们
0: 可以停出不来了，
1: 对，
0: 是吧？
1: 不太清楚，往我们打的热线的诉求比较多。再一个，相对来说是驾管的相关业务，有时候老百姓不太清楚，会先打我们这儿电话咨询，我们跟他们解答完后之后，就省着老百姓有时候手续带不全，跑冤枉路。
0: 嗯，
1: 我们这方面的诉求会比较多。
0: 好，这方面的诉求哈，大家通过821-1123，但是好多市民会有分不清，说我打821-1123和我打12345有什么样的区别？也希望呢，高红警官直白的讲一讲，大家如果日常遇到了交通方面的事儿啊，具体该打哪个电话？
2: 好的，主持人，是这样啊，这个首先啊，821-1123是咱们市啊交管这个专属热线，
0: 嗯，
2: 主打的就是一个专业、快速、精准办交管事儿。也就是说，只要是，有涉及到车啊、驾、证、路、行、停的问题，咱们就直接打821-1123，最快。
0: 我能理解为，就是但凡这个业务跟交警相关的，咱们都可以打821-1123。
2: 对，你就打821-1123。然后啊，是日常大家打821-1123呢，我们主要是能办这些高频的事儿啊，大伙儿都可以这个熟悉一下。第一个呢是各类交管业务的咨询，像驾驶证换证啊、年审啊、这个车辆上牌过户啊、年检、补换行驶证、驾驶证等等这些这个业务流程和所需要的材料，这个打我们821-1123呢，我们话务的同志就直接给大家精准的解答了。
0: 821-1123，这会儿我要问一下林野警官，咱们话务岗821-1123是一个号码几部电话，就是同时有几个作息同时服务？
1: 我们同时有10个工作人员在线接听电话，是一个号码。
0: 哦，也就是说如果在这个点位有10个人都同时拨打821-1123是根本不占线的。
1: 对，
0: 有10个作息同步服务，是吧？
1: 嗯，
0: 好了，刚才高红警官提到的车辆啊，过牌这个过户啊、上牌啊，包括你驾证的各种问题啊，处理包括事故，都可以通过821-1123来沟通，是吧？
2: 对，咨询，这是都是可以的哈。第二个呢，就是啊，是涉及到这个交通方面的紧急求助救助，我们会协助联动路面的警力开展救援。去年吧，大概好像是，从营城的一个码头，一位这个作业工人，双腿被铰链铰断，然后当时呢就是打的821-1123，我们全程从甘井子辖区一直护送到西岗辖区。
0: 这个是我们交警特别有优势的，也就是说一旦有紧急的事情发生，那么第一时间交管部门可以给你一路绿灯。
2: 这个多方联动，
0: 对
2: 啊，因为我们
0: 各个路口护送啊，
2: 对对，还涉及到跨辖区，然后呢有的时候有一些这个路段哪里拥堵，我们指挥调度大队会同步的在大屏幕上能够看到，同时呢一路跟踪这台车一直到达这个救助点。
0: 好嘞，
2: 这
0: 个紧急救助哈、在交通这方面联动了各区的警力，这种开展救助是特别的及时、快速、便捷的。
2: 每年我们这个接到紧急求助这样的电话呢都不少，我们会第一时间因为生命至上嘛，
0: 对，
2: 第一时间采取行动，
0: 就是这个画面其实就在我们脑海里面，它是一个交通枢纽，我们是一个指挥中心，对吧？我们指挥调度路面的各区的警力，然后同步来帮忙，
2: 对，开展保障是这样的。第三个呢还有就是交通设施问题的报修，比如说红绿灯故障，我们有的时候
0: 大雨天经常会有这种情况，
2: 对，下一场大雨，可能这一趟线的红绿灯可能就是就失灵的了，
0: 故障
2: 这种，然后这个道路的标线模糊、标志缺失， 护栏破损
0: 啊，这也可以啊，
2: 可以可以，因为这个交通参与者，尤其是这个很多驾驶。

0: 员哈，我们就讲啊，叫全民管交通。
1: 嗯，
0: 可能这个有一些驾驶员，他可能是交通方面的专家啊，他可能比我们还懂啊，这个
1: 天天在这条路上跑，
0: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可能是他都跑熟了。然后哎，今天坏了，怎么这个进左的标志没有了，好多车违章左转了，所以说就给这个通行造成拥堵了，他就可以马上拨打8211123，说哎，我通行到这个路段的时候，这个标志没有了啊，这个好多车都开始违章了，就这种啊，都可以向我们8211123进行反映。
1: 好了，要反映个问题，张琛提到的，也请咱们林业警官记录一下。小平岛去往中心广场的这个方向，原先呢有人行道，这个人行道呢直接是通到中心广场的，后来呢是某法院搬过来把人行步道占了，停车把这个路挡死了，那么现在行人只能在车行道通过，存在安全隐患，希望呢恢复人行步道。这应该也是我们8211123类似的问题也会接到的，是吗？
2: 行，这个问题经常会有这种问题，这种问题我们张婶会先把它记录一下，记录完之后啊，我给转到相关的他们市化部门，给老百姓重新市化一个那个人行通道，方便大家通行。
1: 好嘞，微笑人生就说了8211123，问一下两位警官，24小时开通的吗？做不到吧？
2: 不是，我们这热线呢，正常是24小时都可以打，但是正常的有线接听是早晨8点到5点，到下午5点。
1: 那如果在晚上有事情突发，我可以拨打8211123吗？
2: 我们那儿有留言的系统。
1: 哦，只能是留言，没有人工作息了。
2: 对，人工作息没有了。我问题的话，我们第二天会有工作人员给大家回拨，给解答这些热线问题啊。
1: 财运报长提到，从黄泥川到蔡达岭路段目前呢还是比较拥堵的一个状态，不知道是有事故啊还是单纯的车多，大家伙也帮忙看一下哈。雾族人生提到的这个问题，也是前一段时间节目当中啊也一直有朋友提到的，在中山路转武辉路，就是右转去往儿童医院这个路口，就是咱们交警部门提到的这个红岩岗这个位置，说现在这儿又开始堵了，怎么解决呢？原来没有隔离带啊，现在这个隔离带上了之后啊，确实感觉到好了一些，只不过呢拥堵的问题存在，所以这一块儿、也希望两位跟这个辖区大队说一下，能不能踏勘一下。
0: 没有问题，除了大队之外呢，我们还会这个会转达给这个业务部门，和大队一起到现场去实际查勘。
1: 太好了。刚刚提到了纯交管问题是可以拨打8211123的哈。
0: 对，纯交管问题，拨打8211123找我们就对了啊。
1: 那如果是综合的民生问题，各位呢还是可以拨打12345，统一分流来办理的。那么提到8211123，可谓呢在交警这个领域又专业、更高、更快、更强，我可以这样总结吗？
0: 非常精准，可以。
1: 咱们怎么具体来处理？因为刚才提到了林业警官这边呢，就是化物岗是吧？接到了8211123，那么具体流程是怎么样的？给大家伙也讲讲，我们打完电话之后，交警部门的动作，也作为我们打电话的人所不知道的这些流程。
0: 主持人啊，是这样的啊，刚才那个就是我们人
1: 工，就是我的诉求怎么落地？
0: 刚才我。就刚才的问题啊，我再给大家提个醒哈，就是如果我们人工作息已经下班之后，各位有交通咨询需求的，那么不紧急的呢，可以打8211123呢，我们是有留言的，是有录音留言的，我们第二天呢会有这个工作人员进行回复，民警回复，但是如果紧急啊，突发的紧急事件呢，还是应该打110或者是122，
1: 对。
0: 对，是这样的啊，这个就是警情和这个民警反应，这是两个渠道。
1: 如果紧急呢，当然拨打110啊，
0: 122
1: 也可以，这都是24小时的。
0: 对对，是这样的。刚才提到这个8211123和12345啊，12345呢，它是属于市政府的全市的政务总热线，
1: 市民热线。
0: 市民热线实际上。那么其中涉及到交管的诉求呢，也会统一转办到我们中心来，由我们全程的跟进处理啊，

0: 限时办节，回访群众，给大家一个口诀啊，
1: 还有口诀，好，我们听听看，
0: 纯交管啊，直接打821-12123，它是专业、更快、更便捷。
1: 这块应该有个快板，
0: 对，这个林爷就没带吧？今天快板
1: 啊，真的可以吗？纯交管问题直接拨打821-12123，专业更快，是不是这感觉？
0: 对。
1: 然后综合民生问题，我们怎么办？
0: 对，民生问题12345啊，统一分流来办理，这样。
1: 这个啊，如果是没退休的田国副警官在收听节目，现场是直接来快板了。
0: 对，我们第一步呢，就是。接单登记，群众打来的每一通涉交管类的电话，我们都会通过这个通话详细的登记群众反映的时间、地点、具体的问题以及联系方式，我们要确保呢信息准确并且零遗漏。对于可直接解答的呢，我们话务专席的这个民警同志啊，直接就给予解答了。
1: 我怎么感觉这是现场版的打开车窗说亮话呢？因为拨打821-12123之后，林警官咱俩模拟一下。
2: 嗯，
1: 警官你好。
2: 嗯，
1: 我有个驾驶证的问题，我想咨询呢。
2: 哎、
1: 就是你看我现在这个证吧，我今年该不该检呢？我不太清楚啊。
2: 你不太清楚的话，你一个是可以通过那个交管1123，直接打开之后看一下你的驾驶证状态，上面有那个检验有效期。再一个就是直接可以看纸质证件，纸质证件的主证右下方，有它的检验有效期，可以看一下到没到检验的周期。
1: 看到没到检证的周期，看我的驾驶证副证是不是？
2: 主证的右下角。
1: 或者我是不是通过，12123登录一下，看我的驾驶证信息也行。
2: 对对对，
1: 这个准确吗？
2: 准确，
1: 没问题哈。
0: 准确准确，对 APP 和我们这个
1: 同步的，
0: 同步的，是的。
1: 我可能这问题太初级了，通常你们接到的问题可能会有一些高难度，或者说会有一些个性化的。
2: 有很多。
1: 他
2: 们相对来说，有的时候驾证到期，有的老百姓可能不注意。
1: 过期了咋整？
2: 对，驾证超期可能不到一年，不到一年的话，打个比方就可以正常去换证、体检、去换照相、换证就可以。超过一年以上的，可能就需要做一个注销可恢复的业务。然后办完业务之后需要考科一。还有那种超过三年以上的，超过三年以上的话，得到那个驾管处。他们有部门去核实的他驾驶证的情况，符合要求的话，可能需要考一个科一和科三，驾照可能就恢复了。
1: 但如果是连续，
2: 连续超期，或者
1: 36个月，
2: 对，那就三个周期以上，就我刚才说的问题，需要到交管部门去核实他那个驾照的情况，符合要求的话，需要考科一和科三。
1: 好嘞，大海啊，全是水说我的行驶证的副本满了。我就现在打821-12123，问到哪里办，需要准备什么样的材料？
2: 他如果是行驶证买的话，他可能需要更换行驶证。拿着那个，如果是个人的话，拿着他的身份证，到那个中华东路600号车管所现场去办理。再一个就是可以在12123上也可以办理。
1: 好，两个途径啊，大海啊，全是水。这个拨打821-12123之后呢？刚才林业警官也答复你了，一个呢是通过线上是可以办理的，就是通过12123，你可以点击行驶证换证这个业务，在驾驶证这个板块，因为副证满了，你就是要换新的证了。经常会有人讲说，我就是副证盖满了，但我这正本，因为正本是塑封的嘛，是吧？这还能不能用？不能了，只要是你的行驶证的副本盖满了，就必须要换一个新的行驶证了。
2: 对，他这个事儿牵扯到一个什么问题啊？正常的话，副证如果盖满的话，你使用应该是没有问题。但是车啊，他每年他得检车。
1: 对。
2: 他检车的话，副证上需要盖印儿，他满了之后印儿就没法盖了。所以说，牵扯到这个问题，需要他换一个新的行驶证。
1: 好嘞，大家伙儿啊，跟两位警官也共同歇息一下。我们先把交管的业务啊放到一边，交管业务如果有问题，大家可以通过821-12123这个时间可以拨打。虽然林野警官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连线唱录节目了，但是呢，坐席8到10个，现在821-12123是保证的啊。好嘞，接下来跟大家伙说一个小活动。如果家中有宠物的话，你可能听不懂宠物的话，但一定懂得他们的摇尾巴呀是快乐，甩一甩呢是调皮。所以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给城市穿上最温暖的铠甲。 FM 100.8 以及 FM 99.1 都市。

广播、交通广播联合推出了宠爱计划，文明养宠的公益时尚秀，在9月19号的下午2点钟，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邀请到大家和你的毛孩子一起来加入宠爱计划，给城市一个文明有爱的拥抱。现场呢设置了文明养宠的知识问答、萌宠走秀的设置、人宠穿搭，特别增设了导盲犬的展示环节，文明守护，时尚有爱，我们的宠物计划，城市里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温柔情书。本次活动呢，特别感谢香炉礁奥莱港湾奥莱，9月16号到20号，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起，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呐！有人可能问，今天米阳怎么就你一个人做节目？对，我的搭档高峰现在呢已经抵达了中国翡翠之都广东四会了，带大家现场溯源真正的天然的高品质翡翠。大家如果想捡漏高品质的 A 货翡翠呢，可以呢在现在搜索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啊，翡翠，添加福利官进群，稍后呢高峰会在群里跟各位互动了，为你现场挑选高品质的 A 货翡翠啊。进群呢还能获得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包，群内呢提前剧透限量款，有专场的专属折扣，心动的朋友一起跟着我们去广东溯源高品质的 A 货翡翠吧，发送两个字翡翠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这个天啊，突然之间感觉到有点凉了，可不能等着真正冷的时候啊再买围巾，反季入手，同样的大牌价格呢直接砍一半。今儿呢给大家带来了全球爆款断货王系列的 Coach 经典围巾，专柜呢上千块了，今儿呢在节目当中今天到手只要399，对，您没听错，限量有限，只有200组，抓紧时间拼手速。哎呀，我要看了啊，大家伙怎么来购买，怎么来下单，登录大连交通广播，回复两个字围巾，也就是说此刻如果你想买翡翠，想看高峰在现场溯源，发送两个字翡翠，如果是想买 Coach 的大牌围巾，可以呢发送围巾两个字，赶紧下单，添加福利官微信立减5元钱。说到 Coach 这个品牌大家都知道了，经典时尚大牌，那么这一次呢准备了两款经典的老花羊毛款和真丝的老花款，这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爆款，拿到手第一感觉你就摸呗，柔软，羊毛款摸上去软糯细滑，完全没有那种扎刺感啊，揉搓呢也不起球也不变形，真丝款呢是自带丝滑光泽的，贴在脖子上那真是滑滑的垂坠自然，秋冬出门搭大衣配风衣，驼色温柔知性，黑色干练有型，红色配深色衣服点睛不张扬，不用费心搭配能成为人群中的气质女神。如果售后各位有问题啊，大家是可以全程拨打400-699-2799的。好了，各位赶紧发送围巾两个字下单吧。

0: 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1: 卡萨帝金秋家装季携手大商秋季家电大会战，会选家电就到大商卡萨帝专柜，体验高端人居美学，尊享金秋专属礼遇，定制你的智慧 AI 品质生活。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来到8:30钟了，现在是那个条主干路街的通行状态，说实话已经进入恢复期了。目前我们看到呢，相对来讲西部城区的压力慢慢在缓解的过程当中啊，西快路的队已经没有那么长了。目前红林路上桥匝道汇流口的位置，入市区方向略微有点排队，尾端呢是徘徊在石门山隧道的出隧道口位置。红旗西路从西山水库一直到红南东街，红林路北行暖山南行金柳路，西南路的北行目前黄河桥上桥口，以及南行从南沙街开始到五一路车多行驶缓慢，富民路的东行在绿荫街的路口，马兰北街南行进入马兰广场，西南路从这个富民路一直到沙区法院部分的双向，包括继续向北进入学宫街中心医院的部分，车辆的密度相对来讲还是高的。锦绣路从锦宏南园一直到西北路的路口，西北路的入市锦绣路路口，包括疏港路侯玉豪二小区一直到香沙街的附近，华北路的入市刘家桥的沿线，车辆的密度稍微还是有点高的。红港路呢，现在从圣林街的附近一直到迎客路的部分双向，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但移动的速度照比上一个时段有了显著的提升。东纬路目前的东行山东路的部分，包括东联路的入市，目前从金三角的部分一直到新华绿洲春柳下桥，另外就是春柳大弯道开始一直到西安路联合路分别鞍山路的路口位置，车辆密度稍高，明显的是一个压力难移的状态。香一街进入香炉交高架桥下，香洲路进入香炉交高架，东快路入市方向目前从焦金山隧道一路进入广电中心，北行出市区方向从967医院一直到香炉交高架，车辆密度相对其他路段还是高一些的。五一路从解放广场桥一直到连胜街，长春路目前从胜利路的附近，也就是五四桥的附近啊，一直到五四路下桥，这段车辆的密度给到的稍微有点高。长春路南行石葵路到东北路，包括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双星街大菜市的周边，以及鞍山路东行目前新开路的路口位置，人民路目前以世纪街为界的双向，相对来讲车辆压力稍高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5: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0: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5: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1: 大连听众注意，9月12日下午2点，青牛八桥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国风次元嘉年华，预存100抵300，套购赢苹果手机，千台洗地机循环抽，套折欢欢现场助阵，签到领礼品，下单28元换榴莲。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大商电器报名。
6: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7: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闪闪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8: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6: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办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灯头开关和插座失手不能触摸，电器用完要断电，安全用电保平安。
2: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20到26度。
2: 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

0: 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1: 铁路出行提示，
2: 铁路出行提示，
1: 一起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小波。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今往北京、沈阳、哈尔滨、佳木斯、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3号线、5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1: 感谢小波。

0: 交通话题掰开聊透，
1: 不同视角共话出行，
0: 直面出行热点，交换各自观点，
1: 锵锵三人行。

0: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0.8， 大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交通广播每天早八点和各位一起快乐上路的连心唱路节目。大家早上好，我是主持人敏阳。之所以提到今天是锵锵三人行，因为今天呢来到了两位嘉宾，来自于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指调大队以及呢民意中心的两位警官，分别是高红警官和林野警官。再次问候两位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哎，要问到821-1213了。刚才呢有一位朋友提到了821-1213，哎，这个信息有点多哦，冲的。来看一下啊，这儿了，话少心在，说嘉宾主持人三位好，前段时间通过呢821-1213，我举报了一辆车的逆行违法行为，接线员的态度以及转达到区的速度效率都非常快，不到半小时我就接到了交警的来电。那这个林野警官，咱们在821-1213接到比如说群众这个举报某一台车逆行违法，他这个半小时好像都长了，是不是非常快就能接到反馈？
2: 对，这个一般我们接到这种情况啊，会先记录
0: 车号，
2: 对，诉求人的车牌号，然后违法的地点时间段，然后我们给转到啊他们处理违法的部门，他们会核实这个情况，通过调取视频或者监控，核实完之后，交警部门会给这种违法行为给予处罚啊。
0: 因为我原来呢，在咱们没有821-1213之前，我那会儿是打过122，就是对于这种情况非常快，交警部门非常的迅速会给到你啊具体的情况，就告诉你这台车，我们开始沟通，然后不一会儿车主就把车开走了。
2: 对，这是有时候他们停车。

0: 违法占道。
1: 嗯，
0: 对。
1: 好嘞 ，AD 提到了两位警官好，新华街的白山路到连胜街这段路啊，车辆违停，乱停乱放特别严重，停的用他的话讲里出外进的，秩序太混乱了。尤其呢是傍晚，这个T字路口天天堵死，老人孩子都挤到马路中间走。这块呢游客也比较多，所以感觉到是影响城市形象的，希望呢能够来专人看一看，是加装抓拍呀，还是加大巡逻力度啊。
0: 这个情况真是我们了解之后啊，这个情况我们会给反映到他们辖区所属的大队，一个是尽快安装监控的设备，再一个是如果是在影响交通的话，我们会派警力现场疏导，让老百姓方便通行啊。
1: 这块啊，连胜街最近在施工，所以施工这个过程当中肯定会有一些混乱，最好能够有专人到现场也去疏导疏导。
2: 对对对，施工必定会造成一些影响的。
1: 是，
2: 有的时候我们也通过一些技术手段，对违停车辆进行劝离。现在比如说无人机，
1: 哦，
2: 还有这个摩托车扫街，都可以。这个发现路边的违停车辆影响交通了，这样的话呢，一个是便捷，给予提醒，另外一个呢就是可以利用这种科技手段。覆盖范围还是比较大的。
1: 妙土是老朋友，说米阳问一下两位警官，行驶证的补办包括换证，我可以别人代办吗？这个业务
0: 这个业务是可以代办的。
1: 前提是
0: 如果是个人的话，需要那个车主啊在1123上做一份电子委托，然后代办人拿着身份证，车主的身份证原件和他本人的身份证原件就可以去正常的去补办了。
1: 就是代办人拿着自己的身份证的原件，你还要拿着车主的身份证的原件，这样才可以啊。
0: 对，还需要在1123上做一份电子委托车主。
2: 对，委托过后代办才有资质去办理。
1: 好嘞，川少提到对严重违停，问一下两位警官，我能提个建议不？能不能实行203分的那个处罚？也就是，哎呀，两百，曾经那个粉单子是200，咱现在很少见那个粉色的单子了。
2: 那个粉色的单子是按照如果路段上
1: 违反禁令标志，
2: 对对对对对，是按照禁令标志进行处罚的。实际上，
1: 确实现在我们看到，比如说白色的那种小条，然后黄色的、绿色的违停单居多，粉色的曾几何时我在中山的东港区域头几年去东港看到过，现在也看不见了。
2: 违反禁令标志的话呢，实际上，在路段上造成这个严重拥堵，或者是，他停车这个影响比较大的，可以适用这条法条，可以，
1: 还可以的。
2: 以
1: 但是这只是处罚200，还记3分吗？
2: 违反禁令标志是，处罚200，记3分的。
1: 好，川少，你这个建议被采纳啊。Dr. F 提到的是西山湖水库有个咖啡店，这个附近不是还有个学校吗？每天晚上啊6点放学的时候，双侧双排道，最后呢就堵得只剩两排了，两侧对向车道都是错开着走，最多的时候接学生的家长的车停了3排。问我如果拨打821123，警官这个问题怎么来答复我？怎么治理一下？太堵了。
0: 这种问题我们遇到的情况有时候很多，我们会把地点呢记录清楚，然后之后啊转到辖区的大队，让他们派警力现场去疏导。
2: 其实这种情况，我们现在全市在140多所学校正在搞这个送娃不下车。
1: 对，我们
2: 送娃不下车，
1: 开学的时候就开讲了。所谓送娃不下车，大家都知道了，就是提高通行效率。
2: 对对对，这个还是很有成效的。去年大概是覆盖了70多所了，已经。就是我们今年临近主干路的，大概都可能全覆盖到。这个，可以说是多方联动，效果非常好。家长，
1: 要配合。
2: 对，车到人不离，啊，这个然后志愿者和交警把孩子接下车啊，就实现车门对校门。这个效果非常好，大概提高通行效率大概在%，可能是原来由假如说15分钟，现在可能大概10秒就够。
1: 这么快？
2: 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探讨过，说一定要有一个快速的娃啊，你要马上到校门口了，赶紧书包啊、小饭盒呀、小水果盒你就拎好，然后到了校门赶紧开车啊，开了车门就下车，家长迅速就驶离，就别拖沓。

0: 车门一开，娃还在这找书包、找饭盒、找水瓶子，这就很麻烦、啊。
1: 对对对对对对，实际上对于这种情况的话，我们纸雕大队的，路面勤务部门还是动了很多脑子的。
0: 嗯、
1: 昨天看到一份通报，就是好几家这个高中，放学的时候，家长也都挺配合，都已经有序的这个停一排，然后有序的驶离。没有二排和三排的情况了，这个需要逐步改善。有反映这种情况的呢，可以拨打1821-1123，我们可以记录，转给辖区之外呢，我们这个勤务本也会，这个来进行集中这个讨论和治理的。
0: 由大到小，比如说从高中到初中，这种推进完全没有问题。我们比较担心的是小学，特别是幼儿园，可能小朋友还有点小，家长不太放心。娃一个人下车怎么办？护学联盟这个时候就出现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好了，说回我们的8211123，刚才呢提到了，林野作为这个话务岗，第一步接单登记，那么对每一通涉及交管的这个电话、进行相关的记录啊，然后转述啊，这个话务作息是挺忙的。那么第二步呢？
1: 这个对于简单的哈，我们话务的同志、民警同志呢，他直接就可以解答了。
0: 嗯
1: 啊，相对来说啊，
0: 我申请去8211123体验一下生活。
1: 对，欢迎米阳直接就到我们去，给我们做一下这个指导吧。
0: 我试一下，看看能不能接一下8211123相应的业务。我跟林野警官也 PK 一下，开个玩笑、啊。
1: 对，这个能力还是比较综合的，需要。所以我们的这个民警同志都话务岗的民警同志都很不容易。
0: 对，第一步就是我能给你解答的，我先给你解答。但我有一些解答不了的，怎么办？
1: 有的，因为这个涉及到，比如说这个，业务类型比较复杂哈。
0: 对。
1: 然后呢，还有民警对民警这个执勤执法等存疑类的这种诉求。
0: 嗯。
1: 我们就进入第二步了啊，这个分类派单，我们会把这些问题啊，按照类型给精准的这个分派给对应的辖区交管大队。
0: 嗯。
1: 科技运维部门啊，还有这个事故复核部门呢、啊。包括纪检督查等这个
0: 就是
1: 负责部门，
0: 我要知道这个问题，我应该找谁？找哪个部门？哪个部门来解决？
1: 是的，是的。其实这个电话拨给我们之后呢，我们登记清楚诉求，那么我们会有个这个最初的一个分析判断。比如说、啊，我这个建议你这个红绿灯是不是需要时长绿灯时长再调一些东西向、
0: 配时加长？
1: 对
0: 对
1: 对，我们就会转给红绿灯配时部门。
0: 嗯
1: 啊，他们去论证。
0: 现在叫科技保障大队。
1: 配时现在归我们这条大队管了，
0: 是吗？
1: 对对对对。然后这个比如说这个应该安个红绿灯，我建议这个是、
0: 科技保
1: 障
0: 大队，就是曾经的平台大队。
1: 是的，是的，是的，这样。然后这个第三步呢，我们要。这个工单派发以后啊，我们还要进行核查处置哈。
0: 嗯，
1: 这个责任部门呢会第一时间联络这个诉求群众，来核实他的诉求，然后答复疑问，处理隐患，整改问题。
0: 哎，这个问题我要问一下林野警官，就这一步，你一般是在接到这个听众的热线多久之后给他进行核查？就比如说我在8:50，我拨打了8211123，然后反映了一个问题，我等待。你回复，那一般你会多久回复我？
2: 一般我们记录完清楚之后，记录清楚之后转班过去，转班过去应该尽快在半个小时之内核实清楚，然后回电话。
0: 哦、这个体验感特别好，就是我渐渐有回音儿，是吧？事事有着落，渐渐有回音儿。
2: 对，这个是必须的。
1: 对，基本上，没有这个极其复杂的核实的过程的话，基本上半个小时。
0: 半个小时一准会接到回复的电话。
1: 对对，
0: 这也是刚刚我们那位听友提到的，就体验感特别好。
1: 是的，是的。然后需要特别核实啊，这个包括调取录像啊，包括现场论证啊，大概有一个工作日也够了。也能接到这个相关部门的回复电话，是这样。然后啊，我们这个还要对这些啊进行这个你回复的怎么样啊、我们还要审核把关，
0: 这个还要跟踪啊。
1: 我们那个智能管理系统，是可以
0: 评分制吗？
1: 啊，它这个有的时候会出现这个黄绿蓝这是黄绿蓝绿黄红
0: 这就跟信号灯的颜色一样呗。
1: 对，
0: 红黄绿是吧？
1: 对，
0: 有三个级别。
1: 哎，是的，那个你回复慢了啊，它就变红，说你这个回复的慢了啊，你们部门抓紧时间给。诉求群众回复。如果这个你办结了，我们还要听录音。 要听你回复的这个
0: 规不规范，
1: 哎，规不规范，
0: 对方满不满意，
1: 解答的这个准不准确，这个我们都是要审核把关的啊。然后这个确认这个问题，这个和诉求群众沟没沟通，能办还是不能办，能办怎么办，不能办为了啥，这个我们就形成一个工作闭环，是这样的。
0: 确实是哈，大家以为我拨打个821-1123，你不觉得怎么样？但是交警部门就忙够呛哈。
1: 是的，是的，团团转。
0: 对，很小的一件事儿，那我们也会，你只要拨打了821-1123，交管部门都会跟进到底。这种态度哈，我们觉得特别值得推行。那么刚才呢，高宏警官除了咱们821-1123是服务咱们普通市民的，你还提到了咱中心还负责交管营商工作。其实我今天早上也是首次听你说到这个事情哈，听众朋友里面有很多商户啊，物流的运输企业呀，包括网约车公司啊，货运企业，大家不太了解交管的营商服务具体帮企业能做些什么呢？
1: 是的，主持人，我们除了服务市民出行之外呢，我们还主要还有一项这个非常重要的职能，就是交管的营商工作。交管的营商工作呢，从这一块呢，我们都知道，我们辽宁省的这个许昆林书记对营商工作就特别的重视。到任之始呢，就把全省的这个营商来提到一个很高的一个层次，来进行部署。同时我们我们局的局长也是这个我们市的副市长啊，于林涛副市长对我们这个营商工作交管营商工作也是特别的重视，多次召开景区恳谈会。今年的3月28号召开的景区恳谈会呢，就是涉及到民生保障企业的很多家，在会上能敲定的就敲定了啊，然后马上向下进行这个交办。现在说点具体的吧，就是说这个我们对于交管这个营商工作呢，核心呢就是减麻烦，提效率，保安全，优服务，来全力为企业这个经营保驾护航。我们交管呢，就是涉及到这个，比如说，道路施工审批，道路交通运输等等这些，现在基本上都实行这个叫长办，首长上办，
0: 长办，
1: 长办，马办，
0: 马上办
1: 啊，马有一个
0: 啊，有个二维码，
1: 有个办理码，你就不用去跑实际办理部门了，然后秒办。可能你提交上来的手续，你原来可能一些纸质材料你需要交到窗口审核，现在你这些需要你提交的材料扫码，你直接提交到网上就可以审核了，很快，
0: 这么便民了。
1: 对，长办、马办、秒办是非常便民的。这一块呢，就是企业生产经营当中有和交通通行啊、车辆管理呀、交管政策相关的这种难点呐、堵点呐、痛点呢，都是我们营商服务的重点，可以反映给我们，我们做好服务保障。
0: 太棒了。其实企业生产经营当中遇到的和交通通行啊、车辆管理啊、交管政策相关的这些比如说堵点、难点、痛点，都是营商服务的重点。所以呢，高宏警官这边也提到了，但凡大家提到这些问题也都可以反映哈。哎，这些问题也通过821-1123反映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1: 完全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民意中心营商交管的营商办就设在我们民意中心，可以说是不出门可能把这个
0: 这些事情就都可以办结了，
1: 都可以这个向下紧急部署了啊。
0: 好了，
1: 是这样的。
0: 刚才提到了马办，就是马上办、秒办，还有一个
1: 长办
0: 啊，长办。好了，掌上办是吧？
1: 掌上办，
0: 拿出手机，这些事情就都搞定了。
1: 是的，是的，是的，很快捷了。
0: 吴教练提到，机场往西部通道和春柳往华北路的双向建议加装了左转的信号灯，因为直行和左转的会发生一些交叉，偶尔会有事故的发生。林野警官也记录一下这个路口啊。
2: 好的，
0: 这也是秒办，节目之后就给你秒办。 Mr. Y 提到967的门口有事故发生，拥堵严重，那是在胜利路上吗？967医院的正门口吗？还是辅路东北路的辅路上？也明确一下啊。

0: 北京时间上午九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现在的东北路东快路出事，从九六区医院开始，一直到向路交高架，依旧车多，行驶缓慢。入市区的方向呢，现在从焦金山隧道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东联路的入市方向金三角一直到新华绿洲，西南路目前从新建小学的附近一直持续到学工街中心医院的部分，包括华北路的入市刘家桥、锦绣路东行、汇入西北路，这些路段目前呈现出的车辆压力呢都相对略高一点。另外在西安路从沙河口火车站一直到新宫街的部分，包括西南路的南行，在五一路交汇的路口、软件园路东行进入数码路的附近，以及中山路从半岛厅涛到连山街大一二院，陵水路现在进入黄浦路，包括黄浦路从陵水小区一直到海事大学，现在车辆的移动速度相对来讲都是比较缓慢的。蔡大岭的部分入市区方向，包括华信的入市方向，旅顺南路的周边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整体呢虽然在缓解过程当中，但移动的状态并不算是非常的理想。桃园桥下目前在桃园市场部分的出市区方向，以及在长江路鞍山路汇流之后东关街桥东部分的入市方向，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双星街的沿线、树港路、长江路下桥之后到港湾广场，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20到26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好嘞，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
1: 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
0: 啊！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种，
1: 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
0: 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
1: 千挑万选别发懵，
0: 只踩油门不踩坑。我是胖大海，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林啊！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的实时互动也请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
1: 是的，
0: 今天呢是9月10号，首先要祝所有的教师们节日快乐。
1: 希望大家别太辛苦，然后多喝胖大海。
0: 哎，对，真的啊，这个对于教师来说，
1: 教师的好朋友就是胖大海，是不是？
0: 在就是我起完这个名了之后，有人也说了，你看你经常说话，你这个职业，哎，你多喝点胖大海，那多说。

0: 化的职业有很多，比如说老师什么的，
1: 那是肯定的。
0: 哎，朋友们，现在可以发送种草啊，没有胖大海啊，可以添加胖大海的微信啊，就可以在线进行我们的种草好物的购买了。
1: 是的，那添加我们的小客服的微信方式呢，是在我们的公众号平台当中发送种草两个字啊，有回弹的二维码，您直接扫码就可以添加了。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当中，您就可以看到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您介绍的推荐的好物。
0: 这个现在祝福这些老师们，应该是老师现在都在班上了，是不是？
1: 对，开始上课了。
0: 啊，这个，但是也要祝福。
1: 老师说你祝福都不用，你上课你少说两句话就行了。
0: 老师说祝福不用，下次下班的时候你给我便宜点就行，是不是啊？咱们来点实实在在的。所以说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的都是这个优惠的福利价格。然后呢，种草这一类的节目呢，我们的节目设置就是有种草的，也有拔草的。而且呢，我们一开始会给大家种妙招，种完妙招会推出本期的种草单元。一期呢大概是三个产品。如果您添加了我们客服微信的话，就在今天的九点准时，您收到了今天主推的三项内容。我们将会继续卖大麦若叶，还有这个蔓越莓汁儿，还有就是海蜇头啊，今天主推这三款产品。如果您感兴趣，现在先添加微信，一会儿我们做详细介绍的时候，您就能心里有数了。然后呢，商城里头的其他东西，大家可以来尽情的选购。
1: 没错，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就是添加了我们的官方客服胖大海了之后就行啊，先发送种草两个字。
1: 是的，那首先来到我们的第一个环节，种妙招。
0: 这个种妙招，今天我们说这个种妙招说啥呢？说的是鸡蛋。
1: 是，鸡蛋看起来平平无奇，但它的营养价值其实特别的丰富，这大家都知道。
0: 是，
1: 那每周吃够一定数量的鸡蛋呢，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的风险。那么早上吃鸡蛋，全天热量摄入更有利于控制体重。但是鸡蛋有营养，怎么吃？咱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啊！
0: 哎呀，这小妙招学吃鸡蛋了。先说这个鸡蛋的事儿，我就是想到鸡蛋哈，就是那种水煮的鸡蛋，我吃不进去，
1: 噎得慌。
0: 是从小也有可能吃伤了。小的时候呢，就是家里头没有什么其他的，就是天天就吃鸡蛋，上午可能吃一个糖水卧鸡蛋，下午一个糖水卧鸡蛋，就是天天都在吃鸡蛋。
1: 那你怎么不说你现在长得大个子，你不感谢当年那几个鸡蛋呢？
0: 是，但是呢，你说你现在要是早餐给我煮几个水煮蛋一吃，我从来都不吃。
1: 就是那别的菜配着呢，粥啊、咸菜呀、或者是酱啊什么这种搭配着吃呢？
0: 你要是说配点大酱能蘸着有点咸蛋味儿，
1: 对啊，
0: 哎，这样的话还能吃点，但是也肯定是吃不了。就是那种原味的绝对吃不了
1: 啊。鸡蛋呢其实真的是方法太多了，尤其对中国人对鸡蛋的开发我觉得已经是没有极限了。
0: 而且在那个年代就是比较久远的时候，可能我们的物质条件没有那么丰富。哎呦，这要是吃顿鸡蛋也得是个比如说怀孕了坐月子了什么的，
1: 那都太早时候了，是不是？因为它确实是营养好，然后同时价格比较低廉。那鸡蛋呢每周吃供这个量很重要，到底吃多少呢？有研究显示每周要吃1到6个鸡蛋有助于延长老年人啊这个寿命，并且降低心血管疾病的死亡风险。现阶段呢，比如说以2022年的这个居民膳食指南为例啊，它这其中就建议一般的成年人群每周可以摄入300到350克的蛋类，那健康人群每天吃一个全蛋是比较合理的。
0: 那吃全蛋应该就是放在早餐吃，早上吃一个水煮蛋，然后可以配点小米粥，这个它的搭配呢风格是比较全面的。但是吃鸡蛋呢也有4个误区，就是说呢，吃鸡蛋要扔鸡蛋黄吗？
1: 哎，我跟你说，你就是你看没看过健身的人吃鸡蛋？
0: 他只吃蛋清，
1: 蛋清，而且一盘呢，他能造6、7个鸡蛋，然后他把鸡蛋黄全扔了，就只吃蛋清，
0: 太浪费了。
1: 对呀，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哈，咱吃鸡蛋不用扔蛋黄，你每天吃一个全蛋，它的营养效益远远高于对其胆固醇的影响。那鸡蛋到底能不能生吃？这个也是今天我们一起来说到的啊。
0: 生吃呢，我们会发现在一些国外的餐饮，他们会喜欢打一个生蛋，
1: 对，
0: 蘸着火锅吃，是不是？然后呢，也有那个生蛋拌饭的，你吃过没有？
1: 我知道，就是我现在一想，我都觉得腥，因为它不光生蛋拌饭，它还跟生的鱼放在一起，就是又有鱼又有蛋，就这个腥，我觉得这个我确实吃不了。但有人就觉得哇，太鲜了，太甜了。太好吃了，
0: 就像我第一次来大连了以后，我生吃那个海蛎子，我就
1: 无法接受，
0: 十分接受不了。 但是现在你要是饭店只要有那种生吃的这个拌的海蛎子，我必须来一个。这就是口味的转变嘛。
1: 对，但鸡蛋到底能不能吃跟它的口味没啥关系。咱有研究表明啊，大约10%的鲜蛋都会带有致病菌、霉菌或寄生虫卵，比如说沙门氏菌。如果你就是实在喜欢吃糖心蛋等等这样的，你可以选择呢可生食的鸡蛋。另外呢，我们要今天跟大家说的是鸡蛋和豆浆能不能一起吃。按理说早间鸡蛋和豆浆那不是 CP 吗？
0: 还有就是我就在前几个月哈，我去了一趟潮汕，广东潮汕地区，他们呢有那个夜豆浆文化，就是晚上喝豆浆、然后呢他就喜欢在豆浆里头你可以给他放鸡蛋、就是
1: 豆浆里放鸡蛋，
0: 哎，热乎的豆浆里给你飞一个鸡蛋，
1: 哎呦妈呀、
0: 不是整个的那种啊，哎，对，鸡蛋花，然后就着豆浆一起喝，难道这也不行吗？
1: 你吃了吗？
0: 我吃了呀。
1: 你这可以，营养更均衡，没问题
0: 啊。
1: 他俩不起啥反应。另外呢，就是术后的患者能不能吃鸡蛋？
0: 好像不能
1: 啊？为啥呀？
0: 他们好像说，但当然也根据您的病症不一样
1: 啊。大多数呢，
0: 有的人就是说觉得鸡蛋那个叫什么老话叫就是发物嘛，
1: 发物、
0: 啊、
1: 对
0: 吧？
1: 对。但实际上鸡蛋的营养很丰富，清淡而且易消化，完全可以为术后的患者提供蛋白质等营养物质，帮助你的身体恢复健康，所以术后的患者是可以吃鸡蛋的。
0: 你看啊，今天呢我们先给大家种草的小妙招，我们说的是日常生活当中每一家每一户啊都要吃的。那么鸡蛋到底怎么吃更有营养？说水煮蛋好吃又健康，水煮蛋呢营养保留的更加的全面。
1: 你听听大海啊。
0: 是这个好消化好吸收，属于是好吃又健康的一种做法。
1: 对，然后就是比如鸡蛋汤啊、蒸鸡蛋糕啊、水煮荷包蛋都是不错的吃法。你从这就能看出来一定是什么，就是稍微的就是简单，然后呢保留它的原汁原味儿。但是不建议大家吃煎鸡蛋，因为煎鸡蛋的做法呢会鸡蛋的营养会容易相对煮鸡蛋来说它会有破坏。
0: 好家伙，
1: 煎
0: 我最爱吃的煎鸡蛋，点点酱油哈、
1: 对，煎鸡蛋啊需要油，然后呢它容易导致你的脂肪摄入超标，因此建议少吃煎鸡蛋。早餐是吃鸡蛋的最佳时间，早上吃鸡蛋你全天热量，哎，你摄入就特别低，有助于控制你的体重，而且能迅速补充夜间消耗掉的营养。
0: 也就是说能煮咱就煮，咱不要煎。
1: 对，
0: 然后呢煎会营养流失，
1: 另外就是你的脂肪摄入就超标了。
0: 那确实，你看我这体型，我一天如果要是早上吃煎蛋的话能吃三个，
1: 你看看
0: 那都少说了。
1: 哎，它确实香、
0: 而且我特别喜欢吃那种酒店早餐的煎蛋。
1: 为啥？
0: 因为它会给你一个做成一个心形，因为它有专门的那种压膜的模具嘛。
1: 对，你家里面你可以买那个锅呀，心形圆形的不有好多吗？那个槽里边都带各种的。
0: 其实就是想享受别人给我煎蛋的这个过程。
1: 对，还有一些特殊人群啊，很多人担心说我这身体能吃鸡蛋吗？比如说、
0: 胆固醇高，
1: 对，
0: 高血压，
1: 哎，三高的，
0: 哎，就这些人群，那么你可以隔一天一吃，你不用天天吃。你说今天135吃或者246吃，哎，这样的话就很好了。他说当其他的这个动物性的食物呢摄入不够时，每天可以吃1到2个鸡蛋。
1: 对，这针对着疾病康复期，就是术后的患者，包括比如生长发育期的儿童、青少年、孕妇、哺乳期的女性，她的这个营养需求会更大，那你一天吃1到2就行，多吃点。
0: 有人说这个鸡蛋确实对我们的身体太有好处了，而且呢鸡蛋以前啊，为什么说这个鸡蛋是我们最好的营养补品呢？家里头挨家挨户都有个小院儿，都养鸡，鸡下蛋了之后，就那种小笨鸡儿下的那个鸡蛋，我们老家叫笨鸡蛋，一炒出来金黄金黄。
1: 哎，对，我还想说那种就金黄金黄的鸡蛋，真的是和它聪明还是笨有关系吗？
0: 它笨是一种叫法
1: 啊、
0: 这跟聪明不聪明没关系，就是笨呢，就是感觉它就是原汁原味儿，你可以把它这么理解。土生土长原汁原味它就叫
1: 叫笨，
0: 比如说笨鸡蛋啦，笨酸菜啦，
1: 笨酸还有笨酸菜
0: 就是自己家弄的那个自己种的白菜，
1: 自己鸡的酸菜
0: 啊、自己晒完了之后自己鸡点酸菜，哎，这个笨酸菜吃的特别好啊，就是所有的东西体现它原汁原味都喜欢叫个笨字儿。
1: 对
0: 啊，
1: 好，还有呢，就是刚才有位朋友苏有才说我买完了，我在哪看我的订单呢？您就直接进到我们的客服那个小程序的首页右侧我的，您就能看到你的订单了，就基本上所有的购物平台都是右侧找我的，或者是什么中心， 信，然后你就能找到你的订单了。
0: 啊，我的订单里头直接就可以查询了啊。
1: 对。
0: 大家收到货了之后一定会特别的震惊，因为我们每一款产品好像它的这个包装都挺大的啊。
1: 对。
0: 一大包。
1: 另外呢，就建议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啊，立刻入会，然后这样的话有什么优惠的这个券啊、活动啊，可以第一时间的通知到大家。
0: 首先你就得

0: 个先发送种草两个字，先添加客服微信，然后接下来进行操作就可以了。
1: 是的，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啊，有人说这个小时候啊，我也是吃鸡蛋吃伤了。天策说的，吃的是上吐下泻呀。从那以后十多年，我都没吃过鸡蛋。
1: 这怎么还能吃鸡蛋吃上吐下泻呢？
0: 但是说现在不知道怎么回事，又超级爱吃鸡蛋了。可能这十多年我亏着了，我必须得一下吃回来。那一提到鸡蛋，我就想起来这个前段时间在网络当中特别出名的一个人，就是有跟鸡蛋有关系的。
1: 谁呀？
0: 就是煮鸡蛋大王。
1: 啊，我知道了，那个蛋王是不是？
0: 啊，对对。
1: 然后呢，他就跟你精确到说，你想煮成这样的鸡蛋，比如那个黄是什么样的程度，哎，
0: 我就告诉你
1: 几
0: 分
1: 几
0: 秒。
1: 然后呢，就全网开始跟拍呀。但这种流量，你看他起来之后，瞬间这个风头就过去了。
0: 但是你把这个技术活学到手里了，你以后就能吃到你想吃的鸡蛋了。
1: 你跟着试呗，试。
0: 因为我从来不吃水煮蛋，所以我压根儿我
1: 就
0: 没学，
1: 啊，
0: 就真的不吃。
1: 真的啊，狼人说小林这大喘气呀，啊，他说我天天基本上早上豆浆配鸡蛋，我还以为不健康呢。
0: 啊，这也真是吓一跳啊，
1: 哦，很健康。
0: 你可以试一试我说的那种吃法，就是鸡蛋里头你给它飞一个。不是不是不是，豆
1: 浆
0: 里
1: 飞一个，
0: 飞一个鸡蛋。
1: 但是一般咱的豆浆都是在外面买好的现成的，你咋，啊，
0: 你回家热乎热乎不就完了吗？家里没过吗？
1: 你不都是在外面买了，上班的还咋回家呀？
0: 也是，如果你要是说家里没什么事儿啊，这个大包小裹的给家人打包。一般我们的早餐打包呢有分这么几款啊，有那个豆浆，豆腐脑，油条，然后我们家还会买这个大果子，会买个，如果有油炸糕会买一个油炸糕，哎，就是这几样都买的样样酥酥的，完回去了你别管能不能吃得了，
1: 反正我得买上，
0: 都得尝尝，这是必须的。而且这个大连街我可以说啊，喝豆腐脑我是比较权威的，
1: 真的，
0: 就是大大小小这些豆腐脑店我都喝过了。
1: 哎呦我的天哪，
0: 我就是能为了一个豆腐脑我早起，你信吗？
1: 不是，你太适合做美食节目了，
0: 就是800里赶个嘴。哎，就是这个道理哈，就是你看，有一些品牌类型的豆腐脑，还有一些呢，
1: 还有一些就是，
0: 就是
1: 网红的小店儿，
0: 哎，在市场里的。
1: 嗯，明白。你一说这市场里的，我就知道谁家了
0: 啊，这
1: 熟去了是吗？
0: 刚装修是不是啊？
1: 哎，你吃了这么多家，有没有让你那种吃了还想再吃的？
0: 有的啊，离我们单位很近，有一家品牌的。那个时候我上早班的时候，每一天下了早班，第一件事就跑到那儿去喝豆腐脑。然后呢，离得很近的也不远，北京街。我说这个地方大家应该知道了，他家的豆腐脑不出名，什么油条出名，油条里头可以夹点东西
1: 啊，
0: 就是整个鸡蛋了，哎，整个虾了，蘸刷点辣酱哈，哎呦，我感觉特别好。如果早餐你还没吃的话，今天呢，我们中妙招这个环节一开始说了鸡蛋这个事儿，
1: 一定要补一个啊！今天的早餐没吃，中午得补一个啊！永泰说我现在也不爱吃煮鸡蛋，小时候呢，因为生吞过一整个鸡蛋，差点没噎住自己，
0: 那不噎得慌？
1: 不，你这个太吓人了，你这太危险了，
0: 吃的遭着急，生吞下去硬咽呢。
1: 对，然后以后就心理阴影了。
0: 哎呦，那可不行啊！千千万万，这是家里有孩子的，调皮捣蛋的啊！有人说每天早餐加午餐一共是两个煮玉米和两个煮鸡蛋和一个玉米一盒奶，已经这样吃了十年左右。
1: 早餐加午餐这么吃啊？
0: 嗯，
1: 那能够吗？
0: 早餐加午餐一共是两个煮鸡蛋一个玉米一盒牛奶，体重非常标准，身高168，体重63公斤，没有三高。因为都说了嘛，吃鸡蛋对于我们的这个调节，身体调节是非常有帮助的。
1: 这也得看人，我是你这个体重，我现在就已经血脂高了。
0: 啊，这样都血脂高吗？
1: 对呀，我现在就是，所以你要根据你自己的这个体重和身高的配比，不，这个只是一个非常表面的局限的。
0: 啊，
1: 你看着这个身高配这个体重很标准，但实际上作为你本人来说，你可能就是偏胖了。
0: 明白啊，但是你跟你身体比例有关系吗？你比如说我这么大坨，可能我吃两个还不行呢，我得吃四个。
1: 对，还有平常心说现在呢，海鲜不吃了，能吃的海鲜就是鱼和虾，其他都不吃了。我觉得就是能吃是福，我觉得现在我才体会到什么叫能吃是福，因为我虾过敏，那我越什么不能吃，我就越馋什么。这个时候，当谁在我面前吃点虾的时候，我就觉得天哪，这太幸福了！我什么时候能咔咔造点虾呢？
0: 小林，9月1号开行了。 了，你知道现在那个大虾、啊、
1: 那
0: 个大海虾对儿虾哈、啊、鸡尾虾啊，鸡尾虾虽然有点贵、
1: 哎、我天哪，
0: 那小鸡尾虾你就是轻轻的，你这是想给它一蒸一下你是蘸点辣根或者蘸点青酱哈、啊、你就吃去吧。
1: 哎呦我的天，你就别说了，我是说这个越不能吃什么越想吃什么，所以说能吃是福，朋友们趁你现在什么都能吃，你抓紧把这好东西炫一炫、啊、
0: 你就是扒好了这个虾肉哈，你放在嘴里你就一吞喽哎一吞喽你就来吧。
1: 尤其是我特别受不了他们说哎呦你看这脆爽弹牙，哎呦哎呦，我这是就对我这个一直不能吃虾的人来说这绝对是一个打击。
0: 新鲜虾不能吃，虾干能吃吗？
1: 也不敢，就是不敢尝试，
0: 就是吃完真的会过敏的那种。
1: 是过敏，对，就比如说番茄大虾做完之后看着红彤彤的特诱人，然后一特别香、嗯、我一吃完我说哎这里边谁放辣椒了，就吃完马上就瞬间舌头和嘴唇是麻的。
0: 我以为你是像有些朋友一样就是不吃鸡不吃鱼吃肯德基然后吃烤鳕鱼啊，它不是那种的是吧，就是真的就是吃不了，
1: 是，但是可能也分品种，但是海虾好像确实就是过敏
0: 啊、嗯、你看啊这个少吃多少多小少
1: 对呀，
0: 享受到多少的美食、啊、
1: 对呀，所以大家趁着你这个东西不过敏能吃还有营养就赶紧吃。
0: 那我们呢一直在给大家找鸡蛋的品啊，不是说今天这个说完鸡蛋我们就要推荐鸡蛋、嗯、我们这个鸡蛋呢也要找一找，因为市面上呢现在很多呢大家比较熟知的就是哒哒哒啊，这个啊这个说到哒哒哒了我就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有一年徒步大会完然后呢我不是去这个带队嘛、然后带完队我出来了之后刚好赶上这个哒哒哒团队进来了、然后他们举得旗，然后前面有人就跟他喊说我们是什么，完了后面哥哥哒给我乐的，我连线报道里我还说了这事儿呢啊，
1: 印象极其深刻
0: 啊、来吧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种草这两个字啊，种草您就能收到一张二维码的链接，添加微信就可以来进行购买我们种草的好物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啊，添加我们的专属客服可直接购买。好了，走进我们今天的种草主单元的三款产品，
1: 嗯，
0: 大家一定要认真听，并且呢在节目当中进行下单的话还会更加的有优惠哦。
3: 挖个坑买点土，数个一二三四五，自己的土自己的地，种啥咱都造一气。
0: 来看看吧，今天造一气的这三款产品，首先第一款啊，这一款产品呢是很多我们这个大连的朋友非常喜欢，我去店里头吃饭的话、
1: 嗯、
0: 比如说烧烤了、
1: 嗯、
0: 哎，我一定要去点一个，因为脆爽弹牙然后又下酒啊，脆爽弹牙这是今天刚学的词啊，
1: 是状元海的即食海蜇头啊。这个产品呢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今天算是第一次推荐，但是我们通过这两天的反馈看到后台的订单，很多朋友对这款产品非常感兴趣，就不用你们说我就哭哭就是下单了
0: 啊。是
1: 因为确实咱大连人没有不爱的这个海蜇头的，比如说它的做法很多啊，老醋蜇头、白菜蜇头，这都咱大连名菜。
0: 嗯，
1: 你饭店里点一盘少说三四十，
0: 差不多
1: 四五十，
0: 差不多
1: 你没夹几块头就没了。那你自己在家里做呢，弄不好这个东西很容易又腥又硬，泡的时间短了呢还咸，所以白瞎好东西了。今天咱这个状元海的即食海蜇头直接把你所有的担心就全这事儿全给你办了。
0: 如果你买任何东西它带了即食两个字，我们还有这个即食海鲜，你会发现它根本就不需要你再进行什么、嗯、这个你是又发又弄的，你就直接打开袋你就可以吃了。海蜇头呢在家里做这个呢，如果要是招待朋友什么的，他你绝对会让他很震惊。
1: 嗯，就你这不错呀，你这手艺、
0: 啊、而且你自己在家做海蜇头一般咱们上这个饭店里头去点个蜇头还行。
1: 对、
0: 啊、
1: 而且他这个呢是开袋即食，自带老醋料包，人这个料包都给你调好了，
0: 跟你家陈醋是不一样的啊。
1: 嗯，
0: 这种老醋和陈醋是不一样的。
1: 对，你撕开袋这个海蜇头倒出来往料包里一倒，喜欢黄瓜的这个您自己加点黄瓜，加点白菜丝花生米什么的你拌一拌，想吃热菜的您炒点肉也行，就非常简单，你不用泡不用洗，你也不用担心做不好，就即使是厨房的小白也能端出一道地道的大连老菜来。
0: 哎，这个蜇头炒着吃你吃过吗？
1: 我还真没吃过。
0: 就是曾几何时啊，这个大连街上风靡一时的一道菜，就是也就在那个时候好像谁上饭店往我身边的人都点，叫炒这个叫 菊花折炒肉
1: 啊，我都没听说过的。
0: 就是它的形状就像菊花一样，
1: 啊、
0: 菊花折就是那个菊花的折头炒那个肉，哎，一炒起来，
1: 嗯、
0: 吃完那个炒的那个折头，哎，嘎吱嘎吱嘎吱嘎吱的，特别有气意思、
1: 啊，
0: 而且它不像那种脆骨。

0: 咬起来很费劲儿，
1: 嗯，
0: 哎，它就是比较的软和，牙口不好的也都能吃，
1: 嗯，
0: 就在那个时候，你这个蜇头你要是炒一炒的话，别有一番风味。
1: 哎，那可以试一试哈。
0: 哎，
1: 关键它这个我们今天推荐的状元海的这个蜇头呢，品质绝对不糊弄，实打实的海蜇头加工而成的，就是这个海蜇30斤的海蜇才能出1斤的海蜇头，
0: 是，
1: 所以它不是那种拿海蜇皮给你凑数的啊，咬起来呢，就像大海刚才说的，咯吱咯吱的，非常的爽脆，鲜而不腥，而且非常的清爽解腻，就着小酒那就绝了。
0: 哎，说一个这个吃的场景，比方说哈，你就是在这个吃烧烤。哎，在夏天的时候吃烧烤，3-5好友坐在这儿了之后，除了花生米之外，必须点个老醋蜇头。
1: 嗯，
0: 它这个老醋蜇头，这个小醋味儿，哎，加上它这个小嚼劲儿哈，你吃这么一口，你能喝3瓶啤酒。
1: 嗯，是。另外，那么马上11就要到了，很多朋友打算举家自驾出游，那你车内常备的零食一定不能少。我们特别推荐您把这个老醋蜇头给带上，到哪儿之后自己吃点东西，自己带点东西，或者自己搭帐篷在外面小这个一坐啊，这个一旅游，你这小菜儿一上，这小感觉就来了。
0: 这太硬了，这菜
1: 啊。是，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大人小孩都能吃，你也不怕长肉。早上起来不知道吃啥，你也可以拌一拌，配点粥是吧？就点鸡蛋。中午呢，热的时候热凉凉快快来一口很舒服。晚上朋友来家喝酒，这是现成的硬菜。包括您在野外烧烤啊，包括搭自驾呀，马上你看我们这个自驾也要成团的要走了，您这个小零食有没有带着？带2袋，附加个小凉菜也非常的方便啊。
0: 这个每一个地区都有自己属于自己的出门硬菜。
1: 对，
0: 像我们家那边呢，就是
1: 干豆腐、大葱、猪蹄子。
0: 哎，干豆腐卷点什么，必须自己炸点鸡蛋酱。
1: 对，然后带点小黄瓜。
0: 啊，这个，黄瓜必须切成小条。
1: 对。
0: 啊，你就拿一个什么这个方便的那种碗儿，密封的那种带扣的，你就装在里。你只要这车一开起来，你把这小盖一开，你就闻去吧，这一个车厢里。啊，别人都投来羡慕的目光。
1: 不是咱东北人啊，不管是开车出去，坐火车出去，干点啥出去，都选自己带点这东西。
0: 说明我们的心态好，我们会享受生活，
1: 热爱生活。
0: 哎，你看南方人，比如说比较注重效率，他们会觉得，哎呀，在车上吃东西很麻烦呐，
1: 嗯。
0: 我们下车了之后去吃一下。我跟你说，车上这段旅途吃东西特别快乐。
1: 嗯。
0: 啊，我曾经就是在这个绿皮火车上，一边吃一边喝，喝到睡到昏天暗地啊！
1: 你这钱包还保住了吗？
0: 哎呀，别，还是很安全的，很安全。来吧，我们说的今天这个海蜇头啊，到手是整整20袋，星选的价格，大家现在添加微信的价格是99块20袋。
1: 哎，是的，你算算这一袋不到5块钱，
0: 不到
1: 饭店里那一小碟的价，咱能办好几大盘，当季的新鲜原料放冰箱里，您可以慢慢吃，家里来人也不慌，咱大连人就特别认状元海这个海蜇头这个味儿啊。
0: 所以说啊，大家现在就可以来添加微信了啊，添加微信呢是这个先发送种草两个字，然后添加胖大海的这个节目微信，就可以在线下单啦。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东联路从桥上的八十中一直到春柳下桥这一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比较缓慢，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造船厂开始到广电中心车辆略多，但整体可控。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呢，在入市区的方向，香洲路进入香路交高架，香一街进入香路交立交桥，西南路以中心医院为界的双向南行线在西山小区，北行线在河川街，车辆的滞缓明显。医院的周边也是一样的，目前的联合路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门前，包括中山路目前从化务所的附近一直到连山街大一二院的附近，另外东部城区的解放街中山医院的沿线，包括千山路的三院以及在唐山街的儿童医院周边，车辆的滞缓都很明显。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半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高压线下木钓鱼，电线附近别玩耍。
2: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闪闪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路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3: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路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4: 大连听众注意，9月12日下午2点，青牛蛙桥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国风次元嘉年华，预存100抵300，套购赢苹果手机，千台洗地机循环抽，浩哲欢欢现场助阵，签到领礼品，下单28元换榴莲。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大商电器报名。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在20到26度。
8: 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2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1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3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10: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11: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12: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13: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14: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15: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16: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15: 不见不散。
17: 不见不散。
18: 不见不散。
19: 不见不散。

0: 好嘞，种草好物精彩一路，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交广种草观，我是胖大海，
1: 我是小林，欢迎大家的继续锁定收听。
0: 刚才啊，我看了一下后台的数据，今天这海蜇头卖爆了，
1: 是不是？
0: 不是，没想到大家这么疯狂吗？对于这个海蜇头、啊、
1: 对，特别喜欢这东西，喜欢吃，而且呢这个酸甜口呢也特别的开胃
0: 啊，就一咬嘎吱嘎吱的啊，这个家里头吃着，用大连话说就是吃着舒服啊，这个非常的舒服。
1: 对，另外呢，昨天在节目当中，我们的推荐那个产品啊，大麦若叶也受到了很多朋友的喜欢。
0: 所以说今天呢，我们准备把这个大麦若叶一直持续啊，因为大家喜欢，我们呢就是多给大家推荐，您吃到了、喝到了好的东西啊，这才是我们种草观的一个本意和初衷。
1: 大麦若叶算是平时我们日常饮用，我们可以把它算到饮品一类，虽然我们卖的大麦若叶它其实是个粉儿，它呢是大麦的麦苗加工下来的成的粉儿。那为什么它可以作为一个饮品呢？比如说你下午茶啊、你就不用非得点这个奶茶了，你可以冲点牛奶，然后呢冲这个，包括这个叫怎么，我们以前叫喜乐，它其实叫什么来着，
0: 就是一小条一小条的那个，是不是
1: 一排，然后一小盒一小盒的、拿它冲着喝。
0: 就是这么这样跟大家说啊，大家好好想一想，这一天当中你喝水你喝的都是什么。有人说了，我在工位上我有一个自己的水杯，然后呢我可能自己泡点茶，或者是我自己呢这个弄点咖啡啊，我们单位有那个工作间，还有这个泡咖啡的咖啡间啊等等。就是你喝的这个东西，每一天你喝的这个水，其实你比如说我就像我们推荐这个大麦若叶啊，你就是平时的矿泉水你也不用加热，你也不用干嘛，你直接就把这个粉冲开，绿色的那个喝起来很舒服。
1: 对，然后提醒大家千万不用热水来去冲泡它。那这个特别适合什么样的人群呢？比如说你平时蔬菜吃的很少的，

0: 尤其是平时咱们开车上班忙起来，一天点外卖没时间，绿叶菜很少吃，你买那份饭里面绿叶菜就几根儿、
1: 嗯、
0: 那么你一定要常备咱们的大麦箬叶，它呢是20到30公分的时候，这个大麦的嫩苗给采摘下来加工成粉的，品质非常的稳，配料表您如果能买到手看，只有大麦的苗粉，大麦苗粉零添加，不加糖不加香精，所以如果您拿纯水去冲它是没有其他任何的糖的甜的味道的啊，也没有益生菌混进去，而且种植的过程当中是不用农药，慢慢长，90天采收，所以所有的检测报告也非常齐全，您喝着就特别的放心。
1: 哎，就是其实刚才小林说话呢还是嘴下留情了哈、啊，大海来点真实的，比如说哈、啊，你有这个啤酒肚，
0: 嗯，
1: 哎，这个大肚子好几个壳的那种啊，你往这个坐、嗯、一坐下，你会发现特别的沉重，身体呢这个体脂率比较高，然后呢自己的肠胃呢特别的
0: 蠕动不好，
1: 有的人是肠胃不好呢他也经常跑厕所，有的人呢肠胃蠕动的不好呢他不去厕所，
0: 对，
1: 反正呢就是这个都挺烦人的，哎，这一系列的，比如说经常喝酒的、熬夜的、脸上容易出油的，
0: 嗯，
1: 你喝进去了之后它是会调节我们身体状态的，
0: 对，而且呢它的热量非常低，脂肪低，而且碳水低，糖也低，就你下去之后没有任何的负担，它最突出的产品就是膳食纤维，所以说你如果平时不爱吃蔬菜或者吃蔬菜机会很少的朋友，人到中年了，你的肠胃运动不好的朋友一定要额外的补充一些膳食纤维，
1: 我记得是一几年2010年左右的时候
0: 就火到一个不行
1: 啊，就是大麦箬叶
0: 全，就是你看那个时候的代购朋友圈全是这绿盒
1: 啊，对，就是那时候微商比较疯狂嘛，
0: 对对对，市面上其实很多产品它只有可溶性纤维，那它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它是可溶加不可溶都有，所以这种组合呢对肠道就特别的友好，它能促进你的蠕动，就你身体里多余的糖啊脂肪啊就跟着排出去了，但是我们要特别强调这个绝对不是药品，如果您本身身体有一些相应的一些疾病的话，一定要去正规的三甲医院来治疗，
1: 它不治病啊，
0: 它就是日常的营养补充，就你蔬菜吃少了我给你多加点蔬菜就这个意思，但你坚持喝它含有的膳食纤维它非常有助于维持你正常的肠道的生理状态啊，
1: 就是你可以自己 DIY 嘛，就是牛奶了水了就是都别加热，常温的，
0: 常温就行
1: 啊、这个有那种青草香味儿啊，就是那种淡淡的、嗯、然后它喝起来是那个没有甜味儿，
0: 没有甜味儿，稍微有一点点抹茶粉的味道，它看起来就是那种绿色的像
1: 草类一样，但不是抹茶、哦、
0: 但它不是抹茶，它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味儿
1: 啊、它因为抹茶就属于咖啡类型那种、
0: 嗯、对对，它属于茶粉了，它不是，它是大麦的嫩芽磨成的粉，但它颜色跟那个特别像，
1: 那吃完饭了以后、啊、很多的一些朋友都爱做的一件事是什么，哎呀咱喝点啥吧，点点奶茶吧哎，
0: 这时候建议大家办公室啊咱下午全给换成大麦箬叶啊，它不光给你补充膳食纤维，包括比如说钙，这个一袋大麦箬叶粉呢它的钙含量差不多就是一杯牛奶的5倍之多，如果你还用牛奶去冲泡它，那你想想这个钙的搭配那就相当给你补足了这一天，
1: 嗯，我这个补钙呢这两天我在吃钙片，我发现了一件事，就我睡觉的时候腿容易抽筋儿。
0: 那你这家伙就缺钙了，
1: 小腿去抽筋儿，然后后来呢那个也咨询了医生的朋友，他就说夏天呢流汗太多了、
0: 嗯、
1: 然后呢你的这些营养什么呢就是钙流失的非常的严重，所以说你要经常的补钙，
0: 嗯，
1: 所以说钙片也得吃，然后为了补钙我就是啃点大骨头了啥的
0: 那怎么没呢，那你这不是又额外添加点脂肪了吗，
1: 那先补钙吧先补钙
0: 还有呢除了钙之外呢女性朋友最重要的就是铁，气血不足的朋友也可以关注，
1: 是
0: 还有像你说的夏天咱流汗太多的人钾元素的流失也非常的快，
1: 嗯，
0: 那么你这个大麦箬叶里边的钾含量也有啊，所以可以帮助你平衡日常饮食里摄入过多的钠，对你维持身体的电解质平衡有很大的好处，
1: 家里的老人啊就是我的爷爷呢那个时候就是经常会出现一个什么，就是身体机能变差了嘛，他的肠胃蠕动就不好，其实就是那个时候他就要借助一些药品了，
0: 嗯，
1: 我倒是觉得从我就说日常的生活饮食当中你给他调节调节、
0: 嗯、
1: 那个时候就没有这个大麦箬叶这个东西，
0: 嗯，
1: 要不然喝起来的话应该对他非常的有帮助，
0: 对，
1: 这家里有老人的这种哈，
0: 对，然后他呢就是那种冲也非常的方便，他不会那种结块，就是你水倒进去之后晃一晃摇一摇他就已经冲开了，他不结块，所以说你搅拌也非常的快速，你早上上班赶地铁啊赶公车呀、啊、开车呀、啊、包括送孩子上学30秒冲一杯，青草香很治愈啊，包括下午像喝奶茶的时候嘴没味儿的时候觉得特别困倦的时候，我觉得来上一杯这个大麦箬叶也非常不错。
1: 说点正事儿吧啊，这个我们到底怎么卖，昨天跟大家介绍了，买的人也特别多，一盒132克44小袋，三盒一共

0: 是132袋，我们三盒这个一个包装，我们的星选价格是139元。
1: 昨天我问了一下客服，基本上咱们大家买的都是三盒装的，因为这个平均算下来一袋就1块钱出头。
0: 对呀、啊，太合适啊，
1: 太合适了。你现在出去买一杯豆浆多少钱，朋友们？
0: 你主要是你买这个一盒的44小袋吧，你就是来回分一分呐、啊，办公室里头，你这几天就没了。
1: 对啊、这算下来这个单价就不如三盒一起买合适啊，139，一共是三盒，一共132袋，算下来1块多点一袋，比你这奶茶什么的就是便宜太多了。
0: 冲一大杯，
1: 你就现在矿泉水你这一瓶得多少钱呢，是不是？你就倒进去之后然后你就喝吧，这肯定是对身体特别有好处。
0: 有人说那我就是在单位我喝点热水哈、啊，这是这个呢，热水能解决点问题，但是它没有，不能帮你补充这么多的一些身体当中的微量元素。
1: 对啊，我们还是强调这个可别用热水冲啊，就正常的常温的白水冲就可以了。
0: 健康的饮品大家呢现在就可以发送种草两个字来到微信公众号，添加微信就可以了。
2: 交广种草官推荐好物，购买方式：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种草，添加大海小林专属客服，直接可购买。
0: 来吧啊，这个回复一下大家的这些问题。有人说了，你们说的这个优惠券啊，刚才听说的，我在哪儿咱没有领呢？我们这优惠券是有限的，不是说所有人上来就能都能领到一个。有一个非常好玩的事儿哈，我们的后台的工作人员跟我说，说那个大家添加完微信了以后呢，我就试着往上放了几单的那个优惠券，瞬间被大家领走了。我说我都没宣传这事儿啊，
1: 也告诉我们一声。
0: 对
1: 呀、
0: 啊，然后他就说我就是想试一试大家添加微信了之后在我们这商城里逛他点不点击啊，结果是人大家都就是懂球哈，上来了之后
1: 先点优惠券，
0: 哎，有没有优惠券，你这样优惠券多给大家上一些，然后呢您先添加上，这个喜欢了下单，下一次呢可能这个优惠券就是明天就有了，或者是一会儿下了节目就有啊。
1: 对，另外咱们购物其实都是有积分的啊，您一定要点击右下角的我的，然后添加成注册成为我们的会员啊，这样的话以后有任何的活动啊，优惠券啊，这个优惠的活动啊，会随时第一时间通知到大家的啊。
0: 也别发送海蜇头这三个字啊，我们这个交广种草官的大家的种草下单方式是需要您先添加我们官方的这个小客服，然后通过客服来进行购买、啊、
1: 是的，发送种草两个字就可以有回弹的二维码，您添加客服就行了啊。
0: 对，海蜇头大麦若叶、嗯、啊，这个好像平时呢我们这些吃的喝的特别是这种喝的东西吧、嗯，大家好像越来越多的关注了。
1: 是的，
0: 饮料行业在今年发布了一个通知，就是什么呢、嗯？无糖类的饮料已经卖过有糖类的了。
1: 对，因为现在大家越来越注重自己的营养和健康了，就是我们要喝，但是我们要喝点有营养的。接下来就给大家推荐一个小林最喜欢的、最爱的，就是野生蔓越莓原浆。就是最近几年原浆特别多，我喝了好多原浆，什么那个沙棘汁原浆、蓝莓汁的原浆，包括今天咱们又推荐了一个蔓越莓原浆。我一看，我说这不就是我的菜吗？就是原浆系列，特别喜欢喝。
0: 有很多人就有这样的问题，原浆知道就是。包括沙棘汁啊，你说的蓝莓汁啊，它这个味道都很浓郁，很浓郁，
1: 很浓郁，因为它是原浆，它配料表没别的，就是这个原材料，比如说蔓越莓原浆，就是它。它怎么干净，就是它没有任何防腐剂，不含蔗糖，不含香精，也不含增稠剂，也不含人工色素，它你喝了它之后就是纯的这种营养，这个汁儿就直接进来了。我觉得哎，反正我特别喜欢喝这种原浆的。
0: 蔓越莓长在哪儿大家知道吗？大兴安岭。
1: 哎，我原来就是从哪一年开始旅游的时候，我才知道说咱黑龙江是蔓越莓的重要的产地
0: 啊。这个你之前不知道吗？
1: 我之前不知道，我一直以为这种小果应该是在南方才能生产，万万没想到是在咱们的黑龙江的大兴安岭。
0: 哎，它北纬52度，那个地方呢全年霜冻期超过了260天，它很冷，冬天的最低温度能到-50度。
1: 哎呦我的天呀！
0: 所以说啊，它土壤呢是常年冻土层上厚达20厘米以上的腐殖质，那个东西叫腐殖质，果子就在这种环境里头自然的生长。
1: 嗯，
0: 采摘的时候呢，只选后期成熟的果实，遵循的是不食不食的自然规律。
1: 嗯，大家可能特别关心，就这果子， 质量怎么样，安不安全哈？现在大家全都是在问这个，那么一定是正规的检测报告是有的。经过 SGS 的检测呢，711项的农残都没有检出，而且通过了中国有机产品的认证。咱再说说工艺啊，它用的是100%的 NFC 的工艺。NFC 什么意思呢？就是不浓缩、不复原、不提取、不勾兑，原果清洗之后直接压榨，然后瞬时杀菌，直接进行灌装。所以你买到都是一小袋一小袋，它是保留你原果的风味的。

0: 有人说了 NFC 工艺我不知道，但 AFC 我知道。很多人买这个果汁儿，你上这个某某里头啊，
1: 全是 NFC 的。
0: 你放心，那个某某里头卖的最好的就是那个橙汁儿，保证你一走一过，你都得滴了两桶出去。
1: 对，那研磨这块用的是低温的双道研磨的工艺，所以它磨出来那个浆特别的浓稠，挂壁细腻，口感顺滑，而且它是连皮带肉的全果原浆，就一袋相当于是120克的蔓越莓果。
0: 那你想想，蔓越莓呢，吃起来酸酸甜甜的，咱这个原浆也都是酸甜那种类型。
1: 哎呀，我就特别喜欢喝这种。哎，你说这咋回事呢？就我现在特别喜欢喝这种小袋原浆的，
0: 因为吃不了虾，
1: 总得在别地儿补偿补偿我，是不是？
0: 营养方面呢，根据 SGS 的营养成分检测报告，每袋约含258毫克的原花青素。
1: 花青素我们都知道，原花青素是啥哈？咱俩研究研究。简单说，它就是植物里的一种多酚类的物质。你比如说蓝莓、紫葡萄、蔓越莓，这全是我喜欢，我太喜欢吃葡萄了。就颜色越深的果，它的含量通常越高。
0: 那这个季节你不是这个享大福了吗？
1: 是的，
0: 这是各种各样的飓风啊！
1: 那飓风让我吃的，哎呀！而且就说到飓风，得跟大家普及一下。
0: 难怪眼睛滴溜圆儿哈！
1: 这个飓风现在分两种。一个是辽风，一个是飓风，它是不一样的。辽风呢，就是它的价格是飓风的一倍，它更甜，而且有的里边甚至没有核。
0: 它俩外形上有什么区别吗？
1: 外形上看不出来区别，完全你只能通过口味和价格来进行判断。
0: 啊，就是要贵的那个
1: 风。都是这么大粒儿的紫的，特别大粒儿，杆是绿又粗的。然后呢，就是有一个可能是4块，那另外一个是8块，那8块那就是辽风。它的味道更甜更多，酸更少。而飓风呢是酸相对多，甜相对少。
0: 明白。
1: 嗯，
0: 你看这一看就是老吃家，老葡萄吃家，
1: 老葡萄吃家了。
0: 哎呦，
1: 今天又来个蔓越莓，
0: 一打嗝全都是葡萄味儿啊！
1: 营养学上被研究方向特别多，因为这个蔓越莓确实很有营养，因为它是 A 型的原花青素。咱作为普通消费者，你就把它当成一种日常的果蔬摄入就行了，食材方便，配方简单，咱就图个这个，是不是？
0: 吃法也简单，你撕开直接喝。因为它的就是一个一个那小小包装袋儿，是不是？
1: 对对对。
0: 你也可以拌在这个酸奶里头就是或者是绝对 DIY 啊，你自己想怎么喝怎么喝。我倒是最建议大家就是原始的喝法，
1: 直接喝。
0: 就是打开了之后什么都不对，你就感受一下这种原汁原味的蔓越莓的原浆。
1: 而且呢，咱们还有很多方法，比如你可以加气泡水兑蜂蜜，或者呢淋在山药泥上。咱一般吃蓝莓山药，现在您可以换了蔓越莓山药，或者聚会的时候呢，你可以冰调一杯这个莓莓伏特加，
0: 哎呀，
1: 莓莓伏特加，就是你怎么搭配都行啊。
0: 莓莓伏特加就一口莓，那个莓莓啊，一口就莓。
1: 但是我们特别提醒，这个蔓越莓的这个原浆汁，3岁以下的儿童咱不建议饮用啊。
0: 还有刚才问那个大麦若叶的大麦若叶应该是就是日常饮品没事儿，但是呢，就是更建议成人，因为它对我们的成人来说非常的有帮助。
1: 你的肠道吧，其实更好一些，更能经得住。那么小朋友的肠道还相对脆弱，我们不建议大家。
0: 有的人现在就开始添加了，也就是说还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购买。我们的购买方式是先需要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然后给公众号发送种草这两个字，
1: 对，直接扫码添加我们的客服就可以了。
0: 就是我们会回弹一张二维码的链接，然后这二维码的链接您需要点开这个图片之后长摁它，然后下面就有添加这个方式了。好了，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3款产品，各位喜欢吗？喜欢的话都可以来进行下单购买了。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3: 刨个坑挖点土，数个1、2、3、4、5，自己的土自己的地，拔草咱也挺给力。
0: 来吧，进入到拔草时刻。都说了有种就有拔嘛，那么每天的最后一小段的时间都会给大家说一说拔草的事儿。
1: 对，今天咱拔的呢就是鱼生生腌，我相信很多朋友特别爱吃这
0: 东西。哎呦，这个为什么要拔草呢？哎呦，
1: 高端的食材往往只需要朴素的烹饪方式，但是有一种美味不需要烹饪就能让很多人大呼上头，就是我们今天说到的拔草的这个生腌
0: 啊。
1: 这一口确实鲜，它真鲜，你过完嘴瘾之后，你心里的顾虑也真的是这样吗？就是你吃起来真的安全吗？
0: 有的人反正就是我先吃完之后
1: 再说
0: 不行的话，南方叫打标枪。
1: 什么叫打标枪？
0: 就是这事儿没法跟节目里说。
1: 有点意会了啊，能意会能意会。
0: 就是他可能不太干净和卫生。
1: 对， 你吃完之后
0: 细菌滋生。
1: 对，另外如果你的肠胃就是确实平时天天吃家里的饭菜，你冷不丁吃一个生腌，你可能真受。

0: 了，你看最近有媒体报道啊，最近有个张女士出现了发热，体温最高达到39度，同时伴有乏力、食欲下降。她多次到社区就诊，就发现她的嗜酸性粒细胞特别多，同时呢炎症的指标在升高。但是呢，针对对症治疗之后呢，症状没有明显的改善呢。
1: 这个最终呢明确了她这个得了叫急性的叫肝吸虫病。
0: 对，
1: 哇，她为什么会得呢？可能就是因为吃了这个生食类的东西。
0: 对，因为他就是吃了什么呢，生食了淡水鱼虾引起的这个寄生虫感染。
1: 这是淡水的好像不能生吃吧、
0: 嗯、
1: 就是我们一直都说，有的人说你这个腌点那个飞蟹是不是、啊、生吃飞蟹行，但是你千万别生吃河蟹。
0: 对，
1: 有人说生吃河蟹就河里头的这种的淡水的好像都不太行。
0: 但你知道吗，就是很多地方的人他吃的就是这样。你比如说像这个南方像上海啊等等地方，他们每年大闸蟹出来之后，他都是要进行一些腌的
1: 啊，对，
0: 他都要自己腌着吃的。那你说是不是？其实就是我们说的这个东西。
1: 那就是因人而异了。但是我们不能去试验这个东西、啊。
0: 对，你看最近呢，咱们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的周报就发布了一项调查报告，就是今年2月份，河南郑州就确诊了一个肝吸虫的聚集性的疫情，就是五名人员大家一起聚餐，一起吃这个淡水鱼的鱼片生鱼片。然后这五个人全部确诊肝吸虫病了，
1: 哎呦！
0: 而且其中四个患者的肝功能受损，所有患者呢经过驱虫的治疗都已经痊愈了，没有出现重症或死亡的病例。
1: 所以说这个生吃的这些东西啊，你看今天我们点名的大多数都是淡水的，
0: 对。
1: 所以您在吃的时候呢，尽量的避免一些，比如说生吃的这种淡水鱼啦、淡水蟹子啦等等，咱还是给它蒸熟了吃。想要吃那一口鲜，最少咱保住底线就是吃海里。对不对？就是还能有点保障吧。
0: 对，就是说这个肝吸虫这个到底有多可怕呢？它可以在人体内存活长达20到30年。就人类感染肝吸虫主要途径就是经口传播，就是生吃鱼虾就是感染这个病最关键的因素。
1: 好家伙啊，这说的好害怕呀。
0: 那确实是啊。
1: 所以说有喜欢吃这个生腌类型的，因为我们大连的这个各种店里头好像都有那个生腌虾。
0: 对、所以你一定要分辨出来它是什么虾什么鱼，这个鱼片到底能不能吃，不要光贪图这一口鲜就把自己推向了风险。所以今天咱的拔草拔的就是淡水鱼的这个生鲜生虾生鱼。
1: 嗯
0: 啊，一定要注意安全。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呢，这个交广种草观就接近尾声了，也感谢各位的这个互动和交流，也希望各位呢在我们的种草观的小程序当中啊，这个进行下单的时候能够愉快，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和客服取得沟通。
0: 是的，那今天节目到这儿了，拜拜，
1: 拜拜。
2: 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种草”，添加“种草官”专属小客服，节目推荐商品应有尽有。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要偷我偷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

0: 以及在唐山街儿童医院的周边解放街，目前中山医院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依旧略慢。另外在这个中山广场的环岛，现在看起来车辆的行驶速度也是略缓的状态，各位小心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早晨八点到明天早晨八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西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偏西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西南风三到四级。大连市区的气温呢是20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3: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
4: 机会吗？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5: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6: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7: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8: 这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7: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9: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0: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 大连云客户端选择用手机或者是网络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啊，每周一到周日上午的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
1: 也欢迎您把在法律方面的疑难困惑编辑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10: 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我们来关注一起啊，男子呀自驾撞上了羊群，结果呢赔了84800，死伤的羊为什么呢不能被带走呢？这里边有什么样的法律逻辑？另外，今天还要给大家说一件法律身边事，就是关于学生在学校翻越了栏杆，结果坠楼摔伤，这个责任应该如何划分呢？
1: 我们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高新区法院综合审判庭的副庭长李桂燕，以及大连高新区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王百惠做客直播间，还有我们的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汪佳音，一起来说一说个人债务的清偿问题。
10: 交广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首先我们进入到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
7: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1: 我是鸿飞，
8: 我是小薇，
7: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理、懂法、用法、守法。
1: 法律身边事，我们首先来关注近期啊，在甘肃威武与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州发生的两起车撞羊的事件，接连发生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甘肃武威一名车主韩先生驾车途中呢，一时是分神了，撞上了路面羊群，造成了53只羊死伤。经过交警判电，承担事故的全部责任，双方协商呢，按照每只羊是1600元来赔付，合计是8.48万元。死伤的羊归羊主人所有，后续呢都走保险理赔的手续。
10: 青海海南藏族自治区共和县的一辆汽车在行驶过程当中撞上了横穿道路的羊群，造成了多只绵羊死亡。据在场的网友表示呢，共有18只绵羊死亡。事故的司机说，当时呢是没有刹住车。当地的派出所回应，事故已经处理完毕，但是呢

0: 这两起事件的责任都十分的清晰，可是呢，大家的疑惑在于，死的羊都不归赔偿的人所有，而是归羊主人所有。那么人家都赔了钱，为什么羊不能给带走呢？
1: 嗯，这究竟为什么呢？我们有请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汪佳音给大家来说一说哈，这里面究竟是什么样的法律逻辑？
0: 有请汪律师。
2: 好，主持人好，交广有说法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很多人觉得我按市场价格赔了羊钱，那这个羊就该归我处理，不然我不是吃亏了吗？这种想法其实是把赔偿和买卖搞混了。这里面主要涉及两层法律关系，我们要理清楚。第一层是所有权的含义，根据民法典第240条规定，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或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羊从始至终都是羊主人的合法财产，车主赔偿钱的这个行为本身并不会让羊的所有权发生转移。第二层是赔偿的性质，民法典第1184条明确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害赔偿的金额应按照损害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他合理的方式计算。这笔钱赔的是羊主人遭受的经济损失，也就是说是一种填补的损失，并不是说花钱要把羊买下来。至于死伤的羊最终归谁，法律是允许双方协商约定的。那么在本次甘肃武威事件中，双方协商这个死伤的羊归羊主人所有，这是双方当事人协商之后的结果，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那么这我们还需要注意的是，法律明确的规定，交通事故撞击挤压死亡的这个畜禽属于必须无害化处理的范畴，我们既不能上市售卖，更不能私自屠宰食用，这一点我们是需要额外注意的。
0: 嗯，也就是为什么这个赔偿了羊主人钱的这个交通肇事者呢，并没有要这个羊，因为羊呢，在后续的处理过程当中，他可能还需要再花钱啊。
1: 另外就是说，这个所有权他也不属于赔偿人，哎，是不是好比于，我们把别人的车给撞了，哪怕这个车报废了，不能再开了，但这个补偿我们补偿给这个车的所有人，但是这个车还是归人所有人有，不能说我把这个车给你赔偿，这车就归我所有了，这是一个道理吗，王律师？
2: 啊，是这个道理。
0: 嗯，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今天法律身边事的第二件事情。
1: 嗯，
3: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1: 好，我们今天的法律身边事再次关注一起是学生在学校翻越了栏杆坠楼摔伤了，责任究竟应该如何划分呢？这件事情呢是发生在某一天的傍晚，13岁的中学学生农某，他就因为睡过头错过了晚课的时间，被锁在了宿舍楼内。他为了赶着去上课，于是呢就翻越了宿舍楼二楼的栏杆跳至一楼，结果呢就不慎摔伤了。校方和农某的家长在得知了这个情况之后呢，就将农某送往了医院。经过诊断，这个孩子啊，因为坠楼导致了腰椎骨折、足部挫伤，需要住院治疗20天的时间，要绝对的卧床休息2个月。而他骨折的伤情呢，经过鉴定被评定为是九级伤残。
0: 这次事故产生的医疗费呀、护理费呀、残疾赔偿金呀、住院伙食补助费呀等等，出现了多项的经济损失。事后呢，农某将这个学校诉至广西壮族自治区南宁市的人民法院，要求学校呢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么这个责任法院会如何判呢？各位大家也可以想一想，这孩子呀自己主动跳的护栏，难道真的应该由学校承担赔偿责任吗？
1: 嗯，我们请汪律师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另外这个孩子现在的年龄是13岁，看这个年龄有没有什么其他的说法，有请汪律师。
2: 好，学校呢日常呢会通过一些讲座、主题班会等形式开展一些安全教育活动，但是呢宿舍并未安装必要的报警措施，宿舍的二楼呢以上也没有设置这个急救的电话。 那么在本案事发当日呢，宿管员没有认真的去检查这个学生是

0: 我全部离开宿舍，他就锁上了这个宿舍的门。老师呢，上完晚课后呢，也没有及时的去到教室检查学生的这个是否全部出勤，这个情况。那么本案呢，法院经审理认为呢，事故发生时，咱们的这个当事人农某已经年满13周岁，他是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年龄段。那么对于爬出栏杆的这个危险性啊，具有一定的安全意识和判断能力。他在没有任何安全防护的措施下，那么不顾及他个人的这个安危，就擅自的这个翻越2楼栏杆跳下1楼的这个行为，是导致本次事故的直接原因和主要原因。所以呢，这个农某应当承担本次责任的主要责任。那么学校呢，作为管理者，学校的硬件安全防护措施、校园安全事故的救助呢，都属于学校管理的职责范围内。那么本案中，学校未在宿舍楼内安装必要的报警措施和急救电话，同时宿管员老师也没有，积极主动的去检查学生的安全及出勤情况，学校呢是没有尽到必要的安全教育和监管义务呢，对本次这个事故的发生具有一定的过错，只能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么综合考虑本案的纠纷起因、造成的损害后果以及各方的过错承担这个程度，法院认定呢，对于农某因受伤所造成的各项损失，学校是承担20%的赔偿责任，那么其余的大部分损失是由农某自行承担。
1: 法官在审理这个案件，汪律师，您觉得他的审案思路是什么？
0: 那么教育机构呢，它是应当做到一个履职，未成年人呢，应当提高自我的保护意识和能力。因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他的心智发育和风险辨识及自我保护能力都存在本质的差异。那么民法典对于相应两类未成年在教育机构受到人身损害时，教育机构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做出了区别性的规定。对于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他有一定的辨识与风险防范的能力，并且他的举证能力是更强一些的，所以适用一般过错责任，由受害方举证，教育机构未尽责任，也就是本案中的农某，他来承担这个举证的责任。那么教育机构未尽到教育管理职责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那么如果受害方不能举证证明的，也就是说本案的农某，他如果不能证明学校没有尽到这个安全意识的这个能安全意识的这个各项的措施的话，那么教育机构是不承担侵权责任的。
1: 所以应该是在农某在诉至法院的时候呢，他也是提供了一些学校没有尽到安全义务的一些证据，这样呢，法官在判案的时候，才让学校承担了20%的赔偿责任，否则的话，那么孩子自己跳下栏杆，那么造成的这个损耗结果呢，则就是这个
2: 学
1: 当
2: 校。
1: 事人自己来承担全部的责任了啊。再一个就是这个孩子还属于一个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如果他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可能自己的责任会更加重一些，对吧？
0: 如果他是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的话，那就是我们所谓的就是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他来证明自己所主张的事实。
2: 所以在这个案子当中，我们已经看到了学校它是有着明显的一个过错的，一个呢是没有设置护栏，还有就是没有设置一个急救的电话，同时宿管老师都一带以检查学生的安全，这一点是学校的一个过失。好的，我们接下来进入到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3: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好，进入到今天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高新园区法院综合审判庭的副庭长李桂燕 法官，还有咱们执行局的法官助理王百惠法官，还有北京伟恒大林律师事务所的汪佳音律师，咱们呢一起来说一说个人债务的清偿问题。
2: 嗯，我们都知道呢，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人民法院是2023年10月2日成立了大连金融法庭，他们呢就负责管辖市内五区的金融案件。而金融纠纷当中，很多当事人的负债比较多，收入又比较少，所以短时间内呢根本没有办法偿还大量的负债。而大连金融法庭对这类情况又将有什么样的一个举措呢？我们就首先请李法官给大家来介绍一下啊，有请李法官。
4: 好，两位主持人好，交广有说法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又和交广有说法的听众朋友们相聚在周四的上午，去年的8月7日啊，也是一个周四，我们也是在这个房间讲到了我们大连金融法庭要探索开展个人债务司法清理工作。那么今天呢，我们带着成果再次来到了这里，向交广有说法的听众朋友们汇报，也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大连金融法庭个人债务司法清理工作的进展和经验。那么首先向大家介绍一下个人债务司法清理是怎么一回事呢？那么个人债务司法清理啊，是指自然人在其债务陷入无力清偿或者资不抵债的情况下，那么在法院的主持下，债务人和债权人达成的特殊的执行和解。那么它的本质呢，其实是执行和解。那么有人也会问哈，其实好多人如果关注的话呢，在网上也会看到，那么有的地方呢说个人债务司法清理它呢又叫类破产，那么这个类破产和所谓的个人破产是不是一回事呢？那么是不是进入到个人债务司法清理程序，所有的债务就不用还了呢？在这里呢也向大家介绍一下，个人债务司法清理与个人破产呀不是一回事，那是怎么回事呢？它的区别呀是在于个人债务司法清理它只是称为类破产，也就是类似的破产，那么是在没有地方立法权的省份试点开展的自然人债务清理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大家知道目前呢我们国家是没有出台个人破产法的，那么有的地方呢是有地方立法权限，比如说像深圳，那么深圳呢它是在2021年的时候呢是出台了个人破产保护条例的。那么在有个人债务个人破产条例这样明确的法律依据的情况下开展的活动，那它就是个人破产。那么在没有地方立法权又没有上位法规定的情况下，那开展的个人债务清理那就是个人债务清理。那么进入个人债务清理程序的债务人呢是要符合一定的条件的，一会儿呢王法官呢也会向大家介绍一下。
2: 嗯，也就是说呢，因为目前咱们国家没有个人破产法，像辽宁省它也没有地方的立法权，所以我们开展的是个人债务司法的清理。而像深圳厦门，因为它有了地方的立法权，所以就出台了个人破产的条例。那么在深圳啊下面开展的是个人破产，我们像这个大连就是个人债务的清理。那咱们是为什么要开展这项工作？
4: 对，那么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背景哈。就像刚才主持人介绍的那样，我们大连高新法院呢是在2023年11月2日的时候呢是成立了这样的一个大连金融法庭。那么成立大连金融法庭呢是要集中管辖大连市内五区的金融类的案件。那金融类的案件集中到大连高新法院之后呀，那么金融执行的案件就越来越多。那么金融执行案件呢，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呢？其实信用贷类的，包括我们每个人可能都常办的这种信用卡，还有呢一些这个房贷，那么随着房屋这个房价的这样的一个下降，那么有好多房子可能大家在还不上了之后呀，房贷还不上之后呀，现在进行司法拍卖的话呢，那么拍卖的价格可能也不足以覆盖它原来的这个就是
2: 贷
4: 款的金额，所以呢就导致了那么金融执行的案件它有大量的执行不能，就是不是说我不想还钱， 而是说呢，就是咱们这个就是被执行人或者是债务人确实没有这个能力再还钱了。当年可能一个房子，那么我是100万贷的，那现在呢，在这个就是房价市场可能下行的这样的情况下，那么同时呢进入司法拍卖，那么又打折降价的情况下，其实已经不足以偿还当年的100万了，或者说是少之又少。
1: 嗯，
4: 他想还就把房子卖了，也还不了这个债了。
1: 嗯，
4: 所以呢，这个就是叫执行不能，是根本的能力就是还不了了，而不是说不想的这种。那么这样的情况呀，就导致了有大量的这种。

0: 金融执行的案件呢，它就处于一种无财产可供执行了，就所有的财产都进行了一个拍卖之后，那么都进行了处置之后呢，那也还不上这个钱了，所以呢就要进行一个终结本次执行处理，其实它是一个程序上的这样的一个终本的情况。同时呢还有一些案件是存在什么情况呢，有的人他是有固定的工资的，但是可能因为家人生病了，或者呢还有一些企业家为了企业做这种担保，为了企业的经营，那么自己呢也是高额的负债了，不只向一个银行去借款，或者不只有一个债权人，他自己本身呢有一定的收入，那么如果说让他给他一定的时间，他自己呢其实是可以慢慢的一点一点的偿还这些债务的。但是呢其实有一些债权人呢可能在看到这个债务已经逾期的情况下，那么他呢就会到法院来起诉，那么起诉继而呢就到了这样的一个执行阶段。其实多个债权人同时去起诉一个债务人，就相当于是把这个债务人给挤兑了，他短期内很难去一次性把这些钱拿出来说偿还多个债务人，但是你给他一定的时间一定的年限他可以还。还有的情况是什么呢，就是有的人借款，他借款之后呢会有一定的这个债务利息，那么尤其是银行的这样的债务利息，它不仅仅有债务的利息，同时呢它有利息、罚息和复利。对，那在你的这个就是债务没还清的情况下，那么它这些息费呢是一直在涨的。有的人他有工作，那么工作收入不是很高，那息费增长的速度已经大于了他工资的这样的一个收入，也就是说他可能每个月那个挣的这些工资留一些自己的生活费，然后呢剩余的呢去偿还他的债权人，但是呢他偿还的这个债权的金额连利息都偿还不了，有可能就是他打一辈子工，然后呢债务呢还还不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现行的法律呢就缺乏一种对这种呢所谓诚实而不幸的人的一个退出机制，那么怎么样才能让他就减轻他的负债，让他呢尽快的把这些债务偿还完之后回归到一种正常人的这种正常的生活，既要让他呢有生存下去的这样的希望，同时呢也让他能有一个自己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正常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所以呢是基于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呢也是像这个经过省高院这样同意，在大连高新区法院呢开展这样的一个个人债务的一个试点，这样的一个工作。
1: 这个工作的名字就叫个人债务
0: 司法清理。
1: 司法清理
0: 也就是一个类破产，就像刚才我们讲的这种类破产。那么就是对于这种确无履行能力的债务人，那么在没有现行法律有效的这样的一个债务豁免途径的情况下，那么呢我们就是通过这种个人债务清理的方式去减轻他的负债。但是呢其实就像刚才我们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讲，个人债务司法清理它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特殊的执行和解。就是这个我们可能当事人他符合这个就是进入个人债务司法清理的条件，但是呢那么还要有一个债权人这样的一个同意，就是因为和解嘛，和解本身它要双方有一定的一个意思表示之后才能进入这样的一个和解程序。那么接下来一会儿呢我们王法官就会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那么什么样的人，那么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也就是说符合什么样的条件了，我可以去申请这样的一个个人债务清理。
2: 刚才也讲到了我们个人债务司法清理的这个工作已经开展了，那么现在这个工作的进展怎么样，我们请王百惠法官给大家来说一说。
3: 2025年下半年经省法院批准，大连金融法庭正式开展个人债务司法清理试点探索，2025年9月正式受理首例个人债务司法清理案件，11月批准清偿计划。自2025年下半年至今，我院已经成功开展多例个人债务清理案件，但目前案件类型均为金融类案件。截至目前，有多家银行均有意向参与个人债务司法清理试点工作，农业银行、平安金融消费中心、招商银行、中信银行、交通银行现在均参与该项工作，另有其他一些银行也在寻找符合条件的案件拟开展该项工作。 我院的该项工作得到了省高院和市中院的认可。今年上半年，债权人农行沙河口支行的一件个人债务清理案例入选最高院典型案例。

0: 通过个人债务清理程序，使债权人回收了一定的债权金额，债务人也能够在一定期限内偿还完债务，重新回归正常的生活。目前，大连金融法庭正在有序推进这项工作。
1: 现在跟我们就已经达成意向的这个银行数量多吗？
2: 刚才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那些
1: 就只有这些是吗？
2: 农业银行、平安金融，还
1: 有
2: 招商银行、
1: 中
2: 信银行、交通银行，
1: 目前只有这些家。
3: 其实这个是什么呀？就是各家银行是否有这样的意向，取决于我们是否有合适的这样的一个案例。
1: 嗯，
3: 如果说那么有合适的某家银行的这个当事人，他说呢是我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嗯，
3: 那么呢看看，
1: 咱们再去沟通，
3: 对，然后呢我们会把这个案例呢带给银行，和银行呢进行相应的沟通。目前呢是有这些家银行有相应的案例了已经。
2: 那有没有可能是比如说当事人，就是比如说欠款人，他自己觉得我想寻找这种途径来解决我的这个问题，主动的和银行提出，然后银行自己就可以按照我们这样的一个标准或者参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来和他进行协商，这个在目前现行的这个情况里边有出现过吗？
3: 其实这个也就是王法官一会儿要讲的，那么就是我们目前筛选的这个个人债务清偿的案例的来源之一。一会儿我们听听王法官怎么讲。
1: 好好，那这样我们先请王法官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工作开展的具体流程，如果说我们有这样的需求的话，我们怎么来申请？
0: 好的，哪些人可以申请个人债务清理？首先是管辖问题，向大连金融法庭申请个人债务清理，需要在大连金融法庭有执行案件。其次，债权人同意进入个人债务清理程序。第三是债务前提，债务人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资产不足以清偿全部债务，或明显缺乏清偿能力。第四是诚信底线，债务人没有隐瞒资产、转移财产等逃废债行为，需要如实申报财产、债务、收入，签署诚信诺书。第五是债务合法性，因创业失败、企业担保、重大疾病、生活消费等正当原因负债，非赌博挥霍所致。第六是清偿能力，五年之内债务人能够偿还本金及一定的息费。具体的工作流程是一是要筛选案件，三种方式，一是法官在办案过程中发现，二是法律援助律师及调解员在中本案件库里核查，三是金融机构的推荐，二是事前财产的初步核查。一方面，债务人在申请个人债务清理时，要向法院申报其债权债务情况，提供其近3到5年的银行流水，核查其是否有超额消费、资产转移等情况，同时要核查其名下除银行存款以外，是否还有其他财产尚未处置完毕。三是债权人、债务人均同意进入程序。四是下受理裁定，债权人要明确本金及息费数额。五是确定管理人。六是管理人开展工作，工作主要内容是事中的全面财产调查和制作清偿方案。七是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在会议中要明确议事规则。八是管理人修改清偿方案。九是召开第二次债权人会议，接下来就是法院下裁定批准清偿计划。在履行清偿计划期间，如果债务人违约，债权人可以按照原执行依据恢复执行。总体来概括，就是事前要筛查排除恶意负债与规避执行情形，事中核查由管理人进行全面的财产调查，必要时会引入社区等相关部门一并核查当事人的财产情况，从而提升公信力。在事后要监督，设置3到5年的考察期，当事人如果能够按期履行义务，那么考察期就结束了，对其剩余的债务进行豁免。如果债务人在考察期内违约，那么申请人就有权按照原执行依据来向法院申请恢复执行。
2: 我们这样哈，先请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汪律师给大家介绍一下，北京市伟恒律师事务所的联系电话和他们的办公地点。因为呢，北京伟恒律师事务所呀，它是一个大所啊，就外国都有这个全球连锁的

0: 律师事务所，那么如果是我们大连本地的还有这个外地的官司或怎样的，可以找这种的连锁的这种律师事务所呢来解决咱们的这个即时问题。那请我们的汪律师说一下地址和电话。
1: 好，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我们的地址在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层5层劳动公园的东侧，然后电话是0411-8244-2755。
0: 好，我们马上进半点路情信息，路情信息过后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如果啊你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问题想要向法官和律师提出，您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短消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
2: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3: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5: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6: 要偷我偷上来了。
4: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公州。
7: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9: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大部分来讲，明显这整体的通行质量还是不错的，车辆并不算多，密度也不高。然后西南路呢，中心医院这边依旧是相对来讲车辆比较集中的一个路段，医院的周边嘛，大概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此外，在五一路目前西南路交汇的路口，西南路北行方向车辆的等候时间略微有点长，小心一点，基本问题也不大。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大连听众注意，9月12日下午2点，青牛妈桥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国风次元嘉年华，预存100抵300，套购赢苹果手机，千台洗地机循环抽，浩哲欢欢现场助阵，签到领礼品，下单28元换榴莲。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大商电器报名。
10: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11: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12: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办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移动电器先断电，带电移动有危险，注意用电安全，守护家庭幸福。
13: 交通气象快报，
14: 交通气象快报。
0: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0度到26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0: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啊，这里是交广有说法，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 你有没有发现，会买东西的朋友从来都不等天冷了才买围巾呢？反季入手，同样的大牌，价格就直接可以砍一半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球爆款断货王的系列 Coach 的经典围巾，专柜要上千块，但是今天呢，我们到手只需要399元，但是是限量的哈，只有200组。
2: 哎，说到 Coach 啊，它是经典的时尚大牌了啊，品牌的核心理念呢，就是勇敢。

0: 做真我，鼓励呢每个人都能够大胆的穿出自己的风格，带上它呢，你就是最自信的自己，走到哪里呢也都是焦点。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了两款经典的老花羊毛款和真丝的老花款，都是专柜经常卖断货的这个爆款哈。拿到手里啊，第一个感觉呢就是柔软，羊毛款呢你摸上去呢就是软糯丝滑的，完全没有扎刺的感觉，你揉搓起来呢它也不起球不变形，而真丝款呢就是自带的丝滑的光泽，贴在脖子上呢也滑滑的啊，垂坠自然。秋冬出门咱们搭上大衣配上风衣，驼色啊是温和知性的，黑色呢是干练有型的，红色呢配这个深色的衣服点睛又不张扬，不用费心搭配就能够成为人群当中的气质女神。
1: 扣着经典的老花围巾呢，专柜一条上千块钱，但是今天咱们反季清仓直接是399到手啊，省了整整是几百块钱，一条围巾咱们真的能用上好几年，算下来一天才几毛钱，所以比卖那些带一季就起球的便宜货要划算多啊。我们都是海外直产正品保真啊，两种款式黑白灰三种颜色可以供大家选择，那么今天只有200组，卖完之后就没有再补了，大家可以发送围巾两个字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围巾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大连新闻传媒集团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
3: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1: 好，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大连高新区法院综合审判庭的副庭长李桂燕，大连高新区法院执行局法官助理王百惠，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汪佳音律师做客直播间，我们来说一说个人债务的清偿问题。再来看微信平台上，我们有听友就是说到了我们今天的法律身边事，有人说18只羊84000，一只接近4700，可够黑了，这个价格很合理吗？是你记错过了哈，不是18只羊，是撞了53只羊，平均每只羊是1600元啊，平均每只羊是1600。还有听友说了，说那个你给了钱，羊不拿走肯定是对的呀，因为你撞了羊你带走，那你撞了人你能带走吗？说的是这个理儿啊。
0: 好，我们回到今天的听法官说单元，今天是给大家讲到的个人债务清偿的问题。其实这个呢，在目前经济情况之下，尤其是对一些小微企业业主啊，个体工商户，包括有一些个人，那么有很多的这个信用卡，那这个信用卡呢长期逾期肯定时间久了也会涉及到，甚至会涉及到刑事。那如何开展个人债务清偿呢？咱们大连市金融法庭在这方面呢做了很多的尝试，并且呢这个我们的试点工作已经开展，并且成为了全国典型案例当中的一个，我觉得这也算是咱们大连的这个在司法上的一个很先进的地方，值得其他没有开展试点的这个城市去学习。那咱今天呢就在节目当中来学习学习，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那我们应该怎么主动去处理呢？
1: 有请李桂燕法官跟我们说说，我们个人满足什么样的条件才能够申请
4: 啊。好，其实我想呢，很多听众朋友也是一样的，可能对这种申请条件呢是比较关心的。那么我们在日常的这种接待工作中呢，也会发现有很多的这个当事人到法院来说，哎，我包括在公众号上，包括呢在这个最高人民法院的典型案例上，那么都看到了大连金融法庭正在有这样的一项举措。那么我到底符不符合这样的条件呢？那么刚才具体的条件，其实我们王法官呢已经进行了这样的一个解答。那么我是想说呢，就是我们就像之前说的那样哈，就是有一项新的举措，那么我们既要保证有需求的这种符合诚实而不幸的当事人能满足他这样的一个需求，解决他的现实问题，同时呢我们也要防止有一些人去钻法律的空子，然后呢去进行这样的一种逃废债 对，就是说可能有的人觉得，哎，我先把自己的个人财产先转移了，然后呢我无财产可供执行了，没有能力清偿了，那么我这样是不是又符合了个人债务清理的条件，然后呢经过法院或经过这个相应的债权人这样的一个和解之后呢，又能给我豁免债务，我既保全了自己的资产，同时呢我又豁免了

0: 免除了一定的债务，那么这种情况我们是严厉打击的。这也就是我们在开展这样一项活动的过程中，是要严格核查当事人的他的资产情况的，包括他要提供近几年的收入和支出的这样的一个流水，他的银行卡的流水，包括他的微信这样的支出的流水。我们要看一下他有没有这种大额的消费。本身其实进入到执行程序以后，如果说他是没有能力去偿还足额偿还这个债务的话，那么大家都知道是要上限高的，这是一种强制措施。那么更严重的，或者说就是达到一定的条件的，那么我们是要纳入失信
1: 名单。
0: 对，大家都知道，对不对？经常做这个节目，大家都知道的。其实这是一种很严厉的这样的一种，就是执行对执行强制措施的，这是直接影响到你的征信的。可能将来你包括贷款，包括子女的这种就是上学啊，还有就是一些支出，包括你的出行，其实都受到了很严格的这样的限制的。所以说呢，就是不是说这个我把财产转移了，然后呢我到法院说我现在没钱了，那我自己证明说我现在没钱还了，我就可以去申请这样的一个个人债务清理的这样的一个程序，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要严格去核查你的个人的资产，包括呢去不动产去调取你的这个房屋产权登记信息，包括调取你的这个公积金，还有呢车管所去调取呢你的这样的一个车辆的这个名下有没有其他的这种动产的情况。所以呢，其实这个呢也是一个严格的条件，就是让大家有这样的一种逃废债心理的人，就不要希望通过这种程序去豁免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债务了。那其实我跟大家呢也分享一下，我们就是在这个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那么已经开展过的这样的一个案例。这个呢就是在我们这个执行的过程中呀，那么执行法官呢他就发现，那么有被执行人呢，他呢是因为自己家里面呢是要经营这样的一个果园，有这样的一个生产经营的需要，那么去银行呢就贷了一些款。那么因为经营果园它本身呢就是要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经营的周期，可能一个果树它种到地里面，然后呢再去成长，然后呢再去收获，是需要3到5年或者是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年限才能收获这个果实的。但是呢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没有收获，那么所以呢它可能就没有办法就对这个银行的债务就逾期了。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了解到了这个情形，那么也和银行呢进行这样的一个充分的沟通。对，因为本身呢
1: 是银行起诉他了吗？
0: 银行起诉他了，因为这个贷款
1: 他这个额度大吗？
0: 他这个额度是几十万。
1: 几十万。
0: 对，就是到了这样的一个偿还债务的一个期限了。因为咱们知道其实向银行借款的话，有的呢可能是贷款1年，贷款5年，或者有一些经营贷可能是时间更长，但是它都有一定的借款期限。对，就是咱们老百姓也是借钱的话也会跟你说你什么时间前还我，这个所谓的借款期限。那么到了借款期限之后它不能偿还了，那么就逾期了。逾期之后呢，债权人就到法院来起诉了，起诉之后呢，那么法律文书生效了，就到了执行阶段。那么执行法官呢通过我们的系统点对点总对总系统，经过查控查询之后呢，发现呢其实他现在呢没有什么资产，那么又通过查询呢，包括他的不动产动产其实都没有什么资产，把当事人叫过来之后呢，了解情况啊，了解到他是因为这种经营需要那么去贷了这些钱。那么现在呢也是因为这个就是果园呢还没有这样的一个收获，所以呢就导致这样的一个债务就是不能偿还了。但是呢其实如果给他一定的时间，他是可以进行偿还的。
1: 后来这个事儿银行和他怎么调解的呢？这个很像就是诉前调解呀。
0: 跟诉前调解呢有一定的像，但是呢其实我们讲的是他是在法院主持下的一种特殊的执行和解。那么我们这个呢也是征求了银行的意见，那么同不同意进入这样的一个个人债务清理的程序。那么银行呢了解到了一个情况，那么银行呢站位也比较高，他呢也是从这种就是包括营商环境，包括呢这种呢就是保障人权生存发展的这个角度，那么同意了这个当事人呢是进入这样的一个个人债务清理的程序。那我们启动之后呢就会有一个规则，就所谓的这种债权人的一个议事规则。那么 银行和债务人呢，他都会授权法院经过两次债权人会议之后，如果依然达不成一致意见的话，那么同意呢，法院呢是可以进行一个强裁的，就是下一个强制性的裁定，去批准哪一套的清偿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在经过债权人和债务与债权人债务人充分沟通的情况下，那么我们最后呢是法院进行呢就是强制下了一个裁定，那么选择了其中的一套清偿方案，给当事人呢一定的还款年限。这个当事人呢，他虽然说呢是没有这样的一个果园，他没有这个稳定的这样的一个收入，但是呢给他3到5年之后呀，慢慢果园呢他就会有一定的回收。那么可以采取这种前几年呢先少还一些，那么后几年呢可以多还一些，对。然后呢可以呢就是解决他的这种包括呢他的限高一些强制措施，因为有的时候他果园包括呢他去外地可能要跟别人去谈买卖，他呢都需要呢去外地，所以呢这样呢也解决了他的限高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1: 那就是一旦开始了这个程序，限高都会取消
0: 也不是，这个呢是有的人他需要，有的人呢他可能没有出差的需要，他可能不需要解除这样的一个限高。如果有这种就是个别的需要的话呢，可以向法官申请单次解除限高，这个是没有问题的都。
1: 还可以单次解除限高
0: 啊，现在可以。你就包括有的人他说这个可能身患重大疾病了，那人可能就是要去外地的好一点的医院去就医，对不对？或者是外地的专科医院去就医，他就可以去向法官申请，就是说我在比如说9月的某一天到9月的某一天就一个星期这个时间，我要单次解除一下限制高消费这样的一个强制措施。因为他可能哈就是什么，就是有的地方他坐火车时间更长，费用更高。你坐飞机可能淡季的话哈，它相对来说时间又快还便宜。
1: 如果遇到这种特殊情况的话，可以特殊的向你的执行法官申请单次解除。
0: 对，
1: 等到你这个事情办完了，然后再给你恢复。那他大家会担心到了法院这个时间会很长，像这种情况怎么能确保他时间能够就是申请了之后马上就一般这种情况肯定都挺着急的，坐飞机啥的，就是能很快的得以实现，这个法院怎么规定的？
0: 证明材料是充分的，就没有虚假的。一般情况下法官经过审查，经过向当事人就包括申请人释明都会同意的。那他拿着这种住院的病例，比如说哈，这个就是需要进行手术了，也有当地医院的这样的一个转院的这样的一个证明，其实已经达到了就是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证明标准了，那就可以啊。
2: 我特别想再顺便问一个问题哈，这种单次取消限高的是因为它有个前提，有咱们这个的前提
0: 啊？不是吗？不是说这个单次解除限高不是个人债务清理程序的专属这样的一个权利，不是所有的执行案件，如果你有特殊的情况了，都已经危及到生命了，那么咱就是咱普通人来讲的话也是可以的。
2: 对，这
0: 一
2: 点名。
1: 好，
0: 它不是个人债务清理的专有程序啊。
1: 好，我们把这一块呢再给大家划重点重新说一下哈，就是关于在强制执行过程当中，如果当事人遇到特殊情况可以单次解除限高这个政策，是吧？是现行的政策，可以把这块再重新说一下
0: 啊。就是在执行的过程中，如果说呢，因为执行无其他可供执行财产，那么被法院上了强制这个限制高消费，那你如果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拿出了相应的证明材料，那么可以向法院来申请单次解除限高。
2: 这一点其实真的特别的实用，因为像除了自己，比如说自己生命受到了威胁，也许他的父母在外地啊，那父母年事已高，如果有这种急的事情，可以临时申请解除限高。好，
1: 我们请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汪佳音律师啊，给大家说一说外地法院有什么可供我们学习的经验呢？
3: 实际上，这个政策呀，它是非常有人情味儿的一个政策。那么很多当事人觉得说这个现在执行难，就是很多当事人他并不是说不想还钱，那么他确实是没有这个能力去还钱的时候，那么伴随着这个说咱们银行啊这些金融机构啊，他除了这个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这些利滚下来之后呢，他可能确实是还不上这个款项了，那么这一个政策呢，对于当事人来讲， 它确实是打破现在一个僵局非常好的一个措施，也就是随着咱们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纳入个人破产的内容呢，2026年征信修复新政全面的实施，那么全国个人债务清理制度呢已经进入到地方深化试点加上国家立法推进的一个新的阶段。那么目前全国14个省份已经明确落地相关的政策，为我们这些创业失败啊

0: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1: 交通气象快报。

0: 今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太临时各县市区偏北风三到四级转西南风三到四级，气温情况20度到26度。
1: 汽车世界包罗万象，这几款车选哪个好呢？
2: 四万公里该保养什么呢？
3: 我这车怎么卖才合适呢？
4: 这事到底有没有人管啊？
1: 每天中午11点，
5: 你关注的，
6: 你需要的，
7: 你期待的，
8: 都在1008车世界。
1: 1008车世界，加油加速更精彩。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车世界节目。各位好，我是苏迪。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客户端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上呢，关注各位在新车选购方面的任何问题，不管您是想买车、想看车、想试驾、想聊啊，包括呢想询问、想吐槽都可以，只要和车相关的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昨天节目上我们预告过，今天呢会邀请咱们大连又新开了一家领跑店，地点呢是在山东路附近啊。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领跑山东路中心的展厅经理林伟兰，小林啊，欢迎小林。
1: 你好。
0: 嗯，头回来啊，别紧张。
1: 有点
0: 没事没事没事啊。因为虽然是个女孩子，但是之前也供职过很多豪华品牌啊。各位，我特别想问一下小林哈，大家可能不知道，他是从保时捷过渡到领跑的啊，这个差距或者变化其实挺大的，而且我估计可能卖车的逻辑啊，包括你的个人状态都需要调整。那能不能说一下，就是新能源这块，尤其是国产新势力目前唯一一个挣钱的啊，就是领跑。我指这个挣钱啊，各位可能说，哎，不对，苏老师你说错了呀。你看其他的一些什么小鹏啊、理想啊、小米啊，不也挣钱？他挣啊，可能是投资人或者说是股东挣。啊，但是公司账上是赔钱的。你想，之前咱们讲蔚来，那对吧？那赤字上千亿曾经，那现在呢，就是账面上最早挣钱的、实现盈利的，就是领跑，在去年的八月份，我应该没记错，开始出现了账上的盈利，然后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盈利，而且呢，今年的七月份开始，月销已经站上10万的这样一个销量了，很高了已经啊。问一下小林啊，就是讲一讲目前。到领跑这段时间，就是你的这个调整状态，包括这个区别，你觉得和传统品牌更多的一些不一样的地方在哪儿？
1: 好的，首先非常荣幸来到这个广播电视台，然后保时捷也是个非常好的品牌，但是它和领跑的最大区别就是，领跑现在是新能源当中的新势力，那大家可能不太了解领跑，其实领跑的话，它从2015年。就已经进入到大家的视野当中了。只不过2022年到2026年这个期间，它出现了一个像刚才苏迪老师说的，颠覆性的一个增长，
0: 就是成长的非常快。
1: 是的，
0: 关键是在涨量的同时啊，它价没动，
1: 没毛病，
0: 而且还挣钱了。
1: 是的，
0: 就这一点啊，就是在那一段时间，你想的那个那期间，那三四年期间，全国的品牌总包括投资人。其实我知道的啊，就是面上的，或者通过活动或私下去接触你们的创始人朱江明。

0: 情，就是反复的在聊这个相关的一些商业之道的取经啊，这个和咱们就没关系了啊。那我问一下小林哈，因为你们这个店是新店啊，建成了吗？什么时候能够供大家去参观使用？
1: 嗯，是这样的，我们山东路店的话，预计是在9月底10月初，就会跟大家见面了。
0: 就十一前后肯定能看着了啊。
1: 对。
0: 大概地址在哪儿？
1: 大概地址的话特别好找，是在我们丰收路，就是接近地铁站，那个口就可以找到我们店，
0: 就有点挨着就是山东路包括粗细路那一圈那几个店都挺近的，是吧？
1: 是的，
0: 就是新能源扎堆了哈。
1: 对。
0: 然后我听说啊，从小道消息听说，好像是因为跟你们厂家区域从华北大区到整个东北区我都很熟，他们透露说你们这个店是目前东北最大的一个店，如果建成的话。
1: 是的。
0: 大概面积都有多少平？
1: 3000多平左右。
0: 用得着这么大？
1: 我当时也很吃惊。
0: 各位小林供职的这个山东路店啊，和我们之前说的华北路店，包括他们这个华东路店啊，都是大连路路通集团的。这是一家总部在盘锦的汽车集团，也是大连最早的一家做领跑的店。
1: 是的。
0: 啊，所以很熟啊。这个，而且如果他店建成之后，大概率有可能。整个路通集团大连所有的店，我们有可能会在10或11月份搞一场团购活动啊，只针对领跑，大家可以期待一下。那我先问一下，店是9月底10月初啊，到时候验收，然后就可以开业交付。开业别忘告我一声啊，那估计你们总经理能告诉我。对，那现在你们比如说临时展厅什么的，要看车是在哪儿？
1: 我们现在的话是在西安路有一个宝泰旗舰坊这个位置，设立了一个临时的临展。
0: 我听说之前面临展是在山上奥莱，
1: 哎，
0: 对吧？
1: 您这边太了解了。
0: 全大连所有品牌都了解，而且我听说你们临展的时候好像就能卖出个几十台车了。
1: 真的是这样的。
0: 那时候卖的以什么车型为主？
1: 我们目前的话，以 A 系列、B 系列、C 系列，
0: 性价比最高的这三款。
1: 性价比最高的这三款。
0: 目前呢，领跑主打的 A、B、C、D， 按照它的顺序越往后，级别越高。车越大车越贵，
1: 没毛病，
0: 对吧？销售价格也越高。 A 系列咱按根儿说啊，各位今天呢因为嘉宾是来自于领跑，和领跑全部车型相关您都可以问，当然其他车型也可以问啊，发送微信过来就行。 A05 是上市最早的，就是离现在最近的一个车
1: 啊，
0: 也就是刚上了一个月吧，
1: 差不多，
0: 我记得8月初哈。
1: 是的。
0: 这个车目前整体的销量怎么样？
1: 非常好，
0: 主打一便宜，
1: 主打一个对品控比。
0: 那我要问的就是什么呢？这个车我认为它最高的一个点，就是我指的是高明的高啊，在哪儿呢？75900往上给了510的续航，这个在同等价位当中目前是唯一性的。因为以往，6万到9万期间定价，当然目前也要承认，目前的销冠车型是吉利银河的星越。
1: 星越
0: 啊，然后后面呢有谁呢？极狐的那个 T1 打的是什么呢？它把这个续航拉到了425啊，然后后来呢在6到8万6到9万这个区间呢又出现了名爵的 MG4X， 然后就是你们这个车型。但是大小方面其实大差不差，
1: 对，
0: 基本都是4米2 4米3 4米4的车长，轴距基本都是2米6到2米72之间差不多。实际空间啊，就是建议，我个人建议这种车就是两个人用是最舒服的，最最�舒服就一个人，应急的时候3到4个人可以，但是不要超过4个人啊，没法装啊，
1: 说的太对了，
0: 很难受，会很难受啊。那我问一下小林啊，除了续航之外，你们的 A05 现在全国销量增速都很快，起步63900给了405的续航，然后呢510悦享版入门价格是75900，顶配价格我没记错应该是90900，
1: 对，
0: 对吧？这几个当中哪个定的是最多的？大家看的最多，五个车型，
1: 如果从405续航来讲的话，那405的悦享版，就带了 ACC 全速的自适应巡航，
0: 就67900那个。
1: 对，像苏迪老师刚才说的，哎，宝妈对吧？哎，一个人开，然后女生，
0: 上下班啊，接孩子买菜都行。
1: 对，然后特别是它就具备了泊车辅助的功能。
0: 能拯救一些女新手停车难的问题啊。
1: 对，所以在价格方面我觉得很合适，在配置方面是越级的。
0: 曾几何时呢，我们给领跑搞活动的时候，当时我记得还是你们 B 系列主打的时候，当时说是108800还是109800把激光雷达带来了。那这回 A05 的话，现在各位就又一次85900给激光雷达。但是我个人啊，个人建议就是，如果你对它

0: 的辅助功能有极高的需要，而且这个价格你还觉得真是不贵，你可以选它859和909的这两个顶配的。如果是一般就够用，其实我十分推荐大家选它悦享的75900那个510公里续航的，进可攻退可守，价格合适，而且呢也省不少钱，关键该有的功能也都有，除了那个带激光雷达版本的更高的智驾，但是我说实话它再高它也是个10万块钱的智驾，大家要合理认知，就是它的卖点就是便宜，给的量大，跑得多，可爱，行了，完全没问题，
1: 总结得太到位了。
0: 各位还记得之前的 T03 吗？
1: 对，
0: 小林也知道那个车其实也挺好的，但是那个车当时是目前那种所谓的剁椒鱼头车型当中最贵的，对吧？当时你们的车型比什么这个50宏光啊、缤果呀、啊，包括像是那个吉利的熊猫啊都要贵，但是那个车也有销量。然后现在呢，在这个区间呢，可能就是在所谓的高定位区间多焦鱼头车型当中，目前相对火的是谁呢？未来的那个萤火虫，
1: 萤火虫是
0: 79800起，但是那个是卖给高净值人群的。我们曾经用大屏幕说过，今天就不讲了。反正 A05 这个车。如果按价格它几乎没什么短板，各位你想想76000的车，咱算个账吧，我问一下小林哈，如果就按75900这个510的咱都落地的话大概在多少？
1: 现在的话咱们还是依然是购置税减半的政策，所以75900我们购置税方面的话只需要您交3358块钱。然后保险方面的话，对于70000多的车咱们上限全险的话5000，足够用了，
0: 加一起就是多加8000块钱，
1: 8000块钱
0: 啊，就是
1: 对，
0: 大概是85000以内。
1: 对，
0: 那如果要有一个置换呢？我要有置换补贴呢？
1: 如果是置换补贴的话，我们可以享受新车发票的8%，所以75900，
0: 大概就是
1: 6072块钱，
0: 那也就是说78000左右就能落地，
1: 没毛病
0: 啊，79000以内肯定能落了啊，
1: 是的，
0: 那就可以了，各位，就78000块钱。啊，就是主要是看续航和整体功能性。好多人会有质疑说2.6米轴距够用吗？够用，
1: 完全够用。
0: 它上市那天啊，我特意到店里去看了，前排后排我都坐了，后排坐人没问题。大家有时间可以去试啊。车的大小和数据方面有些东西是能欺骗人的，但现在很多国产车型这个欺骗是反向欺骗，你看着听着挺小，实际坐着挺大，这就留给大家去试啊。然后 A 系列呢，还有这个 A10 啊
1: ，A10。
0: A10 的话目前整体的我就直接问吧，入门那个落地大概价格在多少？
1: 65800，我们加上税加上保险的话，如果客户还有置换或报废补贴，基本上70000出点头你就可以把车开回家了。
0: 哎，那我就得难为一下小林了啊。
1: 哎，
0: A05 和 A10 如果只选一个图家用性价比的话，你推荐哪一个？
1: 这个问题真的难住我了。啊，都是自己家孩子，
0: 对，选一个吧。
1: 嗯，
0: 只能选一个。
1: A05 主打的可能对于我不太实用，因为我这边来讲的话，可能更在意它的一个离地间隙对吧？通过性，
0: 通过性。
1: 然后 SUV 的造型更适合于我，所以从颜值方面，我更喜欢 A10。那如果说像刚才苏迪老师讲的，哎，我们通过去试一下，去比对一下。去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两款车型没有好与坏之分，只有更适配。
0: 对，就是整体啊还是以大家的实用性为主。这个实用性好多朋友不清楚，一价格你就严格的卡死价格，各位买车哈，上限浮动我建议就照30%。什么意思？比如说你要买个最多10万块钱的车，如果能接受或者说按落地价格算，你要能浮动到比如说13万以内，那车足够好，你也是真心动，你可以咬牙。
1: 是，
0: 但是再高我就不推荐了。一般买车很少能出现往下浮动的，基本都是往上涨，但是不能无限制涨，因为车你要怎么选的话，更好的车始终会有，
1: 是
0: 永远有咱们买不起或买不着的车，所以没必要。二，你问自己这车多少个人用？我一直在说，现在啊，很多人买车不需要考虑所谓的家用属性，你是幸福的，取悦自己就行了。如果说您是家里横竖至少四五个人使用，你肯定会对空间、乘坐舒适性和功能会有一些要求，还是按照这个价格当中去找就行了啊，
1: 没毛病。
0: B10 能不能讲一讲目前落地价格在多少？
1: B10 的话，这面卖的是非常好，因为它主打一个长续航嘛。
0: 嗯。
1: 那它分540续航和610公里续航两个版本。
0: 嗯、
1: 那现在卖最好的话是咱们610的悦享版。
0: 嗯。
1: 指导价的话115,800。
0: 嗯。
1: 啊，那如果算上落地的话，在125,000左右。
0: 嗯。
1: 基本上这个车就可以提个价了。
0: 零好的车型，各位就这么记哈，它。你就找他，要是一在前零在后，他大概率就是 SUV， 他要零在前一在后，他大概率是个轿车或者两厢轿车。因为 C 系列是他最早出的，当时啊有一台车我评价特别高，他们那个 C01 那个车底盘我特别喜欢，但后来取消了，挺可惜的啊。
1: 嗯，是。
0: B 系列就看大家的需要，而且 B 系列当时也是最早就是首发的预售价格129,800给激光雷达，后来这个价格还往下降了，降了10,000。
1: 是的，
0: 就整体的话大家按照需要，但我还是那个建议啊，就是如果没必要买顶配，你不用买它高配就行，冲续航冲配置能用上就够用了，其他的都大差不差。 B 系列和 A 系列同样的什么一个小问题呢，就是很多人看着那个车不大，但是它挺能装的啊，你就得进去坐一坐，你感受一下啊。然后 C 系列到主售了啊，目前小林了解就是 C10 C11 和 C16 这仨车销量占比谁最高？
1: 目前还是 C10，
0: 是相对价格比较合适，是吗？
1: 对，家庭用的中型 SUV 它是销量的榜首。
0: C 系列我个人评价最高的是 C11， 但是它能稍微贵点啊。如果是在 C 系列当中你需要考虑多座椅，你只能看 C16，
1: 是
0: 啊，但是 C16 有5座的。 C10 啊，我公理公道讲各位啊， C16 是 C10 的变种啊。然后如果选 C10， 我的老听众都知道我一般会建议大家选它纯电版本。为什么？纯电那个底盘我喜欢，然后增程那个底盘不是不能用，是用我个人的角度判断它有点太软了，就纯偏家用调教。
1: 是的是的，
0: 对吧？这个就是分人，你之前开日系品牌车开多了，习惯那种偏软一点调教的，你开 C10 无缝衔接就是增程版本的。如果您条件够，现在 C11 落地的话入门大概多少钱？
1: C11 的话它也分增程和纯电。
0: 嗯，我按增程算吧。
1: 好的，那增程的话入门153,800。落地的话基本上往上再加个12,300左右。
0: 如果有个置换补贴什么的，基本原价落地呗。
1: 对，
0: 差不多哈。就是如果你预算能达到145,000或145,000以上，我是建议大家直接看 C11 的。 C11 综合的大小、底盘的调校、其他方面，我觉得是 C 系列当中最平衡的一个。而且有一个事儿很好玩哈，各位你们去翻数据，C11 的轴距比C16还大，
1: 太厉害了，是这样的，苏迪老师，
0: 你们去记啊，或者说你们去看，但是不影响，不影响。五座的话，我倾向C11，但是如果冲成本的话，小林刚才说的C10的话也是进可攻退可守啊。然后就到 D 系列了 ，D 系列当中啊，这个 D19 和 D99 这俩，目前你们最贵是 D99，
1: 是
0: 啊，一个中大型的 MPV， 造型也很魔幻，很科幻。D19 的话呢，相对就是性价比比较高一些，而且同等定位和价位当中，它现在涵盖的车型的覆盖就比较大了。从吉利的银河的 M9， 再到这个价位，包括哪怕是刚上的挺火的小米那个鹏程的 N70 啊，包括像是这个华为的 M7， 包括它的什么逸境系列，包括其他那些各种境各种界，但凡是价格在18,900到28,000以内之间的，包括自己的 LS8 全和你们是对等的啊，这个价格是完全相关联的，这个价位是不太好选的。但是呢就是看大家的需求。我问一下小林哈，D19 的话，因为中国人还是相对更喜欢 SUV 多一些，
1: 是
0: 你觉得它吸引人的卖点，或者说作为你们厂家宣发或培训的一些亮点有哪些，跟大家说一下。
1: 首先的话 D19 这个车它也分为增程和纯电两个版本。
0: 嗯，
1: 那对标的车型当中的话基本上是以5座和7座为主的，但 D19 这个车的话它可以给你提供的是6座和7座的两个版本。
0: 嗯，
1: 而且特别是7座的话它也是232的一个排列方式。
0: 嗯，
1: 相对比其他的同城友商来讲的话223的一个方式可能。
0: SUV 和 MPV 我个人建议，如果说你用不着那第七个座，你就222或223。
1: 没毛病。
0: 中间有过道的话你不。SUV 和 MPV 我个人建议，如果说你用不着那第七个座，你就222或223。
1: 没毛病。
0: 中间有过道的话你不用撅进去，因为好多车型我们真见过，尤其 SUV 哈，真的是从第二排爬进去然后再爬出来特别难受。
1: 是。
0: 如果说还是那句话，大家有需要的话可以去试，还是多试啊，这个有必要，有必要。
1: 嗯。
0: 剩下还有一些没提的，比如说他们的拉法啊或其他，
1: 嗯，
0: 啊，拉法作为一个个性的纯电车型，反我知道欧洲卖的挺好的，
1: 特别好，
0: 嗯，
1: 这个车，嗯，拉法的话，我觉得它吸引的人群这边的话，
0: 嗯，
1: 首先就比较符合领跑的一个定位，
0: 嗯，
1: 啊，然后拉法现在也有 Ultra 版本，
0: 嗯，
1: 啊，然后价格方面的话，具体我们详情可以咨询到我们的体验工程师，现在是有一些小浮动的，
0: 嗯
1: 嗯。
0: 我听明白了，其实就是会有优惠是吧？
1: 我们的品控非常严，苏迪老师。嗯，
0: 明白，明白，明白，没事儿，他们做不到的，我想办法。
1: 哎，对，交给您了。
0: 好，
1: 这个，
0: 没问题。好，大家和车厢的一些都可以来问哈。崇伟有一个和领跑不相关的问题，没事，我们也能回答。他想问什么呢？极客 7X 和蓝图的追光 S 这俩选哪个？都想选入门版。我问一下小林吧，这个可能价格上就比你们要贵很多了，
1: 嗯，
0: 但是他问这俩呢都是属于一个是两厢轿车，一个是三厢的列装版本的车型，
1: 嗯，
0: 你更推荐或者倾向哪一个？
1: 这个的话其实我们跟极客对标的还是蛮多的啊，实话讲啊，7X 这个车来讲的话，我本人如果刨去是领跑的体验工程师的话，我是非常喜欢的，
0: 嗯，
1: 啊，那对标我们的车的话，还是从品控啊到造型啊买车，我是建议这个就是提问的听友朋友啊，
0: 嗯，
1: 我们不要光看网上的数据，网上的图片，
0: 嗯，
1: 你要实际的去看一下，实际去体验一下，
0: 嗯，
1: 啊，就像它对标的，比如说我们的 C 系列，
0: 嗯，
1: 啊，甚至如果说您在预算有限的范围内，你也可以看看我们的 B 系列，
0: 嗯，
1: 像刚才苏迪老师讲的，我们2.6米的轴距，对吧？
0: 嗯，
1: 看上去好像很小，包括 C11 2.9米的轴距，比 C16的轴距还要大，所以这个先回答网友的问题哈，
0: 嗯，
1: 我会选择极客吧，
0: 嗯。好，我俩意见正相反，没事，这个无所谓啊。首先呢，就是您看这俩车价格，一个是22.99万，那是蓝图的追光 S， 然后极客的 7X 呢是22.98万，就差100块钱。俩车外形上呢，极客那个更像 SUV， 但是追光 S 你一看它就是一个两厢列装的车型，颜值上追光 S 会更好看一些。然后呢，我们从配置上再往回找一找啊。首先呢，入门你看这个极客 7X 后驱75千瓦的电啊，然后呢，蓝图的追光 S 呢，这个它是4激光的后驱版本，它在相对配置上能更高一些。为什么？我说了，各位，你如果看的是个新能源，什么叫新能源？出的越晚它越新，出的越晚越新它越好。对吧，这事儿能听明白啊。然后呢，整体的按纯电续航这一块，追光 S 4激光后驱呢，22.99万的车，我要没记错，它是今年8月15号刚上，然后呢纯电续航 CLTC 是630，咱打个八折的话，大概就是510公里的大概续航。然后如果是极客 7X 75度那个呢，它 CLTC 620，俩车基本持平。哎呀，这是一个考验主持人功力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我得想想 ,7X 车长应该是4.825米，轴距我没记错应该是2.925米。蓝图的话车长是5.05米，它更大。它车宽是将近2米了，轴距是整3米。如果从用和开的角度，包括以这两个车型之前的底盘调教，包括综合性能来看，这两个车型我个人感觉蓝图追光 S 稍微占点优。但是这俩车型呢，它的外观长相和它的品牌定位，蓝图是有点杂的，它又有入门的这些偏运动的给年轻人的车，也有往上像泰山啊，像是这个它的梦想家那些纯家用的一些车型，然后极客系列呢更多的可能会契合一些年轻人的风格和品味，它会相对的更有活力。但这两个车型放一起的话，从开的角度，我个人46开就是 7X 占4，然后 G1S 稍微多好一些。东风的这个底盘调教方面呢，有它独到的地方，所以我说它的梦想家，这我说的多一些啊，是目前同等定位和价位当中 MPV 里可能底盘调教动态里边表现最好的一个，可能啊。但是这俩车呢，就是四六开，你如果说想了解的话，因为它俩就马路两边，华北路左边右边一个是这个蓝图，右边往前一点点大概就是这个极客，离得很近，需要的话您就非常简单了，留姓名电话，俩同事帮你找人，你打电话就行啊，这个特别简单，俩车都能看，就看哪个更能说服你，你更喜欢哪一个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领跑的三电质保是给了什么样的政策。
1: 这个我来回答一下，苏玉老师。领跑这个月的话，我们讲的是3C 权益啊。
0: 嗯。
1: 那我们可以做到是整车电池、电驱、电控终身质保、
0: 嗯、
1: 啊。但是它是有两个必要条件的。
0: 嗯。
1: 那首先第一个的话，公里数就12个月周期内，
0: 嗯，
1: 您不能超过35000公里。
0: 一年行驶里程不超35000，你只要不营运，这肯定超不了。
1: 哎，对，是的。
0: 嗯。
1: 然后第二个就是咱们非。这个必须是首任车主、
0: 嗯、
1: 啊，对，有很多听众他都会或者到店的客户他会问，哎、
0: 嗯，
1: 我过户给我自己家里人，
0: 同一个户口本的，
1: 行不行
0: 或者说是谁啊，行不行？这你解释一下，好多人问，
1: 对，好多人问。那在领跑这边的话是不可以的，所以必须是首任车主，
0: 嗯，只限首任车主，
1: 只限首任车主，你才能享受到。
0: 嗯、
1: 然后领跑的话，他还给到了一个客户整车的终身质保、
0: 嗯，
1: 这个是其他友商所没有的。
0: 嗯，
1: 所以也就是说，
0: 但整车这个有没有一些细节要求和限制？
1: 整车这面的话，具体肯定还是以易损耗件，比如说轮胎啊、刹车片啊，包括它的这个雨刷，
0: 就是正常不该保的也不可能给你保，
1: 不能给你保，
0: 易损件肯定不包含，但是整车的其他部分，尤其核心部件或大件的话是给保的，
1: 对，
0: 这就看情况嘛，
1: 看情况，对。
0: 穆尔黎新问一下，埃安 i6650 进阶续航和530宁德的，还有埃安 y 有什么区别？哪款比较值得入手？你要纯家用，你看前面那俩选一个。纯家用的话，如果标注续航650和标注续航530，其实实际使用续航差距大概也就是50公里，对吧？折完之后差不多100，折吧折吧也就差50公里。iNY 呢，那个车其实更长得更像一个网约车。iN 系列其实在北方都是这个情况，我说了，就是这是厂家的政策背锅啊，它的平均政策包括其他，它的经营性车辆的销量比家用车辆的销量要远高。要高很多，如果硬选的话，偏家用，我倾向 i60，它是一个传统的三厢的 SUV 的长相。然后呢 ，iNY 的话，看着反正就特别像网约车，实话实讲。而且上市时间，包括其他这块啊，包括整体的平均定价和定位这块啊，可能i60 吧。它会相对的所谓的进可攻退可守，但是这两个车型从价格上呢 ，Y 确实能便宜点，啊 ，Y 能便宜点，看您个人需求吧。然后其实除了马力之外，剩下的区别就不是很大了，剩下区别不是很大，包括那个纯电续航啊。但是啊，我个人建议啊，如果你就是纯家用，我个人没有办法把 iN 排在首选的第一梯队。同等价位，不管是插电的增程还是纯电的，卖的好的比它好的有的是，无论说销量、性价比方方面面，真的比它好的有的是。所以我建议你再合计合计，如果是纯家用啊，我再说一遍，不是特推荐，营运跑活可以考虑。好，这样稍后呢是半点路景，我们请小林稍事休息。大家呢和车厢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说节目之外其他时间你有问题想找我们节目组帮忙想加没问题，完全义务的啊，您直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三个字省省八，会得到回弹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提交就行了，会有专人联系您。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

0: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情况的平稳度依旧保持的不错，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不大，只是阳光比较刺眼，视线安全包括驾驶安全一定要保证好。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2: 你真是我儿子吗？
1: 嗯，
2: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1: 这个吗？
2: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1: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

0: 月娃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5: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6: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2: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有时候喜欢一首歌，不仅仅是因为心情，又或许是某一个音符，某一段唱词。喜欢一辆车，然后驻足并爱上它，陪你风驰电掣，陪你悠然自得。1008车世界，为你的精彩生活加油。
2: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同时呢，我们今天的嘉宾啊又来新朋友了，我们领跑汽车在山东路附近会再开一家新店，也是目前全东北建成之后面积最大的啊，这个超过3000平，大概是月底下月初前后啊，这个就能正式营业，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重温留电话了 ，OK， 一会儿呢帮你沟通啊，等电话就行。再来看一下大家的留言，任何您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想问一下，165000的预算想买416够不够？
3: 416，
2: 416
3: 的话，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是想买我们的五座、六座，还是增程纯电版本？但如果对客户如果是想选择我们五座的，这个增程版本的话是完全够用的，因为尊享版的话280公里续航的，这边指导价是145800。
2: 要有个置换裸车价格就能下13了。
3: 对，
2: 啊、
3: 是
2: 165000肯定是够的，
3: 完全够用了。
2: 如果你要是买多座椅的话，就是162800。
3: 没毛病。
2: 啊，那个你有置换裸车，大概能下到145000，145000照2万，差不多也够。就是大前提，你必须得有一个报废或置换。
3: 是，
2: 这是大前提。啊，然后这个我多问一嘴，就是你们的车型，因为 A 系列和 D 系列区间还有这个 B 和 C 哈，价格差距其实有点大，从几万到这个20多万都有了。置换补贴这一块儿，差距能差多少？
3: 因为现在的话，我们如果20万以上的车，它置换补贴都超过16000了，所以国家的上限是15000，那对于我们小车型来讲的话，也就是在6000左右，所以的话差距还是蛮大的，将近7000多，
2: 是。C 系列这几个，包括10、11和16，平均的大概置换补贴厂家给补多少？
3: 厂家这边品控还是非常严格的，除非你有这个。咱们老车，对，也是领跑车的置换，那这面是会有补贴的，
2: 其他的没有？
3: 没有。
2: 好，这个是不同品牌自己的要求，这个我们说不了啊，这个大家自行了解就行了啊，但是大家可以问。好，我们继续再来看一下，起源 Q05 能买吗？能。就是 Q05 怎么记，各位啊，就是你的预算大概是围绕8万上下做文章，或者说9万以内，你想买一个传统的三厢的 SUV， 同时呢你对大小有要求，还得最好是纯电啊，综合来讲 Q05 就完全能看了，因为同等价位那么大的车不多。你看在89万裸车价格当中，你能买到高配的吉利银河的星越，包括我们前面说的名爵、极狐 T1， 包括领跑的 A10 和这个 A05 都能选到，但是像 Q05 那么大的车你选不着，这个价格你是看不着的。但是如果条件都具备，比如说刚才有很多朋友说有报废或置换，节目沟通一下，大概率入门版本你可能是真的可能不到8万块钱就落地了，那么大车很少见，这就是属于差异化的性价比啊。好，继续再来看，领跑都是增程吗？领跑有纯电，领跑就是纯电和增程，它一般你看它第一代车型啊 410、C01、411和416都是纯电和增程都有，对吧？
3: 是的。
2: 然后从 B 系列开始纯电为主，
3: 是的。
2: B10、B01，然后 A10、A05，这些都是纯电为主。然后 D 系列往上又回来了，又是增程和纯电的这个两条腿走路的一个政策。这就看大家对于不同车型的需要和你的接受程度。现在有好多人啊，容易把自己划到一个阵营里去，其实你心里可能没分那么清。就是有些朋友说，哎，我好容易说我家里有油车了，我再买一个电车。那如果是已经有一个油保底的情况下，我们一般建议你第二台车可以买纯电，你不需要考虑所谓的续航的这个焦虑和要求。如果家里只留一台车， 或者拿老车置换，或者就纯新购买一台车，我们一般会建议考虑到进可攻退可守和它的一个综合的使用性价比，可能说辽 BF 插电混动或增程的，它的续航上会更理想一些啊，而且哪怕它没有电，你还有油，它能保底。但是这种车型呢，我个人一般会建议大家3到4个月循环一箱油。这块的危害小林哈，因为你之前也做过纯油，
3: 是，
2: 现在其实你知道很多友商的这个销售上岗培训是非常的奇葩的，他们不需要有太高精尖的知识储备，也不需要太懂车，他只需要按照厂家要求的话术把自己的车吹出花来就行了。所以我经常在我逛街的时候，尤其去到一些商场啊，我听到很多的销售说，哎，我们这车一年加一回油就行，我就贼想和他掰扯掰扯，你知道吗？因为正常按我的理解，如果那箱油你不循环，你别说一年半年我都不推荐，我一般会建议3到4个月。你有没有一些就是我们可以和大家分享的一些经验或者建议，就关于插电或增程的车型这个油循环多久。
3: 苏吕老师，其实咱俩的观点是一样的。像您说的，这个销售这边的话，他可能更多的给您提供的都是建议性
2: 或者情绪价值，
3: 情绪价值给您拉满。因为他咱们作为消费者来讲的话，肯定也希望花的钱越少，后续对吧，保养的费用越低越好。但是以我的经验来看的话，厂家的话他都会给你一个具体的首保的一个公里数，基本上咱们油车的话基本上是3000到5000公里，对吧？那增程也是一样的，然后包括我们看你使用的这个公里数的情况，我是建议客户的话，如果跑得少，可能在1万到2万公里之内的话，我们每一年去4S店，对吧，进行到怎么说好呢，
2: 反正就这么记哈，就只要你这个车你用了，而且你这个车不是高价值的车，你就一年至少保一次。
3: 是的
2: 啊，建议啊，然后大家一定谨记这个，就是如果你这车带油箱，它有油路，
3: 是
2: 你别舍不得用。就是我挺不能接受，就是你这车又有油有电，你非得就是一个拐走路，那条腿闲着，你不勤等它出事了吗？
3: 真不行。
2: 你想想，就好比说你自己，你以后上下床，你就好比是个插电或增程的，你只用右半扇或者只用左半扇，那你剩下的一半时间长了不萎缩吗？对吧？这肯定有问题啊。车也是一样的，而且车这问题来的比人还快，所以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啊。合理化建议啊，你可以不接受，但是我一定要说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豆六堂说这个 Q05 等车时间最少40天，而且最低配次低配都已经停售了，卖得好呗，那怎么办？关键是就是那个大小，主要是冲那个大小，哪怕它 Q07 它在同等定位和价位车型当中它也是最大的一个，所以现在各个车型啊都有自己不同的定位，它只要定得准就行。包括现在全国订单已经过万的那个一汽大众的 ID Aura 的那个 T6， 那个车现在也很火，13.5万起，反正你要是愿意你都可以看，而且小定定金但凡能退的你也可以随便交。

0: 这个就是折腾玩去呗，对吧？这个无所谓啊。好，继续再来看，领跑有轿车吗？
1: 有。
0: 现在你们轿车都是 B
1: 系
0: 列的，
1: 对
0: 啊。其实硬算啊，其实 A05 也应该算一个两厢轿车，它不应该算 SUV。
1: 算的。
0: 但是就是我估计大家想问的就是像 C01 那种往上的，比如说 A 加级的或者 B 级轿车，现在他们没有。
1: 没有。
0: 啊，但我估计早晚会有。
1: 嗯。
0: 啊，它产品序列肯定要丰富啊。好，继续再来看一下欧拉和萤火虫推荐哪一个？这俩小林推荐哪一个？
1: 像刚才苏迪老师说了，萤火虫它的这边给到客户就是情绪价值肯定是不一样的啊。
0: 嗯，
1: 包括有一些女性她可能对于自己的生活品质是有要求的，
0: 嗯，
1: 可能选择未来的萤火虫会多一些啊。欧拉的话就是个性化的一个选择，因人而异。
0: 论销量的话，萤火虫比欧拉卖的多。
1: 嗯
0: 啊，俩车做工用料什么都不差，但是呢，像刚才小林说的哈，萤火虫它带一些流量，而且它呢是一个定位为豪华品牌的入门子品牌，
1: 是
0: 调性啊，包括你买这个车的人群之间的互通性啊会比较足，比较全，而且它还能换电，这个可能优势会稍微大一些。刚开始上的时候印象特别深，某一年的北京车展在现场看的，这个得3-4年前了，应该3年前。当时上市价格是119,800起，然后现在是普降40,000变成79,800。
1: 对
0: 啊，当然车一旦过分降价，它一定会有一些减配，但这个不影响。这个不影响。车的话，目前就8月份来讲，全大连的萤火虫销量非常高。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稍等，我们再刷新一下啊。啊。博文说 ,QQ3 用料性价比也很好啊，用料也很扎实。但是现在是有一个问题啊，我问一下小林啊， QQ 这个车，我问大家好多朋友，你哪怕不知道 QQ3 这个车，你印象当中的 QQ 是不是长得特别可爱，
1: 是。
0: 然后小胖头鱼那感觉哈，特别特哎。
1: 一眨一眨的。
0: 但是现在的 QQ3 和那个长相完全不一样了。
1: 哦。
0: 就之前很多奇瑞的铁粉或者 QQ 的铁粉或者之前的老车主对于这个 QQ3 充满期待，但看到实车之后发现哎呀这个差距有点大。但怎么讲呢，它的变化呢，你不能说它不成功，但是它确实背离了之前大家认知或理解当中的 Q3。它长得像谁？像领跑的 A05， 像对，像吉利银河的这个星越，它好比像一个两厢的轿车一样啊。车肯定也不差，起步呢是58,900，但是那个是一个310公里续航的。在同等定位的纯电车型当中呢 ，Q3 的整体销量呢，卖不过吉利银河的星越。卖不过领跑的 A05， 可能在全国范围内以东部地区为主吧，哪怕是名爵的 MG4X， 包括几乎 T1 可能销量都比它高，但是差距没那么大。能不能看？能看。奇瑞的电车也可以，但是就是你可能一般想不着，因为这个车如果说你要买它400公里往上的420续航的，裸车价格是68,900。算上置换，裸车不会低于63,000。那这个价格，说实话实讲的话，你们63,900的这个 A05
1: 是，
0: 对吧？这个和它其实基本一样，而且续航基本也一样。
1: 对，
0: 你要说买它420的分享版78,900的，像是领跑 A05， 可以直接买到510公里续航的了，
1: 没毛病，
0: 对吧？这所以这个就是它在续航上现在确实有点小的差别，而且奇瑞系列有个什么问题呢？产品线太多了。所以导致它有些庞杂，不容易记，但是车也能看啊，就是 Q3 也可以看，没问题。苏老师能不能讲讲风云 A9？ 这车啊，从哪儿讲呢？9月6号，就是它的头是什么呢？今年下半年，奇瑞风云 A9 的全国的百城的交付，上一站是这个合肥，然后呢，在9月6号是在咱们大连。是在华北路那个奇瑞捷途生活馆，就是驰敖的那个大楼里搞的。整个的风云 A9 现在的性价比非常高。我说纯电版本，各位啊，卖点是什么呢？全系标配的70.11千瓦的犀牛电池，磷酸铁锂的，全系打通的完全共通的655公里的 CLTC 的纯电续航，但是官方给了一个在-30度续航到达能够接近或达到90%。这个事儿呢，我希望就是如果已经选车的朋友，包括之后在冬天我会实测，我看看到底能不能到。而且

0: 各位，4米84的车长，1米9左右的车宽，2米9整的轴距，不小了吧？起步价格19,900起。就是它有一个就特定版本，那个咱们不算了，就按它那个 MAX655 的激光雷达版本，裸车价格是12,900，官方给3000的置换补贴。如果是入门那一刻您手里再有一个置换或报废，叠加各方使使劲儿，有可能大概率是在10万左右或以内就落地，那这个性价比非常高了。而且它的操控性是经过调教的底盘，奇瑞的底盘还是能拿得出手的，而且整车的机械性能，包括它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和电车相关、纯电车型相关的一些补充也好，包括调教也罢，都是做得很足的。所以这个车上了之后啊，反倒吸引了很多在同等价位当中年轻人的选择。它颜色特别的多，而且带镂空尾翼，符合很多年轻人对于颜值外观的一些要求。而且这个车型呢，现在我建议大家，如果你要能选，你选带颜色的，有辨识性，好看啊，不用选太常规的黑的白的。厂家的这个百城的交付呢，不是走过场，每一次都有厂家领导在，你听口音都听得出来，这一听就不是北方人。而且呢，给所有车主呢，就是非常足的这种情绪价值和其他的综合的一些就是表示，包括交车的仪式啊，逐一的送交车礼、送花，然后呢9月6号当天下午呢还有一个出海的海钓，晚上还有一个宴会晚宴。国产品牌在保客活动和客户后续的维系活动当中做的都非常好，超过了很多合资豪华品牌，那这一点我需要大家保持。那如果说之后还有类似活动，节目组如果了解到是可以喊大家的，你们可以去。那至于风云 A9 是可以看的，如果有需要的话，你告诉我离哪儿近，然后我帮你安排啊，这个没问题，车是能看的啊。那由于领跑没有这个对等价位的这个轿车，对吧？你这个 B 系列的话有点小，说实话啊，这个确实实话实讲，其他的咱们就到时候再看。领跑年底前还会有新车吗？明年会有什么改款或新款车型出现吗？
1: 这个的话，在我们孙总就是上金华培训的地方，
0: 他说的是他们店的店总，
1: 对。然后他给我们传递的信息是，比如说瓦罐车型，就是方盒子车型，然后包括可能比 C16稍微大一些，比 D19稍微小一些。
0: C18 呗，
1: 对，所以老师到时候揭晓答案，看你猜的对不对啊？然后可能会上这样一款这个城市的 SUV，
0: 就是听得出来，就是全维度，
1: 是的，
0: 所有车型基本都涵盖。
1: 对，
0: 啊，现在有了紧凑型的两厢车，有了纯电的轿车、纯电的 SUV、增程的，包括家用的5座6座，包括这个接近 C 级大小的 SUV 和中大型的豪华的 MPV 现在都有了，
1: 都有了。
0: 现在需要把这个两厢车型列装的，包括像是方盒子的这个以电为主的，现在都是主流嘛。
1: 是
0: 啊，就产品线会更丰富啊。
1: 今天回去我再提一个意见，因为像刚才网友们就是包括听众们都会讲，B 级嘛，对吧？B级的这个轿车，
0: 对，
1: 去看一看是不是。
0: 但是这我补充一下是什么呢？长相要大于等于 B 级，价格要小于等于 A 加级。这是目前国内的网友或粉丝对于国产新能源的一个期待，就是价格便宜，量还足，给的东西还多啊，功能还全。
1: OK，
0: 刚才很苦问一下，雅阁真实油耗是啥？大哥，你也老听众了，你给我个全乎的呗。你问的是8代往前的自吸版本的，还是说后来 1.5T 带 CVT 的，还是说这个双擎的，还是说插电混动的，对吧？你要是带油的，各位哈，如果是雅阁的话。之前的包括 1.5T CVT， 包括它的双擎版本，平均浮动油耗大概就是6到8个半之间，分路况、分人、分脚法。插电的有电是0，没电大概5个半到6个吧，差不多。大概就是这么个浮动油耗。但如果说车比较老，疏于保养且一直地板油的话，油耗也可能会上到9到9个半，但是它不会出现太高的情况，除非你霍霍的太严重了。好，继续再来看一下凯迪拉克 XT5 和沃尔沃 XC60 怎么选。这个对比非常经典，问一下小林，两个2000豪华，我把你老东家林肯也带上吧。
1: 是，
0: 这几个，当然听众问的是以 XC60 和 XT5 为主，我估计他可能只需要一个5座。 这个价位如果说把航海家放进来，航海家价格上不占优，
1: 不占优是
0: 啊、
1: 嗯，对，
0: 基本上可能陆地价格大家就照25参考就行了。如果就是单纯以产品的整体的区别，一个欧系啊、
1: 嗯，
0: 然后以环保和这个安全为卖点，一个是
1: 美系，
0: 以操控和油耗包括性价比为卖点、
1: 嗯，
0: 你相对会更倾向哪一个？
1: 从女生的角度肯定是安全是最大的标签了。
0: 嗯
1: 嗯，对。然后嗯，其实XC60先前进口版本是非常贵的，
0: 嗯、
1: 现在的话更落地了，所以可能、
0: 嗯、
1: 不像以前50万我可能才想买一个60进口版，现在可能37-8万我感觉就已经实现了这个
0: XC60啊，
1: 对，
0: 现在都落地的话大概就是不超过26万，
1: 哇塞，
0: 25.5万，因为裸车价格比如说按39.9万来计的话、
1: 嗯、
0: 它不用找人优惠能优惠15万以上，
1: 那太合适了、嗯、
0: 但是这俩车怎么讲呢，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各位，它俩对等、
1: 嗯、
0: 但是呢 DNA 和倾向性完全不一样。上汽通用是全国最早喊出全部一口价的品牌，包括它的凯拉克，包括它的别克，所以呢它整体的价格性价比这块比较高。但是呢它还有两驱版本和四驱版本的区分，两驱入门的新款的22.99万起，然后呢 XC60 全系，它是各位 XC60 和奔驰的 GLC 是豪华品牌区间唯二的全时四驱的 SUV。我们以主流量来算，它有一定量，而且是在豪华这个价格基本线以上的，其他基本都是适时四驱。XT5 也是适时四驱，两个车从开的角度，空间大小差不多。凯拉克呢是 2.0T 237匹马力 9AT 带可变缸技术发动机，沃尔沃呢是 2.0T 250匹马力，然后呢 8AT 但是全时四驱。俩车如果在室内摸地头平均油耗的话，凯拉克大概率会比同级别的沃尔沃 XT5 能低大概 0.8 到 1.5 个油最少。为什么？可变缸技术发动机本身就省油，它还是一个适时四驱。沃尔沃只要你打火起步，它肯定是全时四驱。但凡脚狠一点，你油耗肯定容易上10个，这个没有任何区别和变化，它固定它就这样。但是很多人买沃尔沃就是看中它带全时四驱，还有极致安全。如果您是一个两口之家或个人用，你可以倾向凯拉克没问题，它好开好玩。如果是三口往上，尤其孩子小或者刚有孩子，我推荐沃尔沃为主。为什么呢？它是目前几乎是全部系列车型当中全维度的用料胶包括其他都是安全亲肤级别且是婴儿级别的，这个对于家用来讲，尤其很多宝妈会很在乎啊。这个我们要说明白，俩车都能看，但更多的就是看你有没有可能去倾向性的会对谁更喜欢啊，或怎么样，颜值上都能打。但是按照所谓的更容易接受的长相来看，凯拉克优势能稍微大一些啊。再来看一下大家留言，小米预期有置换有优惠吗？小米是不可能给你优惠的，小米特斯拉包括其他一些它是不可能给你优惠的，你有置换就按置换补贴减就行了，别的就无所谓啊，主要是看颜值。茂茂说，我还是开了15年福克斯的车主，到现在也没下决心是选探险者还是航海家还是 XC60 或者 QL， 就是现在有种什么呢，既要又要的感觉，但结果啥也没选上，很纠结。小林再帮选一下吧。之前开了15年的老款的福克斯啊，福特车主，是美系的。
1: 对，美系车主的话其实他对忠诚度是非常高的。
0: 福特的探险者，林肯的航海家，
1: 都是美系。
0: 沃尔沃 XC60 奥迪的 QL， 那您的落地价格，其实如果你要能看探险者和 QL 的话，你的落地价格是能接近或达到32万以上的。32万，航海家和 XC60 必严选了，肯定能够。这个价位其实有搅浑水的，宝马的 X3L 也可以看。GLC 你不够，那你别看。就如果你要既要又要操控的快感 ，X3L 毫无疑问它是首屈一指的。然后目前这几个当中呢，级别最高的是 QL。可玩性综合的性能方面最好的是探险者，毫无疑问一定是它。30.98万可以拿它昆仑五座，对吧？昆仑的那个可玩性特别强了。但是呢，如果我还特别在乎油耗，你看谁？你看 QL， 为什么？带双擎，1.7度磷酸铁锂电池带双擎，然后7速湿式双离合， 搭载了第五代 EA888。

0: 它的发动机，哪怕是个入门的，32万够了。你要有个置换的话，30万0700。但是我建议大家选它272匹马力，中高配往上的，就是真选往上的那个，大概落地价格全款是34万3。我给的很精准，最贵一定是 QL。航海家，如果说你预算能过32，你可以直接拿它双擎的了。但是，探险者、航海家，包括什么锐界 L，没有本质区别，都是长安福特，林肯也是长安福特，
1: 是的。
0: 对吧？然后 E 类就是 XC60 了。如果你在乎极致的安全性，还有极致的环保，你就看 XC60。但综合来讲，这几个我个人选择性，如果从玩的角度，一定是首选探险者，你别都不用看了。然后后三个呀，我的推荐正儿反的，我建议你 QL 为主，然后 XC60，然后航海家，没有别的意思，航海家也很好，但是其实要论到每月的平均销量，航海家卖不过 XT5 和 XC60，这个是实话实讲。而且航海家有一个问题，你要买，我还真只建议你买双擎。为啥？它油耗最起码还很漂亮，能做到平均8.5或8个以内。它那个纯油的呀，你要开不好，12个很正常。它车沉，
1: 沉。
0: 啊，为什么沉？安全性高。美系车轴啊，美系车，好多人讲话缺心眼儿。你坐轻点不行？它轻了，它还是美系吗？它轻了，你不更得骂它吗？对吧？所以我建议啊，就是中间还有一个搅和者的宝马 X3，纯开就是室内开，喜欢那种操控随到随到的脚感，你就 X3L，闭眼汤，你价格肯定够。然后综合的话，进可攻退可守 QL，纯玩就探险者，然后你再考虑 XC60 或者这个航海家，别的就没啥了，别的也不用看了。咖啡盆谷就说30万不考虑 QL 嘛，但是我跟大家说一下 Q5 现在什么情况啊？我估计小林当时是在林肯就职时候，也会有人去拿 QL 和你们对比。但现在各位厂家帮你们做减法了，4.5TFSI 纯油的没了，
1: 没有，
0: 不卖了。然后呢，40版本只能买着它那个入门的190匹马力，但那个我还不推荐，为啥呢？A4 的总成放到 Q5 身上，它除了便宜，一文不值，就是便宜，没有别的意义。然后呢，什么这个千万用户纪念款现在进不着车，主推就是最新款的搭载双擎1.7度磷酸铁锂电池的5代 EA888 的最新的 QL。但是好多人还说那车长得像电车，但那车我试过啊，整体综合表现挺好的。入门版本的204匹的落地价格，精准的全款就是32。通过节目能在32以里，有置换小于等于300000-7000。但是如果你要有条件，你听我的，你照34万使劲全款买它272匹马力。为什么？5代 EA888 卖点不就是高调吗？不就是272的马力吗？这可比同级其他那些240-250匹要高多了，它就不一样了啊。好，看看时间啊，这个今天节目先到这儿，感谢小林也辛苦，那么就等着你们新店开业的消息，
1: 好的，
0: 提前告知啊。好，稍后呢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明天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是人点段，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办路间了，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各位注意驾驶安全。高速公路和顺利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交通出行有疑问，买车用车有套路，日常琐事有纠纷，遇到难题不要心急，中午十二点锁定 FM 100.8，就找打开车窗说亮话，心里有事儿别委屈，苏迪一涵陪伴你，直面痛点，公正发声，打开车窗，有话直说。

0: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打开车窗说亮话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苏迪。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一涵。打开车窗说亮话，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啊，陪伴各位在路上。也欢迎大家呢，除了咱们广播这一端之外，也可以下载大连云客户端，通过这个客户端啊来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大家遇到出行问题、交通投诉，然后呢在汽车消费维权等方面各种疑问，都可以通过节目来发送微信，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118666来和我们取得联系。
1: 嗯，我和苏迪哈，我们始终的目标不变，就是力争在有限的时间之内帮大家伙解决更多的问题。
0: 嗯，
1: 大家也记住我们的口号吧，打开车窗
0: 有
1: 话
0: 直
1: 说。
0: 好，那首先呢还是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热线回复单元。昨天节目上呢我们有留言哈，没来及回复，我们逐个来说一下。首先呢就是昵称叫笨小孩的听众问说，网约车的个人我营运有没有所谓的油补呢？
1: 哎，因为昨天我和苏迪提到了一个油补的事儿哈，咱说这个政府的油补呢，它只针对巡游出租车，啥意思？
0: 就是传统带顶灯的那个出租车。
1: 哎，是的，咱们个人网约车啊，即便你说我证件齐全呀，都是没有这笔钱的，不能申领啊。
0: 哎，对，这个希望您听到我们的回复啊。那即便你是燃油网约车，那这个成本也是你自己去承担的，平台可能会有一些司机端的一些奖励或补贴，那这个和政府没有关系。它不属于政府的油补。
1: 哎，
0: 然后说到这个呢，我们也说一下，就是每年的油补是补的前一年的，其实，
1: 是的，
0: 啊，就是去年发的是前年的，今年要再发的是去年的，
1: 没错。
0: 现在在制定，比如说它的系数啊、额度啊等等，它每年它都不一样。所以这个就是等吧，你只要试它肯定有，就是什么时候给。
1: 对，大家不用着急哈，就这笔钱肯定还不了，肯定有。
0: 哎，然后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就是滴滴方面我们接洽上了。啊，因为最近好多朋友对于什么服务费啊、燃油附加费各种各样的问题，滴滴方面给回复了。这个一涵来说一下。
1: 行，咱们先说侯师傅反映的那个服务费的事儿哈，就是服务费调整，这个能理解哈，因为跟咱们各位的收入是紧密相关的。
0: 哎，
1: 那滴滴方面呢是这么回复的啊，他们说因为市场环境变化，其实这在通知里都提到了，说这个平峰期啊、非峰期啊，它那个订单的密度它是有差异的。
0: 对，
1: 哎，所以说呢，在出租车品类啊，包括优享出租车这个服务费上呢，做了一些调整。但是滴滴说啊，他们核算完了，这个幅度其实是挺小的，而且每单呢还设置了服务费的上限。然后那不是咱们的听友给发了两张图片吗？
0: 对，
1: 第一天我们就看到一个
0: 有优享的，然后昨天又发了一个出租车的版本的。
1: 对，我还特意问了一下这个事儿，那这两者它是有差别的，
0: 不一样。
1: 哎，优享出租车呢，这个品类它的服务费呢是要高一点的。为啥高一点呢？你多花了钱，你肯定享受的服务也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司机师傅呢，你能享受到比如说未支付车费平台可以垫付，还有平台的一些专属奖励等等。那么在这个品类当中，我们的司机师傅呢，你是可以自愿加入或者是自愿退出的。那相对于他普通出租车的福利呢是没有那么多的，所以说价格上肯定多少会有点差别哈。那我也问了滴滴，我说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一下，就是这差别能差多少？他说就是几毛到几块钱不等，反正不同的公里数服务费呢，是不一样的。
0: 哎，
1: 还有就是我们不是那天听众提到了，就是说乘客下车不付车费嘛。那这个事儿咱也问了，就是订单结束之后呢，平台啊会在双端，司机端和乘客端同时提醒司机收取车费，提醒乘客支付车费。
0: 哎，那如果你碰上那种

0: 不讲究的，或者是他就是忘了眼神不好怎么办？
1: 嗯，那滴滴所有的产品以后你就都别用了，
0: 拉黑了相当于。
1: 对对对，
0: 啊，
1: 是，嗯，
0: 好，这个其实也公平，
1: 对
0: 啊，就是谁也别占谁便宜啊。
1: 是，还有第二个，
0: 哎，李师傅那燃油附加费的问题啊，就是滴滴认可，收取合理，如果存在误判的话，向李师傅表示歉意。
1: 嗯。然后平台呢，它不是有申诉入口吗？可以让咱们申诉，
0: 嗯，
1: 但是呢，李师傅说一开始不是申诉没成功吗？
0: 对，他点错了，应该是。
1: 或者咱也不排除，
0: 嗯，
1: 可能是后端的那个客服的能力，
0: 哎，是，
1: 哎，
0: 能力有限，
1: 哎，
0: 能力有限公司的，
1: 哎，对对对对
0: 啊。
1: 对，所以说李师傅，如果您听节目的话，我给您吃个定心丸啊哈。
0: 嗯，
1: 你还可以申诉，如果申诉不成功的话，你再跟我们联系，这个事儿说好了，
0: 嗯，
1: 我们可以再帮你沟通。
0: 哎，我们管到底，这个，
1: 哎，这一块钱，
0: 嗯，
1: 咱说好，不是钱的事儿。
0: 这就是不蒸馒头争口气的事儿，
1: 对对对，就是憋屈嘛。
0: 啊，就是你确实不应该惩这个处罚您，
1: 是，
0: 您也是冤枉的。然后这个是能走申诉的，您就是按照之前或者像川少或其他的听众给您支的招，
1: 嗯，
0: 或者干脆现在直接找到对应窗口，你去走这个线上的流程去申诉，应该是能通过的。
1: 嗯，对，就反正你要通过不了，咱说因为你不知道网络那一端的客服的能力如何，啊，
0: 哎对，
1: 哎，如果就是还是不行，那没关系，
0: 嗯，
1: 你再找我们。
0: 然后您还有一个2.5块那个订单吧，
1: 嗯，
0: 但那个事儿吧，那个信息相关的能找到的比较少，
1: 对
0: 啊，这个需要您提供更多的信息，
1: 嗯
0: 啊，但至少前面那个见谅了。
1: 对
0: 啊，
1: 如果说后面2.5块这个事儿，你说不行，我心里还是不舒服，我还要掰扯。那你
0: 再接着说。
1: 对，那你再多找点这个信息哈，因为毕竟时间有点太久了。
0: 哎，
1: 他们那个平台上，说实话也不是说咱想象的，就咱大连地区，它全国的呀，它那个实在是数据库太庞大了。
0: 对，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各位啊，就是你自己的事儿你上心。
1: 嗯，
0: 如果是比如说。昨天的事儿，你今天觉得有问题，你就应该赶紧投诉或走流程，你别拖到说下个月年底或者明年，
1: 那不行了。
0: 越往后越你对越你不利。
1: 对，可能就是那个我们想帮你那数据库啊，它调取不出来了。
0: 它时不时会更新，所以好多东西就是大家赶早不赶晚，
1: 嗯，
0: 啊。另外也提醒各位啊，在听节目同时，您感兴趣的或者想问的都可以发送微信过来，同时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118666。然后还有一位李先生。
1: 嗯
0: 啊，这是昨天呢，还有一件事儿什么呢？就是大家还记得啊，在中山区广智巷小区底下有6个还8个那个公共的蓝色的停车位，
1: 对，
0: 被几台卖菜的货车长期霸占，因为它公共呢，你也不能撵它，
1: 嗯。
0: 结果这帮人不光在车里住，还在院外拉，就弄得这整个这个院子里啊，大家就是怨声载道了。
1: 哎，影响环境卫生哈，
0: 嗯，
1: 你说谁住在那儿都不希望周边的环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更何况还是外来人员他们的一个人为的行为哈，
0: 嗯，
1: 破坏的是。
0: 哎，
1: 这个事儿呢，其实它涉及到两个部门哈，咱得分开看。第一呢，咱先说卖菜这个事儿吧，
0: 嗯，
1: 它属于占道经营，
0: 哎，
1: 对吧？哎，
0: 嗯，
1: 那这个属于哪儿啊？属于哪儿管？
0: 城管呗，
1: 哎，城市管理执法局，哎，
0: 嗯，
1: 所以呢，我们是联系了中山区桃园街道执法大队，因为它这个地界啊属于桃园街道，
0: 嗯，
1: 特别巧，
0: 哎，9月7号那天，
1: 嗯，
0: 这礼拜一，
1: 嗯，
0: 刚刚对这儿进行了清理，所以理论上卖菜的人应该是没了，
1: 是的，
0: 但不排除可能他们兜一圈又回来了
1: 啊，对，
0: 对吧？你
1: 这个都能理解吧？
0: 对吧？来了我就走，
1: 嗯，
0: 走了我就来啊。
1: 然后呢，这个事儿我们也问了执法部门，说没事儿啊，因为他们会持续的对这儿监管，而且呢，在附近有个白云街吧，是不是，
0: 嗯，
1: 各位？就那个地方啊，有
0: 城管
1: 的
0: 监管岗，
1: 哎，他们的监管岗。
0: 嗯，
1: 所以说，如果你发现这帮人怎么又来了啊，有需要，你可以去联系咱们的执法部门。
0: 对，就是虽然说是蓝色的停车位，这全市都通用，但你看那车，就全年几乎都在那停，它就有问题。
1: 嗯，
0: 你不能长期霸占啊。
1: 是，你说吧，这人撤了哈，
0: 啊，
1: 咱就全当是撤了，
0: 人走车还在，
1: 对，车还在，这咋办呀？这城管他们就管不了了。
0: 啊，嗯，好，那就得请出交通部门了，
1: 对，
0: 啊，
1: 交警我们
0: 也
1: 反应了，也
0: 反应了，
1: 嗯
0: 啊。
1: 然后广智巷小区吧，这个地方它是属于老小区了哈，
0: 嗯，
1: 旁边呢还有一个秀月麒麟小区，
0: 嗯，
1: 那这个事儿我们在采访的时候也问了一下，就说这个秀月麒麟小区里啊，有些车主呢，他还会把他的车停到广智巷小区，
0: 反正就是哪块有地儿，哪我就往哪儿停。
1: 嗯，周边
0: 这
1: 个，
0: 啊，也能理解，
1: 太紧张了。
0: 对，但其实就是原本就一共这几个公共停车位挺好的事儿，
1: 嗯，
0: 然后被你钻空子了。
1: 卖菜
0: 不是说，
1: 哦，钻了，
0: 我们绝对不是说不让卖菜的车停，
1: 嗯，
0: 没有这意思。但是你不能常年在那儿停，而且你把人那院子里弄的就是乌烟瘴气的，肯定是不对。 这概念肯定得撵你，对，
1: 是不是？昨天李先生打进热线的时候咋说的？
0: 你干脆把这车给取消得了，我这可不要。
1: 对，啊，你说谁不想家门口多几个停车位呀？就现在，我宁可不要车位了。
0: 对，
1: 哎，
0: 所以我们希望李先生如果听到之后，您这两天再观察一下，有问题再跟我们沟通啊。因为这个时候我们有一位沈先生在线了啊，有咨询的问题，问一下沈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请说。
2: 喂，
0: 嗯，
2: 哎，迪子老师。
0: 哎，您客气。
2: 哎，你好，迪子老师。你好，一涵老师啊。
1: 哎，你好。
2: 那个遇见点问题就挺焦虑，我也是咱们交通台的忠实听众。
0: 嗯，
2: 这个焦虑了就得找咱们交通台聊一聊。
0: 成，您说，您说什么事儿啊？
2: 我呀，我一直在听咱们交通台，刚才还在听那个迪子老师讲那个1008车世界，但是讲的都是新车方面的事儿。
0: 嗯嗯嗯。
2: 这个实打实，这个现实点说，就是预算现在不太够。
0: 嗯。
2: 家里头媳妇也不给钱，所以我吧还想解决一台这个二手车。
0: 二手车。嗯。你有什么问题？
2: 哎，对，新能源。
0: 嗯。
2: 现在吧，我这看了得有将近半个月了，大连这些二手市场我都赚了。
0: 嗯，
2: 但是现在遇见几个问题啊，我想请迪子老师还有一涵老师帮我分析一下。
0: 嗯，您说。
2: 第一个问题就是啊，我看了好多同样的车型，公里数也差不多，
0: 嗯，
2: 新能源，
0: 嗯，
2: 但是他们的售价呀，相差不少。这一块吧，我还能多少理解，因为你看，咱比如说同一瓶矿泉水，
0: 嗯，
2: 可能在不同的区域和不同的店卖，它可能价格稍微有点差距，这个我能理解。
0: 嗯，
2: 但是有一块我现在理解不了。就是我看了这些家的合同，因为咱买车咱必须要签订合同，
0: 嗯，
2: 合同版本也不一样。这个问题我现在比较纠结，就是我想请迪子老师站在专业的角度给我分析一下。
0: 好，
2: 这个咱们买车合同没有一个自适的版本吗？
0: 好，这个咱一个一个来哈，我估计您今天不止一个问题。第一个就是二手车合同这个问题。
2: 哎，对对对。
0: 好，
2: 对，
0: 之前啊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过，就是全国范围内只要是涉及到二手车业务的哈，
2: 嗯，
0: 每个集团，
2: 嗯，
0: 每个店，每个机构，每个个人作为主体，就所谓的甲方那合同都是甲方自己拟的。
2: 嗯，
0: 就是成熟一点呢，比如说是有集团店或者说其他的，它是以所谓的法务团队来拟这个合同。如果是个人店，
2: 嗯，
0: 有的可能拟的草一些，有的是可能找一些懂法的朋友或者花点钱让人帮草拟一份合同，他就一直用，没有国家层面出的统一的制式合同。那就这一点上，其实现在我们也在反向的和各相关的机构在沟通，有眉目，但是现在没有办法找到，或者很长时间内都不会有你们期待的那种所谓的国家层面下发的统一制式的二手车合同，因为这个就是它是一个空白，这么多年都是属于甲方向着自己，所以这个合同啊，我估计你手里应该能攒了不少份了，你可能逛了很多家，你会发现
2: 啊，对，
0: 当中的倾向性写的一些数字条款约定起诉方方面面可能都不一样，但是相对来讲大概率甲方占的便宜比乙方的稍微多一些。
2: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现在真的没有一个统一版本。当然现在跟大家也透露一下啊，这个我们节目组呢也在想办法，首先现在是已经和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进行了接洽，之后可能会由中国汽车流通协会牵头，再结合其他各方有权限的或者说能产到互相制约制衡，找到一个争取是什么呢，谁也别占谁便宜版本的这么一个合同，就是不论是甲方还是乙方，双方各占 50%。
1: 嗯，
0: 然后呢该尽到义务尽到，该约定的约定，这样的话可能从根本上在签合同同时能保证大家买车之后你的权益或者其他不受侵害，但是这个事儿呢在推进，它没有定死。如果说你要不着急可以等我们之后，但是有一个问题啊，比如说有关各部门或相关的国家层面的一些协会等等，他牵头出了一些相关的文件，但不代表所有的品牌店或个人他需要必须用，他没有义务用。
2: 嗯，
0: 这个你要确定啊，就是任何
2: 我理解，
0: 对，任何建议性的合同或其他只能说是推广，但是他没有，就是大家
2: 不是强制性，
0: 对对，他没有强制性，这个您需要弄明白。啊，所以说如果说有疑问的话，不行，就是一般会建议大家以所谓的比如说知名一点的大的店儿、大的集团或者有保证的等等，这些就是相对来讲信誉度能稍微高一些的去作为主要参考。但是现在可能反正我是希望这样，有可能在近期可能那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这个合同可能我们就拿到一个范本。不排除啊，我们可能会以节目组为试点，我个人比如说拜一个这个用户，我想看看其他店敢不敢签这个合同，因为很简单，但凡这合同没问题， 理论上都可以签，
2: 他就应该敢签。
0: 对，你要是不敢签，我不敢说你有问题，但是你心里肯定有杂念，或者你想向自己稍微多一些。
1: 嗯，
0: 但也不能说这合同就一定对，所以我也会找到相关的法律人士去拆开的，给大家去提前先走一轮，先过一眼。

0: 如果没问题，咱再说。但这个事儿现在在行进过程当中，你要不着急，咱可以等。
1: 那就期待一下
0: 啊，这是一个。
1: 感谢笛子老师啊，就是你在做的事儿，包括交通台在做的事情，真是实打实的为我们车主、为我们听众着想。
0: 不敢不敢不，这个不敢，这个不敢，这我们分内的分内的。别的还有什么问题
1: 吗？完了，还有一个这个问题，其实比合同还要更核心。因为站在一个消费者角度哈，因为咱买一台车，无论是新车二手车，它也属于一个大件产品，对吧？
0: 对对。
1: 主要就是二手车。二手车的大件商品买完之后，合同是一个保障，还有一个，我觉得在我自己认为，就是这个车辆的这个检测报告，对我非常重要。
0: 对谁都
1: 重要。但是呢，对，李子老师哈，我这两天，我这半个月，大连这几家新能源车我也看不少，价格我也看了，包括合同我也看了，包括检测报告我也看了。
0: 报告也不一样吗？
2: 是不
0: 是不一样？
1: 哎，好几样的版本，包括电池检测，包括怎么样，我不知道该相信谁。
0: 好，这个其实我明白您前面说那第一个问题，其实衍生出来第二个就是所谓的这个检测报告。这个啊，其实不光是新能源车，理论上各位，你们现在任何一个人到任何一个二手车机构或店或个人店去看，他们都应该有义务给你出具一个差不多的检测报告。但是呢，现在这个检测报告比那个合同更闹心，在哪儿呢？那个合同最起码它差不多的选项或该有的，它可能不会太差，大差不差可能都会有。但是这检测报告就飞了，这就有意思了。你个人也能出，你店里也能找，然后呢，你其他委托
1: 机构也
0: 能做。对，但是每一家倾向的点包括标准都不统一。就单我知道的关于所谓的二手车的电车的或电池的这个检测标准，现在大连地面的各机构给的这个浮动能差出25%。
3: 哎呦，那不少啊！
0: 你想想它的影响有多大？你就是100公里差出25公里来，包括健康度等等，这就是每家标准不一样。换句话说，我看到的背后的所谓的加引号的本质是什么呢？就是每一个卖车的人或机构，他一定向着自己的车，
3: 那是肯定的，
0: 他一定会出具对自己的车有利的那么一个报告。这就像什么呢？大家会看到网上有各种各样同期发布的，比如说现在9月份啊，9月份什么什么销量榜单，9月份什么什么投诉，你看它背后啊，一定会有一个或几个品牌，他们主要出资来去做这么一个所谓的调研。谁掏钱对谁有利，都是这样。你想，他肯定是这个理，
1: 说得很直接，
0: 对吧？然后就是我要刚才要说的，就是大家如果包括您啊，包括其他朋友，如果听到都是一样的，你们在买二手车的时候，如果这车你动心了，下一个环节不是交钱，是他能不能卖你车的人出一个有法律效力鉴定结果的这么一个文书性的鉴定报告。有他，基本上就板上钉钉，没什么问题，因为鉴定报告在这儿，但凡有问题你可以找他。
1: 对。
0: 合同里可以约定，我坚信什么呢？如果卖你车的人心里没鬼，这车经得起什么就是查或者没问题，他不惧怕任何去检验或者其他任何类似的事情。
1: 对，
0: 大家想对吧？对
1: 对，
0: 所以这个您问这个就是我想问的，就是如果您有需要，比如说您看某一款车或怎么着，您要是有需要的话，节目可以去帮您推荐，但是这个我。不方便帮您推荐所谓的比如说二手车机构或者因为太多了差不多都能、
1: 啊、
0: 但是出报告这些有政府效力法律效力的合理报告的或者说牵头的这些机构我们也有合作的，然后呢也可以帮你去对接，这个价格也不贵。一安知道我们今年节目改版接的第一个热线就是检测电池、
3: 是
0: 电池检测是300、其他各项的要看你这个检测你要做多少项。我给您一个建议啊，我也不问你买什么车，但凡你入你法眼的车和那个卖你车的这个店或者个人，你可以这样就当开玩笑，或者说咱就商量一下，你这车我需要一个有法律鉴定这个效力的鉴定报告，如果这车有问题，那这报告比如说你自己那个卖你车那人你就承担了，几百或1000都有可能。你要说基本没什么问题，哪怕不行咱一半一半，我买个安心，你呢也是买个信誉。如果说就是你要是觉得就不想做，我自己做，做完之后你要说这车有问题的话，你看你给不给我报，你可以跟他商量。
1: 行，那您这样，迪老师啊，您就费费心，您给我推荐一个。我是怎么想的哈、我看了那些报告，包括借着您刚才那话说，各个车企包括车商贩子，他们都自己都有自己报告。
0: 对，
1: 我说实话，我不太相信，因为这里面二手车水本身就很深。
0: 嗯，
1: 我就是想找一家。自己这个找一家检测机构，然后这个检测机构给我出的报告呢，我用土话白话说，就是我检测如果。

0: 事后出现了争议，
1: 嗯、
0: 这个报告好用，
1: 嗯、
0: 就老百姓讲这个报告好用、
1: 嗯，
0: 而不是说这个报告在你们自己店里自己鉴定的，
1: 嗯、
0: 或者你们企业、你们公司的行为、
1: 嗯，
0: 你没有国标，没有什么就是企业自己的标、
1: 嗯，
0: 我不想要这些，我就想要一个好用的报告，
1: 明白
0: 对我有保护的报告。
1: 就是所以我说的就是所谓的有法律效力的鉴定文书，这个是有必要的。
0: 哎这就是我也是非常关注的，就这个点。
1: 成，那就这样，两个事儿并一个事儿啊。一呢，那个制式合同的事儿，这边我们会跟进，实时会在节目上和大家分享，就是后面的这个进程。然后呢，您别着急，这样等下节目之后一点之后，我联系您，我把这个我们合作的鉴定方的这个相关的联系方式给您，然后您去沟通，具体的做哪些项目，你可以询问看看，从保证性价比的前提下，把一些关键的，比如说电池的寿命啊，它的达标程度啊。相关的这些做全就行了，剩下的您去和您的卖车的甲方去沟通，好不好？
0: 行，好，
1: 好，好。
0: 我这么跟这个迪子老师和一涵老师聊一天，我心里的焦虑就解决了。
1: 大家
0: 谢谢，
1: 没事，这有需要的话随时找我，没问题，没问题啊。
0: 好，谢谢交通台，谢谢迪子和一涵老师，感谢。
1: 好好好好，辛苦辛苦辛苦啊，再见，哎。这真不好意思，这不用夸我们，这是我们分内的事儿啊。但是
2: 刚好我们知道，
1: 对，以点带面，还是那句话，就是之前很多乱象或相关的，真是它没有统一标准，包括到现在为止，各位所谓的新能源车的所谓的达标或其他后期鉴定的很多东西，没有国标，
2: 嗯，
1: 都是经验，都是各家自己制定。
2: 现在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其实就是一切都在推进当中哈。哎，你想新能源车这也没几年的事儿吧，是不是？
1: 但是就最近这几年它量席卷的特别大，我们也能理解为什么呢、
2: 哎、
1: 你看动不动油一涨价，大说哎呀油车开不起了，
2: 嗯，
1: 好，电车来了，对吧？当然现在一切都是一样，电车的优缺点是明摆着的。现在很多朋友出于性价比角度考虑，刚才这沈先生挺逗的，媳妇儿不给钱，但是自己
2: 挺实际的、
1: 哎、我提醒沈先生一句啊，你那个如果是私房钱买的，你别漏了啊，你想好这钱是从哪来的。
2: 那这私房钱也挺能攒的。
1: 他买个便宜点的，可能几万块也够了。
2: 哎呦，我觉得作为老爷们儿，有个
1: 我姐夫生活那么窘迫吧，几万块钱杀头的罪过是吧？
2: 这个家教甚严呀。
1: 是，但是是这样，就是能理解大家，我们都想什么呢？就是所谓的花小钱办大事儿，或者说买一个性价比高的，理解。但是现在像刚才沈先生说的，这个水很深，同一个类型的车，差不多的电车也好，燃油车也好，不同机构给出价格浮动的，能差出好几千。那低的和高的它不一定说都有问题或者都好，那怎么去做判断？口说无凭，表是能调的，车是能翻修的，你怎么做？那就鉴定呗。
2: 是，
1: 车漆动没动过，车的核心部件、发动机、底盘包括变速箱有没有大修过，然后呢是不是同一批次的件，包括你的像电车的话，不管是你的小电瓶还是大电池，整体的这些怎么样，它的折损包括它的后续的其他表现怎么样，你靠鉴定都能鉴定出来。还是那句话，它标准不统一，但是如果可以的话，我们可以找标准最严苛的那个平均的，然后咱们按照这个所谓的检测报告来啊。平常心啊，这个提醒一下，红旗西路啊，澎湖湾小区有俩信号灯，西行第一个没用了，感觉多余了。这个没用了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怎么理解？
2: 对呀、啊，我也没整明白这个是啥意思呢？
1: 是它坏了，还是说
2: 形同虚设了？
1: 这个不太理解，您能不能说一下，是好多车不遵守，
2: 嗯，
1: 还是说那个地方这个灯就已经起不到警示作用了，
2: 还是说那块修道了，或者是重新做了什么规划调整，这个灯就彻底下岗了？
1: 嗯，然后呢，兜里有糖说有个事儿哈，这个能帮我求证一下成？之前啊，在动物园莲花山观景台，动物园南门到北门之间穿行不是有15分钟的免费吗？但今天朋友给我发了一个图片，上面写的是要收10块钱停车费。动物园南门到北门现在是15分钟免费呢，还是说改了，还是说只要进去杆抬了就是收你10块钱？我们看看他这发的是关于明确大连白云堰水莲花山观景台服务有限公司旅游车辆通行标准的函，这是大连森林动物园有限公司盖的章，8月22号还是27号发的。自9月10号起，对与贵公司合作的旅游车辆进行收费标准明确如下：黄牌车辆仅限莲花山原景区2号门到滨海路出口道路通行，给予全额免费。黄牌车是全额免费的。蓝牌车辆，原合同规定7座及7座以上的，通行收费标准为每车次10块钱，每超24小时累计收费。这个咱们得问一下。
2: 嗯，但是。 以我采访的经验来看哈，
1: 嗯
2: 嗯，森林动物园方面，他如果说给你出具了这样的一个红头的啊，因为有他们的那个抬头嘛，
1: 嗯，
2: 还有章，
1: 盖章
2: 啊，这个应该是经过了他们集团啊他们的一个考量，然后包括在价格部门啊，应该也是有报备的，
1: 有备案、
2: 嗯、
1: 啊。现在是这样啊，他出函。能盖章有备案，
2: 嗯，
1: 可能这事儿就是要执行，但是您想要的不就是我们帮您求证一下吗？
2: 嗯，
1: 这咱下面和沟通一下，没问题，
2: 对对对，
1: 没问题，
2: 这个没问题、啊。其实说到求证的问题哈、
1: 嗯，
2: 你看咱们平台上，嗯，我刚才看到啊，
1: 啊，小凯也说那俩灯离太近了
2: 啊，就刚才说的
1: 啊，
2: 那个
1: 这个红旗西路那个彭欢小区门口俩信号灯说离太近了，
2: 对对对，
1: 有一个没用，多余是这意思吗？
2: 嗯，
1: 我们也是让警。交警方面去求证一下，
2: 对，他这个太近了，我在想啊，因为那条道我走的少，是不是附近比如说小区比较集中，是不是考虑到周边的百姓出行啊什么的，所以他
1: 还是说只有一个灯其实就够了。
2: 嗯，
1: 这个我们让相关的交警部门去沟通一下，去看看他们先实地看一下，然后我们以官方的回复为准、
2: 嗯、
1: 像兜里有糖这个别着急哈，但是其实能理解什么呢，各位，正常小区啊很多都是不是那个停车场绝大部分都是15分钟免费，
2: 嗯
1: 啊，习惯了。像我很多时候就是经常因为，要去某些商场，比如说孩子要吃的东西要用的哈，我就精打细算掐好时间。比如说商场内的，或者说商场门口特别近的那种，合法的停车场，我掐准表，掐着秒秒进去，14分50秒之内我肯定出来。啊，就是这种基本上车出来之后呢，我也这个不超时，但确实有那种矫情的，但是他确实有的，我也经历过，他真是有文件备案的。
2: 嗯，是的、
1: 啊。你只要进去，你就是交钱。你进去之后呢，一小时就是10块，你进去之后1分钟你也是10块。
2: 是，
1: 有真有这样的，
2: 真有这样的，
1: 真有这样的，
2: 对
1: 啊。所以这个
2: 苏迪就是主打该省省该花花哈，
1: 那不该多余花的一分不能花，
2: 没错，
1: 攒点私房钱容易嘛，对吧？这样啊，还有好多朋友发了一些微信，这样稍后我们来看，因为稍后是半点录行，我们休息一下，大家任何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如果说有问题想直接咨询，你也可以直接在12:30之后拨打8811866啊，马上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西跨路呢，目前兰溪文苑部分的出市区方向车辆略微有点排队，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略缓，但整体是比较可控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0000块，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5: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6: 多一声问候，
7: 妈
8: 妈，
6: 多一点交流，
8: 这裙子真好看。
6: 多一次陪伴，
7: 剩余了赶紧提干。
6: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交通气象快报，
0: 交通气象快报。
9: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早上8点到明天早上的8点，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大连市区是20到26摄氏度。

0: 行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2: 铁路出行提示，让我们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波。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哈尔滨、佳木斯、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进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1: 各位好，我是高一涵。
0: 回来之后来看一下各位留言啊。刚才兜里有糖发了一个关于说这个白云苑水莲花山观景台要这个收停车费的相关的一个变更哈。然后他说什么呢，核心诉求是文中提到的是七座及七座以上的蓝牌车型，七座以下没提。七座七座以上呢是只要进来就收十块钱，黄牌全免。然后七座以下怎么办？
1: 没
0: 事，咱问一下不就完了吗？
1: 对，问一问哈。
0: 明天肯定给您个回复啊，不着急。然后呢，关于像稍等啊，大伟他说滴滴有没有定价权？他是企业，不是国家政府机关，他凭什么定价？还有滴滴在北京为什么不敢收服务费？后一个问题，我们说的不负责任一点，你可以去问滴滴。第一个问题，这个能回答，它是市场行为。
1: 对，
0: 你看我们咨询有关部门，各有关部门我们都问到啊，就这些东西，
1: 包括昨天有一位听友昵称清风拂面，他不也说嘛，啊，就是意思说你要问一下主管单位，啊，认不认可，
0: 主管单位说了人没问题，
1: 对呀，
0: 而且是按照相关流程他都走全了，就是采用市场浮动定价机制，就是说白了你要用滴滴来多接单或怎么着，他规定这个规则，只要他没违法，你就遵循就完了。
1: 是的，
0: 用我们听众的话讲的就是你要是愿意用滴滴你就接受，你要不愿意用你就不用。
1: 是这个，我觉得咱可以举个例子哈，这个例子可能没有说那么的符合这个就是行业这个标准吧，但是咱们可以这么理解，你打个比方吧，我和苏迪我们俩都开饭店的，咱们说一盘最常见的不西红柿炒鸡蛋，苏迪的这个店里呢他可能卖18块钱一盘，那我这店大装修好，然后
0: 我那个叫西红柿炒鸡蛋，你叫法式黄油配什么什么蛋配什么什么西红柿，
1: 对，我可能卖28一盘，
0: 你卖68一盘都行。
1: 对，但是我不能天价，我要敢卖到118，这个我估计你就可以上物价部门来。
0: 但是这样你只要备案，你就合法，
1: 对，我手续齐全。
0: 那你想各位在网上看到好多吧，上海饭店一瓶可乐50块钱，一杯，然后问你这可乐是什么进口的或者特殊的吗？不是，就是一般可乐。然后点完之后，他当你面把那个3.5块一瓶的可乐
1: 打开
0: 倒你杯里，就变成50了。他只要备案了，你想和机场的很多餐饮的标准一样的。我小时候我印象特别深，第一次坐飞机是5岁，然后呢去沈阳桃仙机场，一碗面条70块钱。我当时我都疯了，我说我们报警吧，是不是被打劫了？
1: 你别说面条了，苏迪，就那个统一品牌的快餐店，你去看一下，机场那个的售价套餐都比外面的贵。
0: 一个套餐下来，你不买也得40，啊，外边一套可能是10几块钱就撑死了，
1: 20-30，对，
0: 那算贵的。
1: 是，
0: 就是他只要备案了，他明码标价的，就是一个月打一个月挨。然后我们也不是不帮大家问，我们问了，就包括大伟质疑的和好多朋友都质疑说滴滴他凭什么定价，
1: 他企业呀，
0: 他企业，他就是还是那句话，他并没有违反国家层面任何一条法律法规，而且各职能部门也认可，人家也调查过，而且这种投诉你不是第一个，这种询问和质疑你也不是第一个，每一次他们问完之后，包括我们问完给我们的回复都是人家就是按照市场定价合理合规合法，那就没问题。
1: 是，你看我们这儿吧，我还挺小心眼儿的，还问他那差了多少钱呀？
0: 对，
1: 死活非得问人家差多少钱。
0: 但是我们有权利去问，大家有权利去质疑，我们可以帮大家去当嘴替去问，这都没问题。但是问出来的结果，它就是合规。
1: 再者说了吧，我觉得其实第二个问题呢，咱也可以理解哈，就是说为什么北京市不收服务费？具体北京市收不收，收什么东西咱不知道，但是城市和城市之间本身它的交通状况也不一样，
0: 级别也不一样。
1: 对呀，你想北京的交通出行成本那多高啊，他跟大连也确实不太一样啊。
0: 对，好，再说回前面那个灯的事儿啊，平常心就说了，说这个红旗西路彭欢小区那两处信号灯啊，说最早的时候啊，第一个灯有用，因为旁边有一个公交停车场，为了公交车出厂设的灯，现在那停车场没了，所以前面那个灯就没用了，从小区出来的第二个绿灯就这一个就够了，右转进小区用灯呢，这红绿灯用不着啊，对吧，所以就留一个就行了。
1: 哦，明白了。
0: 明白您这意思了。
1: 行，这事儿下节目我们也是哈，跟交警部门联系一下啊，
0: 第一时间反映啊。大原有一个友情提示，提醒各位要注意一下。这周六周日9月12、13号东港呢有草莓音乐节。如果大家经历了前几次音乐节，你都知道周末你就没事别往东港跑了啊，尤其晚上。 就是根本不是你想进就能进，想出就能出的。
1: 嗯，
0: 同理，这周末应该还有东北烧啊，周六那天，
1: 嗯，
0: 一样，就是往钻石湾那边去啊，包括那个苏维湾球场那边去啊，大家也是，你就轻易别进了，尤其是从下午四点半往后，可能你也进不去，然后后面你也出不来。
1: 嗯，但是话说回来哈，咱要是营运的，你这也没办法，该进也得进。哎，就说到这儿，我想起当年我出差哈，在南京，我真的特别佩服我当时打车的那个司机师傅的他的那个情绪调控能力稳定性哈。
0: 嗯，
1: 早上八点多，
0: 嗯，
1: 打车就我都受不了了，我觉得怎么能堵成这样？
0: 暴躁了是吧？
1: 对对，然后呢还没几个钱，关键是就很便宜的一个打车价格，然后堵了好长好长时间，然后我实在忍不住了，我就问师傅，我说师傅您不着急吗？他说哎呀天天都是这样，没关系，习惯就好，然后还喝着小茶水，就极其稳定的一个情绪，还安慰我说不要急，一会儿你就到了。所以我就觉得啥真的
0: 佩服，
1: 对，
0: 佩服、啊、
1: 就是他这个师傅啊，年纪也挺大了，就他干这个活儿、啊、哈、
0: 嗯，
1: 咱说他真是，我觉得他有那样的一个心态，他每天幸福值还是挺高的。
0: 就是我不是质疑哈，你们家肯定是你说话算，我姐夫很卑微。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开车是那种易怒或者说易暴躁的吗？
1: 我曾经是，但是你知道吗？
0: 经过岁月和孩子的毒打之后，
1: 自打我开始专做家庭教育之后，我的整个的情绪
0: 棱角被磨平了，
1: 都不一样了，对。
0: 啊，这找时间让我媳妇儿跟你多学学。就是我媳妇儿可能呢代表很多东北女性的特性，就是什么，她自己开车啥事没有
1: 啊，
0: 但凡副驾坐个人，尤其旁边车但凡别她或怎么着了，尤其是就是不是她的原因，那个车给她造成一些不便了，就副驾这个人就要承担很多，尤其一般这个角色是我。我经常跟她说，我说你痛快痛快行，但问题是你骂完之后他也听不着，你不就骂我呢吗？朱朱霞啊，说这个苏迪和一涵在一起主持节目很正能量啊，感谢你们啊，这个支持我们车友的消费的利益，包括保住大家的权益啊，会更多听你们的节目。这个还是那句话，我们很开心能看到大家对我们的认可，
1: 嗯，
0: 但是这些是我们应该做的，而且我们还有很多不足，我们俩也在磨合，也在提高，给我们点时间，我们争取把节目做得更好啊。那说这个打开广播时间，我天，小作文来了啊！
1: 啊，速递念吧。
0: 啊，一个月来啊，说打开广播时间晚了，只听到前面一段那个尾巴啊，就是两位主持人说到说什么听众反应乱哄哄的，不如取消很多蓝色的免费停车位。说我没听到前面的具体情况啊，但其实这种车位或者说站位停车的情况真的很多。最开始就是反映过什么呢？关于27消防队对面新龙家门前停车位的情况，都是占车位经营的车辆，常年停那儿。周边或者真正想去有停车需求的根本没地儿停。像这种免费停车位其实没有起到任何作用。门前呢有几个15分钟免费的车位，但如果真的去买菜哈，一旦遇到排队 ,15 分钟根本不够用，很正常，直接就被贴单子了，不如变成城头啊，避免什么呢？常年占用停放。然后呢，因为城头也是晚上到早上有一个时间段的收费区间，周边居民停车呢也是很方便。像现在这种杂乱的又占到有效免费停车位的啊，其实让真正需要车位的车辆没有地方停，还不如说，一是多增加一下城市收入，二呢还规范管理。
1: 嗯，
0: 其实大家能说出这些啊，其实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1: 其实咱说哈，这个蓝色的公共车位呢，原本是给咱们老百姓

0: 谋福利的，便民的哈、
1: 嗯，
0: 是想帮大家解决短时间的停车难的问题。
1: 但是，
0: 咱也看到了。这些年这拦车位呢确实是变味儿了。
1: 都变库房了。
0: 嗯，
1: 对吧，
0: 私家库房。
1: 哎对。
0: 啊你看很多就是咱都见过吧，什么拿着旧轮胎，
1: 嗯
0: 啊板凳
1: 隔离锥
0: 啊破沙发，
1: 嗯
0: 水泥砖，
1: 嗯
0: 反正。
1: 孩子那个玩具车。
0: 对对对。
1: 或者缺个腿的凳子。
0: 啊对。
1: 啊往那一放。
0: 能想到的破烂玩意儿哈都圈占这个车位用了。
1: 嗯
0: 然后呢。
1: 有大聪明。
0: 啊对他把那个蓝线哈。
1: 改成白的。
0: 哎。
1: 或者白的改成蓝的。
0: 哎。
1: 就趁着月黑风高。
0: 嗯
1: 啊自己就是私改不会把公共资源变成了自己的专属停车位。
0: 嗯反正哎呀就是之前我也听人形容过哈说你开车啊在街上想找一个免费的拦车位那就堪比。
1: 嗯
0: 抽奖啊
1: 哎呀所以这个怎么讲呢就是它不是一个个案也不是一个个性问题包括类似很多僵尸车都是一样的
0: 嗯
1: 就是我们能理解就是占用的这些人的想法他肯定有占便宜的心理
0: 那是啊
1: 但是我们也不是说不让大家去经营或怎么着你合理合规经营有你该去的地儿既然是公共的就是所有人都有权利去使用你没有权利一个人霸占的或者怎么着
0: 嗯那你想霸占以后也不行了因为呢嗯咱们现在就是整个大连市整体哈开始进行集中整治了、
1: 嗯、
0: 哎大家可以登录一下咱们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哈
1: 有一个动态要闻的专栏
0: 嗯
1: 然后在今日大连板块查一下在今年的3月5号其实又发了一个消息标题是什么呢大连市城市
0: 会同市委社会工作部市公安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交通运输局还有市城市管理局等啊就正式启动了为期一年的全市城市文明建设重点领域专项治理行动
1: 嗯
0: 这个专项行动聚焦了四大领域都有哪里呢
1: 哎环境卫生设施管护交通秩序和文明行为
0: 嗯这四大领域啊为什么聚焦他们呢就是要解决咱们社会普遍关注我们老百姓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
1: 嗯
0: 来进一步的提升咱们城市精细化管理水平和市民的文明素养
1: 哎关于这四大专项行动咱们拆开单独说一下首先呢环境卫生治理专项行动就是全面清理卫生死角加大建筑垃圾排放管理力度做好农贸市场综合环境治理
0: 嗯那设施管护提升专项行动呢是要系统排查维护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加强城市公共厕所日常保洁和设施维护深入开展公益广告排查修复
1: 交通秩序整治专项行动严查机动车不主动礼让行人违法停车车窗抛物等行为科学施化停车位严厉打击僵尸车私设地桩地锁在公交出租车等行业开展文明服务主题实践活动
0: 嗯，还有第四个是文明行为养成专项行动啊，要加强禁烟场所的控烟工作治理乱扔垃圾遛狗不牵绳等一些不文明的行为啊。同时呢，要开展文明旅游宣传持续推广光盘行动公筷公勺那也会加强媒体的一个宣传引导啊，开展文明劝导等志愿服务活动。
1: 哎，而且这次专项治理呢，它是一个常态化的事儿，它不是突击检查啊。三月上旬开始部署各做各种准备，三月中下旬为集中攻坚，4月到12月转入常态治理，继续巩固成效，年底回头看，总结经验做法。
0: 嗯，咱说哈，城市治理它肯定离不开咱们每一个在这个城市当中生活的我们普通老百姓的参与。
1: 咱们都是一份子嘛，对吧？
0: 对，
1: 嗯、
0: 苏迪我，还有现在听收音机前的收音机的您都一样、
1: 嗯，包括你们家的猫狗和鸟都算鱼。
0: 对、
1: 啊，
0: 对。那专项治理期间呢，也会组建社会监督队伍，开展多种方式的明察暗访，
1: 嗯，
0: 也会组织媒体对典型不文明行为去进行一个监督曝光。
1: 对，
0: 哎，那如果说我们的市民啊，您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就发现刚才我们说的。什么环境卫生啊、设施管护啊、交通秩序等方面的问题啊，你可以通过12345这个政务服务便民热线来反映。
1: 嗯，这一年还没到，但是就目前这小半年来讲的话，它是有很多的成果和成效的啊。同时呢，也让文明大连和美丽大连，深入人心，让大家在大连这座城市呢更有幸福感、获得感和安全感。
0: 嗯，
1: 然后呢，就是说回咱们说的这个交通秩序整治这块，其实就包含所谓的占用蓝色车位的行为。
0: 对，就是以前吧，我们看啊，谁 要是把那个拦车位给占上了，你肯定就是特生气啊，说不文明，
1: 或者说你不讲究啊，撑死了。
0: 然后可能一言不合，大家还吵一架。
1: 但是现在啊，官方给的二手车。

0: 重要，就是这个行为它是违法了。
1: 对，
0: 你属于霸占、违规停放，都是定位违法。那什么概念呢？就比方说，你拿轮胎站在车位上，或拿一板凳往那一放，以前就是像一涵讲的，顶多骂两句或者大伙心里啊，这个对你进行问候。现在交警来了，你直接清走不说，还得罚款。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举报啊，可以举报，
1: 没问题哈、
0: 啊。对，包括涂改标线的、长期霸位的也是罚款，逾期不挪的僵尸车统一拖走。啊，严重者可以并处拘留。
1: 嗯，咱说哈、啊，就给你拖走了。你说你去取车，我想问问你，是不是得交个什么拖车费啦？
0: 嗯，
1: 停车费啦，
0: 各种费用肯定是有的吧？
1: 是不是得有个罚款？
0: 惩罚的费用也有吧？
1: 对，
0: 嗯、
1: 这一套下来也得
0: 成百上千就没了
1: 啊
0: 啊！
1: 对，
0: 僵尸车确实老大难啊，就是车一照，有的干脆车一都不照。
1: 嗯，
0: 你就看那车啊。感觉看那车像看见太奶似的，充满了岁月的痕迹，你知道吗？
1: 对对，
0: 哎，然后长期有的讲究的，你就这种还讲究的，讲究他就占一个车位，
1: 嗯，
0: 或者有的是边边拉拉他不占车位，但他在那把着吧，可能影响你出行或什么的。有的不想让他占着两三个，
1: 嗯，
0: 然后他不走，
1: 不脸呀，
0: 对，你说他报废吧，联系车主说说我没报废啊，他不承认、
1: 嗯，
0: 死不承认，哎，然后他说他还能开，压根就没动，那这种车。那绝对是侵占了公共资源，而且影响了市容市貌，还有安全隐患呢，
1: 嗯，
0: 对吧？
1: 所以以前处理起来可能麻烦哈，但是现在咱说依据这个法律法规吧，这个有依据了哈，
0: 嗯，
1: 你要再说我还停那儿不要脸不挪的话，
0: 或者说打电话哎应付哎好马上走马上走马上走，
1: 嗯，
0: 然后后来一看还没动，
1: 那你看你不挪有人帮你挪，
0: 哎对，但是我们说个说到根儿上，各位啊，蓝色的免费停车位它是为了便民，好像是。大连市公安交管制度应该是2017年吧，
1: 嗯，
0: 就是在连续好几年在市内公共道路免费，这个增设了很多公共停车位，这些车位它肯定是免费的，而且是为了表示它免费，用的是蓝色的标志。
1: 对，
0: 嗯，
1: 但是这些年咱也说，本来城市停车紧张就是一个大家共识的问题哈，这个，这个能设的位置它真的是已经趋向饱和了，
0: 嗯、
1: 然后就空间很小了。
0: 哎，其他具体的我们也只能明天说了，各位啊，
1: 嗯、
0: 明天咱们再见。
2: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3: 该吃了呀。
2: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3: 嗯，
2: 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3: 是啊。
2: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3: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2: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3: 那肯定是。
2: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
3: 嗯。
2: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
3: 嗯，
2: 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3: 而且哈、啊，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人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2: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
3: 嗯。
2: 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3: 是啊。
2: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3: 秒杀活动、
2: 哎、
3: 要仔细听了。
2: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
3: 嗯，
2: 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
3: 哦、
2: 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3: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2: 对
3: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2: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
3: 嗯，
2: 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3: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
2: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3: 好，
2: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
3: 嗯、
2: 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3: 4640块钱。
2: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3: 1980块钱。
2: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3: 哎呦，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2: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3: 当然了，
2: 不过惊喜还没完。
3: 嗯，
2: 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3: 还有赠品，
2: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3: 再多送2斤、嗯、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2: 对呀、啊、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3: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2: 啊。
3: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2: 怎么事儿？
3: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2: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两件。

0: 我是说再送两斤啊！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81根海参？
1: 对，
0: 那两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1: 对，
0: 实际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1: 你的意思是再要两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0: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一斤两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1: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0: 是不是啊？
1: 关键你说哈，
0: 啊，
1: 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两斤，你这就要再多送两斤，好人都叫你当了，是不是啊？
0: 对呀。
1: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两期广告呢，是不是？
0: 行啊。
1: 再说了
0: 啊，
1: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0: 是，
1: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0: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1: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0: 就是啊，
1: 是不是？
0: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两期广告？
1: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0: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哎，定了，定了。
1: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0: 说就算了，
1: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八斤再送两斤，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两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了，对吧？
0: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嘎吱吃了。
1: 嗯，
0: 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1: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
0: 嗯，
1: 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0: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1: 哎，那么上城堂都十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嗯，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啊，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0: 是是，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1: 太厉害了！
0: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1: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你咱能真正吃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0: 是是是，
1: 刚才说了哈，上城堂现在有两家门店，你看，嗯，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
0: 对，
1: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学的旁边，
0: 嗯，
1: 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0: 对，咱就是退10万不说哈，
1: 退有点多呀，
0: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1: 对呀，啊，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0: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嗯，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1: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0: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1: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
0: 嗯，
1: 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嗯，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0: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
1: 嗯，
0: 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1: 哎，还有惊喜，我忘说了。
0: 啥呀？还有惊喜啊？
1: 有赠品忘说了。
0: 还有赠品呢，
1: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10袋调味汁。
0: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1: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0: 哎妈，这个鲜啊！
1: 没完，还有，啊，再送一罐蟹黄酱。
0: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
1: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0: 赠品是白给的哈。
1: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0: 嗯，
1: 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
0: 嗯，
1: 市场价580元一斤，八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0: 1980块钱。
1: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
0: 嗯，
1: 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0: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1: 你到哪都找不到。
0: 嗯，对。
1: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
0: 嗯，
1: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0: 嗯，
1: 只要你现在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0: 哎， 咱就是说哈、咱买八斤，然后送两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两斤，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1: 12斤呢？189，10根海参呢，
0: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1: 你还寻啥呀？来吧，
0: 就是啊，
1: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0: 这个可以吧？
1: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商城堂提前沟通过了。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0: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1: 所以你还等啥呀？
0: 打电话呀！
1: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0: 是
1: 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12斤海参原价6-7千块钱呢，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0: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1: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上乘它大品牌，面儿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0: 是啊，
1: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0: 1980块钱。
1: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查出小王，要不不好使啊。
0: 对，
1: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400-633-1125。
1: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2: 北京时间下午1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车辆密度依旧保持的不高。现在在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密度稍微有一点点的高，但整体非常可控，速度稍微慢一点，但秩序还是良好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新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交通气象快报。
6: 交通气象快报。
7: 好的，此刻来关注一下天气的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在20到26度。
8: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9: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8: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9: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8: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9: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8: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好了，朋友们，欢迎来到品游天下。大家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呀，每当到了13点，这个音乐一响起啊，真是带劲儿啊！
1: 哎呦，振奋精神。大大，你的午饭吃了吗？
0: 吃了吃了。所以说，为什么在13点的时候会有这样的一种比较亢奋的情绪？
1: 为什么呢？
0: 就怕大家睡着了。
1: 哦，赶快叫醒了。
0: 哎，中午呢，有的时候啊，大家呢都会吃的比较多。
1: 是。
0: 比如说碳水摄入的比较足的话呢，就会出现晕碳的情况。
1: 没

0: 太多了。
1: 嗯，
0: 哎呀，不行，我晕碳了，我迷糊了，我得睡一会儿了。
1: 不是我想打盹儿，
0: 哎，
1: 是吃的有问题。
0: 这个一般情况下会发生在领导面前。领导，我不是困啊，我不是不工作，
1: 嗯，
0: 我也不是想打盹儿。
1: 那是什么？
0: 就是因为今天食堂的碳水太足了。
1: 你看看这理由找的是不
0: 是？
1: 是
0: 不是？
1: 哎。
0: 我吃了三碗面条，
1: 你看，哎呦，
0: 两碗米饭，还有两个包子，
1: 全碳水啊，这是啊，
0: 全碳啊，
1: 哎，
0: 全碳。然后这边还有两个羊肉串，碳烤的，
1: 碳烤也算全碳。
0: 哎，但是我觉得啊，各行各业都不同。
1: 嗯，
0: 你比如说呢，服务类的行业，像什么的哥的姐呀，公交车司机呀，然后呢，还有就是这个柜台的工作人员，
1: 嗯，
0: 你就不能说去眯一会儿，
1: 那是
0: 对吧？
1: 哎。
0: 但是呢，其他的一些行业，如果说可以的话，中午建议大家最好是小眯一下。你比如说午休，
1: 哎，嗯，
0: 你从十一点半到下午的一点钟，那你不能吃一个半小时的饭吧？
1: 那是，
0: 你吃半个小时四十分钟，
1: 嗯，
0: 剩下的，
1: 哎呦，半个小时四十分钟，哎，
0: 半个小时或者四十分钟啊。然后另外什么呢？你就可以啊打个盹儿，
1: 哎
0: 哎，从心理学和医学上来说的话，
1: 嗯，
0: 啊，中午的这种小眯小憩，
1: 嗯。
0: 时间不宜过长，
1: 对，
0: 基本上是三十分钟。
1: 哎，
0: 如果说你要是睡了一个小时以上，比如说六十分钟以上的话，你会觉得稍微有点头晕，
1: 因为已经进入到了深度睡眠。
0: 哎，如果你要睡到九十分钟的话呢，
1: 嗯，
0: 你会觉得头疼。
1: 如果再多睡会儿呢？
0: 那就回家睡去得了呗！我天，
1: 那下午就不用上班了，
0: 那就醒了就打卡
1: 啊！你看，
0: 下班了。
1: 哎呦喂，这领导就看你就说，哎。你这明天就不用来了，是不是？
0: 啊，明天不用来了。
1: 是的啊。
0: 那我后天需要来吗？后天也不用，后天礼拜六啊。哎，另外还有什么呢？要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啊。
1: 嗯。
0: 就是如果说想了解我们每个月更新的主播带队旅游的一些行程，虽然说现在呢有新疆的北疆、南疆，
1: 嗯，
0: 还有云南啊、滇南地区的一些线路，我们不会推出的特别多
1: 哦，
0: 因为我们主持人也有限，
1: 嗯
0: 啊，主持人呢他也得上班，
1: 那是
0: 对吧？我们也不可能说全职的就出去带队去，
1: 多新鲜呢！
0: 因为他们没有导游证，
1: 是他们没有这个时间，
0: 所以为什么有人就说了说，哎呦，那你们有资格去组团吗？有资格去带队吗？
1: 明确的告诉你们。
0: 我们是和旅行社来合作，
1: 对，
0: 我们的主持人呢是参与者，然后也会把呢，
1: 嗯，
0: 风景带回来，也会呢用新媒体的方式体现。
1: 其实我们主持人呢，如果是带队的话呢，也是在做采访工作而已。
0: 是的，没错。
1: 哎，
0: 然后但是呢，我们这个团内呢还有专业的当地的导游，
1: 嗯，
0: 也有跟我们合作旅行社的专业的领队为大家来服务啊。
1: 当然，
0: 这个服务的标准非常高。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你跟我们走，你什么都不用管
1: 啊，
0: 你就等通知，
1: 啊，
0: 告诉你明天早上八点楼下集合。七点用早饭，在几楼，
1: 嗯，
0: WiFi 密码多少，洗衣房在几楼，健身房在几楼，全都告诉你，不需要你自己去问。
1: 你看看多省心。
0: 就是怎么说呢，我总结了，就是跟我们电台出去旅游的朋友，可能你回来话都少了。
1: 哦。
0: 因为你不用张嘴问。
1: 就是你也抢不上话呀。
0: 啊，那也倒是。
1: 主持人太能说了，这一路上。
0: 啊，反正我带队的时候我是没少讲。
1: 哎，你看看。哎。
0: 啊，一天的这种词汇量的话相当于上了一个星期节目。
1: 所以说嘛，就是我们主持人到底不叫带队，确实他没有这个资格和能力啊。他是什么呢？一个是做这个主持采访工作，对不对？
0: 没错。
1: 最重要出去是练就自己的基本功。
0: 啊，基本功。
1: 哎，就大量的和大家进行交流。
0: 这种借口我还是第一次听说哈。
1: 哎，这种基功啊只有在咱们品油才有可能锻炼
0: 出来。啊，技工，对对对对对啊！哎呀，还有，再来看一看的是咖啡很苦啊。他说：“不是你想不进就不进的地方。”
1: 什么意思呢？
0: 啊，不是，这个是上一个节目的啊，抱歉。他说呢，他说这是醒了直接上班打卡呀，不是下班打卡呀。
1: 嗯，
0: 啊，睡一宿啊，啊，这个就有点狠了。
1: 哎，
0: 啊，所以呢，大家在微信公众平台记得要发送“旅游”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嗯，
0: 今天呢，我们围绕呢多部电影来说一说取景地都在哪儿。
1: 哦，
0: 大家也可以去打卡。
1: 现在确实是跟着取景地旅游，哎，
0: 啊，
1: 也是一种风尚啊。
0: 最近两个月呢，我只看了一部电影，就是《欢迎来到龙餐馆》。
1: 那部《八仙》不算啊。
0: 《八仙》是啊，对，也是，两部。
1: 幸好我对你了如指掌。
0: 没有，我说的什么呢？
1: 被你懵了啊！
0: 除动画片以外，啊，
1: 对，动画片没有取景地，啊，是不是，
0: 啊？对，啊，其实也有。啊，
1: 也有，
0: 其实也有啊，
1: 其实真的也有。
0: 哎，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比如说啊，这个龙餐馆，
1: 哎，
0: 龙。

0: 餐馆呢是广受关注，
1: 是的，
0: 而且呢影片当中的像什么这个战火呀灶火呀在银幕上开始交织，
1: 嗯，
0: 然后以好好吃饭一个朴素的生活远景为切入点，也是打动了很多人啊。这部片子确实后劲十足，
1: 那是
0: 这两天呢我在刷这个视频的时候我看到了，
1: 嗯，
0: 其实他在选拔角色的时候非常严格，
1: 那是
0: 包括这些小孩儿，
1: 哦，
0: 包括这个一些主演，
1: 嗯，
0: 对吧？那你看他们的取景地在哪儿呢？
1: 哪里？
0: 电影当中啊，硝烟弥漫的中东城镇，
1: 就感觉在国外。
0: 还有呢，广袤的啊戈壁荒漠，
1: 嗯，
0: 部分镜头都在哪儿啊？都在宁夏的石嘴山石岩井。
1: 哦，这个位置。
0: 对，
1: 嗯
0: 啊，哎，石探井，抱歉啊，
1: 岩和探行。
0: 对
1: 啊，
0: 就是石嘴山的石探井。
1: 哎，
0: 啊，就在这儿取景的。那么呢，石探井呢，曾经是宁夏重要的一个煤炭的基地。
1: 嗯
0: 啊，留存着大量的上世纪的工业建筑。
1: 嗯，
0: 由于呢紧挨着是贺兰山，所以这里沙漠、戈壁、峡谷这个地貌也是交错的，
1: 对
0: 啊，非常适合取景。
1: 是的，有点类似于咱们想要那个场景的状态。
0: 哎
1: 哎，
0: 但是你看片中让人记忆深刻的就是什么检查站，
1: 嗯，
0: 就美军的检查站，
1: 没错。
0: 原型在哪儿呢？就在这个石探井小镇的一个标志性的叫做石头门楼。
1: 哦，石头门楼，
0: 石头门楼。
1: 嗯，
0: 哎，如今呢，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个热门的打卡点了。
1: 你看看，
0: 不少游客呢拿着电影的截图开始在这儿同步的来进行打卡，
1: 就是反应挺快的，是不是？
0: 还有这个影片当中不是有一个儿童的这个童兵学校，
1: 确实是，
0: 哎，
1: 印象深刻。
0: 小镇里有一个废弃大楼，
1: 嗯，
0: 被剧组改造成了这个学校了，
1: 就是现在咱们在看这个照片，
0: 哎呀，
1: 照
0: 还有回忆呢，
1: 没错
0: 啊，哎，就孩子们在那儿喊口号，
1: 那 是
0: 吧？然后呢，有小孩坐车就走了，背书包就走，最后，哎呦天，真是
1: 非人的待遇，
0: 是，
1: 对
0: 啊。然后呢，最近啊，这个石探井呢，依托着一个工业的遗址、自然风貌，吸引了很多电影过来取景。你比如说呢，
1: 嗯，
0: 万里归途，
1: 哦，也在这儿，
0: 山海情，
1: 哦，
0: 还有呢大风吹以及我的父亲焦裕禄，
1: 嗯，哦，别说真有点相似，
0: 哎，
1: 嗯，
0: 很相似啊。那么还有一些什么艺术加工嘛，
1: 哦，
0: 另外呢龙餐馆当中呢，和龙餐馆非常逼真的中东街区古城让很多人认为就是在国外取景的，
1: 对，很像啊。
0: 其实殊不知呢是在山东青岛东方影都影视产业园，
1: 嗯，就是在园区里面建了一栋，
0: 厉害呀，
1: 啊，对啊，
0: 这个厉害了啊，
1: 是的，
0: 这个大概70%的场景都是在这儿搭建完成，
1: 嗯，
0: 超过10万平方米的，这个拍摄空间，
1: 嗯，
0: 剧组复刻了200多栋建筑，
1: 嗯，
0: 从城墙、街道、餐馆内部，连墙上的广告涂鸦。都是专人设计的。你说一部电影啊，有人就说了，说，
1: 嗯，
0: 哎呦，他票房一卖个10几亿，
1: 嗯
0: 啊，那你说他才投入多大呀？你看一看，对吧？70%的场景都是现搭呀，
1: 哎，
0: 你这都有人工啊，
1: 没错。
0: 你现在贵的是什么？贵的不是材料，而是工人。
1: 那是啊，而且呢，就是时间成本也非常的高。
0: 对，
1: 你想复刻200多栋建筑，
0: 哎，
1: 那么的逼真，
0: 对，
1: 哎，
0: 1:1的复刻，
1: 是的，
0: 一砖一瓦的，它都原始了中东街头的一个真实的质感。
1: 没错，
0: 你要知道，就是在这种影视基地，它拍摄出来之后的话，它比较方便。
1: 嗯，
0: 另外呢，还有什么？剧组一共使用了14个摄影棚，
1: 嗯，
0: 9个置景车间和1个大型的外景地。啊，就是给大家营造的什么呢？营造的这种真的就像是国外的这种感觉。
1: 对，一个剧组动辄几千人很正常。
0: 是的，
1: 上万人的也都是啊，一点都不少见，
0: 哎。还有就是这个青岛的这个什么影视，东方的影都啊，已经产生了很多国产电影的一个制作基地了。
1: 比方说
0: 《飞驰人生三》
1: 在这儿拍的，
0: 《封神三部曲》
1: 也在这儿拍的。
0: 还有这个
1: 独行月球，
0: 啊，独行月球也是在这儿。
1: 哎，就沈腾在这儿，真是啊，没少待呀。这几部当中，
0: 这沈腾产业吧，这是
1: 就是都拉自己家来了，是不是，
0: 啊？你比如说呢，在《飞驰人生》啊，曾经呢在这儿完成了长达1个月的拍摄，7号摄影棚承载的是什么？雨中换胎。
1: 嗯，
0: 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有一部戏啊， 最后的决赛的时候，
1: 嗯，
0: 要换胎，没有在，
1: 就是
0: 在
1: 《飞驰人生三》
0: 对，哎《飞驰人生三》
1: 是
0: 极限换胎，
1: 嗯
0: 啊，还有什么呢？还有包括《流浪》。

0: 地球，
1: 封神三部曲，
0: 封神三部曲，这个我们所说的什么呢？我们所说的这个影棚啊，它是属于是纯栏目绿幕的抠幕，
1: 哎，
0: 啊，
1: 但是里面也有一些实景，
0: 对，
1: 是的，
0: 啊，它营造的这个实景啊什么的，
1: 嗯、
0: 包括什么蛟龙行动，
1: 对，
0: 哎，曾经在这个影棚当中挖出了一个水池，
1: 嗯，
0: 然后做了一个潜艇，
1: 对，
0: 哎，
1: 几乎一比一还原，
0: 而且打造了四艘，对吧？因为蛟龙它就是在潜艇里边的所拍摄嘛。
1: 是的啊，我还之前不知道是四艘啊，这是我今天第一天知道。
0: 对，
1: 我知道它造潜艇，我知道，哎，但是
0: 造了四艘，
1: 四艘，
0: 四艘、
1: 哦、
0: 啊，
1: 是这么回事啊。
0: 而且呢，还有什么这个都清月球啊、
1: 嗯，
0: 另外呢还有啊，还有一个地方就是刚刚说到了动画片的里边的取景地，有人就说了，说动画片不都是三 D 四 D 来做的吗？
1: 对呀、啊，
0: 对不对？但是你要知道，《八仙》这个电影当中也是成为了很多人。没有想到的一匹黑马。
1: 嗯，
0: 首先说这个故事啊，这个故事呢，让很多的孩子们他其实是很难理解和看不懂的。
1: 哦，就是看年龄，其实
0: 看年龄，看年龄。
1: 别说孩子们了，就前二十分钟他那个速度啊，
0: 哎
1: 哎，
0: 很难，很难去。
1: 咱们也是不是要顺一顺？
0: 对
1: 对吧？
0: 然后这个看电影的时候，你能看到中年以上的一些观影者
1: 怎么样？
0: 每个角色出来，只要是出这个文字介绍的时候，
1: 嗯，
0: 每个人都会恍然大悟，说：“
1: 哦，
0: 是他
1: 呀，
0: 啊，是他，啊，是他。”
1: 你看看，
0: 阿拉七四吗？
1: 你看看，
0: 八仙阿七四啊。但是你看啊，在这个八仙电影当中呢，荧幕上影片当中呈现的青绿山水打造的蓬莱仙境，
1: 嗯，
0: 它是来自哪儿啊？
1: 哪儿呢？
0: 哎，其实。就是山东烟台的蓬莱，
1: 就是有原型的，
0: 哎，有原型，
1: 哎，
0: 人家是根据这个原型、
1: 哎、
0: 然后来进行打造的。
1: 是的，
0: 首先呢是这样的啊，你看来到蓬莱你要寻仙觅境，
1: 嗯，
0: 第一站那肯定是蓬莱阁，
1: 没错，
0: 这里呢也可以眺望山海，也可以俯瞰整个蓬莱的一个全景，所以呢包括清晨呢、啊、雨后啊，薄雾啊，哎，都可以看得到。
1: 哦，这是蓬莱，
0: 蓬莱
1: 是不是啊？
0: 所以你看呢，从这个蓬莱阁向东就是八仙过海的取景啊，整个的这个景区啊，形象呢像是一个海面上一个葫芦
1: 哦
0: 啊，
1: 非常形象，
0: 福禄圆满嘛，
1: 嗯
0: 啊，就像是个八仙里边这个三大仙，
1: 你 看
0: 福禄寿，
1: 哎，
0: 对不对？
1: 那个太有钱了，
0: 福禄寿，人家这个一打响指说，给你来点金条，
1: 来点儿啊，对，
0: 够不够？不够再来，
1: 对，
0: 不够再来，再来，再来，我的天，这。
1: 太过瘾了，也就只能想想、就是、
0: 哎，也只是动画片里边演一演啊、
1: 嗯、
0: 然后呢在蓬莱啊，山东蓬莱呢不远处有这个三仙山峰景区，
1: 嗯
0: 啊，这就是什么呢？照着传说当中的蓬莱、方丈啊和这个瀛洲三座海上仙山复刻而来
1: 哦，
0: 亭台楼阁倒影的是碧波之上，
1: 嗯
0: 啊，给人的感觉就是随手一拍就是壁纸啊。从这个央视新闻发的推文当中，我们所看到是蓬莱三仙山峰景区，
1: 嗯，
0: 有空一定要去感受一下。
1: 哎，很多人都想去这个蓬莱去看
0: 看。哎，对，
1: 仙境啊，
0: 对，仙境一般啊。其实呢，直接到烟台啊、
1: 嗯，
0: 咱们就可以，要么你就开车去，要么你就是坐船去都可以啊、
1: 哦。是这样，嗯，还有什么？
0: 还有八仙呢，还有一个取景地、
1: 嗯、
0: 啊，就是在成都青城山。
1: 对、
0: 哎、青城山大家肯定是听说过啊。青城山呢就是八仙当中的千年古树的原型，
1: 嗯，
0: 就在青城山。
1: 哦，
0: 青城山呢它也是四大道教名山之一，而且呢是素有是青城天下幽之美誉，它是幽静。和仙气也是成为了电影八仙的一个灵感来源之一。
1: 嗯，
0: 你看呢，它有一棵这个像是千年的古银树，
1: 嗯
0: 啊，许愿然后挂的一些小，就是在就是这个他们八仙的那个叫什么来的这个庙的这个位置，
1: 嗯，就是他们的那个
0: 道观，
1: 对，
0: 哎，
1: 就是他们自己的那个地儿。
0: 对，他们自己的啊，然后这个门口那个树，其实这个原型就是青城山天师洞啊道观前的千年古银。
1: 哦，奔这儿来了。
0: 古银杏。
1: 嗯，
0: 哎，这是真有这个的。
1: 当然
0: 啊，你去到这个青城山你是可以看到它的。
1: 嗯，
0: 而且这棵树龄有多久呢？1900年。
1: 我的天哪。
0: 它是成为了成都市的 001号的古树名树，
1: 1900多年的树
0: 啊，1900多年。
1: 哎呦，
0: 你比如说你要去到北京的话，无论是颐和园、圆明园，
1: 嗯，
0: 那么还有这个天坛，你能看到啊，挂着什么呢？挂着红色牌子的，
1: 嗯，
0: 基本上是300年以上的
1: 哦
0: 啊，然后绿色牌子的啊，可能是100-200年的，
1: 是。
0: 那么300年以上它是上不封顶的，
1: 哦，
0: 那就像这种古树的话，1900年，
1: 是将近2000年了，
0: 树高就50米啊！
1: 哎呦喂，
0: 50米什么概念啊？
1: 说说看，
0: 发现王国跳楼机，
1: 嗯，
0: 就是50米，
1: 哦，
0: 啊，就那个这个游戏那个啊，坐着跳楼机就上去之后抽下来那个，
1: 哎呦，
0: 它的高度就是50到55米，
1: 真是啊，相当高，10层楼。
0: 差不多，
1: 是不是？
0: 不止啊，
1: 啊，
0: 不止。那你说的是什么？你说是跃层吧？
1: 1层5米左右。
0: 呀，你家 loft，
1: 是不是？你看是不是？
0: 我们家都3米，你们家怎么5米呢？
1: 你家3米上面直接接上面，这中间一点缓冲都没有。
0: 有一点吧，
1: 对，
0: 啊，差不多吧，啊，10几层，然后
1: 这意思十几层吧。
0: 树干最粗可达20米，
1: 你看，
0: 你想想20米，我的天哪，
1: 这得多少个浩哲？浩哲一个人也就是2米，
0: 那你就除呗，
1: 对，
0: 你的臂长等于你的身高，
1: 对，
0: 对不对？
1: 哎呦，这方形的啊，就我目测一下，我搭档大概这个啊，就是
0: 1.72米吗？
1: 这是你说你是高度，我们现在只看你的粗度，就是你和这个树相比啊。
0: 别看粗度，
1: 这粗度大概2米。
0: 你别往下看，你往上看，这个人你真是。然后如今这个银杏树的枝头挂满了很多祈福的红绳，
1: 哎，
0: 和电影当中呢这种古树的这种夙愿啊。非常的相似，
1: 是的，
0: 包括呢青城山啊，前山呢也是影视打卡的一个取景地，
1: 嗯，
0: 后山呢是游山玩水的一个最佳时机，
1: 哎，
0: 啊，所以呢大家如果要是有空去到成都，去青城山也要去感受一下，
1: 嗯，
0: 啊，因为秋天呢也是不错的，
1: 当然，
0: 另外还有一个地方也是八仙的取景地，
1: 哦，八仙这么多去的，
0: 哎，山东的运城大同，
1: 你看看昨天好像才说到大同的事儿呢，
0: 哎，没错，八仙当中呢，吕洞宾。山西味儿特别足，
1: 嗯
0: 啊，记载什么呢？吕洞宾呢是唐代河东的啊，这个蒲州河中府人，
1: 哦，
0: 也就是说今天的山西运河那边人，
1: 哦
0: 啊，所以你看，细心的听众就发现了，说呢“永乐”二字在片中反复的闪现，
1: 是
0: 啊，穿起来就是山西运城的永乐镇、永乐宫，
1: 哦，
0: 哎，这些呢。真实的地标，你看呢，动画片里边就写的永乐嘛，
1: 啊，那是有这样的字样，哎，嗯。
0: 另外呢，让人比较惊喜的是，电影当中呢不少的动画的场景也是复刻，就来自于永乐宫啊，纯阳殿，
1: 对，
0: 三清殿啊，这种元代的壁画，
1: 哦，
0: 包括八仙过海，包括这个朝元图等等，啊，
1: 嗯，这都是有据可查的。
0: 哎，再说一说什么呢？永乐宫呢，它是为了纪念的吕洞宾而建的，
1: 嗯，
0: 那么在国内呢现存最大保存最完整的道教的一个宫观，
1: 嗯，
0: 而且呢也是啊第一批全国重点的文物保护单位，那么这个里边呢有1000多平方米的壁画，不仅仅是国内现存最完整的元代道教壁画，更是世界现存最大的古代的壁画艺术宝库。可能是跟着年龄的增长啊，我现在倒是喜欢看壁画
1: 哦，
0: 就是在壁画上呢，你可以看到很多的历史，
1: 嗯，
0: 你也可以看到过去的那种画工
1: 哦。
0: 其实我在去年到西藏啊，西藏的时候，它不是有这个唐卡吗？
1: 嗯，
0: 我们就了解说这个唐卡该怎么画，
1: 嗯，
0: 唐卡都是用什么，所有的颜色都是用什么？比如说金色的，
1: 哎，
0: 那就是金的，
1: 啊，
0: 金色就是金，
1: 是
0: 红色啊，用的是什么材料？蓝色用的是什么？啊，用是什么样的一些矿石？
1: 就颜料这事儿，你还可以研究。唐卡这事儿，真研究不了。
0: 研究不了，
1: 研究不了，
0: 确实 啊，
1: 就是，啊。
0: 然后呢，壁画呢也是如此。比如说，去到敦煌，你看到这个莫高窟，每个壁画的时候，人家就说了，说当时画这个壁画，你必须要考试的。
1: 哦，
0: 你不是说我上手我就画，我画小马，我下个画个小蛇。
1: 嗯，
0: 人家说必须得经过几道考试，你才可以成为壁画的这个画家。
1: 你看看，我觉得我搭档刚才总结那件事儿特别重要。
0: 哪件事？
1: 就是关于，就是现在随着年龄的增长
0: 啊，你净抓这个重点，真是
1: 越来越喜欢看壁画，为什么呢？
0: 啊，
1: 年龄小的时候，我搭档喜欢画壁画
0: 啊，
1: 是不是？哎，年龄一大之后，我搭档突然间发现了画工不行了，
0: 不行，
1: 还是看吧。
0: 最开始就感觉已经不行了，因为画直线都画不直啊。
1: 画了还是画了几年吧，是不是？
0: 哎、画，
1: 咱家的围城是不是都你画的？
0: 对对对，那墙上也没少画、
1: 墙裙是吧？
0: 哎，所以呢，你看啊，就是大家呢在出去旅游的时候，一定要去了解它的历史。
1: 哎。
0: 包括在八仙电影当中，你还可以看到啊，另外一个山西的古建筑同样让人过目不忘，
1: 太重要了，
0: 就是大同的悬空寺。
1: 哎，大家有没有注意到
0: 啊？
1: 是不是啊？有一个场景，
0: 有一个场景跟悬空寺特别像。
1: 嗯、是的，
0: 因为呢是这样的，悬空寺呢它始建于是北魏时期，
1: 嗯，
0: 距今已经1500多年历史了，而且是现存我国最早保存最完整的高空木构摩雅建筑群。
1: 哎，就这确实是世界顶级，
0: 在悬崖上摩崖、啊，在悬崖上来建筑的这个建筑物，
1: 嵌在悬崖里，
0: 它是完全没有说，哎，我是给它这整个钉啊，或者说是这个建个桥啊什么，
1: 木质结构，
0: 哎，纯木质结构，
1: 对
0: 啊，
1: 而且经历了千年，
0: 非常神奇，
1: 屹立不倒，
0: 对，非常神奇啊。另外还有一个电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啊，《特立独行》，
1: 看了。
0: 这个特立独行呢可能上映的时候你看了、
1: 嗯、
0: 但是这部电影我是在前天刚看。
1: 哦，你又看了一下这个电影？
0: 我不是看了一下，我之前一直没看。
1: 哦，是刷的那个短视频的，还是真去看电影了？
0: 真就看了，就在网上嘛、
1: 哦、
0: 就是在网上现在的很多的一些。
1: 已经有线上
0: 了。有、哦、已经上线了、嗯、啊，就在前天上线的。我还特此我还买了个会员嘛。
1: 你看还是消费了的。
0: 是不是？
1: 你 看
0: 因为没有枪版。
1: 咱也不提倡。
0: 我告诉你，真的是这样的啊！有人就等着说，哎，我要看这个网上一出，我就等着看枪版。
1: 嗯、
0: 但你要知道，看就看原版。
1: 那当然
0: 啊、
1: 嗯，
0: 而且呢，
1: 支持原版啊，
0: 支持原版。
1: 嗯、
0: 另外，《特立独行》其实刚一开始的时候，我以为啊，
1: 嗯，
0: 是一个现代剧，因为我看到的很多的网络上的切片，
1: 嗯、
0: 要么就是在车上。我打呼噜了吗？县长没有
1: 啊，
0: 你是吹响了我们莱茵县的一个号角啊！就是我一直认为就是这种的
1: 那
0: 啊，比较官僚的。但是我这一看开头，我以为我看错了
1: 啊！
0: 我说这怎么还有超能力呢？
1: 嗯，那不就是超人超回来了吗？
0: 对
1: 呀、
0: 啊，哪儿来的超能力呢？
1: 嗯，
0: 哎，看了半天我才知道啊、哦，原来这是特立独行。
1: 它就是有点奇幻，但它也是个现在片儿。
0: 对，
1: 哎，对，现在片。
0: 但是你看啊，这个特立独行呢，它呢是以诙谐的外壳包裹了戏内的生活观察。
1: 嗯、那是。
0: 然后呢，以电影当中，比如说街巷、建筑、矿山这些很多的镜头都来自哪儿啊？黑龙江鹤岗。
1: 你看你这熟吧？
0: 我不太熟。
1: 不太熟吗？
0: 因为鹤岗我还真没去过。
1: 就是尽管老家在黑龙江，
0: 对，
1: 黑龙江片区太大。
0: 我告诉你啊、嗯、我在黑龙江、
1: 嗯、
0: 哈尔滨出生、
1: 哦、
0: 在哈尔滨长大，就在这个哈尔滨的火车站、哎、就是现在的这个南岗的火车站旁边长大的。嗯、我是应该是十八九岁啊离开哈尔滨。
1: 哦、
0: 就这前十八九年我基本上都没有去过黑龙江其他的城市。
1: 就在哈尔滨那个附近了。
0: 对，就是七区十二县、嗯、当时是七个区十二个县、
1: 哦。
0: 但是现在的话呢就是来回的归你归他你归他又开始变了。
1: 嗯，
0: 所以说像什么齐齐哈尔啊鹤岗啊伊春呐、啊、什么这个某些地方我都没去过。
1: 哎，那将来你也可以走一个团啊
0: 啊
1: 叫做家乡。七日游
0: 啊，
1: 就是你带着大家去你的家乡游、
0: 哎。我跟你说，这种是属于是这个故乡游。
1: 哎，故乡游。
0: 前段时间我带队去到新疆的时候，我看到有个客车、
1: 嗯、
0: 上面拉了一个条幅，让我尤为感动。
1: 什么呢？
0: 啊，孙氏家族旅游团。
1: 哦，
0: 全是
1: 家族的。
0: 孙姓氏。
1: 哦，
0: 哎，这团里边全是孙姓氏。我觉得那之后的话，咱就可以搞一个。徐家，
1: 你看看，
0: 刘家、李家、王家
1: 啊，
0: 对不对？
1: 就是以家族性质，
0: 家族啊，
1: 然后呢，其实是可以集咱们大连本地所有的姓氏、
0: 哎，全都老家人。
1: 对
0: 啊，一点名都是叫徐什么徐什么徐什么、
1: 啊，
0: 王什么王什么王什么。
1: 哎，其实说不定有一些渊源呢，
0: 肯定是。
1: 哎，至少几百年之前是一家。
0: 啊、哎，好了，所以啊，我们再来说一说特立独行《特立独行》当中的影片的开头。啊，拥有超能力的王长海
1: 嗯，
0: 回到家乡的莱茵县，组建了战斗小队
1: 嗯，
0: 那么 你能看到什么呢？他提着行李箱飞过莱茵县入口的时候，这个取景地是哪儿呢？这个建筑物就是鹤岗市标志性的建筑，叫做迎宾门。
1: 哎，就是做了一些这个技术处理
0: 改动。
1: 哎，
0: 迎宾门呢，它是属于有点像这

0: 个绿瓦红墙绿瓦的感觉、
1: 嗯、
2: 是
0: 啊，
2: 古香古色的。
0: 介绍一下迎宾门呢，它是以这种古典的风格所设计的，
2: 有点像牌楼牌坊，
0: 差不多差不多啊、嗯、上面写着迎宾门三个字啊，也是作为什么进入到鹤岗市的第一道景观。那么迎宾门呢，既是外地游客认识鹤岗的第一站，也是寄托了很多啊鹤岗的鹤岗人的这种家乡的情节。因为故事里呢，在莱茵县拥有超能力的居民成立了这什么协会啊，这协会的所在地在哪儿呢，就是鹤岗的富力矿俱乐部。
2: 哎，这个俱乐部长相也挺特别。
0: 哎，
2: 确实是。
0: 哎，对，这个是完全按照这个原型啊，
2: 嗯，
0: 它是取景就在这儿嘛。
2: 哎，
0: 你能看到啊，门口的有一两只这个鹤，
2: 就是这么个地儿。
0: 哎，就是这么个地儿，
2: 就长这样、
0: 啊。对，就在这取景的。
2: 有意思、啊。
0: 另外呢，还有什么王长海夜间啊飞过的煤场的场景，是吧？他就给人挖煤去吗？
2: 对
0: 啊，挖出了好多煤山了。
2: 那是啊，
0: 我寻思这家这
2: 老能干了，
0: 老能干了，这家给自己累的。哎、这个在哪儿呢？就在鹤岗的国家矿山公园的核心景区。
2: 哎，
0: 矿坑。大概长约3100米，三公里啊，
2: 嗯，
0: 宽就1100米，
2: 你看看，
0: 最大的坑深130米。
2: 哎呦，就之前咱们老说坑你一点大不了，这回坑可大了。
0: 哎呀，真是厉害啊！
2: 是不是啊？
0: 所以还有一些城市的取景，包括呢在影片当中出现，一会儿啊，等半点回来之后再跟大家来说一说啊。继续来看一看呢，碳。啊不对，他这个琛呢、啊，琛他又说，他说大商电器的活动具体的地址在哪儿啊？本周六就是9月12号下午2点钟，在星尼蛙的麦凯乐总店6楼啊，麦凯乐总店6楼。届时呢，我跟欢欢我们两个人呢会到现场，而且呢我们俩会扮上啊，我们不是穿着这个普通人的服装啊。我们也不是奇装异服啊，哎，我们就哎，这个非常好。就是现在你要是去到麦凯乐6楼的话，大商电器你能看到我们俩的人形立牌，相当拿人啊。好了，稍后的时间呢，过渡一下半点的信息。那么大家呢，想要了解我们旅游线路的一些更新啊、咨询呢，大家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旅游"两个字，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了啊。我们稍后见。

0: 各位好，现在看到东北路东环路的出事方向广电中心一直到香路交高架，西南路中心医院部分的双向，五一路北行桃山小区五一路和西南路交汇的十字路口，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呢照比其他路段稍微高一点，但整体的大部分路街的移动状态还是比较理想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2: 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西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在20到26度。

0: 行线路已就位。
1: 西藏的圣洁，江南的温婉，云南的浪漫，扬州的诗意，港澳的繁华，四川的多彩，新疆的辽阔，更有老挝、泰国、韩国等多条出境线路等你打卡。春暖花开，欢喜启程，陪你一起看山看海看世界。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解锁你的春日旅程。
2: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3: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4: 好了，朋友们，回来了，回来了。哎呀，这个一首歌曲过后啊，温柔的歌曲啊，继续的来铺垫一下我们后面的激情。
5: 哎，是的啊。
4: 很多朋友呢都已经通过了微信公众平台参与到节目当中了。
5: 没错。
4: 有人呢也是发来了关键字旅游。那么发送旅游呢，你就可以收到一个回弹链接。
5: 什么呢？
4: 那么这个回弹链接呢是有文字的介绍以及绿色二维码。
5: 哎，
4: 这个绿色二维码呢，记得一定要扫码添加关注。你才可以获得的是什么？获得的是我们最终的一个行程安排。
5: 哦，这是详细的行程安排。
4: 对，详细

0: 行程安排
1: 啊，
0: 另外呢，再来看一看啊，
1: 先跟我们说说，比方说发完旅游之后，现在能收到什么吧？
0: 啊，能收到的是9月26号的新疆八日游。
1: 哦，这么写的？
0: 没这么写
1: 啊，
0: 就是写的是九月份有哪些旅行团，比如说呢，新疆八日游、云南六日游，
1: 是
0: 10月份呢是有新疆的北疆。
1: 哦，
0: 那么说到这儿呢，要多说两句。
1: 嗯，
0: 目前9月27号的云南六日游仅剩下最后三个名额。
1: 是，昨天还剩六个呢，今天又少一半。
0: 只剩下最后三个啊，
1: 是很火。
0: 另外呢，在9月26号的新疆北疆阿勒泰呢，这是本年度的最后一班。
1: 嗯，
0: 10月份没有北疆了。
1: 哦，
0: 我们要推南疆了。
1: 嗯，
0: 然后呢，今天上午的时候啊，在和我们的听友在进行沟通的时候，有的听友呢，其实对于新疆不是特别了解，他想一次性的把新疆玩透。
1: 哎，
0: 我说不可能，
1: 这是毫无
0: 我说你需要留出半个月甚至是20天的时间。
1: 对，
0: 那么呢，还有人呢会选择说，哎呀，我这个听说还有什么火车专列，火车专列呢有近的有远的，
1: 嗯，
0: 有10来天的上港澳的，
1: 哦，
0: 也有20天的上新疆的，
1: 嗯，
0: 但是但凡去过火车专列去新疆的回来没有一个不返返的。
1: 哦，为什么呢？
0: 太遭罪了，
1: 就是坐在那个硬座上，是不是？
0: 硬卧，
1: 哦，
0: 有硬卧有软卧，你想一想，白天赶路，
1: 嗯，
0: 啊，晚上有的时候也赶路啊，20天的时间有19天。你是肯定要是在异地来居住吧？
1: 嗯，
0: 19天里边有将近10天你需要在火车上睡。
1: 哎，
0: 那逛的逛的逛的呢，非常遭罪，啊。
1: 大家想象一下，出了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这环境本来就已经不熟悉
0: 了。有人会觉得便宜，
1: 哎，
0: 啊，火车我出去20天5-6千块钱，
1: 嗯，
0: 那你们8天出去7000多，那你是不一样啊。我们是飞机啊。
1: 就是，大美新疆如果南疆北疆分开来算的话，20多天单玩个南疆或单玩个北疆有可能。
0: 也不用，就是这20天南疆北疆都可以玩一遍。
1: 能吗？我总觉得这个地方中间呢，这个路途还是比较远的。
0: 但是你准备好铁定。因为你这来做吧啊，
1: 嗯！
0: 但是你看啊，我们在26号这个团呢，目前啊12号后天要发的27个人的这个大团，
1: 嗯
0: 啊，最后是报名爆冒了啊，
1: 哦。
0: 正常我们是24个加我们的带队主持人，一共25人啊，
1: 嗯，
0: 最后又超了3个人。但是你要知道啊，我们所为大家所带出的这个品质是非常好的，而且呢，9月26号出发，10月3号返回，品质不变。那么在现有的情况下，11假期的情况下，我们的价格也没有设定太高。
1: 嗯，
0: 所以如果感兴趣啊，抓紧时间，
1: 性价比还是可以的。
0: 对，抓紧时间，
1: 毕竟11出行了。
0: 对，另外呢，云南呢现在还剩3个席位啊，我们是落地昆明，去到普洱，然后呢再去
1: 哀牢
0: 山，
1: 嗯，
0: 然后再去西双版纳，这个属于是云南滇南地区南部地区的一个游玩，
1: 稍显特殊。
0: 这个呢5000多块钱，
1: 嗯，
0: 打完折之后呢5500左右，
1: 性价比高。
0: 孩子不占床的话呢还有额外的优惠。那么前提是什么呢？我们是双飞加移动车，就是从西双版纳回到昆明，我们坐动车，嗯，
1: 就是在这个，其实它是已经在中秋节的时候出行了，对不对？
0: 哎，对。
1: 然后呢，也要占一点点我们的十一假期，
0: 哎。现在很多，就是它是27号出发，10月2号返回，
1: 对呀，啊。
0: 鸿飞老师带队啊，
1: 哦，所以说这个性价比5000多已经是挺高的了。
0: 然后10月份，10月15和10月28，现在分别有听众开始预定了。
1: 嗯，
0: 10月15号和10月28的南疆。南疆15号有2位朋友预定，18号啊，2位朋友预定，然后25号这个团期现在目前有4位准备要预定了。
1: 10月18是个星期天，
0: 对，
1: 25
0: 也是
1: 个
0: 周日，我们是周日出发，周日回嘛，8天往返。
1: 哦，
0: 那么去到哪儿呢？喀什古城啊，领着大家呢去看一看胡杨林，光胡杨林就走2个地方，而且我们是3飞。
1: 嗯
0: 啊，所谓三飞呢，就是从大连飞到乌鲁木齐，往返算2飞。
1: 哦，
0: 但是呢，从喀什再飞回这个乌鲁木齐，
1: 咱们就不坐车了。
0: 哎，
1: 坐不了
0: 、哎，那时间太长了。啊，
1: 这个想问一下，就是10月18号的行程，现在大家通过什么地方能够收取到？
0: 同样的，在微信公众平台啊，直接发“旅游”2个字就可以。
1: 嗯，
0: 收到回弹链接，然后添加绿色2维码就可以收到我们给您发的详细行程啊。
1: 哎，好，
0: 好了，
1: 帮主来诗了。
0: 乌托帮主来了，他说呢，
1: 嗯，
0: 大连交广旅游团，
1: 哎，
0: 带你旅游和参观，
1: 嗯，
0: 苏林浩哲做主持，电波传情教你玩。
1: 你看看，
0: 啊，你看为了押韵我都没加儿化。
1: 哎，就是这么专业，
0: 教你玩，
1: 就是你看这个帮主写的专业，我们读的也得用心。 是不是？
0: 还有刚才说了，不是电影电视剧的取景地，
1: 没错。
0: 咖啡很苦，他说电视剧啊。

0: 他说去有风的地方，那个地方呢是最想去的。那
1: 哦，
0: 没人陪我去啊，对不
1: 嗯，
0: 对啊？他说也是没有时间啊，
1: 啊，
0: 有时间的话呢，想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
1: 对，那个景色感觉还是很
0: 哎，
1: 浪漫。
0: 还有纳福小锦鲤啊，他是很早了，那是节目一开篇就发来信
1: 不知道
0: 息
1: 现在
0: 了。
1: 还在不在？
0: 对，
1: 嗯。
0: 他说下午好啊，他说每次中午外边吃了饭，都觉得有点晕碳。
1: 你看看，晒幸福来了。
0: 每次都在车里边躺一会儿，听会儿节目缓解一下。
1: 嗯，
0: 今天也不例外，车里边待着呢。
1: 哎呦，
0: 那
1: 希
0: 现
1: 望，
0: 在有没有在车里待着呀？
1: 就是我们到底是把您这个助眠睡着了呀，还是把您叫醒了？
0: 那可能叫醒了啊。
1: 就我们俩这么折腾，估计是叫醒了
0: 对，
1: 啊。
0: 另外再来关注一条路行啊，说到了是东北路出市区的方向，在鞍山路的正上方是有两车发生了剐蹭事故，占用了最外侧车道。他所在的位置啊，明白了。
1: 是东北路啊，东快路吗？这是出市区的方向，鞍山路的正上方有事故发生了。
0: 对，
1: 东快路出市区方向，看看好像排队还不是特别严重。
0: 就是东北路鞍山路的
1: 嗯，
0: 刚刚的上桥口不远的位置啊。
1: 是的。
0: 前面呢是去往疏港路东的下桥口，
1: 嗯，
0: 现在呢最外侧车道是有两车发生了剐蹭的事故
1: 哦，
0: 啊。
1: 那还剩一排车道。
0: 还有大麦，他又说了想买新车呀，听哪个节目？苏迪呀，
1: 嗯，
0: 苏迪燃风11点到12点的叫什么来着？1008车世界。
1: 是的，这个节目待会儿我们给你转述一下啊，
0: 对，
1: 让他给你回信息
0: 或
1: 就
0: 者
1: 行。
0: 是您直接留个电话
1: 是的，
0: 啊，我们的主持人呢也会跟您取得联系啊。
1: 哎，大麦留个电话，待会儿我们转给苏迪就好了啊。
0: 好了，我们抓紧时间再来说啊，还有一部电影的取景地在哪儿呢？
1: 今年特火，
0: 在广东深圳。
1: 哪一部电影？
0: 《功夫女足》。哎，
1: 哎，星爷的，嗯，
0: 这个我也没去看呢。
1: 哎呦，可惜了，
0: 怎么了呢？
1: 现在能看得上，您放心吧。就是星爷的这个电影的质量还是有所保障的，
0: 啊，
1: 让你觉得还是意犹未尽，而且呢有惊喜。
0: 不会是非常无厘头的那种感觉，是吗？
1: 依旧是无厘头的感觉，但是据我对你的了解，
0: 嗯，
1: 你是完全能够接受的，而且还应
0: 啊，
1: 该是非常喜爱的。
0: 明
1: 就
0: 白。
1: 星爷的那个无厘头，
0: 哎，可以可以
1: 他
0: 可
1: 是
0: 以啊。
1: 自成一派。
0: 对，这个呢是在哪儿呢？广东深圳
1: 嗯。
0: 啊，因为呢女足集训沙滩取景地呢就是在西泳度假区
1: 哎，
0: 啊，这个呢不用多说了，在海边的话肯定是在这个深圳了。另外呢，电影当中呢重要的取景地啊就是什么绿茵场，取景地是在深圳市的体育中心体育场。
1: 哦，确实是啊，在
0: 哎，
1: 体育场里拍的，
0: 对对，
1: 嗯，
0: 没错啊。
1: 哎，
0: 还有什么空枪
1: 嗯，
0: 啊？空枪这部戏呢，它也有它的取景地。
1: 哎，
0: 你比如
1: 哪
0: 说
1: 里
0: 呢，
1: 呢？
0: 广东广州、
1: 哎，
0: 江门、
1: 是，
0: 佛山、
1: 嗯，
0: 珠海，
1: 对。
0: 对吧？什么骑楼老街呀、啊，还有这个古村的一些这个祠堂啊、祠堂啊，还有这个街巷的老店呢，
1: 嗯，
0: 都是在这取景的。尤
1: 确
0: 其什
1: 实，
0: 么呢？尤其是上世纪90年代啊，这种烟火气在
1: 特
0: 屏
1: 别
0: 幕
1: 有
0: 上
1: 氛围感，
0: 特别有氛围感
1: 哎，
0: 啊。
1: 真是这样的，嗯，
0: 所以啊，我觉得也不能让苏林闲着，
1: 哦，
0: 对不
1: 为什
0: 对？
1: 么呢？
0: 那说了这么多的电影取景地了，你好久没有跟我们推
1: 哎，
0: 荐了一些这个
1: 大
0: 影
1: 家
0: 片
1: 仔
0: 了。
1: 细听啊，你们有没有发现啊？说这么多的取景地之后，我搭档感动的有一点点这个啊。
0: 啊？
1: 这好像是有点鼻腔共鸣了嘛，
0: 怎
1: 是不
0: 么
1: 是？
0: 这最近过敏了？
1: 我一看这动 静，
0: 我这两天喷嚏没
1: 哎
0: 少
1: 呀，
0: 打
1: 这个
0: 啊。
1: 感动的啊，
0: 那赶紧说一说
1: 这个
0: 最
1: 感
0: 近
1: 动。
0: 有没有什么好的？对，哎，对，前不久啊，
1: 嗯，
0: 我刷到了一个电影，它已经出
1: 是，
0: 现了第二部。
1: 哦，说一说。
0: 有人说这部电影看完了之后，就是不敢站到窗边，
1: 哦，
0: 也不敢坐电梯了。
1: 哎呀，就是和高度有关，是吧？
0: 哎，高度有关。那个一我都没看过，就是
1: 啊，
0: 说两个女演员
1: 嗯，
0: 在一个这个塔上面还是一个什么上
1: 信
0: 面？
1: 号塔可以这么说，
0: 哎呀，那老
1: 是
0: 吓
1: 的，
0: 人
1: 哎，
0: 了啊！
1: 这个影片的名字叫做《坠落
0: 对，
1: 》啊，
0: 现在出二了，
1: 是出二了，一
0: 啊，
1: 当时的时候就很火爆，
0: 对，
1: 尽管只有两个女演员，但
0: 嗯，
1: 是呢，非常的惊险哈，啊。然后呢，这个二呢是在泰山的一个山脉那个地方啊，在
0: 啊，
1: 那个地方拍摄的，这个高度呢3400米。
0: 哎呦，
1: 这个应该都已经有这个高反了吧？是不是？
0: 啊，有了有，肯定有了，
1: 就是因为山体滑坡，本来呢它就有点像那个华山的那个啊，就那个栈道那种，
0: 嗯。
1: 就是旁边呢都是锁链，然后呢下面是木头排成的那种啊小的那种栈道，然后呢还遇到了山体滑坡，他们就被困在了3400米非常高的栈道之上，如何才能险象求生呢？这就是这个故事叫做《坠落》。 二，但是呢，就是我个人的啊观影的观点呢，应该是没有一那么的惊险。

0: 但是也足够让你感觉到这个爆米花电影呢能够消遣一下了，所以呢也推荐给大家。这是其中最近正在热播的电影之一。还有一个呢是一个之最了，搭档。什么叫做之最呢？影片长度之最。
1: 长度太好了，不白花钱。
0: 哎，275分钟。4小时20分钟，绝对不害怕险啊！而且呢，你还不能多喝水呢。
1: 我天哪，真的，275分钟。
0: 对，2003年、2004年的时候，分别出过两部影片，是上下集结合，叫做《杀死比尔》。
1: 哎，我都看了，
0: 都看了，是不是？当时是不是觉得
1: 一和二都看了？
0: 一和二很好。这个叫做什么呢？叫做《杀死比尔：血色全传》，就是让你一次看个过瘾，两部接续。上演，而且还补充了一些咱们之前被剪掉的镜头
1: 啊！等
0: 一
1: 下，
0: 就是
1: 过去的算是复映，
0: 哎，可以，
1: 但是他把这两部影片拼一块了，
0: 没错，
1: 连着看。
0: 当时呢是一次性拍出来的，拍出来之后啊，
1: 哎、
0: 可能就觉得太长了，就分两年，2003年上一部，2004年上一部、
1: 哎。
0: 这是讲述的一个怀孕的新娘，
1: 对，
0: 然后呢、
1: 哎、
0: 遭到了这个就是报复之后，
1: 嗯，
0: 那么4年之后醒来开始呢复仇这样的一个故事。本来2003年呢复仇复一半。2004年接着把这个复仇的计划把它结束了，而今年呢，咱们看一全本，就是从这新娘醒来开始复仇，一直到把这个仇报了，哎，就结束。4个小时呢，分上下篇，中间可以中场休息10分钟。
1: 第一次看电影，然后中间休息20分钟，
0: 哎、
1: 让您上个厕所啊，
0: 一个新的奇迹，
1: 出去点个饭。
0: 哎，但是你一点都不会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觉得就是比方枯燥啊，坐不住啊，没有，很过瘾。相对来说呢，上半程那个电影啊。更加的让你觉得非常的快节奏，下半程那个能稍微的慢一点、
1: 哦、
0: 但是也极有味道。
1: 明白、
0: 哎、全场当然它是个暴力性的啊，所以大家呢可能是进入的时候要慎入，你看你喜不喜欢这个类型，
1: 是
0: 如果喜欢的话千万别错过。
1: 哎，另外你看小锦鲤他又说了，他说我现在还在听广播呢、嗯、
0: 哎，
1: 现在已经精神了，
0: 你看看
1: 从13:08、
0: 哦、
1: 吃完饭在车里边一直待到现在，
0: 是
1: 我觉得这才是很好的一个午休的状态。
0: 哎，你是哪个单位的
1: 啊？偷偷的告诉我们啊、
0: 领导知不知道你在车里听广播、
1: 哎、
0: 好，开玩笑啊。好，我们再来说一下，这是杀死比尔。杀死比尔啊，大家如果想看也得抓紧，为什么呢？4个多小时，就像我搭档说的、
1: 嗯、
0: 一部影片相当于两部排片，
1: 它其实排片并不会特别多，
0: 一天也就一两次，就已经很良心了，
1: 也就两次吧，
0: 对，
1: 差不多。
0: 所以说呢，这里面既有日本武士，还有呢像这个港式的、西部的各种各样的风格，
1: 很好看，
0: 就是、武术风格啊、
1: 嗯，对，很好看啊，
0: 对，好。然后另外呢，就是《怒之杀》也是一个新的影片
1: 哦，
0: 这是咱们这个国外的郭达啊，就是、
1: 啊、对对对，杰森斯坦森，
0: 杰森斯坦硬汉形象依旧爆棚。然后但是呢，我是感觉 个人感觉多少成本在逐渐的压缩。
1: 为什么？
0: 就以前这个硬汉呢，那真是刀枪火海。今天炸 N 辆车，明天再炸个飞机、
1: 嗯、
0: 后天再炸个潜艇什么的
1: 啊。现在什么是因为
0: 8月31号算结束啊，
1: 对，
0: 这些影片们还是有余热的。然后呢，就是目前来说这三档影片，一个是刚才那个功夫女足，
1: 嗯，
0: 再加上这个八仙和欢迎来自农餐馆，都是20多亿。
1: 嗯，获取最新鲜的旅游资讯，前提是什么呢？前提是24小时都可以随时发送旅游、
0: 哦、
1: 因为我们的平台是不休息的。
0: 嗯
1: 啊，微信公众平台的关键字随时可以发，你什么时候想。

0: 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呢是那个条主干路接通行状态变化有一点点，目前在东北桥上出市区的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缓的，在东北桥中山路的附近，另外呢在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也是略缓的状态，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之后车友会的活动啊，我们还给车友朋友带来福利的这个节目，对吧？
1: 对。
0: 哎，好吧，今天节目当中的嘉宾是来自于高新园区龙腾汽修的王丽华王总，欢迎一下王总。
2: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0: 因为我们每一位嘉宾呢好像都有不同的特点啊，安安你能记住谁的特点吗？
1: 嗯，你想说谁的特点？
0: 对吧，
1: 那接着就说王丽华王总的特点吧。刚刚也提到了，就是2到15年的车，甚至一些比较老的一些车龄的车，有一些问题养护啊保养啊，都喜欢和王总来交流交流吧。
0: 对，我们这个特点就是王总是帮大家来兜底儿的啊，就是漏油漏水是不是啊，在这个方面。另外咱车友朋友确实也比较信任，如果在其他地方遇到问题啊，主动自己就找到王总然后帮着来解决。这个兜底儿很重要，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车呢有停放时间过长，还有呢这几年用车环境确实是对付了啊。那么今天要特别说到兜底儿呢，就有一个现实的问题，就是十一的假期要跑长途了，对吧？
2: 对。
0: 那你漏油漏水跑高速的车，你肯定要有风险的。
2: 是。
1: 嗯。还有一些车就是我们说的什么一年就开两回的哈。基本上就是黄金周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开出来的车。其实到了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快到九月中旬了哈。是不是这个时候你应该开出来啊，到一些修理厂去检查检查了啊。那么其实我们经常会讲到各个不同的季节啊，车辆呈现出的问题也是不一样的哈。那这段时间有哪些问题相对来说是比较集中的，但是大家一边听着一边也可以发信息过来了，想你的车是哪一年的车型品牌公里数，你想咨询的事儿啊，或者询问一些价格，都是可以随时的发送文字或者是图片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嗯，对，
2: 其实这段时间问题应该说比较集中的还是漏油和漏水，相对来说呢，漏油的比例可能更高一些。
1: 那你说这比例更高的车一般都是多少年车龄了？
2: 基本上都在6年以上，大多数是在平均在10年左右了，然后这个漏油的这种状况吧，比较五花八门。
0: 嗯，
2: 刚才跟梁老师这个分享了一些，就是，从下往上说，油底壳、放油螺丝，加上变速箱油的油底壳，还有这个气门室盖垫，还有钢垫，还有这个废气阀，还有这个镇压器等等，这些配件都有不同程度的漏油这种情况发生。
0: 嗯，
2: 所以说呢，有的时间你漏轻的吧，还能看得比较直观一些；有的这个漏的严比较严重，这个漏的严重的看得比较直观一些，漏的轻的可能就是你需要判断这个点。最你像我们修车最怕的是什么呢？一个是有轻微的漏油，你看不着这个哪个点。
1: 哎，那轻微漏油我们的车主怎么发现呀？
2: 通大多数呢通过这个传感器，或者是这个在车剩下来的时间，或者在比较明亮的角度上能看到。
0: 他养护的时候仔细检查也能看到，
2: 也能看到。
1: 那就自个儿平时要开车，那就容易忽略掉了。
2: 对，然后呢，再有一个呢，就是轻微的异响。其实最折磨这个我们维修工人的就是什么呢？有点响，偶尔响。
1: 哎，对，这偶尔就是特别不好找。
2: 有点抖，偶尔抖。其实这12个字啊，其实对于修车来讲确实挺折磨的。你说锈吧，没有明显的症状，你说不锈吧，车主提出这个问题了，然后他又不总想，又是偶发性的这种，其实包括我们跟梁老师经常交流的时候，就说兜底儿就兜在这块儿。
0: 对，
2: 那你如果像这种情况呢，你要是急于修车的话，有一天时间、2天时间，这个任何人都做不到。那时候这个期间可能是车放在店里折磨的时间呢，就是我们了，这个时间。可能是这个，当你解决了这个问题，找到了这个故障点，反正就有一种成就感。再有一个就是，漏水、漏防冻液这块这个呢也现在来讲也比较常见，尤其一些这个德系车，它随温高，发动机温度高，然后呢这个管件配件容易老化，这个容易出现这种漏水的这种情况。漏水啊，实际上来讲，如果要是这个面积大了的话，可能是查起来的话还比较费事，因为是什么呢？它印的满大都是，它不像油呢，你通过这个颜色，就是印油比较重的地方，它肯定是亮或者是这个黑， 油的面。

0: 度比较大，
1: 或者有油圈儿哈，
0: 对，油、嗯、这个密度比较大，那这块肯定是严重漏油的漏油点。防冻液不一样，防冻液可能是分散的比较均匀，所以说这个查起来呢也相对来说比较费事一些。但是现在来讲，今天上午店里比较集中的就是，这个漏油的维修，还有这个发动机异响的维修。
2: 嗯
0: 嗯，
1: 这个就不是说偶尔响，有点响啊，有点漏，偶尔漏了。
0: 其中这台宝马五系呢是这个偶尔响
1: 啊，真是偶尔响
0: 啊。对，真是这样。
3: 你还真说宝马有的确实它的发动机技术也挺好哈，
0: 嗯，
3: 但是呢遇到疑难杂症的时候，有的时候比较麻烦。你刚刚说的偶尔，就有个朋友，我昨天还真遇到一个，他是也是宝马，他是偶尔啊就是熄火，比如说挂倒档的时候哎就熄火
0: 了。
3: 完了呢，最后查了，喷油嘴什么也都换了，因为他那个一换起来价格特别高。
1: 嗯，那个换完之后问题解决了吗？
3: 嗯，基本上也就放弃了，说
1: 啊，
3: 说就是再找高人嘛。
0: 嗯，
3: 这王总这，你这个五系偶尔是什么意思？怎么解决？
0: 这个呢，是从他那个曲轴位置传感器和凸轮轴位置传感器，还有正四轮进气的正四轮，还有一个中央阀。这个数据来查、来查起，这个车呢也是这个偶尔的抖一些的，也偶尔的响一些的，其实他前些年这个车应该是缺过机油，然后呢，但是车主没大修，但是这个正时链条换了，但是链轮没换，所以说我们现在来讲，我也不敢说这台车我把正时轮和这个中央阀给它换上去之后就好。现在是大概率能80%以上。
3: 嗯
0: 啊、
1: 这车多少万公里了？
0: 17万3。
1: 17万3就的确是年头比较长了呗。
0: 是。
1: 嗯。
0: 但实际来讲，这个车主吧，就是他现在呢是这个开的比较用车还比较勤一些。原来车子基本上处于停放状态，也在单位可能比较近。现在单位可能是在中山区，然后呢这个上班跑的比较多一些。然后呢，这最近可能是集中出现了这个偶发性这种故障，他还想示意跑长途，所以说今天上午店里比较集中的就是这种10年左右的车龄，然后呢再集中整治这个漏油漏水，
3: 对，
0: 或者这种轻微的响声，担心这个抛锚在路上，
3: 对，
0: 所以说这段时间都是这种情况。
1: 那你看他准备11出去哈，给你的时间有20天的时间哈，
0: 对，
1: 就给这个时间还是比较充裕的呗。
0: 但是我不能拿20天来修这台车呀，
3: 就是基本上3-2天就得修完，
0: 对，是，
3: 是不是啊？
0: 是啊，
1: 那能修完吗？就像你说他这个问题，我觉得也挺突出的。
0: 嗯，那一定得修完，
3: 关键是故障诊断，
0: 对，最长不能超过5天。
1: 啊、
0: 嗯，你像这种情况，
3: 有的时候，哎，现在这种高端一点的车，好像故障诊断它有什么引导啊？就是电那个诊断那个电脑是不是、啊、
0: 对，
3: 相对来说诊断还是比较精准啊，
0: 对、就是、
3: 然后呢就是配件，
0: 对，你像那个漏油漏水啊和这个传感器上的这些故障比较明显的这种，可能是通过电脑，通过数据流，通过压力，通过这些一些实测值，
3: 嗯，
0: 都能发现问题。
3: 嗯，
0: 然后呢，但是唯有这种异响，
3: 嗯，
0: 这种你可能排查起来就比较费事，因为发动机你得处于运转状态，
3: 嗯，
0: 你才能发现这个响声，而且这个响声呢又是偶尔的响，所以说呢，这个时间可能是这个就需要一个，
3: 对，
0: 这个经验吧，
3: 嗯，
0: 再加上这个实际上这个配件的更换，这个次数啊，换过多少次，
3: 嗯、
0: 是在哪换的，什么件？
3: 王总，这修宝马有高手吗？
0: 其实
3: 修奔驰有高手，
0: 修奔驰
3: 宝马有高手。
0: 对，其实德系车呢它有相同之处。
3: 嗯
0: 其实就这台五系车呢也是我们这个维修奔驰的单师傅来解决这个问题的。
1: 嗯、
3: 对。
1: 有高手哈。
3: 对对。
1: 哎，看一下这位听众的问题。
3: 嗯，渔翁是不是啊，他这个问一下嘉宾吧。
1: 嗯
3: 嗯。本田缤智小车。本田的缤智小车。1.5T 的吗？还是1.5的？1.5T。
0: 1.5T。
3: 小车换个机油啊，大概多少钱？嗯，
0: 这个代替的车呀、啊，首先你从油品上，你一定要选择全合成的，
3: 嗯，
0: 真正的全合成，而不是全合成技术。
1: 那这个怎么判断呢？真正的全合成和全合成技术？
0: 其实你就交给你，就是你始终信任的一个。

0: 对厂，他会一定会把这台车这个关照的程度啊，应该大于车主。因为第一个，他对油品来讲，他会有一个慎重的选择；第二个，就是他对于这台车的状况，他会逐渐的从陌生到熟悉。这个过程就是说，这台车打个比方，现在我换完机油了，有可能下一个阶段，我通过这个车主的描述、车主的交流以及交流过程中出现的这种，类似于现在油耗多少了，这个转速是多少了，怠速的时间转速多少了，可以反推出你活塞、变速箱油和这个节气门是否都保养到位。是这样，我
1: 它
0: 呢，
1: 4升油哈，
0: 对，4升油，
1: 对，
0: 然后如果用全合成油的话，大概也就是在500块钱左右。
2: 他说我这个换机油用油
1: 清洗一
2: 清
1: 下，
2: 洗一
1: 就是
2: 下
1: 我
2: 吗？
1: 们有一种哈，车主朋友也比较认可了，叫先清洗后换油，就
0: 对，
1: 是清洗，对吧？
0: 对，有这个标准。这个呢，反正是一个人一个标准，一个人意见吧。
1: 对，
2: 你的意见呢？
0: 我的意见是这个慎重的选择。然后呢，这个清洗呢确实是好的，但是呢，你清洗油的标准和你实际机油的标准是不是一个这个级别？这点很重要，因为你清洗油在清洗完之后呢，在发动机内部会有残留，它会稀释你机油的这个标准。所以说呢，这块我建议车型车主在选择这方面的时候，综合一些吧。
1: 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机油也分什么欧美系、日韩系，对不对？
0: 对，
1: 根据车的不同
0: 是。
1: 哈。然后呢，合成里边有，当然全合成里分有最好的全合成，价格最贵的，还有这个入门级的全合成，比如说刚刚三类基础油，对
0: 对，
1: 吧？
0: 是。
1: 这价格也都不一样啊。咱们这个车应该再看跑的公里数吧。然后，如果确实是还有，主要是机油粘度嘛，对吧？
0: 对。
1: 你比如说像咱们用020的，肯定是那品质啊什么的，那都到位，是
0: 对。
1: 不是啊？别到时候有些渠道的020，三类基础油，可能有的时候掺了点，就是半合成的哈，
0: 是。
1: 写全合成，这也不一样啊，反正这现在这个竞争也很多，到处也都是啊，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刚才特别提到了一个话题，就是，11之前啊，刚才说了今天9月10号哈，
0: 对。
1: 那么离这个11大家长途出行之前，这个有时间啊，越早检查越好，越
0: 是，
1: 保养越好，是不是啊？
0: 对，
2: 因为就像有些车辆，比方说问题比较多啊，你提前检查之后，就像你说的，修车给个3、5天。
0: 对，
2: 然后之后你再开一段时间看看怎么样。
0: 对，其实我们，修配厂这块呢，最忌讳的是什么呢？9月28号、
2: 来了。
0: 29号来了，给我全车检查一下。
2: 时间太紧了。
0: 为什么我说忌讳呢？其实对于这个维修工人来讲呢，你让他仔细来检查，检查完之后呢，实际上来讲，也是折磨。跟你实话实说吧，你可能是出行还有个担心；不实话实说吧，出了问题你又没检查到，因为挺折磨人的。在哪呢？就以这个漏油为例，以异响为例，有的车呢是刚打着火的时候有点异响，就类似于咱们这个上汽和大明咱说的是这种奔驰272的发动机这块儿。它就在，如果说这个正时系统出现问题的时候，在一刚开始的时候，它就会出现这种偶尔的异响，的确是车一热，这个异响就没了，全部正常，那你
2: 这个
0: 说说，
2: 是问题吗？
0: 是问题啊，
2: 这也是问
0: 一
2: 题
0: 定是问
2: 啊。
0: 题啊，然后呢，还有这种就是这个底盘，在形成的这种，因为它胶套的老化形成的这种共振。其实你开起来，尤其在开长途的时候，你越开越累，因为它不得劲儿，不舒服，
1: 对，
0: 而且影响
1: 有的
0: 到
1: 时
0: 你
1: 候
0: 的心情。
1: 方向还拽着，是不是
0: 对，
1: 啊？
0: 是，所以说呢，你说维修工这块儿吧，有的时候说给你换吧，时间又来不及，配件也来，这个也买不到，然后呢，实际上来讲，挺为什么我说折磨人呢？就是在这块儿，其实既想把你这个客户给留下来，又想做你这个成交。但是呢，时间又不允许， 这是我所折磨人的原因。
2: 那你说这个底盘，
1: 车主也受折磨呀，
0: 对呀、
1: 啊，对吧？
2: 底盘焦透老化，就是基本上件儿都是需要等一等的，是不是啊？不会说当天发现问题，当天就换了呗？
0: 如果要是你这个车养护到位的话，基本上当天，如果说你上午发现问题，
2: 嗯、
0: 你下午可以换完，这没问题。
2: 哎、可以、啊。
0: 就怕
2: 这个件儿不需要等吗？就现成的吗
0: 分车型，
2: 嗯、
0: 哦，
2: 比方说奔驰、宝马的。
0: 基本上现在大连地区的配件供货商能涵盖80%-90%的车型，
2: 就是上午来中午那件儿就到了哈。
0: 也分什么配件，
1: 对，
0: 就是宝马呢也分这个车龄和车系，和这个车型。
1: 他们有些是这样的，咱们现在进入到新的时代了哈，就是一个数据积累经验的时代，就是有些车换什么，你网上你教育车主啊，什么刚才说了哪个发动机漏油，哪个发动机废油，
0: 对。
1: 就是你这个车到了10万公里的时候，哪个胶套坏，基本上它的备件都准备好了，是哈，
0: 对
1: 啊，那、车多嘛，是不是、啊？
0: 对
1: 啊，
0: 对于底盘一些有通病的这种这个共性问题比较多的这种车型，基本上当天都能解决。
2: 嗯
0: 嗯，
2: 所以还是提醒我们的车主把时间稍微提前那么一点哈，
0: 对
1: 对，
2: 别等到还剩两三天了你过来了，
0: 是
2: 啊，中秋节之前就来吧。
1: 中秋节正好还有三天假期，
0: 是，
1: 对吧？
2: 是，
1: 哎，我们讲这个，有的时候你提前保养完了之后，你在室内跑一跑，是吧？你也可以看一看，
0: 对
1: 对啊，避免发现一些问题。就怕说我这个保养完了，轮胎甲明天早上坐船完了，这一路上哈，就是可能有些风险啥的啊、
0: 嗯。就是梁老师说的这种情景啊，
1: 嗯、
0: 就是在每个节假日期间我都能遇见。就是基本上我是最后一个走的嘛，在店里保证6:30、7点。你只要不走，保证有车主来帮我看看车况。
1: 嗯、对，
0: 嗯，
1: 就怕有的时候，哎，我们讲那跑长途，有的时候，咱们现在有几种情况哈，一个是车辆呢停放时间过长，就是叫高龄哈。
0: 对，
1: 咱不能说老旧，其实人家车嘎嘎新呐、啊，像二手车，
2: 嗯，
1: 完了性价比也都特别高啊。
2: 哎，你说那高龄是有几年了？
1: 这、10年以上。啊，对吧？
0: 对，
1: 就是一年一检的这个车啊。还有呢，过去呢，因为他经常开的时候呢，他可能呢，在运行当中哈，他觉得哎，我换件啊，保养啊，反正我用了嘛，我很值哈。他现在就是很多车在那停着，你一检查说这油漏油漏水，他就接受不了，他说我也没开呀、
0: 啊，是，
1: 就是意思是我啥也没弄啊，他这车就怎么就变成这样了哈？
0: 对。
1: 哎，但是还有一些刚需，这个要说明白。你比如说，你跑高速容易出现漏油漏水、皮带断裂的，这个是严重问题哈。这个是甭管你用不用，这都不要马虎，因为零配件还有年限的这使用的寿命情况。
2: 就你这儿放着啊、
1: 嗯，
2: 你不动、
1: 嗯，
2: 它也一样有老化的哈。
1: 对对。
2: 尤其你说这个皮带啊，我们特别担心到了高速上皮带断裂的问题，这就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了哈。
0: 是。
2: 但你说这个皮带断裂之前没有一点预兆吗？
0: 有预兆。
2: 会不会滋滋响呀？
0: 一定会呀、啊，
2: 是吧？
0: 嗯、对，
1: 所以检查的时候看到那个裂纹啥的，是不
0: 是
1: 特别深、
2: 嗯？
0: 对，但是有的车主、
2: 就是、不通过检查，我没去检查，就是会有滋滋响的声音呗。
0: 会，
2: 哦，
0: 嗯，因为它这个皮带嘛都是橡胶制品，它会有这个老化过程，那它会松紧度会有这个变化，那
1: 自然老化、啊。
0: 对，它只要是这个松紧度有变化的话，
1: 嗯、
0: 这个。一定会出现这种滋滋的异响。
1: 另外呢，我们也特别，就是我记得应该是在两三年吧，就是关于高速公路出现故障的一个统计啊，其中排前列的倒不是这个皮带啊漏了，是自动变速箱。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1: 王总，我们之前也说，因为大连旅游城市，外地来的车友朋友，还有大连本地车友，比如说跑着跑着亮故障灯了。对吧？
0: 是，
1: 好在车主朋友也挺聪明，现在可以自己查，一查哦。我们也告诉大家吧，亮什么小扳手灯、故障灯，车主朋友也沟通了一下，能不能开或者停服务区再启动，它又好了，是不是啊？
0: 嗯，这种情况有。
1: 这个，但是我们有一种情况，就是说你自动变速箱，换油啊、检查呀、啊、有故障啊，你这肯定就是提前。啊，跑高速最好就是提前。
2: 嗯，对，我们看这个听众的车，他说是2016年的本田雅阁，已经开了9万公里了。说跑高速呢，速度过了100，然后踩刹车，方向盘抖得厉害，整个车感觉都在震呢。 下了高速检查，刹车盘表面有一圈一圈的沟槽，像这种呢，是不是就属于刹车盘属于变形了？这种
0: 对，
2: 嗯。那这个很挺好解决的吧，
0: 换刹车盘和刹车片，
1: 嗯，
2: 一起换哈。
0: 对，
2: 那像他这个本田雅阁换这个刹车盘和刹车片的话，估计得多少钱能下得来呢？
0: 就是以前盘前片为例，大概是在1400-1500左右，这一对儿。
2: 一对儿，那整个四个都得换吧？
0: 两个，你是这样，你分开看，
2: 嗯，
0: 它基本上四个同时出现问题的概率有
2: 比较小，
0: 对。那有，但是概率不多。
1: 嗯，
0: 哎，
1: 哎，你还别说这个，咱车友的，我今天早上哈，那个在车位上，这个车就是倒车，先往前上一上，滋滋滋响，然后再往后倒一倒，也刹车也响，这前后都响。
2: 那这就四个都有问题吗？
1: 那就检查一下，应该是不是？
0: 你像梁老师说这种情况呢，如果说每一天都出现这种情况，
1: 嗯，
0: 那这个可能你检查一下的。要能处理一下刹车盘或者刹车片，如果只是在雨雾天气出现，
1: 嗯，
0: 就是这个湿度比较大的天气出现，那这种属于正常的。
2: 嗯，我发梁山特别关注，就是每天出行的时候，你周围的一些车会不会发出异响啊？尾气那个是不是这个超标啊？
1: 对，我昨天已经给达明教了一招了。
2: 往左往右是不是打转向灯啊？
1: 哎，
2: 都在你的视野之内监测着。
1: 对，你告诉达明什么招，就是拿那个餐巾纸。往那个排气管子抹一下，
0: 对，
1: 如果都是黢黑的话，这肯定有积碳，
0: 是
1: 啊，
2: 嗯，
1: 如果是这个油路清除的积碳保护好，它就是保护你喷油嘴和高压泵嘛，我们讲缸内直喷的车，
2: 啊，
1: 它你拿餐巾纸一抹，非常干净，
0: 对，
2: 嗯，那你说拿餐巾纸一抹非常干净，这样的车相对来说并不是那么多吧？
0: 不是那么多，
2: 我也觉得
1: 是吧？
0: 对
2: 啊，
1: 然后王总那兜底儿还有一种呢，什么情况啊？就是挨着检测线，
0: 对，是
1: 是吧？有的时候呢。检车不过的确实跑来说没招了，
0: 是
1: 车主可能有侥幸心理，
0: 是
2: 嗯，
1: 要维修尾气是不是、啊、
0: 对
1: 嗯
2: 梁山就一在路上
1: 兜底儿，
2: 我就觉得你就是仿佛开启了一个雷达，
1: 这
2: 360度一圈看一下都有啥问题，提醒提醒大家，
1: 咱们当不了老师，但是就是永远当小学生啊，就学习，刚才说了漏油漏水又到了看地面的时候了，
0: 对
1: 对吧，
0: 对，
1: 有的时候当然王总来的时候我们的车位上都有停满，但是周六周日你就看到了，
0: 对
1: 啊，那车位上基本上大家可以看，哎，有些物业停车那地方人家物业挺好的，
0: 嗯，
1: 他一看那个车位上有那油，他就提醒这个
0: 车主
1: 了，说你那里边有油啊，
0: 对，
1: 你就要检查检查，这不是挺好吗，对吧、
2: 嗯、
1: 你南方的物业是干啥呢，就是给车主在车位上就洗车，就提供这种服务，
0: 对，有
1: 是吧？
0: 对，
1: 按南方的、
2: 哦，
1: 嗯，
2: 那怎么收钱呢？怎么收费呀、
1: 啊？啊，把物业费交了就行，
2: 是吗？
1: 是吧？
2: 那增值服务啊，
1: 对。
2: 哎，我们有几个听众呢，直接发的语音啊，建议大家还是用文字的方式发送过来啊。
1: 嗯、
2: 语音我们是接收不到的，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1: 好嘞啊，今天呢，我们1008车友会正赶上呢，正好说到十一，因为本身我们。交广呢也有，我们广播俱乐部也有呢十一期间长途自驾的活动，一个是长白山啊，还有一个呢是上赤峰的草原，所以车友朋友要参与的话，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啊，这是我们自驾游，大家自己开车出去玩的啊，俱乐部三个字，就是十一期间，这十一呢你要这么造气氛的话，我估计应该是非常火爆，因为高速还免费嘛，
0: 对，
1: 是不是啊？
0: 是，
1: 所以说金秋时节，那大家本身呢，这个开车出行啊，出游这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啊，所以大家呢可以提前安排。我们这是说到这个车辆安全，叫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和保养。当然了，刚才说了高龄车，一个是它有一些故障，还有呢。车主朋友可能想换一种，这个就是性能提升，我们讲换好的油水就等于换车，是我那天看到一个刹车，我发给王总了，就是他也叫为生命换油，就是换刹车油，
0: 是
1: 啊，刹车油这也是我们主要刹车盘片检查的一个部分，是不是啊？嗯，尤其是像中高端的这些，就甭管什么车了，这刹车都是第一位的啊，
0: 对，
1: 这王总有就是刹车盘片，这肯定就是第一时间，车主好在意识也很强，
0: 是
1: 啊、 有的时候说滑塞，哎呀，我还能用，你给我弄上。但是一看你说你这刹车盘片不行，或者是刹车油，不行了，那人车主朋友马上就更换了。
0: 对，
1: 啊、这样的案例，
0: 对，基本上都选择更换，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刹车啊，防冻液这个刚才讲了漏油漏水啊，它是因为什么？大家现在因为车多了，因为车主朋友都开了两三台车了，可能日系也开过。

0: 德系也开过，美系也开过，他自己他其实有这个经验，就是不同的车他那个零配件到了一定寿命的时候，比如说管啊卡锅啊什么的，你封不住了，是不是啊？
1: 是。
0: 那宝马啊，最近烧机油的，就我们烧机油的、都是确实是现在来讲
1: 比较亲民，价格不高。
0: 对对，这是的。嗯，但是昨天有个事儿说了，现在这个车都怠速启停了，那抖动怠速抖动等红灯数都不知道了，是不是啊？
1: 对，
0: 这有些故障情况被掩盖了啊。好嘞，如果车有朋友费油啊，动力不足啊，这正好借保养的机会一起清除一下积碳。好嘞，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
4: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东北路东快路沿线略微有点压力，广电中心到香炉礁高架双向略微有点车多，联合路南行大连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二部的门前，包括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密度较之其他路段稍高一点，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0到26度。
2: 千呼万唤即将启程，大连广播俱乐部11黄金周出行计划它来了，两条大连广播原创线路，广播主持人亲自带队，一条线路前往内蒙古乌兰布统金色草原金秋自驾，我们带您穿越沙漠林海绝美草原天路，沉浸式感受坝上深秋的浪漫辽阔，另一条是 G331 长白边境上秋自驾，打卡边境小城长白山西缺南坡天池，入住度假区静享山水秘境与舒适生活，10月2日错峰出发，6天往返，避开高速公路拥堵，纯玩深度。有兴趣一同自驾车随队前往的听友，可以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并发送俱乐部三个字，可以获得详细行程等相关信息。10月2日大连广播俱乐部带您一起奔赴金色草原，跟着大连广播俱乐部开启不一样的品质出行吧。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7: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2: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7: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2: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6: 来到了14:33，继续1008车友会，我们是梁山和安安。
0: 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修车养车特别安排呢，就是11之前说到防御性的检查和维修保养，那现在就是更是比较精准了，是吧？
6: 哎，
0: 用车环境。
6: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大连语言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啊。我们今儿的节目嘉宾是1008车友会龙腾汽修的王丽华王总，你好。
1: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6: 其实经常收听咱们节目的听众呢，其实都有这样的一个意识啊，我们在出门尤其是要跑长途上高速之前呢，对我的车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测啊。但是刚刚也提醒了，对于这些朋友，你给我们这个汽修厂的时间稍微宽裕那么一点啊，别等到9月28、29号咱们才开着车啊，到了这个汽修厂给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了。
0: 嗯，其实你刚才说了我们随时观察嘛，对吧？但是到了修理厂，那就那你看的问题就五花八门了啊，各种各

0: 量的故障的这个情况。另外呢，秋冬季节也是事故多发的一个季节，是吧？大家开车的时候更要集中精力驾驶啊。
1: 对，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图片的方式都是可以的，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这个听众的车呢，说是18年的车，是福特啊，开了6万公里，这开的也不多哈、啊。
0: 翼虎18年，
1: 一八年的车。他说黄金周呢是准备出远门的，我呢就提前做了保养，换了机油啊。结果这几天呢上高速，发现车速110到120的时候呢，方向盘共振，感觉手都要麻了啊。这个需要做点什么检测呢？在
2: 这个是轮胎动平衡没有做好
1: 啊，就是动平衡的事儿。
2: 对，
1: 哦，那这个就是用的费用也不高哈，动平衡这个需要
0: 免费。查动平衡、
1: 啊、
0: 是不是、
1: 啊、免费吗？
0: 哎，有
2: 是这样，你补胎或者换胎是免费的、
1: 嗯、
2: 如果单纯做动平衡的话、嗯、那是一条有个30到50左右的费用
1: 啊，就一条胎是30到50啊、哦、那四条就是200块钱左右呗。
2: 差不多。
1: 哎，那你说这个价格不同是因为我的检测设备不一样吗？
2: 它分轮胎的大小。
1: 哦，
0: 大概。哎，有的车友朋友就最近换轮胎的挺多，好像正好啊。像我们一般理解，你到了冬天换雪地胎，你干脆能扛就扛，他也不扛了，他正好这个11他要出去，
2: 对，
0: 是吧？
2: 是。
0: 那这两天呢，就提前把轮胎更换了
1: 啊。11换雪地胎不早吗？
0: 那肯早啊，
2: 稍微早了点，
1: 是不是有点早？
2: 对。
0: 哎，但是有一种啊，
1: 嗯，
0: 他如果就刚才说了，我就回东北啥的，
2: 对，
1: 东北11没那么冷，
0: 没冷吗？
1: 万一你是多少年没去过？
0: 嗯。
1: 那一边了
0: 是吧？
2: 大兴安岭地区可以，
0: 可以哈。万一我不就是特赚了一笔嘛？对吧？但是你别忘了啊，那冬季胎可是费油的哈、哎，我们昨天也有一个词儿啊，就是现在因为都是缸内直喷的车，涡轮增压，再加上你像奥迪呀、啊，这双离合的变速箱，奔驰人家是自己的这个变速箱，是不是王总啊？宝马呢，那基本上采埃孚的变速箱，所以这都是比较好的变速箱。那么你跑起来说高速上也就我刚才讲缸内直喷涡轮增压就6-7个油，是不是上这种标准？
2: 对，
0: 咱们这车主朋友也有反馈嘛，这样经过维修有没有最近说我这油耗太高了，王总你帮我那个修一修啥的？
2: 这种那每天都有啊，
0: 都有啊。
2: 对，就是现在油这一调价，其实大伙对于这个油车这块既爱又恨。很多车主呢
1: 很矛盾，
2: 是，其实有的时候这个过去看一下，或者有时候打电话咨询的，你看我这种这个油耗原来是多少，现在是多少，然后能大概是哪个方向，能不能修，或者是大概费用是多少，或者是换成什么样的车能好一些。其实这个每一台车吧都不一样，虽然这一个车系这一个车型不同的人开是不同的油耗，也是不同的车况。所以说呢，每台车都是这个需要独立的来分析。
0: 嗯，
1: 这个油耗稍微高那么一点儿，
0: 就受不了了。
1: 就我的意思就是说，都通过这个检测啊、维修，还能解决这个问题吗？
2: 能解决。
0: 对，
2: 首先呢，就是咱们以这个红阿塞、变速箱油、这个机油，你保养的到不到位，包括节气门都有。红阿塞呢，它正常来讲，它那个点火半径。你要是满足它那个点火半径的话，点火好的话，红阿塞呢，它正常来讲它那个点火半径，你要是满足它那个点火半径的话，点火好的话，那不就燃烧好吗？那不就动力足吗？
1: 嗯，
2: 是吧？那你踩油门肯定就轻。
1: 哎，那你说我这个全套刚才你说这些东西我都弄一下的话，能少几个油啊？
2: 其实看排量吧。
1: 嗯。
2: 但是我如果从百分比话呢，我觉得至少10%应该是
1: 能做到的哈。
2: 对，
0: 就是因为我们刚才特别强调，咱们这个车呢，大家换车也容易。就刚才说，如果油耗太高，你比如说2.7V6的，是吧？
2: 对，
0: 那你15个油，那你肯定换车嘛，对吧？
2: 对，
0: 现在这个车这么二手车也便宜，新能源，诱惑也特别大，也就5-6个油，室内跑哈。
2: 对，
0: 是人家新能源室内跑，但是混动的包括增程的跑高速可不一定，它可能。正好反过来，就是它那个油耗呢，室内大家就很低，你就真的是换车。我们刚才特别强调，大部分车2.0T、1.5T、CVT 的变速箱双离合的，这个已经是做到

0: 油耗的最低。也就是说，如果你突然觉得油耗，或者你觉得油耗高，那你一定要去保养保养车，这个是有效果的。它不像刚才我说的 2.7 2.5， 你说我换个火花塞，换个什么，加个添加剂啊，然后换个什么什么机油啊，能不能降低油耗，这个不敢给你保证。
1: 对，是，
0: 是不是啊？
1: 对，
0: 这一定要客
1: 观。因为油耗呢一定是个综合因素。
0: 对，
1: 你不可能换一项一样两样就解决问题、不可能。
2: 啊、那你说这本身车像刚刚梁山说的都二点几的这个排量了，15个油，这个算正常呗？
0: 不正常
2: 啊，还是不正常。
0: 二点几，那现在得4点几，15个油，是不是啊？
2: 那它应该
1: 至少3.0以上，
0: 3.0以上啊。
2: 那2点几的应该是多少个油比较正常呀？12个，12个左右
1: 差不多，12个也稍微高一点，
0: 稍微高一点。对对，就室内基本上能保持10个哈、
2: 啊，
0: 路况综合一点嘛。但是你别，你现在这东快路。早上去一趟，
2: 你要天天早上去一趟，
0: 再回来一趟，
2: 嗯，那不得15个油啊？
0: 那得麻烦了啊！
2: 那就是正常的。
0: 那正常来讲就10个油啊，2.0T。我们刚才讲都是2.0，缸内直喷、涡轮增压、双离合的变速箱呢，像这种车，
2: 哎呦，你这么一说，有很多人真的是就是常年开车，他觉得都是14个油，他觉得他好像就是应该是差不多，因为他走的道就像你说的，都是那个东快路的早高峰啊，
0: 对，
2: 然后下班东快路的晚高峰啊，
0: 对。
2: 那这种情况下14个油是不是也正常？
0: 对，那是，
1: 对，是，
2: 哦，
0: 那还也是应该换车，
2: 也是就直接换车吧。
0: 啊、对对，你
2: 咱们就别费大劲了。
0: 你15个油换成5个油不香吗？对不对？你换成纯电的，
2: 真是，哎呀，那14个油啊！你觉得你加到多少钱呢？你加200-300块钱，真是跑几趟就没了。
0: 那当然，
1: 那啥呀？啊、
2: 哦，
1: 是
0: 是，就我们什么单位啊？我天天走东快路，去一趟还得回来一趟，啊，完了还都在堵车，是吧？
2: 那就不是你上下班的路
0: 吗？还得15个油。啊，我坐班车不行吗？
2: 你说我直接坐地铁了。
0: 哦、对，嗯，当然了，我们讲现在这个场景，我们只是开玩笑哈，就不同的场景，车主朋友现在买车都是适合于您自己的就是好车啊。
1: 对，
0: 就根据你的不同的场景，然后你做比较，做权衡，这个选择是充分的啊，不能像过去说，哎呀，没招了，你就这样吧，啊，是吧？你这油耗也降不了的，这个可不是了。
1: 对，
0: 啊，换车也没几个钱，现在都比较便宜了。嗯，就是社会发展，产品极大丰富、啊，
2: 选择性特别大。
0: 嗯
2: 啊，好，这期的车是2015年的大众途观，跑了10万公里，把车洗了，油加满了，结果现在早上一打火，哒哒哒响着，就是不着，这个就是电瓶不行了吗？
1: 这个描述哒哒哒响是启动机的可能性比较大一些，然后呢，电瓶呢是。啪嗒啪嗒响，看它的频率吧。
2: 哦，电瓶不行，不应该是哒哒哒响。
1: 也应该也有这种动静，它俩频率是不一样的。
2: 哦，
1: 所以说它这个相声词用的描述的，这个不是很准确，可能是。
2: 就我们的一些车主到你那儿去，如果只是用这些相声词，往往让你们一头雾水呗。
1: 对，
0: 没电呢，就是噗噗噗噗噗，就感觉哈，没有启动机工作那种。
1: 对。
0: 是吧？
1: 对，它不同的车型啊，它那个继电器的动静可能大小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没电的状态是什么呢？你仪表盘灯亮，但是你一扭到打火那种状态的时候呢，它仪表盘灯忽亮忽暗。然后呢，如果是启动机的问题的话呢，这个仪表盘的灯是始终不变的。
2: 哦。
1: 哎，
0: 就是给你电了，你没干活。
1: 对，
0: 是这意思啊。这个一般哎，很多朋友担心啊，你像这个怠速启停功能哈，就讲这个启动机和蓄电池，王总好像换过这个怠速启停功能的专用蓄电池，换过这个换过，
1: 多数现在多数都是启停电池，
0: 电池哈、这个换过，但是你要说启动机有换过吗？
1: 也经常换呢、
0: 也经常换啊，那这俩碰一起那就没招了啊。所以车友朋友，那天也有朋友一听打火，因为他比较担心，要启停的时候，哎，发现这个启停的不太顺畅啊、这就怀疑电瓶啊、启动机这些问题了。总之有个预兆了，如果不正常的话，就是检查的时候单独提出来，让师傅帮你看一下。这个也能检查出来，是不是？
1: 能检查出来。对、
2: 你说那个叫启动机哈？
1: 对。
2: 那个多少钱呀？
1: 不同的车型价格也是不一样的。
2: 它比电瓶贵吗？
1: 它没有电瓶贵。也是分车型吧，你像有一些
2: 就同样的一台车
1: 啊、
2: 就是电瓶比启动机贵哈，启动机贵，电瓶贵，
1: 其实如果算上工时费的话，可能是这个启动哎，对，启动机要贵一些。
2: 哦，
1: 嗯，
0: 小太阳油车什么快乐表，这什么意思？准吗？就是表显油耗哈，这个不太准。
1: 对，仅供参考。
0: 仅供参考。我们刚才说的十个呢，是要你自己就是对比一下。
1: 是。
0: 就是你这箱油加满的时候，你实际掐一下哈。
1: 是。
0: 就是加的油除以公里数。
1: 对。
0: 乘一下。
1: 是。
0: 除一下啊。然后呢，你再结合你这个，你比如说那个平均油耗。
1: 对。
0: 是不
1: 是
0: 啊？
1: 是。
0: 这一段时间内的啊。这个表显那个油耗是不准的，因为它只是某个时段，这个它计算出来的，
1: 对，
0: 是吧？
1: 对
0: 啊，它跟你这个整个一箱油，它这个是有一定的区别哈，
1: 有区别，
0: 有区别。
1: 嗯，
0: 你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一早上上班又不堵车，我一看表显就七个，哇，非常快乐啊。结果这下班啊，又躲过了高峰，就回去九个，一般快乐啊。结果那走东快路，早上一看十一个。非常不快乐，这就逗你玩
1: 儿。对
0: 啊，但是真正的油耗，你实际掐一下，就是加满油箱，跑了多少公里数，掐一下，啊，这基本上是十个左右啊，这可以。连果的问题是吧？问一下王总，北京现代索九，2017年的哈，跑了五万多。
2: 2017年的呀？
0: 连果饭店老板嘛。
2: 才跑了五万多呀？
0: 忙啊，挣钱呢，车不开。2017年跑五万公里。哦，防侧滑传感器
2: 坏了
0: 啊，
1: 嗯，
0: 和轮速传感器一起换，是不是啊？
1: 对，
0: 嗯，
1: 几百块钱，
2: 几百块钱就可以了。
1: 对，
0: 嗯、这车的配件还好找吧？
1: 好找，
0: 都好找哈。
1: 嗯，非常多。
0: 对对对、
2: 嗯，小太阳又问了。
0: 啊、对呀、啊，某一段准啊，可以做参考，是这样的，对不
1: 对
0: 啊？对我们有一个好像 APP， 我也不是没下载，因为现在手机里一提下载 APP 都比较那个。
2: 就你那个手机内存不够了是吧？
0: 对
1: 对、
2: 哦、
0: 有个叫小熊油耗的，小熊油耗好像是全国车友啊都在上传，基本上还可以、
1: 啊、
0: 是不是、啊、可以参考。
1: 对。
0: 啊、就是我们买车那时候那张黄色的纸啊，就是现在因为我们刚才讲发动机变速箱都已经是就油耗倒推嘛，它已经做到，不能说极致哈，已经做到最高水平了吧，
1: 对
0: 吧？变速箱也最先进的，发动机也是最先进的，
1: 对，
0: 是吧？完了，环保也是世界最高的，是吧？环保标准就是卡这个啊，也是最高的。那你像，所以说它那张纸上那个中间那个油耗，原来可能就俩油耗，你现在有个中间油耗，那个基本上就是接近你车那个，
1: 是
0: 不是啊？
1: 是。
0: 完了呢，你要是真跑高速。最低油耗呢，那肯定是能达到。完了，那个最高油耗呢，也能达到。反正这三个油耗你都有可能达到。原来以前那个纸上那俩油耗哈，一个都达不到。
1: 对，
0: 是不是啊？现在这个新车卖的那张纸其实是挺准的啊。就是我们讲过去来讲，动力不足，油耗高，完了车还抖。哎，刚才像王总说这个抖，因为我们都是怠速启停嘛，等红灯的时候车抖也看不着了。那最近有车主上门说，哎，我这王总这车抖吗？这个他是怎么判断出来的？就行驶当中抖了。
1: 嗯，这个呢不是车主判断出来的
0: 啊、
1: 哦。其实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试车过程中，
0: 嗯，
1: 发现的这个、嗯，这是比较经典的一个 A 六，车主呢就是只是这个四底盘一响，
0: 嗯，
1: 然后呢这个换完这个下子臂之后呢。我们去做路试，
0: 嗯，
1: 后来就说这个车主说，这个你这个车开得舒服吗？车主说，
0: 嗯，
1: 是觉得有点太异常，但是不知道是哪里问题。结果呢是机关爪的问题，就是咱们说鸡爪胶，
2: 嗯，
1: 因为它是液压的，然后呢油已经漏干了。实际来讲，但是你在外边呢是看不到明显的这种损坏的这个迹象的，所以说呢这种就是在试车过程中就明显感觉到这个车有这种共振。不舒服的共振，车主呢就是时间长了，一天坏一点，一天坏一点，
2: 对，温水煮青蛙了。
1: 对、
2: 嗯，
1: 所以说呢，像这种车主换完之后呢，虽然是花了3000多块钱，但是车主的感受是不一样。嗯，
2: 啊、哦，花3000多块钱，
1: 对，
0: 他可能原来就是他以为是底盘的问题吧，
1: 对
0: 吧？
1: 他这个原厂的配件啊，
0: 嗯、
1: 相对来说能贵一些，
0: 嗯、
1: 尤其这个这三个机关爪，它是液压的，
0: 嗯。 嗯，
1: 而且带传感器的。
2: 嗯
1: 嗯，
2: 那这个换了一次之后，一般能用多长时间啊？
1: 基本上5年以上没问题。
2: 哦，好，老乔的一个问题啊，既然说到这个省油的事儿，他就要咨询咨询了。2010年的途胜啊，2.0排量的，正常百公里耗油，他问多少呀？等红灯3分钟熄火能省油吗？
1: 嗯，正常油耗我觉得在10个到12个之间，11个都可能出现。嗯，熄火这个呢没必要去说你等3分钟去给他熄火，这个车我觉得不合适。
0: 就老乔你这特忠实听众特配合我们，你这就属于哈什么都没招了。
1: 对
0: 对吧，等车等红灯3分钟熄火，不是你3分钟你必须得熄火吧，等不等红灯啊，等红灯3分钟，这是红灯这么长吗？
1: 对
0: 啊，咱你这招都没用了，你换滑塞什么换机油啊，你关于这个省油这块你但是你可能你开的少，这是一个解决
1: 对吧？
0: 对，你可能百公里我估计也得在，确实是王总说的得12升，因为他这个10年的2.0的4AT 的变速箱好像是不是
2: 10年的
0: 啊？对啊，10年的车，
2: 16年的车，
0: 嗯，他这车卖就3-5千块钱，
1: 也就那样，
0: 对吧？
2: 就3-5千了吗？
1: 对，是
0: 是，
2: 10000不行啊，
1: 不行。
2: 不行，
0: 10000块钱。
2: 他说我的心好疼呀！
0: 你现在拿10000块钱，你随便挑。我跟你说，你那个二手车市场，你随便挑。
2: 你说的10000块钱随便挑，指的是车龄15年及以上的呗？
0: 就是基本上，10年哈。
1: 对，
0: 10年
1: 大众化车型，
0: 大众的这些车型啊。
2: 哦，我的天哪！
0: 油耗确实7-8个那个左右，嗯。
2: 嗯，
0: 但是就老乔就接个孙女嘛，是不是？
1: 对，
0: 开的也少，嗯。
2: 对，那这个就。
0: 对，
2: 看你这个油耗现在多少了。
0: 对，等孙女儿长大了再去钓个鱼，是吧？根本就不在乎这点油耗，是吧？反正车开的少也有感情，啊、嗯、昨天还有，现在有一个群体啊，就是他可能是岁数大了，退休了，他有时间了，然后呢，他就是喜欢鼓捣车，啊，他买那些就是比如说，昨天我听说一个是皇冠嘛，就是老车啊，他感觉也挺豪华那种。他觉得也很省钱，他不像你买个 A6，
1: 对，
0: 然后是有牌面，但是他这个维修费用相对的，哎，你知道他去整个底盘，人家也没少花钱的，整个底盘就是胶套啊，这些东西全都给他收拾干干净净哈，也得花20000多块钱。
2: 你是说皇冠啊？
0: 嗯
1: 嗯
2: 啊、哦，
0: 所以说这个群体人家不是说
1: 钱的
0: 对，他是怎么用、怎么花的。感觉舒服哈、啊，喜好的这个事儿、
2: 嗯。
1: 对，
2: 那你其实说
0: 经典车型啊，
2: 就是他这个车的空间是比较大的。
0: 空间还行，就是
2: 是不是、
0: 啊？哎呀，真是过去的传统叫豪车，
1: 是
0: 这过去概念啊。
1: 对，
0: 说豪华车好像就是概念啊。
1: 是，
0: 现在那么都是遍地都是嘛，是吧？啊，不一样了。所以我们讲这个汽车市场的发展啊，因为为什么国家6月30号不是出台6部委出台政策哈、啊，鼓励改装。啊，然后呢，性能提升是不是？
1: 是
0: 这方面啊，鼓励这个维修检测第三方开放，
1: 对
0: 对不对啊？
1: 是，
0: 这是王总感觉到春风来了吗？那种，嗯，
2: 春风一直在哈。
0: 啊，文总
1: 对
0: 王总说，我还得是闷头先把这车修好再说。
2: 哎，那这
0: 别的顾不上、啊。
2: 哎，那这段时间就是胎压报警的事儿多不多？就补气儿了多吗？
1: 不是那么明显。
2: 啊、哦，还没到 那么时候，
1: 哎，对，是在前
2: 的时候，
1: 对，前两天有一天温度特别低，
0: 嗯，
1: 出现过几台。
0: 对，刚才说到这个，大家你知道，我们说省油是绝对比较客观的啊。首先是建立在你车的基础之上啊，
1: 对，
0: 然后呢，还是在你跑的路况的基础之上，对啊，
1: 对，
0: 哎，在油的基础上，再也决定不了啊，燃油咱决定不了，对吧？嗯、
1: 对，
0: 肯定是这样。啊，好吧，回过头来还是说到咱们十一黄金周是吧？啊、
2: 嗯，
0: 这大家提前检查检测，这是更为重要的啊。
2: 有没有一些
0: 重点说了几个事儿哈、
2: 啊？有没有一些提醒啊？
0: 嗯，
2: 王总那边
1: 这个提醒啊，其实就是现在还是这个油水电气儿、
0: 嗯，
1: 你都要做一个检测。你像有的车呢，这个就以胎压传感器为例。用了8-9年以上了、
0: 嗯、
1: 然后呢偶尔可能会出现这种胎压 报警的状态，但实际上经过测量呢，测量这个轮胎还不缺气儿，那就是这个胎压传感器电池没电了。

0: 这个呢，这种呢，你建议你提早更换，免得这个真正的这个狼来了的时候啊，这个车胎没气儿的时候，你还以为是误报，这会造成自己这个出行上的不便。这是第一点。第二个呢，就是针对这个漏油漏水这种情况，你一定要熟悉这种车的状况，就哪怕你现在不修，我一定要知道我现在1000公里，我能消耗多少机油，包括这个损耗多少这个发动液，你都要有一个数。就是我跑1000公里之后，看看是不是还是这个幅度，无论是漏也好，还是烧也好，你都要做到心中有数。这样的话，才能对于你的出行带来一个这个愉快的体验。
1: 就我们车主成长的也快哈，王总有没有发现，以前后备箱里放机油桶啊？车主自己会添加吗？对吧？你像达明就是添加了几次就把车卖了，他觉得太麻烦
2: 哎，他特聪明哈，
1: 这有钱任性啊！这个但是最近有没有发现说这个后备箱里放防冻液的那个桶，这防冻液他也缺，他也自己会添加。那
2: 其
1: 你
2: 实
1: 这
2: 更
1: 就
2: 多的还是放玻璃水吧。
1: 玻璃水那很正常啊。
0: 对，防冻液呢，你不能自己，千万别自己轻易动手，容易出现这种被烫伤的这种情况出现，尤其跑完高速之后，
1: 对，但是补水壶好像能好一点啊。那水泵前面谁敢动啊？水箱咱们也不动啊，对
0: 对，
1: 吧？
0: 就是补水壶这块也是这样，也是带压力的，
1: 带压力的
0: 对，
1: 哈，这个大家要注意一点啊。当然我刚才说了，你像你这种防冻液老缺的这个车友哈，那你这十一跑高速实际上就是风险了呗，
0: 对，
1: 是不是啊？
0: 对，
2: 尤其
1: 就
2: 是
1: 去，
2: 你比较担心，就是他自己来加容易被
0: 烫伤，
2: 烫伤
0: 对，
2: 哈，这事儿就比较严重。那
0: 是，
2: 防冻液如果长时间缺的话，其实应该查找一下，看看
0: 对，
2: 漏点在哪儿，怎么回事儿。
0: 对，防冻液呢，基本上80%-90%的可能性都是因为这个配件损坏、老化产生的这种泄漏，
1: 他有的时候外边那个管儿啊，倒好说哈，就看肾，就怕突然间缺。
0: 是。
1: 突然间，那你要是漏在缸里边的，那你这发动机是不是有风险？
0: 那一定有风险。
1: 哎，我觉得咱们做节目哈，安安呢，达明啊，也转告达明一声，你
2: 你
1: 做的，
2: 委托我转告给他一声
1: 哎，
2: 呗。
1: 特别有效果。因为咱们今年的涉水哈，好像是，就王总这儿是不是没接到涉水的活？
2: 少啊，
0: 少，
2: 今
0: 可能
2: 年的雨水也没
1: 大
2: 有
1: 家，
2: 这么
1: 我感
2: 多。
1: 觉大家意识都特别好了那种
0: 对
1: 哈。
0: 对，
1: 但是天窗那个漏水的，这个接到
0: 特
1: 了，
0: 别多，
1: 是不是啊？
0: 对，
1: 哎呀。
2: 哎呀，因为有一些朋友他觉着我的车呀，基本上就是新车的时候呢，天窗还开一开，后来从来没开过天窗，他以
0: 对，
2: 为是不是这事儿与我就没有关系了？
0: 是，这种是一个误解。其实大伙千万不要以这种我不开天窗，我不用天窗，就不用去管它，不用去疏通，这是一个错误的认识。
2: 这给看来有很多车主有一些
1: 对呀，
2: 误区啊。
1: 你看我就是做的比较好，严防死守，我就等着下雨洗车呢。然后一下雨我就盯着，这看哪儿有没有漏水的这个情况啊。反正大家要有这个意识啊，有这个意识，提高这重视就可以了。还有我们就是防止上边漏水，要防止下边漏水，然后帮这个车友朋友呢这个兜底儿，然后漏油漏水这个情况啊，咱这车主朋友提高认识，提前检查，这是更重要
2: 对，黄金周出行，这个车况是关键啊，所以说咱们一定要提前一段时间来检查，别等出发了再发现问题哈。那好嘞，也特别谢谢王总有空再来我们这儿做客，再见。
0: 再见。
2: 哎，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整体通行状态依旧保持的比较平稳，车辆密度不高，走起来压力也不大。中山广场的环岛东快路向路交高架出事略微车辆多一点点，但是整体接受度非常理想。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交通气象快报。好嘞，我们在15:01一起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西南风是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偏西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20到26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0: 坐坐。
1: 欢迎大家来坐坐，这里是甜点好听交通广播正在播出，我是小蝶。今天啊，推荐一个组合给大家，这个组合的名字叫做周周与小伙儿。

0: 这首歌歌名挺长的，叫如果山顶能够拉近我和你的距离。
1: 能够拉近我和你的距离。
0: 周周和小虎，那个周周，那个周周啊，是米粥那个粥。资料显示呢，自媒体音乐人平凡而且很素人，但他们的创作以及演唱既简单又云淡风轻，好听又舒适，所以呢，选择在今天节目当中推荐给在听的人，但愿也会是你喜欢的一种调性。

亲爱的旅人啊，尽管只是一小段25秒，也很容易征服我们的听感。可能是源于这是我喜欢的一种风格吧，所以大数据精准的推给了我。我也相信不少人也应该被推送过他们的歌，我会关注他们下去哈、啊。祝福并期待他们有更多好的演唱作品陆续推出来。这个组合一男一女，女的叫周周，那个男的就叫小伙，周周和小伙。听了那么一点点，总会有点遗憾是吧？念起了这首歌《亲爱的旅人》。

周深演唱的《亲爱的旅人》啊，这版的演唱可以说是趋于完美的声音诠释了吧。继续啊，跟上我们节目的节奏。最近呢还有几首让我过而不忘的歌，今天节目当中一并分享给你。

0: 成林、周笔畅。这首歌叫喜欢，我比较了一下原唱哈、啊，这对小姐妹的重新翻唱，松弛感拉满，能感受到她俩私交应该不错，台上配合默契度非常高。叫喜欢，对，名字就叫喜欢，歌名啊，杨丞琳和周笔畅版本的。嗯，还有一首歌，其实最近在节目当中播放的版本够多的了，出一版我们就在节目当中点击播出一版，没有想到呢他一个人出了两版。这首歌叫星云，星云的最近的重唱热啊，是刮起了一股旋风啊，确实有点让人耳花缭乱，光陈思思的今天第二版送上。
1: 你知道你最让人佩服的地方是什么吗？就是你明明经历了那么多不好的事情，可是你却依然没有变坏，你见识了那么多人性的阴暗，也尝尽了世间的无情，可是你却没有走向极端，反而变得更加成熟，更加温和。这不是没招了，而是你发现了真正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为了要逃离痛苦，而是能在痛苦中保持清醒。你记住，社会会奖励那些会演戏的人，但因果从来不会亏待内心真诚的人。

0: 各种版本
1: 是。
0: 星云，张思思。哦，我刚刚说陈思思了吗？哦，张思思哈，陈思思是另外一位歌手，张思思，男的叫张思思。来吧，说一个事儿啊，说一个事儿啊、关于2026年啊、大连草莓音乐节期间，要对大连东港商务区相关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通告已经下发。我们看一下哈，这个音乐节呢是在9月12号、13号。今天10号啊，在大连东港商务区音乐喷泉广场举行。我们看一下，9月12号上午的9点开始到9月13号音乐节结束，交通秩序恢复正常，环大连国际会中心的人民东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音乐节期间如发生交通拥堵的情况，人民东路到港浦路还有珠联街、港龙路、人民东路维和区之内禁止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可以从人民东路、港龙路、大连湾海底隧道至港龙路、长江东路、鲁迅路至华乐街进出大连东港商务区。啊，鬼冢虎经典复古休闲鞋，这不又返场了吗？官网1200多的鬼冢虎今天只要399，有没有喜欢这个牌子的？有的话跟我们团啊。鬼冢虎经典的复古休闲鞋。说到这个牌子呢，复古休闲鞋里的经典标杆就他们家的了。你随便啊翻，好多穿搭博主的鞋柜，或者是出街的照片，十有八九都跟这个牌子相关联。鞋身侧面那道标志性的就是那个虎爪纹啊，扫一眼就可以认出来，低调又有辨识度，懂的人自然明白这份质感。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品牌新款的皮革系列啊，头层牛皮材质，拿在手里很轻快的，皮面呢摸起来是温润的哑光质感，不会发硬，不会显得廉价，捏一下鞋身马上弹回来，穿在脚上非常舒服，鞋垫软软的有弹性啊，走路的时候呢脚跟落地稳稳的，完全不会磨脚。十款配色随便挑，黄黑色是随性的那种哈风格，然后呢白灰色比较适合通勤，米酒红约会 OK 的，裤子裙子都可以搭，显脚小还显腿长。官网是1290，今天呢是奥莱清仓，我们一起团399，差不多三折的价格拿下千元级别的经典款，男女同款，十个颜色可以选，数量有限啊，手慢真的是无啊，手慢无。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儿鞋，回复一个字儿鞋，就下单链接回弹给你啊。对啊，很容易算账啊，专柜一双鬼冢虎要1290嘛，但今天我们是团。

起来399，399哈。那这款鞋子就是春天你配牛仔裤，秋天搭风衣，夏天配短裤半裙，三季都 OK 的，穿个3-5年不成问题。比你呢买两双便宜鞋穿一季就变形划算很多，男女同款，35-44码齐全。那如果你脚宽脚胖的话呢，建议拍大半码，10个颜色随便挑，正品保真，奥莱仓直发。给我们的这个数量我看一下，100双啊，100双哈、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一个字儿"鞋"，回复一个字儿"鞋"就下单链接喽。

赵雷的一个字儿啊，这首歌一个字儿叫朵儿，朵儿。我突然发现这首歌很适配最近的天气，因为很应景，也让我印象更加的深刻。我之前真的没有太留意过这首歌哈，就好像听一首新歌一样啊，既新鲜又惊喜。其实呢，这首歌《朵儿》它是跟阿刁在一张专辑里的。如果你熟悉喜欢阿刁的话，我相信应该对这首歌不陌生。但对我来说，这一次真的好像听新歌一样。

这歌挺长的，将近7分钟，6分多钟。阿刁，我看看啊，云朵说，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啊，是从张韶涵翻唱那版开始的。对，好多人呢是听了张韶涵的翻唱之后呢，是回溯到原唱赵雷那里。但如果说你是赵雷的歌迷的话，有收藏他的每张专辑，也是不会错过当年他演唱的这首歌。嗯，很特别，确实，这种风格不多见。那个专辑里面啊，给姑娘的歌哈、啊，莫名的扎堆儿，朵儿、阿刁，还有一首歌叫《玛丽》。

0: 小蝶好，赵雷的玛丽和在早前周峰的玛丽我都很喜欢，挺伤感，因为我叫玛丽。红林路有施工啊，外加出现交通事故，占用了两车道。谢谢包子哥，谢谢。哦，之前那个阿刁啊，我查过，阿刁的原型是赵雷在西藏拉萨结识的一个女性朋友，名字叫妮可。他表示说歌词写的虽然是阿刁，但其实也有自己的影子。嗯，好了，以上是今天的天天好听，谢谢各位收听，稍后是我们的畅快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交通广播以下的节目，我是小蝶，再见。
1: 北京时间下午4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各位好，很多朋友就说红林路为什么往西快路方向走这么堵呢？其实它是在临近到西快路上桥口的这个位置，内侧的两排机动车道发生了一个追尾的事故。这两个车呢，一个车是卡在了线上，另外一个是在中间一排机动车道，那正好内侧两排都走不了，但是外侧呢又有一个公交站点，所以一旦靠站的话，三排几乎就是无法通过的。也就是你如果在内侧车道通行，你要走过大大的 S 型弯你才能过得去，所以大家注意一下吧。这个路段现在尾端已经排到金柳路了，真的不是一个特别短的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的路段，目前东北路东快路出市香炉礁高架，长江路目前东行在东关街桥洞，包括东部城区目前中山广场的环岛，车辆的移动速度也都保持的比较低。滨海西路的沿线整体压力跟上一个时段大致持平，目前以金沙滩为界双向有等候，而在银沙滩到海天白云这一部分是双向的压力。此外，在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佳慧学校的周边因为接娃的需求，所以导致了一个车多行驶缓慢。相同的情况呢，在各个的小学大校周边也都略有一些，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就好。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好嘞，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28度。
3: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4: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3: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1: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这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每天晚上4点到6点准时陪伴您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晚上好，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我们看一下此刻路上的情况啊，像几个点位有一些事故的发生哈，帮您看看。
0: 有位朋友提到了。

0: 都说啊，酸甜苦辣咸，哎，说到这个辣，很多人都知道它其实并不是味觉啊。我看资料是这么讲的啊，这个辣椒素会刺激咱们口腔里的痛觉的感受器，大脑误以为咱们身体受伤了，于是就释放出了内啡肽来镇痛。
1: 内啡肽咱都听说过啊，这两年特别火啊，就是能够给人带来那种非常愉悦感的这种物质，所以说咱们好像是感觉越辣越想吃，
0: 上瘾，
1: 越吃越上瘾。
0: 嗯，
1: 说白了就是那种自虐式那种快乐啊。哎，越辣越疼，越疼越快乐，越快乐越想吃，这就是为什么辣哎让人感觉疼反而又上头的秘密了。
0: 没错啊，明明吃的呀这鼻尖直冒汗，嘴唇直发红发烫啊，可是那筷子呀还就是忍不住一次又一次的伸向那个辣辣的菜啊。今天呢咱们就在晚风寻味当中一起来聊聊那些辣的过瘾，辣的上头，明明被辣的嘶哈嘶哈的却依旧停不下来的美食。
1: 我先说啊。
0: 啊，你说说。
1: 我先说一个那个经典的很多川菜馆会做的辣子鸡。
0: 辣子鸡。
1: 哎，你也发现了，真的是在很多商场当中只要有新开的川菜馆，门口必定是排队的。
0: 是主打。
1: 就是感觉哎，都说想吃点什么呢，不知道吃什么，哎，新开川菜馆，什么川某一啊这种川菜馆哈，特别火。而且像这个辣子鸡应该是这个很多店铺当中的招牌菜了，就是那种炸得干干脆脆那种小鸡块。
0: 哎，
1: 虽然说是在辣椒碎里边找这个很多辣子鸡啊，就扒了鸡肉在哪儿，鸡肉在哪儿的，哎，终于找到了啊！很多都是那种红艳艳那种干辣椒，
0: 嗯，
1: 一段一段的啊，那鸡肉非常的紧实，被炸的，哎呦，嚼劲儿特别足，混着那种花椒那种麻香，一口下去，我的天哪，那香辣的感觉瞬间铺满了口腔，越嚼越香，一边哈气，一边擦汗，一边还在辣椒对边扒了肉啊，在哪儿在哪儿呢？越吃越停不下来呀！
0: 哎，
1: 下边回家之后，很多朋友说，那不行，今晚我整个辣子鸡，真的太解馋，太下饭了。
0: 这缺点就是配料太多了，还有那个人气超高的麻辣香锅，满满的一大锅，荤素随心搭配，这食材呀都裹上一层油亮厚重的麻辣酱汁，花椒的麻，辣椒的鲜辣，层层交织，每一口的食材都吸足了味道，这一口下去香辣过瘾，是越嚼越香浓啊，辣的这额头直冒细汗，一口接一口根本停不下来呀。
1: 我在家里甚至曾经做过麻辣香锅，就是那时候出不了门的时候
0: 啊，
1: 好想吃那个什么烧烤、麻辣香锅、
0: 啊、
1: 麻辣烫这些东西。
0: 嗯，
1: 麻辣香锅真的很好做，就你买那火锅底料，
0: 主要靠料。
1: 对，然后就把这些想吃的东西给它煮一遍，然后直接煸炒就可以了。
0: 嗯，
1: 味儿真的相当不错了，很好吃，很好做啊。
0: 是的。
1: 但其实你知道，辣的不是舌尖尝到的味道，是痛觉带来那种快乐，辣到嘶嘶哈哈的啊！哎呀，太辣，太辣，太辣，太热，太热，快快来点水，来点水，越吃越辣越上瘾，就是辣味独有的魅力了。
0: 是的啊，晚高峰赶路，晚风相伴，也不知道身边的各位听友们最钟爱的辣味美食是什么呢？欢迎大家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吧。
1: 来说一说你钟爱的辣味美食到底什么呢？

0: 这又在说，姐说这一段太有舌尖上的中国那个味儿了。哎，我也是，我在旁边听着都感觉阿豆这一段解说的好好。
1: 这里是舌尖上的大连。
0: 来说一说辣味美食，你爱吃的都有哪些呢？乘风破浪说了，我喜欢吃辣鸡爪、麻辣小龙虾、还有麻辣鸭脖。
1: 你这里鸭货居多呀？咱说的那个就是那种标准的馆子里出来的那种菜，
0: 这也算
1: 也算。
0: 咱说这麻辣小龙虾也是啊、有的时候在超市买那种现成的
1: 啊、
0: 需要回家再次加工一下的。
1: 哎，
0: 就是网上在说哈，说你不能给它再放什么水啊什么去蒸或者煮，
1: 那就水过了就没味儿了是吧？
0: 对，或者可以怎么样，你煮的时候可以放点啤酒，用啤酒煮没有
1: 去腥，
0: 对，反而更好吃啊。麻辣艾伯尔，麻辣艾伯尔什么时候好吃？麻辣艾伯尔跟大家说一说啊，就你在高铁上或者飞机上的时候，
1: 在特定场景
0: 特别吃飞机餐的时候，
1: 哎，
0: 吃嘴都没味儿了，你感觉别人这一道榨菜都感觉腥得够呛的时候，你拿出麻辣鸭脖，整个飞机的轿厢里边都传递着你这个味道，
1: 所有人都问这啥味儿，是谁呀？这是
0: 你就缩了吧你。我每次在这个机场或者火车站，只要有卖的肯定买一盒在路上吃。
1: 呵，确实好像机场大部分都有卖这个鸭货的。
0: 对呀、真的是在飞机上吃，在高铁上真的太好吃了，比什么都好吃，比方便面都好吃，
1: 就是贵一点。想起来了，说残阳散尽暮云幽，十里街灯照客游，幸有清音传夜色，一杯温暖慰行舟。豆哥小美晚上好，打卡喽，
0: 欢迎小曲啊。米长大海在说哈，今儿又逮什么呢？说 BGM 应该放那个大长今那个曲儿，为什么呢？
1: 乌达拉乌
0: 辣白菜呀、
1: 那个吗？
0: 想吃辣白菜了是吗？
1: 哎，米长大海说的大辣条算不算？
0: 当然算啦，
1: 这玩意儿也算吗？
0: 算呢，
1: 辣条。
0: 现在辣条反而做的越来越精致，没小时候那个味道了。
1: 但辣条那玩意儿，那也忒油了，全是红油。
0: 你小的时候不爱吃吗？
1: 这个东西吃还真少。
0: 我现在路过都想拿点尝一尝。
1: 哎，那个味儿太浓郁了
0: 啊、哎呀，吃着吃缩手指头啊。原来那个辣条品牌不说名了啊，大家都知道、它是透明袋包装的，
1: 是，
0: 然后你就是可能隔着袋就能看到里边油滋滋的红色的辣油、有很多小芝麻浮在上面，
1: 是，
0: 然后那个辣条，哎呦，就是每根筋骨里边都有那个油香的感觉。
1: 哎呀，
0: 皮儿是黑色的啊，现在变成那种

0: 一透明白色的了，嗯，是高级了，但好像感觉没那么美味了呢。
1: 但是我感觉好像现在不管是用料还是什么的，好像更卫生，嗯，啊，更符合标准了。是吧，
0: 就原来吃了之后有反应，
1: 都上广告了都。
0: 像我们刚才说啊，曾经大吃特吃那个独立包装的麻辣香锅味的豆腐干，
1: 嗯，
0: 红油蘑菇，
1: 哎，
0: 下面下面条也往里放一勺辣椒酱，后来吧它不但入口嘶哈的，出口同样也嘶哈的。
1: 啊，就把自己都哈嘶哈住院了，
0: 是吗？
1: 哎呀，那可能是胃吃坏了，
0: 你吃的太多了啊，就你下面条也放，然后呢主菜当中也是这个辣的豆干和那个蘑菇。
1: 我记得我小时候有个同学哈，就是他是无辣不欢，
0: 嗯，
1: 一个胖小子，每天晚上就是他爸都会给他扎一碗那个辣椒酱，他不管吃啥菜，就算是没有菜啊，都得就是
0: 拌着饭吃，
1: 对，拌着饭吃。
0: 辣椒酱得用那个红色辣椒比较好吃，
1: 哎，
0: 然后弄点那个白菜心儿，蘸着吃，好好吃啊。
1: 是。
0: 那其实辣的东西，除了咱们说到的这个麻辣香锅啊，
1: 嗯，
0: 辣子鸡，大家说的麻辣鸭脖，还有什么？水煮肉片、
1: 水煮鱼，
0: 还有那个剁椒鱼头、
1: 毛血旺。
0: 哎，这个你看，王路飞就在说剁椒鱼头啊，水煮鱼、毛血旺啊。
1: 这应该是考验一个川菜馆手艺的一个标准菜系了。
0: 哎，毛血旺里豆哥喜欢吃什么？
1: 就是那个叫什么呢？豆芽菜。
0: 啊，
1: 嗯，
0: 你喜欢吃底下的那个？
1: 哎，上面我都不吃。
0: 翻炒一下。
1: 就捞底下，
0: 我喜欢吃那个血
1: 啊，鸭血
0: 和那个肚儿、
1: 哦
0: 啊、很好吃，很有嚼头啊。
1: 哦，
0: 啊 ，Mr. 的正在说啊，说老干妈必须经典、
1: 嗯，
0: 我之前这么认为的，
1: 从菜整到酱上了。哦，
0: 直到有一次啊，我坐游轮
1: 吃到了老干爹，
0: 不，就是游轮当中它有很多中式的那个辣酱，
1: 哎，
0: 有一个就老干妈，
1: 嗯、
0: 老干妈跟大家说，哎呀，每次一上就。直接见底儿啊，因为游轮很可能前几天很多菜吧，包括东西都是新鲜的，再就是品类都是你都吃的很好吃啊，过两之后发现还这些东西吃的没味儿了、嗯、什么都拌老干妈好好吃。
1: 哎，据说这个东西在国外卖特别好，
0: 对、
1: 嗯、
0: 直到现在就一看到老干妈就想起当时坐游轮的那个时光。
1: 你看看哦，君莫笑说了夫妻肺片、
0: 嗯、哦
1: 啊、要是香菜的话就剁椒鱼头，南昌菜是麻辣蟹，云南菜是干锅鸭头、干锅笋干。
0: 干锅笋干真的太下饭了
1: 啊！都是以辣为主、
0: 嗯。
1: 他说我说两道香菜啊，干锅鸭头和剁椒鱼头，
0: 这是他得意吃的。
1: 哎，绝了、
0: 嗯、啊！李小李说了，辣味食品呢，辣条都是我必须跟一个魔芋爽啊。
1: 嗯，
0: 还真是，魔芋爽怎么好吃？你空口吃不好吃，家人们。
1: 哎，
0: 你们下回买个面包，那种成片的面包，
1: 就面包吃，
0: 你夹里边吃。你会开启不一样的魔芋爽的吃法，你试一试。
1: 那要夹馒头呢？
0: 馒头太厚了，
1: 哦、
0: 一定要魔芋爽那个油进入到薄薄的那个面包片里边、
1: 哦、
0: 才好吃。
1: 哎呀，
0: 老会吃了是不是？
1: 整出新吃法来了。
0: 这是我一朋友，他跟他家小闺女、哦，就跟孩子吃零食的时候，孩子发明的一个吃法，说你小美回家你试试。
1: 嗯，
0: 哎呦，好好吃啊！
1: 哎，我跟大家说个菜，看大家吃没吃过啊？
0: 嗯，
1: 就是那个，酸豆角。
0: 哦。
1: 酸豆角，辣炒酸豆角。
0: 哎呀，
1: 啊、哦，
0: 这也好吃。
1: 酸豆角炒肉末，
0: 是不是那个豆角得给切成段儿
1: 啊？就是那种
0: 小丁，
1: 咸酸的那种。
0: 嗯，
1: 哎，如果再加上一份那个臭鳜鱼啊、哦，臭臭的，香香的，
0: 美味啊，
1: 辣辣的。
0: 咱大连有样东西，我觉得这东西配辣的也好吃。
1: 嗯哼，
0: 我每次吃这个海参的时候，都配那个蒜蓉辣酱，
1: 蘸点，
0: 就直接早上吃的时候空口吃。蘸蒜蓉辣酱感觉吃特别好吃，
1: 干啾啾的、啊、
0: 对，因为它本身海参是没有味道的嘛，
1: 嗯，
0: 用蒜蓉辣酱一蘸，我感觉特别的合口味啊，
1: 是
0: 特别的爽口。还是说虾酱，虾酱啊也有辣的味道的，
1: 这还真没吃过啊。
2: 哎呀，这个到季节了，海参是不是应该吃起来了？
3: 该吃了呀。
2: 海参这个东西啊，你看它不挑人群，大人孩子都可以吃、
3: 嗯、
2: 尤其中老年人更要吃海参了，对不对？
3: 是啊。
2: 那么吃海参，咱说很多人一年就吃这么一季，
3: 对，那咱得吃点好的，
2: 那不能糊弄咱自己个儿呀。
3: 那肯定是。
2: 那么说到上城堂海参，我相信大家伙就太熟悉了，
3: 嗯，
2: 17年的品牌，现在在我们大连拥有2家专卖店，
3: 嗯，
2: 多家外地加盟连锁店，
3: 而且哈、啊，很多咱老听友都知道，茶楼小王跟上城堂关系特别铁，
2: 那是杠杠的，因为他们家十几年前的第一个。

0: 团购活动就是我给他们策划宣传的，所以你看这么多年以来啊，上城堂给茶水小王粉丝的福利那从来都是最有利的啊。
1: 是啊，
0: 那么今天你听节目听着了，我们节目就联合上城堂海参17周年感恩回馈，特别给大家推出了一档专属福利的秒杀活动。
1: 秒杀活动、哎、要仔细听了。
0: 首先我们俩要着重跟大家说的是哈、咱今天带来的这个海参，第一呢都是海底自然生长的海参、没有圈养的，不是为艳参，所以它的滋补效果要更好。
1: 是是是。第二呢，就是所有的海参哈，都是今年当季捕捞的秋参，
0: 对
1: 不是陈年参哈。这个海参呢更新鲜，然后肉壁更厚实，营养价值也是更高。
0: 没错。第三点，所有海参都是自然生长3到5年的深海底波参，它整个采捕加工期不超过15天，加工期短，个顶个的新鲜，营养保留也更加全面一些。
1: 对，所以你要清楚哈，咱这个海参呢绝对是高品质的，不是拿那些破烂海参来糊弄大家。
0: 没错。那么赶紧我们来说一下咱今天的活动价格好不好啊？
1: 好，
0: 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它一斤呢是15个头，8斤原价是
1: 4640块钱。
0: 哎，没错。而今天我们带来的秒杀价你听好了，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你怎么还会抢答了呢？
1: 哎，我知道了，好消息啊。
0: 是不是比外面都便宜？
1: 当然了。
0: 不过惊喜还没完，因为现在正值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所以我们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还有赠品。
0: 今天只要你是前10个打进电话的，我们每个人还有加送，每人再多送2斤。
1: 再多送2斤、我算一下哈，就是说买8斤送2斤，一共10斤才1980块钱。
0: 对呀、你就说给不给力吧。
1: 哎，这个价格也太狠了
0: 啊。
1: 但是茶水啊，就是我有个不太成熟的想法。
0: 怎么事儿？
1: 你能跟厂家再商量一下吗？再送2斤行不行？
0: 送啊，我刚才不说了吗？送2斤。
1: 我是说再送2斤
0: 啊。
1: 你看哈，咱冬季进补是不是得吃9981根海参？
0: 对。
1: 那两个人是不是得160多根？
0: 对。
1: 10斤我刚才算了一下，150根它不够啊。
0: 你的意思是再要2斤就够了是不是啊？
1: 对呀，而且能让大家多吃一段时间，这多好啊。再说哈，上城堂这么大品牌，它能差咱这1斤2斤的海参吗？你说呢？
0: 哎妈，你别说哈，你说完我就觉得还挺有道理，
1: 是不是啊？
0: 关键你说哈，我都给人家订好了送2斤，你这就要再多送2斤，好人都叫你一当了，是不是啊？
1: 对呀。
0: 哎，你说要不然大不了我到时候再给他免费再多做2期广告呢，是不是？
1: 行啊。
0: 再说了
1: 啊，
0: 上城堂的程总现在可能正在听节目，
1: 是，
0: 程姐，你说都。到这份上了，咱是不是不能掉链子？
1: 那要不就这么定了？
0: 咱是不是得显得我们上城堂这个品牌的大气？
1: 就是啊，
0: 是不是？
1: 啊，要不你再给他补2期广告？
0: 我觉得行，别磨叽了，好吧？
1: 就别磨，哎，就这样吧，定了，定了。
0: 行，那我们俩，我们俩就说
1: 说了算了，
0: 赶紧给大家捋一下啊。市场价580元一斤的高压即食海参，咱今天是买8斤再送2斤，前10个打进电话的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加送2斤，也就是说整整12斤，足足180根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哎，就这样算来的话，这12斤海参都够吃大半年了，对吧？
1: 那你可多划算呀！老两口吃海参，你也不用再抠抠搜搜的不嘎吱吃了。就这个价格，谁还吃不起啊？
0: 就这个组合，就这个价格，谁要告诉我吃不起，我跟你讲一哈，我就跟谁急。赶紧打电话吧啊！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同志们，抢购现在开始喽！哎，你说咱大连最不缺的就是海参了。
1: 对，但是买海参啊，除了比价格之外，最重要的是要看品质的。
0: 哎，那么上城堂都10几年的大品牌了，自己的海，自己的大型工厂，各种资质认证，包括这么多年来一直都是跟咱们大连广播电台呀，还有咱们大连晚报合作，得到了媒体的监督和保证的，是吧？
1: 是是，上城堂的每一批海参啊，它都是要经过质检的，601项的检测全部合格才可以进行销售。
0: 太厉害了。
1: 所以说咱这个海参的品质哈，一点都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0: 让你花钱买的绝对是好海参，而且咱能真正出效果出来，对不对？
1: 是是是。
0: 刚才说了哈，上城堂现在有2家门店，你看，白山路旗舰店在中航国际2期68号，
1: 对，
0: 炮癌市场直营店在炮癌市场北行100米雨峰小。

0: 学的旁边，
1: 嗯，
0: 也就是说，人家不是做一锤子买卖的，
1: 对，咱就是退十万步说哈，
0: 退有点多呀，
1: 使劲往后退，咱买这个海参呢是有售后的，是能找到地方的，那你这还怕啥呀？
0: 对呀、啊，而且服务也到位啊，全大连包括北三市，咱一个电话都给你免费送货上门。
1: 对，你自己看，你看好了之后你再留下，嗯、你看不好可以不要的。
0: 最主要的是，咱今天这个价格太给力了，
1: 真的，你过了这个村哈，真没有这个店了。
0: 你看，咱带来的都是自然生长的深海底波参，正宗的辽刺参，全部采用高温高压的加工方法、
1: 嗯、
0: 肉壁更厚实，口感更好，我跟你讲哈，吃起来硬登登的哈，肉透透的、嗯、营养也更容易吸收，
1: 对，非常适合中老年朋友来滋补、
0: 嗯、
1: 你说哈，你就每天一根，缓化了之后蘸蜂蜜啊，蘸个海鲜酱油啊，直接就可以吃了。
0: 哎，还有个惊喜我忘说了。
1: 啥呀，还有惊喜啊？
0: 有赠品忘说了。
1: 还有赠品呢，对对，
0: 差点忘了。今天呢，咱前十个打进电话的，除了我们会送海参，每个人还会再送十袋调味汁。
1: 哎，这过节的时候可以做个海参捞饭、啊、
0: 就这么想的。还有再送一罐海胆酱。
1: 哎妈，这个鲜、啊、
0: 没完。还有、
1: 啊、
0: 再送一罐蟹黄酱。
1: 我且这么多赠品呢、啊、
0: 所以我跟你讲，茶水小王不是白给的，对不对？
1: 赠品是白给的哈。
0: 我们俩赶紧再来说说价格啊！
1: 嗯，
0: 咱今天带来的上城堂高压即食海参，打开袋就可以直接吃的海参啊！
1: 嗯、
0: 市场价580元一斤，八斤正常的秒杀价是
1: 1980块钱。
0: 但是赶上上城堂17周年感恩回馈活动，我们给大家又要了2斤的赠品。
1: 嗯，
0: 这样的话就是8+2，10斤了，1980元。
1: 其实说实话哈，这个价格就已经是破天荒了，
0: 你到哪都找不到。
1: 嗯，对。
0: 但是咱还有惊喜呢，
1: 嗯、
0: 我们通过广告置换。然后现场还给大家要了赠品，
1: 嗯，
0: 只要你现在是前十个打进电话的，我们还有加送，每个人还会再免费多送2斤。
1: 咱就是说哈、啊，咱买8斤，然后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您2斤，
0: 嗯、
1: 整整是12斤，一共才1980块钱。
0: 12斤呢？
1: 哦，
0: 180就10根海参呢，
1: 足足够吃大半年呢。
0: 你还寻思啥呀？来吧，
1: 就是啊，
0: 记好我们直播间的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有很多人可能会说啊，小王啊，我可不可以现在先打电话把这个优惠占上？
1: 嗯，
0: 等过段时间我想吃的时候，你再给我送这个海参。
1: 这个可以吧？
0: 这个大家放心，因为我已经跟上城堂提前沟通过了。
1: 嗯，
0: 你可以现在先打电话预定我们这个优惠，什么时候想吃这个海参呢，我们再给你送。
1: 对，而且到时候给你送的绝对是新鲜日期。
0: 所以你还等啥呀？
1: 打电话呀！
0: 先打电话预定上再说。
1: 是
0: 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12斤海参原价6-7千块钱呢，
1: 嗯，
0: 咱今天才1000多块钱，1980。
1: 而且咱这个不是养殖参，它是正宗的辽刺参，滋补效果老好了。
0: 我跟你讲哈，就这个海参买回家，老两口早上你一根我一根，给身体养得棒棒的，这钱花的不比生病遭罪划算呢。
1: 嗯、
0: 上城堂大品牌面也够，咱今天的价格也超合适。
1: 是啊，
0: 市场价580一斤，咱今天是买8斤送2斤，前十个名额再送2斤，整整12斤的高压即食海参，一共才只需要
1: 1980块钱。
0: 我必须要跟大家说的是哈，
1: 嗯，
0: 现在打电话你一定要提茶水小王，要不不好使啊。
1: 对，
0: 一个电话，全大连包括北三市都提供免费送货上门支持，货到满意再付款。同志们，天上掉海参的赶紧抢吧！最后我们俩再来说一下抢购电话：400-633-1125，
1: 400-633-1125，
0: 400-633-1125，
1: 400-633-1125，400-633-1125。
0: 加油打电话，祝你能够抢购成功。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慢慢的开始有变化。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在入市区方向广电中心，包括像路交高架部分双向略微有点车多。红林路呢，上一个时段堵的会比较明显，这个时段呢基本还是一样的。目前整体的队伍在继续的扩张过程当中。

0: 行方向从大华公馆一路是堵到了暖山的部分，而在南行线的方向，目前西快路想要进入红陵路继续向南行驶，车辆的尾端是给排到了幸福一家的附近，这对说实话真的不算短了，在4:30钟排成这个样子也是不多见的。富民路的西行马兰小学，西南路的南行中心医院，包括目前的北部城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都在车多的一个状态当中。东部城区呢，现在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中山路友好广场的沿线，长江路在东关街桥洞部分的东行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略有放缓，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1: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路校园安全半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雷雨天气避电器，防止雷电出问题，用电安全心中记。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2: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赛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1: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2: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3: 大连听众注意，9月12日下午2点，青牛洼桥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国风次元嘉年华，预存100抵300，套购赢苹果手机，千台洗地机循环抽，套折欢欢现场助阵，签到领礼品，下单28元换榴莲。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大商电器”报名。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好了，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0到28度。
1: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7: 畅快晚。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畅快。

0: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1: 嗯，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0: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和我们在线互动一下路面上的路况。
1: 我们刚刚聊到了晚风徐微当中环节当中哈，谈到的是关于辣的美食，让你辣的上瘾，但是越辣越上瘾，越辣越想吃的那个美食是什么呢？
0: 其实可真的不少
1: 啊！
0: 有朋友说，我天哪，怎么没有人说这个麻婆豆腐呢？
1: 麻婆豆腐啊，
0: 哎，
1: 就很多朋友想到辣就是那种零食比较多一点，好像主菜没那么容易想起来了。
0: 其实我觉得好像川菜在我们印象当中啊，
1: 嗯，
0: 辣的就那些，但是你要把什么湘菜啊那些都加进来的话，这个体系就大了啊。
1: 是啊，咱说这个麻辣豆腐也是哈，豆腐的这个品类也很重要，
0: 嗯，
1: 不能老豆腐，
0: 嗯，
1: 也不能那种特别嫩的豆腐，
0: 对，不老不嫩的，
1: 啊、对、
0: 啊，
1: 但是用勺给它，哎。给它挖出来的时候
0: 啊，
1: 我要说挖，对，就是一下一定要深一点啊，把那个豆腐挖出来的时候、哦、豆腐得颤颤悠悠那种感觉的，
0: 哎呀，
1: 上面浮着那种啊辣椒小碎的，
0: 嗯，
1: 哎，油滋滋的，吃到嘴里边，哎，不能干口吃，得拌着饭吃，
0: 一定是拌饭啊，
1: 搅碎了吃。
0: 哎，如果说你就是觉得这个配

0: 这些料汁特别麻烦，其实有麻婆豆腐的这种料包，
1: 嗯，
0: 哎，你直接就按照上面的说明做就非常好做，
1: 像浓汤宝似的吗？
0: 哎，这一袋
1: 类似这样的，
0: 对对对。
1: 密斯的正在说麻婆豆腐、回锅肉、鱼香肉丝、口水鸡，还有麻辣兔头，都是超经典的、超爱吃的。去四川的时候真的吃得很爽，第二天很遭罪呀、
0: 啊。哎，真的，每次我去吃火锅啊，我配那料其实就挺辣的，
1: 嗯，
0: 第二天，哎呀。这都飞一飞
1: 了。哎呀呀呀呀，你看他说到这个麻辣兔头也是啊，
0: 嗯，
1: 我去成都的时候特意尝了一下，就是街边小巷都有卖的这麻辣兔头，反正在这边饭一次都买不着，我后悔了，当时买几个邮回来好了。
0: 小美就问老板，这就是可爱的麻辣兔兔头吗？
1: 兔兔那么可爱，为什么要吃兔兔？但真的好好吃啊。
0: 嗯，
1: 他处理得很干净，而且一到把那个兔子给它掰开吃它的脑子
0: 啊，你看、啊、
1: 里边很好吃。
0: 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独爱的这个小宠物啊，
1: 小宠物、
0: 沈阳就是鸡，
1: 大连呢？
0: 啊，大连咱是海洋类的了啊，
1: 各种鱼
0: 是不是、
1: 哎？各种鱼啊，
0: 哎，
1: 他说口水鸡也是哈、啊，口水鸡，你发现有的人家做的很好吃，但有的饭店做点腥，有的做那种辣椒油勾的特别的香甜啊，
0: 嗯，
1: 而且上面撒那个花生碎。
0: 我总感觉那口水鸡和夫妻肺片那料是一样的，
1: 差不多
0: 啊，
1: 哎，很好吃，很好吃的。
0: 是
1: 鱼香肉丝也是，也算是辣口的。
0: 这个就是应该辣里面最轻的了啊。
1: 小飞说啊，说到辣，必须是那个泡椒笋尖儿，啥也不吃就能够直接来两袋，
0: 当零
1: 食吃，哎呀，老过瘾了。
0: 这个泡椒笋尖其实有的时候我都是配什么呢？方便面，
1: 哦，
0: 啊、一个汤面，然后把那笋尖扔里一个两个
1: 啊。是煮的时候放进去吗？
0: 啊，就我从来不煮，都是泡的，泡熟的。哎、啊，煮的我觉得有点那个面有点，就是没有不筋道了。
1: 就是在吃之前给它扔到上面去，然后直接吃，还是一口笋尖、哎、一口方便面呢？
0: 扔进去。啊，还要有什么呢？就是榨菜，
1: 嗯，
0: 还要有火腿肠啊，或者说那种就是淀粉肠，就往里一扔。
1: 所以方便面你看多健康，多丰富啊，什么都有了。
0: 健康不敢说，但是挺好吃。
1: 玉龙大海在说啊，说哎呀，辣乎乎辣乎，今天菜真辣呀！哦，啊，呼啦啦呼啦啦，今儿菜真辣，
0: 哦、
1: 是这意思吗？
0: 配上调了，你看看。
1: 哎，爆炒小龙虾问大家是否在家里自己尝试做过啊？特别那小龙虾外壳特别油亮红透的时候，那虾肉特别 Q 弹紧实的时候，哎呦，浸透蜜汁香辣卤汁儿，
0: 希
1: 腊那个壳都带着那种一丝回甜啊，辣味十足。而且小龙虾吃的时候一定要是戴着手套，或者不戴手套也行，
0: 造一手，
1: 哎，直接就扒着吃，
0: 嗯，
1: 哎呦，就发现辣的嘴都发烫啊，手上沾满汤汁儿啊，越啃越停不下来。
0: 是的啊，
1: 最后跟老板说，老板给我加份面。就和着这个辣汁儿，直接用手抓着吃那个面，哎呦，感受完全不一样，
0: 也非常好吃啊。然后呢，刚才有朋友说这个剁椒鱼头啊，其实这个剁椒鱼头也是怎么讲呢，非常好吃的一道。鱼头的肉质细嫩啊，铺满鲜红的剁椒，酸辣鲜香啊，都剁椒这个咸辣渗透进鱼肉，这鱼肉的鲜嫩多汁，酸辣开胃啊，汤汁红亮，用来拌面呢也是一绝。每次这个剁椒鱼头里面应该都会问你加不加面呢，啊，或者底下就干脆直接给你垫了一份面给你啊，辣感清爽，不是那种干裂的辣。
1: 咱说那个剁椒鱼头啊，特别在什么场景当中，哎，吃的比较多呢？
0: 嗯，
1: 一般都家庭聚会的时候，对吧？
0: 哎、
1: 那大圆桌摆上一大盘剁椒鱼头，热气腾腾的感觉啊！
0: 哎呦
1: ，那鲜辣香气啊，弥漫全屋啊！有的时候就喊：“哎呀，谁在厨房做什么这么香啊？过来看一看！”哎呦，剁椒鱼头，
0: 哎、
1: 一大桌人围着一块吃，一块分享，那鱼肉非常的滑嫩，非常热闹，有氛围感。
0: 哎，好像到现在为止没有人提那个。蛙类的，
1: 哦，蛙类的，
0: 嗯，
1: 啊，
0: 水煮什么什么蛙，
1: 这没敢尝试过，
0: 水煮棍瓜，
1: 之前好像在一次吃饭当中哈，跟咱们某一位同事一块吃饭，
0: 啊、
1: 然后他就吃了个这个，但当时不是麻辣的，
0: 啊，
1: 是很小的那种， 他把整个吞到肚子里去了。
0: 哎呦喂！
1: 然后直接看他嘴里边开始一块块吐那个，就是挖的。

0: 四肢，
1: 哎呀呵，
0: 各种骨头。
1: 一会儿小美问他说，哎，你那个明天打算去哪儿逛街？他说呱
0: 他说这你不吃啊？这我跟你讲，这老好了，大补，你太傻了，不吃这个东西。
1: 我受累，我打听一下，这是个女主播吗？
0: 当然不是。哎呦我的天哪，我当时看愣了啊，
1: 这画面，
0: 因为好像这个菜就是在黑龙江那边也很火。
1: 嗯，
0: 但我真的是没尝试过，家也没做过。
1: 林王、
0: 哦、看了就瑟瑟发抖啊，
1: 是不是？大元说了，哎呀，豆哥小美下午好啊，不能吃辣的人表示啊，就是不知道怎么参与啊。其实有的时候吧，那个即使你看我觉得我也不怎么能吃辣的啊、
0: 嗯、
1: 但是有些东西你做成微辣的，
0: 嗯，
1: 哎，它稍微有点辣味儿，你就觉得哎，对于我们来说这些不是特别能吃辣的人已经很过瘾了
0: 啊。豆哥呢是麻辣香锅顶什么辣？点儿辣，点儿点辣，微辣，中辣，特辣，麻辣，变态辣。
1: 变态辣咱可不敢点，太变态了啊，基本就是微微微
0: 微微微呀，
1: 微微微，
0: 这点的有什么意思呀？
1: 啊，就那个那什么，
0: 嗯，
1: 麻辣烫
0: 啊啊啊，
1: 麻辣烫是不是也辣的？
0: 麻辣烫一定要点微辣呀，
1: 微微微先微微。
0: 老板说来这一滴辣椒油行不行？够不够用？
1: 多了多了，老板你再给我去一半。
0: 哎，没人提到火鸡面呢。
1: 火鸡面啊、
0: 火鸡面也很好吃啊，
1: 但是火鸡面这东西好像基本上我看好像学校门口卖挺多的
0: 啊。对，这一阵好像非常火，
1: 就当成小吃卖了，我感觉。
0: 对，一个小塑料盒
1: 啊、
0: 哦，放两三片火腿肠，
1: 嗯，
0: 火鸡面拌好，上面放个小筷子啊，
1: 是。
0: 然后呢，就卖1块5或2块钱一盒，
1: 呵，
0: 带肠一块五，不带肠一块
1: 啊、
0: 哦。小朋友买的可多了，我甚至有一回刷抖音就刷了好长时间，就看那个怎么一步步卖完，
1: 小美
0: 看到直上头啊，
1: 想去摆摊了啊、嗯。
0: 结果自己买了一箱回来
1: 啊、
0: 嗯，感觉那味儿怎么做也不是那个味儿，
1: 那玩意儿太辣了啊。哦，欢迎大家互动一下路面上的路情路况啊，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发送一下路况就可以啦。
0: 嗯，阿敏说啊，毛血旺啊，得做的正宗的才好吃。那你认为什么样才是正宗的毛血旺呢？
1: 说到这个，其实川菜啊，水煮鱼、毛血旺、
0: 嗯，
1: 我真的吃了很多馆子啊，就有的馆子做的吧，就是看着是那个意思啊，辣椒啊什么的也不少，那味儿好像闻着也还行，但是你下嘴一吃，不是那个。跟正宗的川菜相差甚远啊，就一看就是说什么呢，这个厨子啊可能是比如说是东北的厨子，辽菜厨子啊，但是呢应老板的要求，
0: 嗯，
1: 又学了一手这个川菜，临时学的啊，不是那个味儿。
0: 东北辣菜也很多嘛，
1: 嗯，
0: 比如说辣椒炒土豆丝儿，
1: 呵，
0: 还有什么辣的，
1: 这也算啊、嗯，
0: 东北炖菜比较多一点啊。
1: 是，
0: 这又说哈、啊，不能吃辣，我最服啊，最服的就是我妈妈啊，原味的红烧牛肉面她都觉得辣、
1: 嗯、
0: 啊，但她做的麻辣小龙虾还觉得贼好吃啊，自己必须一口也不吃，啊、自己一口也不吃，
1: 哎，
0: 她做的很好吃，
1: 她吃不了辣吗？
0: 那她怎么知道就是别人是能够接受多少的辣度的呢？
1: 因为你说好吃了，所以说她就记住了上次那个量了啊。

0: 其实说到吃啊，很多人一到秋天这食欲就彻底打开了啊。夏天天热吃不下，这入秋之后啊，胃口是越来越好，但是想吃爱吃又不敢多吃，生怕这一吃就长肉啊，腰粗肚子大，是不是、啊、穿衣服想的膀大腰圆老壮实了、啊、胃口这么好还能瘦下来吗？今天呢，我们继续请到了有着身材管理16年经验的于洋老师来帮大家解开这个谜题。于洋老师你好。
1: 晚上好。
2: 晚上好，两位主持人，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我也特别懂这种哈，就又想吃又想瘦这种纠结。我也有很多人跟我说哈，说每天哎，咱们就是工作这么辛苦这么累，然后为了减肥还不能吃，哎，这种心情哈，也说明就是咱们认为说减肥可能是一件很痛苦的事吧，就这件事会让你焦虑。但是凡是让人在焦虑哈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最容易暴饮暴食的，
0: 嗯，
2: 啊，就用吃东西去减少这种压力。那我做这行16年哈，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大家，就是真正科学的能长久的不轻易反弹的瘦身，它绝对不是说日复一日的去苦苦的熬出来的。最重要的是让你的身体状态发生一系列的变化，不再气血不足浑身发沉，或者是懒懒的总想躺着，而是让我们的身体通透

0: 精力充沛，整个人有活力，从而激发身体去代谢脂肪。
1: 嗯，那怎么才能让身体有这个代谢脂肪的能力呢？
0: 哎，这个问题很好。首先呢，你要是疏通身体淤堵，就身体是循环是通畅的，不堵的，那么脂肪才有渠道被分解。那其次是排湿散寒，因为寒则凝，你哪儿最湿寒呢，身体就最爱往哪儿去囤脂肪。再就是呢，气血要充足，就气行则血行，那你气滞则血瘀。那血是干嘛？血是输送我们营养以及代谢垃圾的一个载体，当气不足，那血流它就会变慢，所以你吃进去的营养就没办法很好的转化成能量。所以你会发现很多胖的人，那通过我们专业检测会发现身体它的蛋白质含量很低，因为他们长期可能处于一个比较节食的状态哈，吃的少，再加上他的这个气血不足，所以吸收的不好，他的蛋白质含量就很低。那蛋白低，他身体其实是没有足够的能量去维持他的基础代谢的。那还有呢，就是很多人他是体质决定的，比如说痰湿体质最常见，那他的肉哈都是长在肚子上，而且很松，总是觉得身体发沉，属于喝口水都容易长肉的这么一个体质。还有呢，就是湿热体质，属于胃口其实挺好的哈，但是代谢低，所以越吃越胖。还有气虚体质，它其实是呈现出来一种虚胖的状态，那吃的也不多，但是呢也瘦不下来，就动不动还容易出汗，身体没劲儿。还有阳虚体质啊等等，那不同体质其实它的这个问题完全也不一样。那像痰湿，我们要化痰去湿啊。那阳虚体质呢，就是温阳散寒；气虚呢，我们要健脾要提气。但是当你用错了方式，那么再努力都是白搭的。所以我们想要做到精准减脂，就推荐大家去了解一下拥有专利认证的一个瘦身项目，叫做五点瘦身。它可以帮大家先做一个精准的测评，来辨别每个人的问题，一人一方，那对症了才能够减得快不反弹。
2: 嗯，真的太专业了，听完真的好想去试一试啊。今天咱们节目当中也是专门为反复反弹想轻松逆袭的朋友们开放了专属团购福利，原价单次298元的五点瘦身专利的这个项目，今天咱们电台专属价格198元体验做4次减脂疗程，同时能够免费赠送价值200元的1对1专业检测，帮您查一查自己是痰湿、气虚还是湿寒，都是有这种淤堵的。湿寒淤堵还是内脏脂肪超标，对症减，不用节食，不用运动，我们也感受一下轻松变瘦的快乐，全程无隐形消费。电话您记好了，团购热线84618813，84618813，微信同步 M84618813 M84618813。
0: 很多人啊跟我说，一直认为说胖啊其实就吃的多动的少呗。其实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为什么很多人他其实吃的不多，但是他依旧呢就是腰粗肚子大，一直没瘦下来。那我们大部分人的胖哈，其实是身体失去了它自主燃脂的一个能力，代谢变慢了，然后运化变差了，热量排不出去。那五点瘦身，我们从五大发胖的一个根源去激活我们身体自带的一个减脂的一个能力，去疏通淤堵，排除湿寒，提高代谢，来改变一些易胖体质，降低体脂和内脏脂肪。那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们店里面很有代表性的一些真实案例啊。那我们有一个顾客哈，42岁，那他是近几年就是逐年胖哈，一共胖了30多斤，那中间也是试过各种的方式在减，也经常跑步，而且他说有一次还去跑了全程的马拉松哈，挺能跑的其实。但是体重呢他就是瘦一段时间，哎，又胖回来，反反复复的。那后来呢他说自己也是跟着网上一些食谱，就三餐吃的挺清淡的，当时肚子确实是小了，但是浑身没劲儿，就天天感觉心情很荡。然后我们检测发现哈，他这种忽胖忽瘦的，所以他的基础代谢受损了，加上呢这个湿寒淤积，然后内脏脂肪淤堵，所以身体已经没有自己燃烧脂肪的这个能力了。那通过五点瘦身，我们的五大根源调理去疏通淤堵， 排湿散寒，提升代谢，降低他的内脏脂肪，也不用节食和运动。四次哈，他就瘦了6.5斤，然后肚子呢是下去了4公分的一个尺寸。其实很多人哈都是和他一样哈，只会少吃多动，但是你忽略了体质和代谢问题。
1: 嗯，没错，运动再多，吃的再少，体质和代谢如果出了问题啊，一切都是无用功啊。为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团购活动申请到的是4次呢？因为像上面这个例子啊，4次就有了明显的效果了，是吧？
0: 对。
1: 198元，4次专利的减脂加上免费的体质检测，名额有限，先到先得。你也记好，预约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呢是 M84618813。M84618813。有的朋友啊特别聪明啊，现在呢9月份啊，抓紧减一减，为11假期准备好一个好身材。
0: 是，
1: 这旅游拍照啊，是不是咱也不用P了，是不是？人一瘦真的就特别的上镜，所以说赶快来抢占名额，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占线的时候你可以加微信啊， M84618813， M84618813。
0: 其实很多人可能也有一个困惑啊，就是自己到底怎么从一个紧致苗条身材就慢慢变得臃肿易胖了。那其实人长胖哈，从来不是突然长胖的，而是我们身体机能慢慢衰老的一个过程。那你年轻的时候我们代谢旺盛，那身体的气血充足，然后循环畅通，吃得多它也能够快速的代谢掉，不那么容易胖。但是随着年龄增长呢，就是代谢下滑了，加上湿寒淤堵，脾胃运化能力也变弱了，这3点的改变就是易胖体质的一个根源。那我10多年的从业经验，我也特别懂哈，大家在意的最刚需的一些减肥的点，就是都是想不忌口，怕反弹，然后呢希望瘦得好看，线条紧致，穿衣服有型，还要健康不伤身体。那5点瘦身它的核心优势就是精准匹配这些减脂需求的，从发胖的5大核心问题去入手，提高基础代谢，排出体内的湿寒，以及疏通我们身体的一个淤堵，来平衡体质一些问题哈，也来优化我们身体全身的一个体脂率和曲线度，然后也不依赖节食，也不需要依靠长期的服用什么产品，也不会透支身体，而是呢它去激活我们身体自身的燃脂的代谢能力，让身体就是从一个易胖卡顿的一个状态哈，重启为一个自主燃脂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你正常饮食，它也可以让你瘦得年轻，瘦得长久。
1: 是的，这效果啊，大家真的可以来感受一下。原价是298元一次，那今天节目当中呢，开放团购价，只要198元就可以做4次的小疗程。这个价格啊，真的不贵，一次才不到50块钱，是不是？所以说，赶紧来拨打团购的热线是84618813，84618813。现在呢，秋天不燥热，不寒不凉，就非常适合减肥啊。这期节目的团购价198元，就可以体验4次的完整减脂小疗程，同时免费赠送了价值200元的1对1专业体质代谢检测啊，精准来排查您的身体问题、代谢基础、内脏脂肪超标等问题啊，一人一方对症减脂，全程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团购热线再次说一遍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同步预约是 M84618813，感谢宇阳老师，
0: 谢谢。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现在的市内各条主干路街通行状态开始变化。滨海西路的沿线目前西行方向从海天白云一直到金沙滩部分，车辆的压力给的会比较足。另外长春路从林茂街一直到东北路的路口，东部城区目前桃园桥下的解放路入市方向，以及在中山路目前从友好广场进入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世纪街的整体北行，都呈现出了一个晚高峰的节奏。东北路东快路沿线出市从967医院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入市方向从这个造船厂的附近一直到广电中心，车辆集中度还蛮高的。西北路的出市方向目前在绿波附近，包括西南路的南行在中心医院路口位置以及黄河桥上桥口部分，车辆的滞缓明显。五一路西南路的交汇路口，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快，大家如果走的话呢，得稍微留意。西快路以兰溪文苑为界的双向富民路西行，在马兰小学的部分，包括迎客广场迎客路沿线的入市区方向，车辆的密度照比上一个时段都是有提升的。红林路目前以金柳路为界的双向车多行驶缓慢，另外黄浦路的沿线的车辆正在增多的过程当中，尤其是北行方向，现在基本上从火炬路开始一路堵到了海事大学的附近，各位选择的话呢，一定做好提前量的准备。高速公路和市内青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1: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气温20到28度。
9: 回家啦！
1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1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10: 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进行中，欢迎大家继续回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互动今天的内容和路况。
1: 今天不仅要说晚上，还要说、哎、老师
0: 好、
1: 哎、今天9月10号了哈，祝福必须得狠狠的送上，不知道此时此刻没有老师听咱节目的啊，现在节目可以在平台上回复个一吗？老师，
0: 哎，
1: 上学的时候一般老师都会说，
0: 哎，
1: 谁呀？我看是谁呀？嗯，就你班最乱，就你班最吵。现在到了我们提问老师的时候，老师你在听吗？啊、可以回复个一吗？
0: 如果说你今天想给你的老师送上一份祝福的话、啊嗯、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具体说出你要为。什么时段哪一位老师送上祝福呢？
1: 哎，今天是9月10号，又到一年教师节了。毕业之后，你发现和老师的关系好像联系哈渐渐进少了。
0: 哎，
1: 藏在记忆深处校园片段当中啊，总在今天显得格外的清晰。
0: 嗯，哎呀，真的就是祝福该送啊，还是得送，是不是？
1: 嗯，
0: 哎。得狠狠送啊，
1: 毕竟啊，当年老师教咱们那些东西到现在还没还回去呢。
0: 哎，真没还回去吗？
1: 啊，剩点剩点。
0: 哎，多少还剩点
1: 啊。
0: 小美，我考考你啊。
1: 啊，还有问题。
0: 晚高峰，
1: 嗯，
0: 哎，就是最好的老师。
1: 为啥这么说呢？
0: 大家都在道上堵着呢啊。
1: 嗯嗯嗯。
0: 咱能学到不少干货，所以说我问你啊，就是红绿灯排在头车。绿灯一亮该干啥？
1: 该干啥？必须弹射起飞呀！我呀，
0: 呀呀呀呀呀！
1: 起飞了
0: 啊、
1: 哦！我讲的瞬间起飞了。
0: 呵，
1: 绿灯一亮，瞬间我立马冲出去。
0: 哎呀，
1: 可不能让我后面的车友觉得，不会我选错队伍了吧？
0: 嗯、哦，
1: 不能让身后的朋友失望啊！
0: 啊，也得注意跟前车保持车距啊！不错不错，老师很欣慰啊。那要是前面已经有排队的车，你排第二、第三辆，这个。可就有讲究了，
1: 这太难了。
0: 哎，这是晚高峰站队的学问啊！
1: 啊，
0: 直线有3条车道可选，
1: 直行的时候，
0: 这队一旦站错，起步就得慢半拍，眼睁睁的看着旁边的车啊，那车流的刷刷往前跑，你自己原地不动，
1: 急死了，
0: 能不能冲得快，全靠排头的车来带呀。
1: 是啊，再问问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啊，晚高峰真的是生活当中最好的老师了。如果说你在红绿灯前啊就不是头车的话，
0: 嗯，
1: 排在后面的话，多条车道可以要选择的话摆在你面前，你一般是怎么选择车道站队呢？
0: 哎，
1: 我太需要这个知识点了，因为我发现我每一次总能够精准挑选到最慢的那一条。
0: 嗯，
1: 哎，前面一动不动的哈，你隔壁车道呼呼往前开，真着急，急死我了，
0: 是不是？
1: 啊，
0: 哎，不少车友开始分享小窍门了。哎，选车道，哎，可以看看前车。
1: 嗯，
0: 要是车道里有开车利索的，
1: 这怎么能看出利索呢？
0: 哎，就跟在后面
1: 啊，
0: 省心。
1: 嗯嗯嗯。
0: 作为第二辆车，最让人安心的就是遇到前车在红绿灯倒计时3秒的时候，就慢慢的。往前溜车预热
1: 啊，有这种车，他已经准备好了、
0: 哎、
1: 时刻已经开始要油了、
0: 哎、是的。
1: 嗯，
0: 跟在后面那种踏实感，嗯，别提多幸福了哦。
1: 所以咱们今天互动来说一说，问大家哈、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在晚高峰的时候啊站队的小经验？哎，等红灯啊，这不是头车、
0: 嗯、
1: 啊，面前那有3-4条车道，你会选择什么样的前车在你的前面呢？又有哪些车哎排在前面大概率会让你失败，跟他后面够呛了，真是。你这个看看吧，起步肯定老慢了。欢迎大家来到互动聊一聊，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0: 嗯，一起互动一下吧。关心说了，选新能源车。

0: 车呀，
1: 怎么
0: 起步都没有顿挫感的、哦、
1: 是你的感觉，还是说这个你作为后车感受到新能源的感觉呢？
0: 哎，
1: 新能源起步是真快呀，
0: 嗖一下，
1: 呜，不是，嗡一下、就出去了，
0: 后面一下，后面的乘客啊。
1: 一切说路上情况，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说的是在大连北站北广场这边严重拥堵，需要交警过来帮忙看一看啊。
0: 记住了，我会选择一个网约车跟着，那网约车都嗖嗖的。
1: 网约车的分情况，是不是给网约车司机朋友？你得通过就你前面车窗观察一下，他的后面车窗里边是不是有乘客啊？
0: 哎，
1: 那有乘客那啥，他还说啥呢？
0: 那他也得稳当呢。
1: 有乘客可能速度也很快。
0: 是，某某还问说，那个美玲是之前早高峰那美玲吗？是一个美玲吗？
1: 不是吧，某某，我们才再次遇到吗？这么长时间。
0: 哎呦，之前在早间天天交集
1: 啊，
0: 后来来到了晚间，
1: 我们就断了联络，
0: 再无交集。
1: 这回晚高峰改了时间段，我们再次遇见了姐妹。
0: 某某，
1: 就是我呀。
0: 就是他，但是我不见你吃回头草啊。
1: 甜，好吃着呢，甜。誓言说了，说左转加直行啊，不要站啊，尽量站出租车和网约车多的这个车道，
0: 那走得快、是不是
1: 是啊，你发现出租车网约车呀，那并道啊，起步啊，开起来真的很丝滑。
0: 不是唐大官，你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体验呢？说记住，千万别跟在雷克萨斯后面。
1: 为什么？
0: 雷克萨斯起步慢吗？
1: 雷克萨斯不是上那个洗浴 是那个
0: 一个大 L
1: 啊、不，这不是雷克萨斯，那
0: 是另
1: 一个品牌，
0: 原来号称凌志，现在人称雷克萨斯。
1: 哦，那不也好车吗？
0: 不错不错，
1: 确实好车啊，
0: 高端车型。
1: 老梁说，你这还用学吗？如果三排车道的话啊，肯定站在中间这一排车道啊。
0: 为什么呢？
1: 如果是两排车道的话，肯定是要站在最右侧这排车道啊。如果要是四排车道的话，那肯定是站在最右侧的第二排车道呀。
0: 哎，
1: 嗯，
0: 这是开了50多年的出租车的老梁为大家分享的经验。
1: 他说三排车道站中间，为什么？因为左边很可能是左转直行车道，
0: 三条大路站中间，
1: 对，
0: 走中央，
1: 就这个左转直行车道有的时候就误站这一边，真的是好恼火呀。
0: 哎，
1: 就眼看着旁边车道已经车误往前开了，结果左转直行这个车道，左转过去的车呢，绿灯亮起之后他根本转不过去呀、对向车道好像都没有再让他呀，
0: 就是你说
1: 你等吧，
0: 最右侧的车道啊，又能右转又能直行，但是头车停那儿了，你明知道那个车道吧，
1: 人家
0: 可以直行，
1: 是，
0: 但是你心里就不得劲儿，是吧？
1: 所以一般很多老司机如果说能
0: 往左转
1: 最右侧车道的话，就不站最右侧车道啊。
0: 哎，
1: 一般可能最右侧车道，你看就是在红绿灯的时候都是空着的。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1: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目前呢是那个条主干路街慢慢的都已经进入到了晚高峰的一个状态当中。西南部城区黄浦路的沿线北行方向，基本上从广贤路开始一路堵到了这个书香园的部分，北行方向压力很大。南行方向呢，从学院广场一直进入陵水路路口，车多行驶缓慢。陵水路目前理工的南门，包括广贤路北行科海街的路口，车辆的移动状态都不算很理想。数码路、五一路以及软件园东路合围的三角区域段，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五一路目前呢在西南路交汇的大十字路口四巷，另外在红林路目前的北行安家旺，南行金柳路车辆的密度还是比较高的。西快路目前以兰溪文苑为界，双向有等候。西南路的中段目前黄河桥的沿线双向车辆的滞缓明显。富民路的西

0: 行马兰小学以及在这个西北路出市方向目前新生桥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不是非常的理想。香洲路现在从促进路一直到华香桥下，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好。另外，在华北路的沿线刘家桥部分的双向，以及东联路目前春柳下桥和八十中的附近都有不同程度的滞缓。八十中这儿呢，应该是有一个追尾的事故。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只要过了事故点位，整体的通行状态会有一个不错的好转，所以大家保持点耐心。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西部城区啊，目前在红岗路进入迎客路交汇迎客广场，包括红岗路的出市方向，车辆的滞缓情况都是有的。海口路的西行目前在方辉街的沿线，以及松江路目前山东路交汇路口的出市区方向，中华路东联路桥下到华南广场，华南广场的整体环岛，华北路目前在这个南关岭桥的部分双向，车辆的移动速度保持的还是比较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东方路啊，目前的西行方向往金三角这部分走，车辆的滞缓还是很明显的。此外呢，在甘海路的沿线、甘南路的周边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整体的车辆压力其实是在上升的过程当中，各位如果选择的话，还是要稍做一点耐心的。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路段，高尔基路目前从中山路汇入之后一直到太原街的路段，太原街目前从成人街附近一直到胜利路的路段，长春路现在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包括以石魁路为界的双向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另外在东北路的南段，目前我们看到白云隧道莲花山隧道内出来想要进入到北行方向，一直到向路交高架，整个这个区间点段车辆的滞缓还是很明显的。而在南行线的方向，车辆的尾端跟上一个时段大致差不离儿啊，从造船厂到广电中心这一部分车辆集中度还是蛮高的。长江路目前以东关街桥洞为界的双向，包括三十四中的沿线以及各个的初中大校周边，车辆的密度开始往上升，因为六点要放学了。我们再来关注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世纪街的整体北行，几项进出中山广场的路口，包括鲁迅路、华乐街的沿线以及中南路目前植物园部分的这个出市区方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缓的。另外就是在海军广场的周边，包括朝阳街的这个交汇路口和中南路的沿线，整体车辆的移动速度会比较缓慢。七七街的周边、风景街的周边也都给到了不同程度的压力，包括九中的附近昆明街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也不是很理想。港龙西路、港龙路的沿线一直到凯丹的附近，包括港湾广场的环岛，车辆的滞缓也都是有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大连听众注意，9月12日下午2点，青牛妈桥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国风次元嘉年华，预存100抵300，套购赢苹果手机，千台洗地机循环抽，浩哲欢欢现场助阵，签到领礼品，下单28元换榴莲。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大商电器报名。
3: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摇是快乐，闪闪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4: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1: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伴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离人熄灯、关电源，节约资源还安全。
5: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6: 北疆8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5: 还有云南6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6: 10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7: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气温20度到28度。

0: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0: 你姓小波，小波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沈阳、哈尔滨、庄河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齐齐哈尔方向票额紧张。另外提醒广大听友，需要从大连火车站北侧进站的旅客，尤其是乘坐地铁三号线、五号线在大连站下车的旅客，可以直接通过大连火车站北京站口安检乘车。好的，主持人。
2: 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路上情况我们关注几个点，为大家可能需要准备好了啊，一个心态啊，我们看到了是在哪个位置呢？赤峰街和
0: 开发区啊，
1: 黄海西路这边，
0: 哎，
1: 开发区这边哈，曲中街和黄海西路这附近，说需不需要加一个带转的灯？好像绿灯亮的时候有左转的，有直行的，有点乱套，还有点拥堵啊。感谢王军的提示哈，咱们如果说能改变的话，稍微改变一下现场的一个情况，因为此刻的路上情况，交警能实时看得到的，也希望通知一下我们部门帮忙调整一下。
0: 来，董事提到了海底隧道入市方向目前是堵死的状态啊。
1: 西部通道这边，请勿打扰，爆料说西部通道入市方向50米的位置，就是离隧道50米的位置啊，有三车的事故，这样呢是右侧车道，大家往左边靠一靠。
0: 雨佳也提到了五一路和这个西南路啊，五一路去往软件园方向需要等待3到4组的信号灯才能通过。这两天呢，这个俱乐部的报名啊特别的火热啊，今天我看还有很多朋友在发俱乐部的这3个字啊，然后呢因为这个俱乐部好像马上昨天好像都快要爆满了哈，
1: 昨天好像剩3-4辆车吧，
0: 哎，3辆车的这个名额了，那具体的情况我们还是今天来连线达明，为我们详细介绍一下。达明哥你好。
2: 好的，阿豆还有美玲，正如你们所说，在即将到来的十一黄金周10月2号，我们利用这个假期6天往返的乌兰布统大草原自驾游的报名工作，今天接近尾声，或者说叫收尾了。在和你们俩连线之后啊，我们今天几乎所有的宣传工作就要告一段落。根据我们后台啊这个数据的掌握，目前第一组车队昨天已经完成组队，第二组车队呢只有2台车的名额就要彻底收官。所以呢，如果大家还想加入到我们这个队伍，在10月2号跟着我们去往乌兰布统大草原进行自驾游啊，还可以向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发送俱乐部这3个字，还有机会加入。其实好像前两天的连线是不是没有跟你俩分享，就关于这个行程当中的这个特别亮丽的景观啊，好像都没有时间，
1: 对对，
2: 是不是？
0: 是
1: 很多朋友想知道咱们这回会去到哪些路线、哪些景点，都能看到什么内容呢？
2: 这样讲，因为我们这次是一路走走停停，每天就开个三四个小时的车程，属于那种漫游的方式。我很期待的就是在这次的草原行程当中的黄粱岗国家森林公园，在11前后啊，金秋层林尽染，漫山的彩叶，秋色是非常治愈的。然后呢，大家自驾车穿越著名的阿热线和达达线，他们被称为顶级的草原网红公路，也被誉为中国最美的草原公路。有这个叫贡格尔草原，秋色铺展，牛羊成群，云卷云舒，随手一拍都是壁纸级的画面。那么大家开着自己的车，边走边停，随走随拍，也没有时间的约束，也没有传统旅游团购物的打扰，彻底解锁草原自驾的自由和浪漫。
1: 说到这儿，估计很多朋友都已经心动了，真的是啊，一次性打卡2条顶级的景观公路，绝对是金秋自驾最绝佳的一个体验了。很多朋友说想参与啊，想体验呢，怎么能够参与其中呢？参与方式跟大家再说一下吧。
2: 好的，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报名只有2台车的名额，因为大家知道11期间酒店是非常非常难订，而我们的这个酒店的级别都是当地能订到的最好的。大家如果有兴趣呢，可以加入到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发送俱乐部这三个字就可以获得我们整个线路的链接，包括我们的报名通道。但是呢，我的预测估计在今天晚上我们截止报名之前是在今天晚上8点，有可能会冒，有可能会超啊，大家呢也有一个心理准备。
1: 所以说想去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打算了啊，赶快回复俱乐部三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通过这就可以参与咱们的报名了。
0: 也就是说今天晚上咱们的连线结束以后，我们整个咱们广播六频率的这个宣传报道期呢就彻底结束了。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要整理这个车队，预定房间，为大家设计车贴，给大家的车辆进行安全性能检测，让大家呢感觉到我们广播俱乐部服务品质的与众不同，就进入下一个阶段了。二位，
1: 但想问一下，如果这次报名结束之后，因为今天最后一次宣传了嘛，大家这次没办法参加的话，这该怎么办呢？但是跟大家说也没有关系啊，未来咱广播俱乐部还会推出别的活动，别的路线，是不是能先透露一下吗？
0: 哎呀，美玲，你怎么净捞干的呀？确实是，如果这次11的这个自驾行程您没有办法加入的话呢，我们未来这个俱乐部的活动非常多。你比如说我们现在正在团队啊紧锣密鼓的设计10月底的土耳其的深度的自驾游，还有摩洛哥卡萨布兰卡的深度的这个旅行啊，包括有可能去到秦岭我们去看它的秋叶，这些行程都在我们的设计当中。
2: 太好了，
1: 真的感觉体验感非常强啊。好的，感谢达明。如果大家想报名的话，大家回复俱乐部三个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跟您说，这条线路当中是全程5晚的高品质酒店，全程保险对讲车贴，包括双领队保障的，而且是有主持人全程陪伴，节奏非常的缓慢，体验感非常的丰富，而且返程非常的灵活啊，非常适合全家人11出行。感兴趣的朋友们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当然很可能这个11有自驾出游的，有坐飞机出游的
2: 啊，
1: 还有坐火车出游的。坐火车的朋友们需要注意了，您这车票已经开始购买了吗？给您关注一下，这放假时间是今年中秋咱们放三天假不调休吗？然后国庆放7天假，调休2天吗？根据铁路12306的规定，9月11号本周五，也就是明天，可以购买9月25号，也就是中秋假期首日的车票了。
2: 另外呢，9月17号，也就是下周四开始啊，可以买10月1号，也就是国庆假期的首日车票了。大家可以定好闹钟，准备抢票吧。
1: 千万不要错过了啊！另外跟您关注一下哈，今天应该是发售24号，就是中秋假期前一天的车票。
2: 哎，
1: 如果说您的单位这个班儿能倒了明白的话，能错峰出游的话，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2: 哎，以此类推啊，明天是发售9月25号的车票，中秋假期的第一天。9月13号发售的是9月27号的火车票，中秋假期的最后一天啊。
1: 哎，16号发售的是9月30号的车票，国庆假期前一天。17号发售的是10月1号的车票，国庆假期第一天。23号发售的10月7号的车票，国庆假期最后一天。不同车站放票时间点位是不一样的，大家可以打开铁路12306的 APP， 在我的出行向导当中点击起售时间，查询对应的车站准确放票时刻啊，避免卡点错过了啊。
2: 哎，因为现在这个热门线路的车票比较紧张啊，如果你没有抢到直达票，记得开启候补购票的功能，提高购票的成功率。
1: 对，跟您关注一下这个假期。首先哈，中秋节假期高速是不免费的啊，不免费的。但是国庆节的假期高速是免费的，你可以根据您的行程安排一下您的出行计划啦。
2: 还也提示大家，假期期间啊，千万别忘了检查身份证啊。有的时候呢，就会提前一看，哎呦，过期了，是不是？那可以在12306的这个客户端办理临时的乘车身份啊。一个自然月最多申请6次，无需线下跑窗口啦。
1: 同样出行方面的消息，跟您说说哈，这两站咱大连有音乐节了。这两天我已经发现我家已经能听到现场彩排的声音了，
2: 热闹起来了。
1: 不知道您是否已经买好票了呢？2026大连草莓音乐节期间，对于大连东港商务区相关道路会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的相关通告，跟您来详细看一看。
2: 那么2026年大连草莓音乐节将在2026年的9月12号、13号2天在大连东港商务区音乐喷泉广场举行。为了确保音乐节期间交通安全秩序有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第39条规定，将对大连东港商务区的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制的措施。
1: 首先是九月十二号，也就是从后天开始的上午的九点到十三号，音乐节结束之后呢，这交通秩序恢复正常。环大连国际会议中心的人民东路这边是禁止车辆通行和停放的。音乐节期间如果发生交通拥堵情况，人民东路到港浦路到朱连街，不含这个路街当中哈、啊，不含港龙路、人民东路这维和区域禁止车辆通行，社会车辆可以通过人民东路、港龙路通行。大连湾海底隧道到港龙路，还有就是人民东路、鲁迅路到华乐街进入到大连东港商务区。
2: 嗯，提醒大家，观众车辆可以在封闭区以外的大连东港商务区正规停车场进行停放。
1: 嗯，
2: 另外呢，这个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将根据现场的情况，视情况调整限制的时间和范围。通行车辆和行人请以现场的交通指示和民警的指挥为准。
3: 喂，堵车不堵心，彪哥更彪系。
4: 太霸请就位，
5: 在桃花盛开的地方。
3: 车载 KTV 随时 C 位出道，切歌不用等红灯。
1: 今天猜歌环节有意思了啊，因为今天是九月十号教师节，
2: 哎，
1: 咱们选了一首和校园有关的歌曲。这首歌曲估计在每当毕业季包括教师节的时候，各大平台当中估计是循环播放啊，
2: 都会唱起来，
1: 也都会唱啊。听听前奏，这歌你会唱吗？

0: 看到平台头的朋友猜对了，看向某微光唱歌的是那个小猫咪那个头像那个朋友啊，李艳猜对了，那些年胡夏这首歌曲唱起阿莲的，唱点远啊，
1: 可不一样啊。
0: 今天是9月10号，又到一年教师节了，毕业之后很多朋友在说好像跟老师的联系渐渐少了，藏在记忆深处的校园片段总在今天显得格外的清晰。
1: 粉笔落在黑板上的沙沙声，这个门窗啊突然闪过的熟悉的身影，还有那句听了无数遍的我再讲两分钟就下课，这些细细碎碎的画面拼起来就是我们整个学生时代啊，而站在这些画面中央里永远是那群人，
0: 他们是行走的百科全书，谈得了星辰大海，也讲得了人间间烟火。
1: 其实老师想要的啊，从来都不多，一句我还记得您当年说过的那句话就足够让他们开心了。
0: 今天别忘了给你们心里那位最重要的老师说一声谢谢，感谢您的谆谆教导，祝所有默默付出的老师
1: 教师节快乐，平安顺遂。

0: 呢，非常感谢所有老师包容青春时候的叛逆，一次次托举少年的梦想。
1: 伴我一生，感恩一生，再次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
0: 以上就是今天唱歌晚高峰的节目内容了，我是美玲，
1: 我是阿豆，
0: 稍后是欢欢为您带来的欢迎光临，我们明天见啦。

0: 北京时间晚上6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东部城区目前华乐街和鲁迅路的交汇区域段内车辆的移动状态不太理想，港农西路目前向西往这个疏港路方向走，包括港龙路的东行，在凯丹的附近，长江路目前从民主广场一直到港湾广场的部分，中山路从千里洼桥一直到中山广场，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上海路的沿线以及世纪街目前以人民路为界的双向车辆的密度都在高位运行，武汇路进入中山路之后一直到市场街，长江路鞍山路目前东行汇流在东关街桥洞，包括现在看到在36中的附近，目前胜利路的西行线方向，长春路目前在东北路路口部分南行线的方向车辆的滞缓都比较明显。

0: 路的南行从武昌街开始一直到益达云集，车辆的移动速度不太理想。东北路东快路目前从莲花山隧道白云隧道出来一直到967医院的部分，包括进入到这个香炉礁高架，呈现出的车辆压力会比较的明显。黑嘴子码头附近向西树港路一直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东快路的入市，目前从造船厂到香炉礁高架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保持的是比较缓慢的。江州路今天的压力会比较大，目前从西南路的部分向西一直持续到华北路的路口，包括红岗路进入迎客路交汇迎客广场，西北路目前以新生桥为界的双向，树岗路侯爷侯二到绿波部分的出市区方向，富民路目前从绿荫街一直到马兰小学西行线的方向，红林路现在呢暖山部分的这个南行方向，包括以金柳路为界的双向都有些压力，但是金柳路和这个红林路交汇路口的这个部分呢移动的状态其实它是向好的，至少比前两天好不少，因为这个施工的坑填上之后路幅扩宽，然后大家的通行状态就有了一个质的提升。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西快路，目前以兰溪文苑为界，包括在幸福一家的附近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缓慢的。中山路目前进入高尔基路一直到太原街，太原街现在从成人街开始一直到胜利路，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五一路西南路的交汇的大十字路口，还有数码广场的环岛，数码路以及软件园东路和五一路合围的区域段内，黄浦路呢现在从海事大学一直到陵水小区部分的双向，包括北行线目前呢信达街开始排队，一直要排队到这个海事大学，然后一直到陵水小区，车辆的移动速度都是相对缓慢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1: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2: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3: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4: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2.3度，南风二级，气压1009.3帕，能见度3万米，相对湿度50%。再来关注一下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明天早晨8点钟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明天下午2点钟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的气温20到28度。
1: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2: 有点上班现在几
1: 点？聊点有趣的事儿。
3: 8:05。
1: 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4: 你敢答应？
5: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1: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6: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7: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8: 哇、wow, 太酷了，
9: 从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晚上的六点钟，欢欢一开口，快乐全都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啊，我是欢欢，欢迎光临。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晚上的18点钟到19点钟，也就是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一个小时的话题互动陪伴着大家在路上。此时呢，你也可以通过云听、大凌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下班的路上，我们不聊专业，我们只对话题进行畅聊，来释放你一天的压力啊！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欢歌已就位，欢迎光临。我特别想说呀，昨天晚上呢

我们请到了姜老师做客直播间，跟大家聊一聊国学的那些事儿啊。姜老师真的是口若悬河，让我们听众朋友听得意犹未尽。那我就预告一下了，姜老师呢会在每周三的晚间六点钟跟着大家一起畅聊那些古代的人物啊。我们不说穿越，我们只是从头到尾把古代的这些帝王将相都给分析一遍，也有那些王后啊，更有

主场，他们是怎么样的把一个又一个赛事给他演绎的让大家激情澎湃的，又是怎么样把一个一个两三分钟的碎片化的时间给他充盈到有感染力的现场的，又是怎么样做到我们的主播们只要一喊多少号全体全会喊出球员的名字，这些在我们的节目当中都算是一个小揭秘了啊！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听到他们偶尔录制的一些视频的声音，我们转换的音频的声音，就是为了让大家真的为我们这座城市燃起来。这座城市是一座有爱的城市，这座城市是一座浪漫的城市，而这座城市也是足球之城。另外在听我们节目的时候，你们应该有所感悟了，在这几天呢，我们一直在跟大家推介着我们的节目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实用好物分享给大家。我说的一个 slogan 啊，就是好物万千，品质在线。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如果你想了解这些好物的话，或者你想跟着我们交通广播的节目，跟着我们欢迎光临的节目一起吃一起玩一起乐呵分享见面会的话，也可以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加入到我们的回谈二维码中。我们今天的好货啊，今天的好货是什么？今天我给大家介绍的好货是鼻舒通膏。因为我发现真的是哈，到这个季节，一旦要到了换季的季节，不管是秋冬交替还是夏秋交替这样的一个季节当中，或者是花草树木有变化的时候，哎，身边呢大人小孩你就看吧，有太多太多的人这个鼻子就会有一种痒痒的感觉，可能在早晨和晚上的时候会比较的明显，早晨起来的时候鼻子会不通气儿，有些人就会用纸给它塞上，还有一些人呢就会拿一些吸的东西啊，像我们的这个鼻舒通膏，它是这种纯中草药的一个样品，它这个里面有艾片，还有那个薄荷脑，里面有很多的九艾草，有野菊花，还有肉桂、防风、黄芪等等等等。我们这个呢是外用的，是能够让你的鼻子通畅的，而且它能够让你的肺部非常的舒适，还能够解毒的一个保健的功效啊。我们在今天的信息当中会给大家进行讲解和介绍。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好货你依然可以通过欢小妹来了解一下，因为今天我白天的时候啊特别给大家录制一个视频，我不知道现在已经嵌入到链接当中没有啊，在我们的平台输入欢小妹三个字，你会得到一个信息回弹，里面会有一个二维码，这个二维码呀你加入进去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小程序，你点接那个链接就能进入到我们的小程序里面。这个欢小妹是您的专属好物推荐官，我们在这里没有硬，只是由我亲自试过的觉得值得入手的一些生活好物。你像今天我试了什么哎，我现在早餐呢我都不用在家做了，我完全就可以在单位吃了，因为这个早餐比如说有那些鸡蛋哦，不管是生的那个鸡蛋还是煮熟的鸡蛋，反正它是那种无菌的鸡蛋，可以放在寿喜锅里面生吃的那种鸡蛋，可以做糖心蛋的那些东西，还有什么炸酱面呐、另外呢还有一些小凉菜啊、炝拌菜啊、那些延吉的小咸菜啊等等等等啊，在我们这些海量的商品当中，我们给大家选出了最省心最实用的，就像我们今天说的这个鼻舒通膏，这也是这几天的听众朋友呼声比较高的，也是我身边的朋友尤其是一进到空调房里面就感觉到鼻子不舒适的，甚至是一进到屋子里面就要开始关空调的这些人，我们特别为你们准备的一个中草药的鼻舒通膏，我这个真的是太给力了，一会儿我给大家详细的介绍啊。看到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了，感谢大家的喜欢，我们节目刚刚开始的时候就有朋友们早早的来报道了，默然离心他说欢哥的声音呢永远是这么活力四射的，一听到欢哥的声音哦，瞬间就感觉神清气爽，充满了什么呢？我想你一定想说充满了能量，这个神清气爽真的就像我们今天说的鼻舒通膏是一样的，它能够让你醒脑有那种缓解和促进康复的一个功效，比如说你鼻内干痒啊，比如说你流鼻涕呀，比如说你打喷嚏呀，甚至是你伴有那种头痛头昏的一些情况，这种头痛和头昏它会让你的鼻子非常的不舒适。当然了，如果你晚上不开心，你有一些郁郁寡欢的行为的时候，你可能会抹上几滴眼泪啊，当然人嘛都会有一个舒缓的情绪，你哭出来之后呢，你可能觉得身心不那么疲惫了，你可能觉得神清气爽了，但是你在头一天晚上你不开心了，你生气了，你哭过了之后，你在第二

0: 天早晨一定会头疼。那么宝贝儿们，我们告诉你啊，这个别墅通膏它也可以放在你的太阳穴上，在你的太阳穴上轻轻的点，它就像一个清凉油一样。因为这个里面呢，它是有薄荷脑的，给大家说一下，有薄荷脑，而且它价位啊非常合理。你看这个里面什么鼻塞呀、流涕呀、鼻息不畅啊、头昏头痛啊、鼻内干痒啊，甚至是喷嚏频作呀，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这个鼻舒通膏它都有一个很好的效果。而且它里面还是有两个头，一个是在你的鼻子里面拧一下。哎，我今天在直播间我拿来了一个哈，我这么一打开的时候，它就有一个中草药的味道冲进了我的鼻子的旁边，我能吸到这个味道。但是它这个味道呢，它不是那么呛，因为草药味没有那么重，是你能够接受的。很多朋友在这个时候闹小情绪了，鼻子闹小情绪了，不是我们的情绪有什么样的变化，而是你的鼻子开始让你重视它了，它有存在感了，你的鼻腔开始干涩了，不通畅了。这个时候包里面、车里面或者是床头要是备一支苗小溪的这个鼻舒通膏的话，作为你一天的日常护理，哎，你的鼻部的舒适感就来了。这应该是你随身可以携备的。你看我们随身啊，在包里面应该备什么？备一个口红，我们备一个鼻舒通膏，再备一个手霜，再备一个钥匙，再备一包纸巾。 OK， 我们包子里面就可以了，我们包里面就全了。如果说我们现在做一个开包大集，如果我们做一个开箱视频的话，我想这个东西应该很多人能用。360度没有锐角，非常的光滑，非常的圆润，而且非常的贴合你的鼻腔曲线。但如果你要是很严重的话，你的鼻子里面你够不到的话，我们打开其中的一个圆滑的盖之外，还有一个尖尖的盖，你不管是涂抹在鼻子的两侧，还是轻轻的伸进去旋转涂抹，都不会戳伤你的鼻黏膜。用完了之后，你冲一下这个嘴头，擦干放着，非常的干净卫生啊。如果你放在鼻子里面的话，插进去也是没有问题的，一直能用挺久的。哎，我今天呢，我是拍这个视频，我顺便也顺走了一只。为什么？因为这一只是我做试用的，我直接就为我的鼻子补了点清爽啊。这个时候我就说，那怎么办呢？我都用过了，那我就直接带走吧。如果你有这方面的不适或者困惑的话，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就能读到一个二维码的回弹链接。这个里面不仅仅是有今天我们说的鼻舒通膏啊，鼻舒通膏，还有其他的比较省心比较实用的一些好物，比如说早餐披萨，比如说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个鼻舒通膏，还有之前提到的你像什么灯啊，护眼灯系列呀， 还有什么小菜儿啊，这些东西都在我们的商城里面可以看到。
1: 好物推荐尽在欢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欢小妹，欢迎光临，好物集聚地。
0: 这是我们欢迎光临的好物集聚地啊！今天我们在节目开场的时候说了不老少，因为我真的发现啊，当有嘉宾来到直播间的时候，真的不忍心打断嘉宾，因为嘉宾讲的都是非常完整的一个故事，尤其是像我们国学老师哈，他太会讲了，他太能牵动我们每一位朋友的心了。今天是教师节呀，我也特别想把一些真心的祝福送给我们的国学老师，以及送给我们收音机前可爱的听众朋友们。我想应该有很多的教师朋友今天也是正好在路上开车，那么这个时候在听我们的节目。听众朋友，我们有没有想过哈，在曾经上学的那个时候，你有没有印象，就是哪个老师他让你对他的印象最深，对你的影响最大，对你的改变最大，还有曾经的各科老师最爱说的是什么吗？你们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有没有？有没有？今天在节目当中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啊，来共同聊一聊，看一看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有没有一些比较印象深刻的话来告诉我们。哎呦，今天节目的内容还是非常丰富多彩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可能这几天听节目的时候会发现，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内容是满满当当，不管是我们的俱乐部啊旅游的一些内容的输出，还是大商电器在12号要进行的一个现场的活动，或者是在9月19号的时候我们交通广播和大连都市之声广播共同发起的一个活动，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带着快乐来参与到我们交通。

0: 广播的各项活动当中，因为这也是我们每一位主持人哈，拿出最大的热情来跟大家互动，拿出最大的诚意来邀请各位。熊孩子这个话啊，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应该经常能听到，但是熊孩子他不是在每个商场都能看到。今天我是在万象汇溜达的时候，我也看到了有这么一个男士哈，带着他的那个白色的一只小犬，特别漂亮。我不知道他那个应该是什么样的犬哈，特别好看，好像是萨摩耶，特别好看。然后我就说，哦，那这应该是宠物友好的商城。那么还有一个商城其实也是宠物友好的商城，他们经常做一些关于宠物的活动啊。城市里面最毛茸茸的、最负责任的温柔情书马上就要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发出邀请了。你可能没有听懂宠物们的话，但是你一定能看得懂他们摇着尾巴是快乐，甩一甩是他们的调皮的样子。所以当一个合格的铲屎官，文明有爱，给我们的城市也穿上一个最暖的铠甲，这是我们交通广播以及FM 九九一都市之声共同联合举办的宠爱计划文明养宠公益时尚秀。9月19号下午的2点钟，我们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收音机前的您和您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给城市一个文明有爱的拥抱。现场会设置很多文明养宠的知识问答，有萌宠走秀，还设置了文明风采、人宠穿搭，更特别增设了导盲犬的一个展示环节。文明守护，时尚有爱，这就是我们美丽的大连。我们的宠物计划，城市里面最毛茸茸、最负责任的温柔情深，一年一次，巨划算。
1: 哇，妈妈，这里有好多美食啊。
2: 那当然啦，少点点啊，够吃就行，别浪费啊。
1: 知道了，妈妈。香辣肉丝、酥羊大口、刺身甜虾、大螃蟹，哇塞，太好了，我都要。再来两碗大米饭。
3: 哎，宝贝，咱们只有两个人，咱吃不了这么多，咱可不能浪费啊。
1: 可是妈妈，我们给钱了呀，为什么不能多点点呢？
4: 可是宝贝，农民伯伯劳动真的很辛苦，或者你再换位思考一下，你的那些吃的喝的也都是爸爸妈妈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呀。我们起早贪黑的赚钱就是为了给你更好的生活，这些粮食呀，看起来是农民伯伯的不容易，其实也是爸爸妈妈的辛苦呀。浪费粮食就是在浪费爸爸妈妈的劳动呀。哦，当然一定要吃饱。
1: 嗯，知道了。不想让爸爸妈妈太辛苦，我想让你们多休息，可以在家多陪我。
5: 真是个乖孩子。
6: 粒米虽小犹不易，莫把辛苦当儿戏。
1: 知道了，妈妈，我会的，我还把它编成歌，时刻提醒自己呢，你不听。

0: 欢迎二字是整档节目的情感基调。
1: 心理学上，欢迎 welcome 本质上是一种无条件积极关注的微型实践。
0: 当一个人推门而入，听到的不是评价，而是接纳。直播间就从一个物理空间转换为一个过渡性空间，在这里外部世界的法则暂时悬置，你可以卸下社会面具，来到1008，畅聊共情的话题，品味丰盈的人生。晚上6点，欢迎光临。

晚上六点钟，欢迎光临，我是欢欢，在节目当中问候各位啦。好，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内容也是非常的丰富啊。我们希望大家能够释放一天的压力，跟我们共同的畅聊。今天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今天与众不同啊。今天是我们第42个教师节，2026年的9月10号呢，是我们迎来的第42个教师节。全国有1870万名教师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我们也特别想问一问大家，曾经哪一位老师对你的影响最大，你还记得各科老师最爱说的是什么呢？哎呦，这个问题简直是学生时代的一个脑内 BGM。 我们有一个脑内 BGM 的合集，用班主任的话就是

我一进教室我就听见你们在笑。现在我们想起来挺有意思的，如果老师一进教室听到我们在笑，那是因为我们年轻啊，那是因为我们还年少啊，那是因为我们青春正当时啊。我们的听众朋友纷纷发来了自己的一些感慨，我先来看这位吧，从头到尾的捋一下哈，要不然信息量实在太大了就被冲刷掉了。我们也特别抱歉的跟昨天晚上一位可爱的听众朋友说，看到了你给我们发来的美丽的晚霞，但是很遗憾没有给大家描述出来，因为时间实在是太紧了。所以我今天我说我节目的理念哦，一定要好好的感谢听众朋友，你们的每一条信息其实我都看得到，但是呢时间有限，真情无限嘛，不能一一的给大家做以回复，或者是直接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做以表达。基本上我都会给听众朋友发一个小表情符号，有的时候呢是眨眼笑，有的时候是微笑，有的时候是害羞的笑，有的时候是疯狂的大笑。你看到这些表情符号的时候，你就知道欢哥他来了。一位朋友特别可爱啊，应该叫歌舞阿瓜瓜奈瓜奈，我不知道你是哪的人。他说交通广播最喜欢的几位女主持人分别是子萱、小林、敏阳、一涵、小蝶、美玲、欢欢、谢卓、月如。我用你说，你真的是把所有的主持人啊女主播都给说了一遍了，那你还应该加上欣欣、佳欢、李妮、嘉阳。我交通广播的这些女主播们都是你的心头好，是不是都是你的菜？谢谢你喜欢交通广播。大海全是水来报道了，看到你们的信息，大家的信息都看到了，包括欢小妹，有人打错了，不是欢小贝啊，是欢小妹。小曲同学来打卡报道了，他说晚上好啊，周四开心快乐，哪天都快乐啊。雨佳也来了，雨佳说老师说的最多的话都别讲话了啊，都别讲话了，谁再讲话谁再讲话放学留下来做值日，再讲话晚放十分钟。我不知道我这个语气对不对啊，我这个语气可能是稍微有一点点犀利了，但是我们上学的时候也是，能不能行，不能行的话上旁边站着，有没有这样的话，能不能好好上课，你们每个人浪费一分钟，你们全班45个人浪费的就是45分钟，浪费的就是一节课的时间，对不对？好像每一次教师节的时候我们都会把这些话给拿出来，但是每一次都会有不一样的反响。崇武说了，说我从来不对学生说那句话啊，您是老师吗，您是老师吗，教师节快乐。一会儿有一首歌特别送给亲爱的老师们，别来无恙。他说欢哥你太有激情了，非常喜欢你的主持风格哦，谢谢谢谢。有的时候我也在想，晚上大家都堵在路上啊，如果听到很高亢的声音会不会觉得哎，好像声音很大，但如果你在路上非常无聊的时候听到比较低迷的声音，或者是那种柔情的声音，会不会犯困呢？我也是在找我们节目风格定位。默然离心说了，班主任说的最多的话就满走廊就听咱班声音最大。好像真是啊，老师们都会说你是我带过的最差的一届学生，满走廊就咱班声音大，或者说我都站后面5分钟了啊，就没有安静过。我前几天我还刷到了一个视频，有一个小女生她是90后当老师，她进到他们班级里面已经有12分钟的时间了，她一句话没说，但是她把所有的事情都尽收眼底，说这边前4排有2个人在学习，那边第5排第几个在学习，我们班级里面就有4个在自习的，其他人都在说话啊，我不说我就等你们说。有一些老师他们是非常的此处无声胜有声啊，他们是那种感觉，一进到教室里面把他们的教案往办公桌上，往这个教室里面的桌子上一放，然后就在那儿一句话不说，就观察，观察个几分钟之后，终于孩子们稍微懂点事儿了，有眼力见的都不说话了，看老师来了，老师来了，老师来了，老师来了，都不说话的时候，老师这时候可能在说，都说完了，都说完了，轮到我说了是吧？你看看你们，我从进来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你们有没有人看到我啊？你们是不是都在说话？你们有没有人在学习？我感觉我现在我在描述的时候，好像老师感没那么强。但是妈妈感很强啊。
江涛想问一下油价的事儿啊，油价呢在这一期是有涨幅的，有涨幅的。我们这几天在节目当中也说过了，油价有涨幅。另外呢，这个油价呀，您在我们交通广播当中

回复了邮价之后，你会发现弹出一个二维码，就是我们大连云的 APP。 这个大连云的客户端呢，在车生活的频道里面，在头条你就能看到每日的油价的价格。在大连云的这个 APP 软件当中会有一个油价每日更新，今日油价早知道，你在我们大连云里面就能找到油价的一个变化。你看交通广播现在的信息也是越来越多了，交通广播的内容也是更加的丰富了，交通广播为听众朋友着想的地方也是越来越多了。比如我们现在哈，你看高峰高教授这几天不是没有上节目吗？因为他到广东去溯源了。哎，高教授要是溯源的话，我觉得应该有一大票的粉丝会加入到群里面，跟着他一起互动，跟着他了解更高品质的翡翠。为啥呢？因为他见多识广，因为他头发长见，哎不对，因为他头发长，哎不对，因为他头发短见识长了。这想夸他一下怎么就夸不出手了呢？因为他知道的很多，他的阅历很多，他的经验很多，所以他在讲这些翡翠的品质的时候，他一定讲的是五花八门的。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只知道哪个翡翠漂亮，哪个翡翠搭什么衣服更适合，而且我们也知道翡翠美玉又平安，一块翡翠它在这种中秋佳节十一马上要来临的时候，它就不仅仅是礼物了，它更是一份长久的祝福。所以中秋选翡翠也寓意着家业圆满，福气绵长，可以长久的佩戴和摆放。那么年年都看见的话，就能感觉到，哎，我年年都有一个美好的心意和祝福在。犒劳自己，中秋给自己留一份珍藏的礼物，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高峰高教授呢，现在是受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带我们到翡翠的加工源头的集聚地，给大家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的 A 货翡翠，啊。这次呢算是跳过了中间商，给咱们粉丝们带来一个源头地板价的一个福利，从199哈，199，跟杨萌做节目的时候还说呢，199我们这个入门款福利款我们是可以买得起的，那我们甚至可以更高一点点，199之外的899是吧，1899，2799，这样的价格我们还是可以消费得起的。而且如果你是一个很高端的人士，如果你也是那种见多识广的人，你可以看到十几万的收藏级的高货通通给大家安排上。想看的话回复翡翠两个字添加福利官进群，回复翡翠两个字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有一个专场的专属的折扣，我是去带过珍珠的哈，真的是在折扣的那个时间段里面是有真正的折扣的，过了这个村就没这个店了，只要我们的直播一停，你就再也买不到那种心仪的折扣价格的 A 货产品了。另外呢，在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如果你要是回复鞋这个字，回复鞋这个字哈，也可以看到回弹链接。这个哈，就是现在呀，现在太火太火的了，现在太火太火的一个复古休闲鞋，就是鬼冢虎经典的复古休闲鞋。你看你在鞋柜里面可能你有个30双40双的鞋，甚至你的家里面可能有50双80双的鞋，但是你会发现你最后常穿的永远是门口鞋架上的那几双百搭的款式的鞋子。说到鬼冢虎家的这个鞋子啊，你随便翻哪位穿搭博主的鞋柜里面，十有八九都有他的身影。包括今天我跟同学我们两个在逛街的时候也看到了这个虎爪纹的鞋子，我们就说哎，一眼就能认出来，它是低调又有辨识度的，懂的人自然就明白这份质感。这个鞋它不发硬不廉价，而且它摸起来的时候是有哑光的那种质感的，你捏一下那个鞋身马上就回弹，穿在脚上非常的舒服，鞋垫也是软软的有弹性的。说到软软有弹性，我怎么觉得好像我今天在带货的时候说到的那个鸡蛋的蛋清一样呢？它真的就像蛋清一样，踩着软软的绵绵的有弹性的，走路的时候呢它那个脚跟啊是稳稳的落地的，完全不会磨脚哈。十款配色随便挑，黄黑色随性，白灰色通勤，米红酒可以约会。那么回复鞋子，鞋回复一个字就行，回复鞋就可以得到一个回弹链接，官网一双要1290块，而今天在我们奥莱清仓只要399，差不多三折的价格拿下1000元的经典款。回复鞋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吧。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西南部城区广贤路目前北行科海街的路口，包括。黄浦路目前从火炬路开始向北一直到海事大学，南行从陵水小区一直到海事大学。陵水路呢，现在以理工大学为界，双向有不同程度的排队，尤其是西行方向，车辆压力给的还是比较明显的。数码广场的环岛以及数码路软件园东路五一路合围的区域，红陵路呢，现在以金柳路为界的双向，西快路目前兰溪文苑部分的双向，五一路目前在高家村部分的入市区方向，车辆的滞缓还是比较明显。太原街目前从成人街开始一直到胜利路的部分，高尔基路目前太原街的路口，另外在黄河路西行方向黄河桥的桥下，西南路的北行目前在黄河桥的沿线，车辆的移动速度是略缓慢的。疏港路现在从香炉礁高架向出市区方向一直到新生桥的部分，包括锦绣路向西目前在锦华中原的沿线，以及这个促进路目前北行在芳林街的路口位置，迎客路迎客广场交汇区域的双向，车辆的滞缓明显。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其实它的压力是在往回缩的一个状态，目前从东北桥的中山路附近一直到香炉礁高架，双向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但移动速度呢其实是在往上走。唐山街目前在34中的附近，包括36中的沿线，以及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车辆的密度稍高，但整体已经进入到恢复的过程。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0: 大连听众注意，9月12日下午2点，青牛妈桥麦凯乐东莞6楼，大商电器国风次元嘉年华，预存100抵300，套购赢苹果手机，千台洗地机循环抽，套折欢欢现场助阵，签到领礼品，下单28元换榴莲。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大商电器报名。
3: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4: 北疆8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3: 还有云南6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4: 10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0: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明天早晨8点钟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钟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0到28度。
7: 好物推荐尽在欢迎小妹，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字欢迎小妹，添加专属客服，售前售后一并解决。
0: 海港航班动态，
5: 航班动态。
6: 现在播送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海上航班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钟顺龙海轮，21点30分长山岛轮，22点20分普陀岛。

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龙兴岛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机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0: FM 101.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吉时一到，下班。
2: 哎，下班去哪儿啊？
1: 哪也不去，直接回家。家里蚊子饿一天了。
2: 啊，那路上记得要听101.8。
1: 用你说。

有趣的人聊有趣的天儿，下班路上我们不聊专业，只对话题进行畅聊，来释放一天的压力啊！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欢歌与就位，欢迎光临。来吧，今天我们也说了啊，2026年9月10日是我们的第42个教师节，全国有1870万名教师迎来了属于自己的节日。然后我们就说，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你的脑内 BGM 合集究竟有哪些？是不是各个老师、各科老师他都有稳定发挥的那几个公式呢？什么是公式啊？我们就说他经常会用到的一些事情，或者是他经常会用到的一些话题，你比如说数学老师是不是，你想象一下你的数学老师都什么样。我印象当中就是我高中的那个数学老师，他姓王，他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不算退休返聘吧，但是也接近退休的那种。我印象当中啊，因为那时候小嘛，那时候可能自己才十几岁，觉得年龄大一点老师50-60岁的就可老可老的了，但是他性格特别好，他每天都在微笑。关键为什么我觉得他是一个老老师、老教师，有经验的，他没有牙。他每次在说话的时候，他在叫你提问的时候，他都特别有意思。比如他叫我的名字，他会说大欢欢。他每次叫我名字的时候不会说欢欢你来回答这个问题，他都是大欢欢，就特别愿意逗学生玩的那种哈。我们想象到的数学老师是不都是拿着三角尺在那敲黑板，这是送分题呀，这道就是送分题。我上次是不是就在黑板上就在这个位置讲过，看这儿看这儿，往这儿看，没有什么、别低头，来来来，卷子上根本没有答案啊，就在这儿就在这儿。然后老师总是会拿着三角碗就指着黑板，看这儿看这儿，其实黑板上什么都没有，但是他的情景再现的能力是比较强的。他会直接跟同学们说，我讲过没，这就送分题呀。你要说送分题的时候，我好像记得在上学的时候，包括历史老师和政治老师，他们总会给我们押题，然后我们总开玩笑说老师压哪道题我们就不用看了，压哪道题可能就没有考哪道题，那是我们私下里面的一个玩笑话啊。语文老师是什么类型？我印象当中的语文老师，初中的语文老师是一个大脸盘子啊，小虎牙，长得特别喜庆，就跟我长得很像很像，所以他每次都管我叫姑娘。他呢姓隋，他写字是洋洋洒洒的，我对他印象特别好，因为我呢本来就是文科还比较不错啊，语文老师嘛，他对文科比较好的作文写的比较好的他会格外喜爱。我印象当中他第一个事儿就是在黑板上写了一个第一课的地字，他的地字不是竹字头，他是哗这么一划了，哎呦，当时我就觉得哇这个老师太帅了。女老师哈，个儿不高，哦，大脸盘儿，我太帅了，太潇洒了，他文笔太好了，每次说话的时候就是像写诗一样，像对联一样，哇，哎，你太崇拜他了。他一直在讲话，一直在讲话。哦，那个时候我对他印象好深，他写字也非常的漂亮，而且特别大，他整个黑板上写不了多少字儿。然后高中的语文老师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他那时候胆小，但据说现在已经是主任了，或者是那种年组长的了。但是我们上学的时候

他比较黑。我一般在描述老师的时候都先是有一个外貌的特点，他总是穿一件黑色的西服，他不戴眼镜，但是他因为脸黑显着他的牙比较白。可是那时候他刚毕业嘛，他不是那种很厉害的老师，不是那种能镇得住学生的老师，所以在上课的时候也经常会被同学们给气哭啊。当时我就比较心疼他，我下课的时候我还有一次抱过他，他就对着我还哭了。他经常会读我的作文，我印象很深。那个时候我们写完作文之后，写完日记之后也会都全班来读。我其实作文写的也没有说多好，但是我的作文呢完全就是那些华丽的词语堆砌的，我用过什么样的词语，我学过什么样的词语，我就会往里面放。而且我很注重作文的开头写结尾。另外呢，就是上学的时候字写的还可以，作文写的分数就比较高一些，老师就会经常全班的念我的作文。然后他声音很小，他喜欢我的原因就是他说我的声音很大，有的时候他说的话会让我给重复一遍。但是没想到哈，现在这么多年过后，我听到校长说他已经是年组长了，也不再那么胆小了，现在也能镇住学生了，也很稳了。哎，我们刚才有听众朋友哈，他就说我们的语文老师就是那种推推眼镜，推推眼镜，他说你们写作文能不能说人话，能不能说人话，这个就很老师。因为我们现在在心理学当中就说，我们在跟别人交流的时候一定要说，哎，我们写作文一定要说人话好吗，我们可不可以说人话，不能说能不能，这样的话你就很 dis， 这样的话你就很 PUA， 这样的话你就很居高临下。但他说语文老师是那样的，说开头给我来个排比啊，这是老师给推荐作文，说写作文的时候怎么写，开头给我来个排比，中间给我引两句古诗，结尾再给我升华一下，这分不就到手了吗？你看你们写的啊，鲁迅看了都想连夜的扛着八仙桌跑了。哎呦，这说的好真实啊。对，语文不就是这样吗？我们开头的时候来几个排比啊，有人说我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像诗歌啊，我们发生的事情像海边的贝壳一样多，我们什么发生的故事就像天上的星星一样闪耀，等等等等，你就写一点这样的话，中间你再有几个引用，不管是古诗还是歇后语，结尾的时候再给他提一个色，这样的话语文分就拿到手了啊。这英语老师，英语老师什么感觉？我印象当中的我们的英语老师，他姓李，他长得就很英国。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有鹰钩鼻，因为他有鹰钩鼻，所以我们就说，哦，这英语老师长得那么像英国人啊。他说的印象最深的 ，listen and action， listen to me， listen to me， 我印象当中总这么说哈。英语老师都是什么样的？说这道题我闭着眼睛都能选对啊，我闭着眼睛都能选对，因为语感，英语它跟语文差不多，你要有那种读书的语感。英语不管是背单词还是你在练选择题，你哪个读得很溜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我这道题我的选择我就能选择对，选 B 选 C 都没所谓哈，只要你有语感的话，你的选择题就能蒙对。你如果没有语感的话，那怎么办？那就强行的让孩子们就背课文，背不下来的怎么办？上老师办公室喝咖啡。我们小的时候都说喝茶，现在呢喝咖啡。哎呦，亲爱的听众朋友哈，可以想一想，你们上学的时候老师都会说什么？历史老师有不同的历史的见地，化学老师有化学老师的一个方式方法，化学老师会晃着那个试管，这个实验现象非常的明显啊，有气泡，有沉淀，有颜色的变化，你们看是不是很漂亮？是不是很漂亮？记住这个颜色，考试咱们就考这个颜色，什么颜色？紫红色啊，紫红色什么颜色？女生们都知道紫红色。我们在节目当中有些话不能播出哈，你应该大概能懂了，老师们的样子都是什么样的。哎，这胖哥说，哎，不是胖哥，哎，能不能行？庄墨雨他说，欢哥你的背景音乐叫啥？但是他打的是胖哥你的背景音乐叫啥，咋那么烦人嘞。我这背景音乐我不知道它叫啥名儿，如果我给你拼出来叫 Twinkling Duck， Twinkling Duck， 我不知道这个背景音乐叫什么名字，我就在网上搜的，挺好听的就来了。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介绍的那个品相是邪，鬼冢虎邪，对，有人发。

的是围巾，今天没有介绍围巾啊，但我不知道你围巾有没有一个信息回弹。这有朋友说想起初中的班主任了，说他是一个非常认真的负责的老师，说是教英语的，我们这三年来呢英语一直都是全年级的第一。哇，那班主任应该很骄傲啊，很开心呢、啊、说因为也是他不放弃每个学生，每天要给他们小考，没过的必须要补考，补考过了才能放学，所以他们班也是全校最有名的放学最晚的一个班级。我以为是因为成绩好才最有名的，原来是因为放学晚才最有名，是吗？项目微光来了，他说教室后门窗户上的那张脸呢，那还是相当有威慑力的啊！老师来了，老师来了。对，我们初中的时候那个老师经常会爬后门，那个老师脸长得有点方，但是他很瘦，他不是像语文老师那种胖胖的，我印象当中他应该是一个小荷叶头，个子很高，但是他很严厉。可是他在私下里面我对我们可好了，只要不是在校园里面看到他，你看到的都是一个神采飞扬的，甚至是贤妻良母型的，但是如果你在班级教室里面看，你简直就凶神恶煞啊。哎，你这么说的话我想起来我们小学的老师是圆脸盘儿，哎，好像是在我们老家那边脸盘都挺大的，没有那种特别瘦的。高中的英语老师比较瘦，也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但是他特别能镇得住学生，原因也是因为他长得特别漂亮，特意漂亮的时候大家就爱上他的课，他一说话又像百灵鸟一样，声音非常的清脆，很好听。他上课的时候大家都静静的听，因为很喜欢他的发音，他不是那种留学的老师，但是他的发音真的是很好听啊。这边有朋友啊说到的他们的历史老师每次上课的时候拍着课本，为什么要拍着课本啊？明白了，他是抖搂着书拍着课本说了，我讲的都是重点啊，我讲的都是重点，这页全部划掉，全部划掉，哎，这行，对，就这行，就这个啊，就这行啊，就这行，对不起、啊、对不起，是这行啊，说这页全部划掉，全部划掉，这行，对，就这行。他一定是拿手指着课本，指着他画的那个横线，说去年考过，今年大概率不考，全划掉，全划掉啊，但是明年肯定会考啊，明年肯定会考，因为去年考了，今年不能考，所以你们看着办。也就是说今年可以不看了，那万一要真考了咋整啊？我们记着好像老师在给画重点的时候老多全画了，你会发现老师画完重点之后整本书都是重点。老师呢他们真的是带着很多的殷殷期盼，有好多的老师真的是恨铁不成钢，就像家长看到孩子一样，家长看到孩子一样，家长如果看到孩子整天在那儿一会儿摸摸头发，一会儿刷刷大腿，一会儿在那儿转转笔，一会儿吃点东西，我真的急死了。物理老师也是这样，你们现在学的啊，你们现在学的都是理想状态，现实当中有没有摩擦力？有，但是你们做题的时候我让你们忽略，你们就给我忽略啊！你别跟我抬杠，别跟我抬杠，再抬杠我就把重力加速度给设置成10。啥意思？是打一巴掌吗？我记得我上物理课的时候我学的最好的一点就是力的作用是相互的，你打我一拳我毕竟相当于回了你一拳。哎呦天哪，太好玩了，这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你看到稳定发挥的老师。那还有不稳定的呢？班主任说到的最多的话是什么？整栋楼就咱班最吵啊！我在办公室都听见了，是不是？这是老师们说到的最多的话。还有看我干什么，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字啊，看黑板，看黑板，看书，看书，等你低头看书了，头都抬起来，头都抬起来，看黑板，怎么的怎么的，你们在看什么，你们看书干什么，我在讲课的时候你们看书干什么，看黑板，怎么看我干什么，看我干什么，我脸上有字啊。我觉得好矛盾呢、啊、这是一个比较纠结的矛盾体的老师，是不是？但是上学的时候你真的会发现老师他就是很矛盾的呀，他想让你学的时候他希望你抬头，他想让你做题的时候他希望你低头，他希望你能够听到他的语气，跟着他一起抬头和低头。像我们在家里不也是一样吗？孩子们吃菜的时候你说吃肉啊吃肉啊，别光吃菜，孩子们吃肉的时候你说就知道吃肉，一天天胖成啥样了也不吃菜，是不是？刘小胖来了啊，刘小胖他说了，一个学生如果要是不知道学习的话，那就像三道沟的毛驴一样，只会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哇哦，那我们希望做什么样的人呢？我们都希望做仰望星空的大人呢。

首歌曲是四年前我们的好朋友杨兴发创作的，叫《有一道彩虹》，薛浩元小朋友演唱的，送给所有的老师们。彩虹

没有说了，说大欢欢，我真的是让你说的我都笑死我了。他说你一说呀，我就感觉我的老师又来上课了。有吗有吗？我觉得我自己在节目当中没有一个朋友跟我对话，也没有任何一个嘉宾跟我聊天的时候，我还是有点难度的。如果现在有人真的就在我面前，我看来应该是可以做出一个老师的模样，一天天笑笑笑，就知道笑。你笑什么？你长大你看你能不能笑，能不能笑，你能不能后悔，长大有你哭的。

饮水思源，感恩师者引路，祝愿所有的老师们节日快乐。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讲到的是老师们说的最多的话，其实我觉得还有很多。如果你要是想的话，现在开动你的脑筋，看看你的 DNA 有没有动了哈。你不学可以，但是你不要影响其他同学啊，你不要影响其他同学，然后转头就会对全班说，他不学你们也不学吗？他什么成绩你们什么成绩？你们老师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还有一句灵魂拷问，老师说过的最多的话应该是，你们现在恨我，但是以后你们会感谢我的。哇，说到这话的时候，我怎么有一点点想流泪的感觉。

0: 老师们桃李芬芳，这首歌呢叫做有一道彩虹，也是喜发路音乐工作室他们联合完成的。这是一个学生朋友啊，他唱的一首歌，也是我在抖音上刷到的，后来我联系到了本人，给我们提供了这首歌。好听，有一道彩虹常挂在我心上，那是你用爱的火种为我点亮了希望，是你给我们插上知识的翅膀，让我们在梦想的天空自由的翱翔。哇，这首歌真的是非常的能够给我们力量，感谢感谢感谢这么有心的朋友，感谢这么有心的学生能为老师创作这么一首歌曲哈。老师上课的时候可能会说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下课了，下课了，这就下课了，那我再讲最后一道题。好吧，那欢哥要在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也要再安排一个课后作业了。打开微信搜索交通广播，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点击输入欢小妹三个字，点击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加了之后你就会打开一个新的世界，是我们的云慧新选的一个小程序啊。这里面有我们欢迎光临的一个专属好物。聊到这儿呢，我想说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欢小妹的好物品质您可以放心，因为是欢哥亲测的。这个是为什么要在今天上这个品，不仅仅是今天，今天和明天我们都要在节目当中来上这个品。因为我发现最近呢，不管是身边的朋友还是看到的小孩，他们都是鼻腔当嗓的，哎呀，甚至是我们在开会的时候，我们整个在品牌的这个现场也有一个同事哈，他就说欢欢你知道吗，你说话的时候我们为什么会静静的听，因为你的声音特别好听，特别通透，是我们非常喜欢也非常羡慕的，因为我们的鼻子总是不通气儿。哎，我就说那这款物品，这个能够直接放在鼻子这儿来搓的，因为它是有一个鸭嘴头的一个设计嘛，它是360度没有锐角的，它的非常圆滑哦，它非常的圆润，而且很丝滑，它贴合你鼻腔的曲线，你这么一扭，你这药膏直接就扭在了鼻子里面了，轻轻的伸进去旋转涂抹，不会挫伤你的鼻黏膜，用完了之后你清水冲一下这个嘴头，擦干放着，很干净很卫生。如果你要觉得想往深处再插一点，它有一个尖头也是可以来用的哈。你在开车的时候啊，开长途啊，或者是上班通勤呐、啊，停车休息的时候，或者上车之前，你都可以涂一下，就像女生在吃完饭涂口红一样，非常的清凉，非常的舒缓。换季早晚温差这么大，早上起床洗漱之后你再涂一下，你就会感觉哇，整个世界都豁然开朗了，就好像在山脉上，就好像在梯田上，你看着这个大面的梯田，那种清醒，那种舒适度真的非常非常的开心，会让你觉得有一点点愉悦，因为你随身带一支的时候，随时会给你的鼻子补点清爽。如果你真的有这方面的苦恼的话，你今天可以输入欢小妹三个字，得到一个二维码的信息回弹，然后再加入我们的小程序，你看一看这个东西超划算啊，原价是158的，在节目最后的时候告诉大家，我们新选价格68块，新选价格68块，赶紧在交通广播平台当中搜索欢小妹，回复欢小妹三个字就可以啦。
1: 北京时间晚上7点，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我们来关注现在的是那个条主干路街，其实大部分都已经得到了不错的恢复。上一个时段呢，红林路南行方向的这个事故已经撤离了，但是后续车辆呢还是需要一定时间去消解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东关街桥洞部分的入市方向车辆的密度相对稍高，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正常开通。明天我们再会。
4: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5: 你真是我儿子吗？
4: 嗯，
5: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6: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4: 这个吗？
6: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4: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6: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7: 多一声问候，
8: 妈
9: 妈。
2: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8: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交通气象快报。
1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0到28度。

0: 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脚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混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节目进行期间，我们是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进行互动。那么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来搜索大点说车啊，我刚才说的这个我的名字，大小的大，实在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啊。不管是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发送过来。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咱们这档节目不是一个就是挺玄乎的挺飘乎的，不是解决你实际问题。你是买是找车，还是不知道买啥车，还是这个找到车的不知道该为多少钱买，或者是车况怎么地不清楚，给你解决。你像一会儿连线的啊，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100多个车位，100多台车，那没准你想买的车型他那就有，看看呗，选一选呗，是不是？卖车的话更简单了，你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了多少公里，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一个大概齐的价格。然后还是那句话啊，评估车价一定要说清楚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多少排量，缺一个都不行啊，一定要说全乎了才可以啊。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啊，老朋友了，刚才介绍过了，石头啊，石头你好。
4: 你好，大点儿。
3: 嗯，分享一下关于二手车的一些最新变化啊，怎么样啊？上周末如何呀？好没好起来呀？是不是都好起来了？
4: 嗯，我感觉这个自从车载以后啊，正好天不热了，市场这个尤其周末就人挺多的。
3: 卖多少台呀？上周末就是昨天前天。
4: 周末下今天卖的是今天4台，一共卖了9台8台吧，8-9台吧。
3: 嗯，也还算不错了，可能跟之前过完年那是属于旺季呢，可能比不了，但是肯定比之前是强不少啊。
5: 强不少啊。
4: 嗯，对，近期它是市场的这个车也非常多现在啊。
3: 啊，车也非常多了。之前我记得说过这个问题，就是收车挺难，那现在来看就是都收上来了呗。
4: 嗯，现在车还可以，本身就是现在反正换车的，你像二手车来讲的话。它根据一个新车嘛，新车卖的一般的话，你这个收就不太好收了。如果新车卖的多的话，二手车就好收了。就现在新车卖的也是一般，就是二手车往下刨的也不是很多，但是价格还可以啊。现在这个价格还算可以，也不是说抢着收，但是基本上都随缘了，就是感觉佛系了，哎，不往死收了，因为之前的车收高都赔钱卖的嘛。
3: 嗯，现在就是出于一种挺稳健，我就稳稳当当，我就不赔就行，少挣点也无所谓。
4: 对对，就是太高价，咱也你说特别特别高的情况下是吧？有的时候也是说就放弃了啊。
3: 嗯，明白。所以说各位也可以根据一下自己的实际情况来进行一个判断，你看看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消费心理或者什么样的消费状态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给我们实时互动，来关注一下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凯旋门，我想买一台22年到23年的瑞虎8。1.6T 的得准备多少钱？它这个很精准呐、啊，包括排量，包括年份，它的这个是不是有改款前后的呀？还是已改完款了？
4: 嗯，它22年的话，第一批改的话应该是个小连屏，就是那个卧屏，就是第一个屏跟第二个屏的话是连起来的。
3: 哦。
4: 正常21年之前的话是一个没连起来，我们叫一个叫连屏，一个叫就是单独的那个屏。它选22年以后的话，现在市场上如果单纯买个虎8经典的话。市场买现在买的话5万左右吧，啊，5万左右能买到啊，
3: 5万来块钱，手里有没有现成的？
4: 对，我有21年的。
3: 哎，那么正好不对，21年就是正好说屏不是那个屏了，是不是？
4: 对，24年的话，我有24年的，啊，26年刚卖，就没有22和23的。
3: 哎，你那21年的就是款型跟他要的不一样，那24年一样的话，他们分别都什么价格？我们听一听呗。
4: 像你看，正常我这个21年的话是卖4万多，1.6T 的外观都一样啊，外观几乎没有变化，就是这个经典版的。21年卖4万多，你像24年的话卖的也不贵，24年的卖个5万多，5万，我正常卖个5万5、6，4的，是经典版的。还有一个虎8的 Plus， 26年的话，卖个7万多块钱，不到8啊。
3: 嗯，那如果咱们听友去了，没有说法吗？你说多钱就多钱呢？不得样点啊？
4: 正常的，咱听友来的话，必须得有优惠啊。有的时候，很多次咱家这个粉丝。

0: 哎，想要就是说砍价的话，恰好你说你看的这家，你像石头啊，包括咱们很多节目嘉宾，哎，看知道他家了啊，石头店还挺大，还好找。完事也能，你先不提啊，你先去正常聊，哎，正常砍，砍完之后你再提这一下子，有助力，是可不可以这么说？
1: 哎，是怎么地的给这个提供点这个面子嘛，是吧？
0: 对，怎么都有点额外的，是不是？
1: 对
0: 啊，明白了。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啊，你看这人实在，这做买卖也实在，给咱都是落实壳交实底啊。所以各位参考一下自己的情况。这位朋友啊，刚才说那个一个是四万多，一个五万多，所以如果有需要的话，其他朋友也是，如果就是看好这个车型的，可以留个联系方式，帮您说发几个照片的，看看这个什么款型内饰啊都不懂，好看看一看一目了然，最终做一个选择是没有问题的啊。有需要的话留个手机号、微信号都行啊。这位朋友找这个车就不太好找了，腾势第九。年限近的没有啊，这玩意儿。
1: 你现在市场上还是，少，近期的少。像我正常，我今年卖了两台，就是22年左右的，市场上现在卖个高配的卖个18-19万，啊，你像买个今天买个24-25的话，市场一个也是得20-23万吧，啊，市场一个行情。而且近期我看到，不多，不是很多的车源啊。
0: 那都得是这个20怎么地的20上下，是不是啊？因为22年就算，但是对他来讲可能有点老了，那个意思是不是啊？
1: 嗯，对，买个大哥，买个咱不用买最高配的吧，咱买个中配就行。2425年的20-23基本上能买到啊。
0: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但是还是刚才说那问题，车源可能不是那么的多，是不是啊？
1: 嗯，对，你像我那两台，我那两台的话，基本上我是批什么地方？批给南方了，我这两台都没有零售，全批发了。
0: 嗯，
1: 批发行情不错，批发行情不错，都批给南方了啊。
0: 嗯，对，就是之前讲过这个问题，可能同样价格，人南方够这个卖，那北方呢可能收这个价格都费劲，所以说南方这个利润就大一点，人家敢拿北方的这个市场卖价去收购。
1: 嗯，对，现在很多车型就是，像南方那边的价格比咱这边高了不少。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选择批发了啊。
0: 嗯，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像这种比较准新的，或者说除理想、问界、特斯拉之外的电啊，比亚迪啊，除了这几个，我觉得在大连市面上还是很好找的。其他的各个品牌吧，凤毛麟角，不是说一个没有，肯定是有，但是特别少，不像说问界、理想或者特斯拉、比亚迪那么多。
1: 嗯，对对对，
0: 嗯，所以说你参考一下这个情况，要不要调整车型，或者说，如果他又认准这个了，他大连就是没有，能说全国给他找或者看看吗？也可以吧。
1: 嗯，可以。你像我们现在正常有个，同行的批车群嘛，就是说没有个人，像我们有个叫金鱼肠的一个软件，你们上也没有用，全是商家来回批车用的一个软件。如果你们真的需要找什么车的话，我可以帮你看一看这个车源，给你发过去，你看你喜不喜欢，如果喜欢哪一台，给你研究研究啊。
0: 对，就是这就解决了可能说大连本地一些特殊，咱说特殊吧，就是比较少见的车型的不足的一个问题。咱们也有全国的渠道，但是这个最终选择你得看清楚车况这块，我可以帮你验，那都无所谓的事儿啊。你觉得行，但是那玩意儿你得交钱打款，人家才能把车发过来，这个得是说好。说你说那行，车挺好，你弄过来吧，弄过来我行我就交钱，弄过来还是有成本的呢。
1: 嗯，对，
0: 你发物流不得几千块钱吗？所以有这个事儿，咱把所有的事儿都说了前头去啊。你能接受，那咱就马上推进。你说那不行，必须这个车摆到我面前，我这都决定，那咱就等大连什么时候有车源也可以啊，都没问题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也是想找车，今天晚上买车的朋友很多啊，但这个也很少见，5-6万块钱有换电的车吗？在换电站能换电池那种的。以前有一个吉利叫瑞兰还是什么的，它有这个技术，大连店没坚持住，好像是。
1: 换电的话，你能不能添点预算？我这有一台蔚来。
0: 对，那个就贵了。
1: 它是差没差多少。我这个现在正常，我市场就卖8万多，但是可以给粉丝、给听友稍微便宜点呗，按7开头算呗。这个是叫 EC6
0: 就得有点带个大屁股 SUV 那个意思，是不是？
1: 对，档次也有，然后开的也好，然后正好是换电的，然后换电的话，我这个正好是租电的啊，我说你这个研究一下合不合适？
0: 嗯，
1: 它这不是说买断的贵一些，为什么这个车能便宜点呢？就是因为它是租电的，一个月得交700多块钱，就是一个租电的这个费用。然后
0: 换电不都是租的吗？还得买断也能也有换的。
1: 对，它电池的话，你去换电的话，它也需要费用的，需要50多。

0: 一次，它有手续费的。比方说你这车没有电了，你去这个店里去换电的话，它一次也收你50-60块钱的一个手续费。这个你了解一下啊。
1: 哦，明白了。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然后最终做一个选择，有个差不多的。而且是现在做换电的第一反应就是蔚来，其他的好像也不太多哈。
0: 嗯，对，它这个优点就是说不用担心这个电池说健康度的问题，说电池不行了，它没有这个顾虑，没有这个焦虑。就是说你看我这个是租电的话，就是你考虑这个一个月700多块钱，你看看有的时候大伙就在骂你租电的不合适，还需要花钱，这种的话有不少有这个顾虑的啊。
1: 嗯，所以说这个您自己来选择和判断，看看能不能接受，好不好啊？关于这个换电的这个车的优点有，那缺点肯定就是你得这个双向接受嘛，是不是？
0: 嗯，对，它这个车还特别合适啊，就是说咱花个7-8万块钱，就享受一个3-10万的车的感觉。这东西我感觉是合适。
1: 嗯，行，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看看是不是在你的选择范围之内啊。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直接发送文字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很简单，拿着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了啊。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或者什么偏好啊，喜欢像刚才这几位朋友就说的都相对清楚啊，款型啊年限什么的都非常非常好啊，说的越清晰咱推荐的越准，价格给的也越准。卖车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一个大概齐的评估。那如果说想知道个精准价格也可以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你看这个车就也给的挺简单啊，2021年的轩逸经典黑色高配，跑了49000公里，当你自动挡，当你车况好了不像个样，那40000块钱也一大关吧。
0: 嗯，正常，对，市场上挺准，正常市场价就40000左右，40012这种情况啊。
1: 对，而且我们说的都是比如说至少是一手车啊，原本原漆不是也得至少是个就是2-3件补漆以内的，这样还是个好车况的。所以说如果评估车价您车况描述不准，我或者说不全，我们就往好的地方默认了。所以很有可能发生什么问题呢，就是我们估的挺高，你找别人看，哎怎么跟电台说怎么那就偏了，电台不准，我们没看着您车，你就来个大挂，那肯定这个价格都给不上，对不对？
0: 嗯，对，各方面来说都，你像车的一个状况各方面都能这个价格都不一样的啊。
1: 哎，是这个意思啊，好不好？所以说各位了解一下，包括我就多问一嘴，像石头也好，包括咱们节目很多优秀的节目嘉宾，我觉得在车况这块肯定能保证，就是他啥样我都告你啊，甚至说他换个螺丝钉换个灯怎么地的我都告诉你啊，你买不买你都行，但我得跟你说好，是不是？
0: 嗯，对，现在正常市场我们卖车的话，喷漆啦补漆啦质保啦，各方各面的话都说挺清楚的啊。
1: 嗯，必须得提前告诉你，你别等买完之后再寻思那不行，是不是啊？
0: 嗯，对，
1: 做个了解啊。来看一下这个D发来的消息，哎呦，这个我真没见过啊，这又是冷门车。冷门车你问我们其实也没啥用，我们都做大众车型。奔驰 E300 苦配我都不知道长啥样啊，外观无所谓，最好是蓝白内饰的。奔驰 E300 苦配还有蓝白内饰的，不是自己改的吗？这玩意儿说19年的多少钱，一点概念没有。
0: 酷哥的话在我心目中的就是无边框车门，大屁股这种的。你像我还以前还真卖过一个，我卖过这个16年老款的，是个蓝色白内
1: 啊，
0: 这就是。但是我那卖行，我就想是两个门的，当时卖的是，现在就不值钱了啊。当时卖了12万多，现在我估计就值几万块钱了吧。
1: 几万块钱。
0: 这种车型市场上，市场上不是很多，但这种车型的话，性价比高。而且你真能找到的话，这个价格你能砍下来，因为这种车型市场上需求量少，价格虚高一些，你可以大砍一砍，拿大刀砍一砍啊，价格能下来。
1: 现在但是现在像刚才说那个问题，像这种类型的车一般车商可都不敢收。
0: 对，所以说现在你像别说你这个土配，你看正常的话 E 的话300的话现在高价都不敢收了，因为2个月不卖出去就面临赔钱啊。
1: 对，比如说苦配的就正常E300现在收钱都得寻思寻挠挠头。
0: 是，对，是这么情况
1: 啊。所以说你看能不能接受这个就得找找车看了，或者说您在网

0: 网上呀，我觉得这个车的大连找的就是，而且这个要求比较高，找到概率比较低啊。你看看，要不看看别的，或者说全国找找看啊。这是我的想法或者建议啊。您继续了解一下啊，来关注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维维发来的消息，哎呦，这个行啊，4-5万的预算想买大众速腾，能买哪年的？太好买了，你会买车这个？
1: 嗯，4-5万预算。会买车，但是你应该，添点，或者是你花5万块钱买个，就是改款的，19年以后改款的大天窗那款的，买个1.2T 的啊，咱讲这个车好啊，买个1.2T 的也可以，反正动力稍稍的比1.4T 差一点，但是也能用尽啊，油耗也不高，买个19年的，买个改款的大天窗，这一款的5万块钱基本上能买到，如果买1.4T 的话，得5.5万左右。市场一个行情，如果你花4-5万去买的话，也就我个人感觉就是他买老款的，不买老款的了，买个2018-2019年这个跟这个2016-2017长一样那款的。所以说你要是预算真就是说能稍微再掏一点点的话，你尽量买个新款。
0: 明白了，就是他现在这个预算是卡在这个半截窑这个位置上，你少添点你就干新款。那你要干新款呢，你要不添的太多，就不添到5000块钱以上，你还整不上1.4T 的，你5万冒头或5万左右，只能整个新款的1.2T 的，这是冲着外观买的。你要说既要外观又要这个1.4T好动力，你得添多了，得添5000块钱，或者说你就别五了，你就4万来块钱，甚至更少，买个老款的，因为2018-2019就是个2018年吧，2019年又改款，就2018-2019没改款的和2016-2017长一样，你还不如整个2016-2017的，也大差不差，还能省点钱。
1: 嗯，对，你像你如果是我建议，如果是你买个就像刮400来块钱。说哎呀，5万多不要，就要400块钱的。
0: 嗯，
1: 那我还是建议你这个速腾的话，现在感觉的话，你还不如选一个就是 MQB 平台那个宝来的朗逸，就那个空间比速腾大，外观也比速腾时尚。就是想花40000块钱买个大众的话，我觉得哈，要不你就买个5万来块钱这个改款的速腾，要不你就买个4万多的这个MQB 平台这个宝来的朗逸，
0: 就也是改款的新款的。
2: 新款的。
1: 对，就是这个老速腾的话，我个人的话还是不怎么建议买，性价比不是很高。
0: 哦，理解了吧？我觉得这个说的非常非常详细了哈。这是维维啊，看一下你自己的一个实际的想法或者需求啊。这个预算咱怎么样？这个说利益最大化也好，或者选一个更新。我听懂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买个更新一点的，哪怕说我车型降降级，但我年限近，开着稳的不坏，是不是这意思？我理解的。
1: 对，这个款式。咱最起码开出去的话，款式它不那么特别老气嘛，比较新款的感觉啊。
0: 对，就是钱花到位了，但是我买个稍微新点的呗，看着没那么老的，没那么说10年20年都这样的那个车型呗，买个新款的是吧？
1: 对，把这种新一点，跟现在的这个在售的车基本上外观差不多啊。
0: 行，微微做一个了解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通知，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哎，你今晚直播不？
1: 我8点直播。
0: 8点直播，有没有类似的车型？到时候你可以给他好好讲讲看，因为他可能看到就是啊，这个是老款的啊，那我不要啊，这行啊，那我可能也研究，可能一看就明白了。我觉得，
1: 对，你看特别多，你看4-5万块钱市场买特别多。我今天收了几台，我今天刚收探歌
0: 啊，
1: 大众探歌19年，
0: 小 SUV，
1: 不到5万块钱。今天还收了一个本田的 XRV， 20年的，也不到5万块钱，就是特别。5-6万、4-5万车特别多，现在
0: 对，甚至说维维可能说你有空啊，你给我看看石头直播，看完之后发现，哎，速腾也不咋地，就有更喜欢的。
1: 选择性挺多的啊。
0: 是的啊，所以其他朋友也是有需要的话，一会儿的直播8点来钟啊，什么什么手啊音儿啥的，可以去搜索一下看一看啊。我觉得可能看完之后要比我们听起来，你要是知道哪个是哪个，像我脑海中有车型可能一下子能反应过来，要大伙儿说，哎，我没概念，可能看到的话会更直观一点啊。这个石头评车去搜索一下就可以了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车相关都可以来问，都可以来聊。颓废，这是一辆2021年的本田 URV 20T 白色，原漆，37000公里，你别卖了，你赔太多了，你赔20万打不住。
1: 对，现在这个，你像这个级别的 URV 啊，冠道啊，汉兰达呀，途昂这些车型，就是赔的真是太多了。还不如我感觉还不如这个说 CRV、RV 四这些。啊，这个性价比哈，
0: 因为你 CRV、RV 四新车也没有当时 URV 他们这么贵呀，所以说它。

0: 了，也不像 URV 掉的，你再加一个昂克旗就掉的那么猛。
1: 对，它这个本身这个总价是在30万左右的车型的话，就是让这个真就是让新能源这个冲击太大了啊、哦。像现在21年的 URV， 你看就能比这个 CRV 啊能贵到2万块钱左右吧。啊，如果就是新的话，能贵到2.5万到3万，就2万到3万之间吧。你想买个21年 CRV 的话，现在市场买的话就是8-9万块钱。21年 CRV， 你就是如果说你就贵3万的话，二手车贵3万的话，卖个12万，正常一个市场的行情。
0: 对，能接受吗？接受不了，所以说我觉得就留着开就完事了啊，没办法啊。可乐不加冰这车有点太不时髦了，17年的比亚迪 S7 2.0T 纯油的啊 ，S7 六速，全景天窗、机关盖、大顶、后门、左前门、那不重要了啊、原车漆不原车漆的，对你这个车不太重要。62000公里还能卖多少钱？我给不过10000块钱。
1: 嗯，正常，对，正常这个车。如果变速箱没有毛病，这个车变速箱有通病，如果就是没有毛病的话，就一万左右吧啊。
0: 嗯，这是我觉得卖可卖个10000多，收的话我觉得可能都不过万。
1: 嗯，但这个车应该就是奔着钱儿去的话，就是我有1万多块钱，我买什么车？哎，看这个车
0: 啊，
1: 买了。
0: 对，
1: 正常找的话。找车型的话，还没有找这个车型的啊、
0: 哦，是这个道理啊。参考一下冯发来的消息，15万的预算要买个蓝图啊，品牌，嗯，我问问石头，你卖过蓝图品牌的车吗？首先，
1: 我没有卖过，当然不多吧，这个车型啊。
0: 最知名的就是梦想家，15万你不用想，肯定下不来。其他的什么追光、福瑞，应该也买个福瑞可能够。追光你也不用想，这个预算也不够。你别看销量不咋地，它新车可老贵了，也没啥优惠，全国统一零售价啊。这点这个东风系执行的非常好，全国统一，找谁没用，新车不讲价啊。你可能就够买个福瑞，但福�瑞的销量那可能全国都得3位数起步吧，就太少了。
1: 嗯，这些我不了解。
0: 嗯，我觉得买到的概率不太高。大概率我觉得你添个5万左右能买到梦想家啊，或者说，买点像之前像大连咱们有个达沃斯啊等等的活动的话，用的这个重用车都全基本上哈，每年蓝图都参与，都是梦想家。有没有类似于这样的车型？如果退役啊下来了，你能不能接受？如果能接受，可能这个价格没准能够得上，但这渠道。打算从哪儿开我都不知道，就想买这个车，你上哪买都不知道啊、哦，是这么个情况，好不好？冯，参考一下啊。大漠发来的消息，现在开的是14年的 RAV4， 11万公里了啊。你后半个问题我们就答不上来了，新车的问题我们不懂啊，我们只回答二手车的。14年 RAV4 11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嗯，
1: 14年的话，现在市场上，卖不超4万吧。如果是个四驱的话。市场我们卖的话按4万左右卖，啊，3万大几4万左右卖，
0: 对，卖个4万来块钱，
1: 嗯，对，
0: 嗯，你看看，对，能不能接受啊？另外你要换那个新车型，我的建议是抓紧，为什么呢？它改不改款这个我不懂，但是我怕补贴快没有了啊。如果说等到你买的时候没有补贴，你还买不买？所以这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事件。但是呢，换言之，如果补贴都没有了，那其实大伙对于买车来讲，好，都有份心思了，那我还要买车的朋友，那就是纯刚需了，就不会说因为所谓有补贴推着你走。因为我觉得这几年来哈，有这个补贴，让很多人觉得本来我可能是个购二手车的预算，我强为了说领这个1万多2万多的补贴，我多花好几万买个新车，有没有人反过来这个味儿？如果反应过来了，你会发现好像这钱，反正对个人来讲的话，我觉得是多花了。
1: 嗯，对，你看去年这个补贴不比今年好，嗯，
0: 多
1: 好，今年好多了。
0: 对，
1: 嗯，很多人就挠头了，哎妈呀，本来等着今年政策更好。这个补贴政策没有去年好，
0: 嗯，
1: 想一想，反正哎，你该买就买吧，也不差那个，不差个3000-5000的，嗯。但
0: 是
1: 你像，对你像去年这种情况，去年你说买个5-6万的车的话，多合适啊！一个补贴2万块，买个6万块钱车就付4万来块钱，这是特别合适的。
0: 对，但是只有回过来，就是回头看才知道啊，去年最合适。现在呢，就去年我跟你讲最合适，你也不能，你肯定会坚信明年会更好。
1: 更好，对，都想着明年。人家这个好像这个欲望啊，就这么个情况，就是感觉今年明年还能好，结果没有了啊。
0: 对，就是这样的，所以说没办法，所以各位，我觉得咱花自己兜里的钱，冷静客观啊。如果你要买那个车型，就是特别技术特别革新了，你太喜欢了 ，OK， 没问题，你可以为你这个冲动也好，或者为你这个这份买。

0: 客的享受吧去买单，合理正常。但如果不是，你说我可能预算没有那么高，我可能就是一个买二手车的预算，那我觉得把钱揣兜里，甚至说刚才说那个五万多非得买速腾，我四万多买个宝来新款的也行，我省一万块钱，可能我把我一两年的什么保险这个保养都省出来了，那我觉得一只要能接受这个车，那我觉得这个也是思路也是对的，钱在兜里怎么都行。
1: 嗯，是，
0: 嗯，参考啊。人生发来的消息，这是一辆21年的昂克威，那你20款就不是 Plus S 啥的，就是昂克威最后那批的啊。四驱那就是 20T 呗，12万公里，原本原漆可挺厉害，你21年跑12万公里稍微多点，但你还得原本原漆，你挺厉害。
1: 哦，20年是啊改款了，跟19年长不一样。我刚卖个 1.5T 的，21年我卖的是6万来块钱，他这个是里程大哈，我估计你这个车正常里程小的话能卖到75000左右，四驱的 2.0T 四驱的，但你里程大的话我估计市场价也就是6万，成交价也就6万多块钱了吧，6万到6万5之间吧。嗯
0: 嗯，所以说你看看能不能接受啊，不然的话这个东西这个第一个款型，第二个就是这个咱说公里数啊，这几个都不是特别优势的地方啊。郭小晨发来的消息啊，说想买一个卡，哎呦，刚说完二手卡罗拉、宝来这类的，3万以内给找找呗。石头有吗？
1: 卡就是要日系和德系，我想想，有个花冠不到2万块钱，按1万大几千块钱。还有马自达在2万多块钱，宝来有一台一交车2014年的18000块钱自动挡的9万公里的一交车，还有几个应该有个蓝啊、有日系蓝鸟3万左右的，2016年左右的，都是日系和德系的，能有个4-5台吧，差不多啊。
0: 嗯，有，反正是有现成，有几个小陈儿，你看有没有需要？有需要的话，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直接留个联系方式、手机号、微信号啊。等下直播了，我让这个石头给你去个电话或者加个微信联系一下，给你把这几个车的现成的照片发一发，看一看。我觉得OK 啊，或者说我就看看石头直播，看看这几个车型也没问题。8点之后他就直播，你看这几个方面哪个方便？你自己选择一下，反正都是这，你关注这几个车型，反正都有，好不好啊？然后另外说给父母买的嘛，那咱就是稳定皮实。你说我非得说，哎，这个有个这个这个 CarPlay CarLife 了，那不重要了啊，就能开住，稳稳当当的就行啊。这是我的思考啊。梁发来的消息啊，也是挺会买车，8万出头想买迈腾或者帕萨特，那你要能接受就买帕萨特，肯定比迈腾能再近1年到2年吧，呵呵，是不是？
1: 8万左右啊，买个迈腾的话，对，迈腾的话应该买个哪年的？买个好点的，2020年左右吧。2020年左右的话，八万五买个好一点的，九万一里吧，我买个非常不错的，迈腾，8-9万块钱。买帕萨特的话，8万多块钱买个二一的吧，差不多，21年的能买到。
0: 你看看这几个行不行？
1: 对，就是这几个。我这有一个叫什么，你可以参考一下，有一个那个斯柯达的速派。
0: 哎呦，之前真有人找这个车，你给介绍介绍，可能他看不好，但是这个车之前绝对有人找过，你念叨我听听。
1: 你看这个车的话是状况非常好啊，22年22款的 2.0T 的高配，带什么液晶表啊、记忆座椅啊、加热。大掀背的，重点是他一手车就跑了3万公里，全车原车漆，车非常非常新。
0: 这个斯柯达这个速派哈，我给大伙儿解释一下哈，你可以理解为它就是换标的帕萨特。
1: 对，开的可是都是一样东西，就是说品牌吧。啊，品牌这个
0: 就标不一样，但是性价比很高。之前有个大哥就是，哎呀妈，天天找我呀，就要找速派。我说没有，现在有了。不知道大哥在不在听节目啊？现在来一个特别多，卖多少钱？
1: 这个性价比高啊，这个就是跟速腾价差不多少了，咱就卖个7万多块钱，
0: 啊，
1: 车非常新。
0: 对，你看，同样年限，你要买帕萨特、迈腾是8-9万块钱，你这个就是7万多块钱，是不是啊？
1: 对，关键这车新，重点就是新啊。
0: 这个就是我之前讲过那种什么呢，现在有，你说我再过了2-3个月，我想买什么车的，早就没有了，找也找不着了。这就是怎么说二手车的一个特点吧，就是今天来看着了啊，这车这么多呀，那我再逛逛吧，哎，再逛半年这车也没有了，就这种车型。
1: 对，

0: 如果说像你们有预算想买个6-7万的车，想买个速腾的话，你完全可以选择就是看看这个速派，就是车的非常非常新，里程还少，性价比还高。
1: 对，大伙儿可以聊，就是买不买没关系啊，可以上网搜一搜速派什么定位，不是我说的好怎么地的哈。之前好，真的有一个大哥长时间三两头就问我说没有哥，没有人问啊，这今天终于来到了啊，所以各位我觉得你说。
0: 这个车少，为什么？它这个车的话，正常，你像去年的话，能出到14-5万这个车
1: 啊。
0: 它这个车现在就是2.0T 的话，然后不是国外不是限制排量了吗？所以暂时这个车就出不去了。你今天买个280的，买个1.4T 的话，在市场如果能出口的话，还得出到12-3万。
1: 就是，但是我听说出口这波风应该是过去了。
0: 基本上最近有点危险了。
1: 对，反正是现在买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划算，对于咱们个人消费者来讲啊，好不好？看一下时间啊，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跟二手车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包括您关注的这个方向，油的电的。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相关的推荐或者分享。找到我们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行啊。阿潘呢，您这车就极少了，想买一台26年的宝马740尊享，现在市场大概多少钱？新车下个5万-8万的我就能买着，但是没有车呀。
0: 26年那种车型确实，你像正常的话，这个年限车的话，你下5万-8万可不止。我估计如果有二手的话啊，比新车最起码能省15万左右吧。
1: 啊，比新车省15万呢？
0: 对，就这个级别的话，整新车的话，最起码得省10万开外啊。
1: 那省也太多了，那更没有车源了。因为咱就说这些什么 S7系、A8都算在内，也没说谁卖的特别好，那七系都属于差的了。
0: 今天反正超过它是，30万以上的车的话，现在感觉就是 BBA 车型选的就是能少一些了。
1: 基本都是新能源了啊。
0: 对，
1: 所以了解一下啊。明月，这是一辆15年的福瑞迪啊，手动挡。哎呀，手动挡呀，棕色儿，公里数挺好，6万公里。我发现现在手动挡公里数都不大，都不会开，是不是啊？15年6万公里的手动挡福瑞迪能过万吗？不能吧？
0: 基本上过不了了。
1: 大几千块钱？
0: 车好的话啊，就是回来不用收拾。轮胎了，保险都好的话，安全确实点事不要紧。能用住的话，我估计市场卖能卖10000块钱左右吧。
1: 就跟刚才那个2017年的什么比亚迪 S7是一个道理，就是如果你买 S7是因为你开不了手动挡，如果你买这个福瑞迪是因为你觉得这个合资品牌，就那个时候的合资品牌要比这个比亚迪要好一些。
0: 然后它里程少一点。你看我今天卖了个15年小瑞虎，奇瑞小瑞虎3。2015年才跑了10000公里，
1: 那不也把车忘了是
0: 吧？今天刚卖，2015年的跑10000公里，咱卖了10000多块钱，今天卖的啊。
1: 所以说各位参考一下这个就是万元级别的这个市场行情的价格啊，来做一个了解和这个最终的自己的调整和选择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是一辆20年的别克君威 1.5T 的啊，白色豪华，5万5，哎呦，也跟你说5万5千块还可以吧，20年，能卖多少钱？新车10万多块钱了，现在都。
0: 20年的它分两款，有像老款的话它是机械挡把的，但是改款的话是这个我们叫傻瓜档，就按键档的，这两个反正基本上价格都差不多吧。像正常市场20年，你就是豪华的话，你精英高一个配置的话，市场我们卖，就我卖的话，应该能卖到5万5左右吧，5万5这个价位差不多啊。
1: 那相当可以了，就是如果对比现在新车来讲，但你当时买不得15-16万呢，就赔10万。
0: 但是在这个车型，我感觉就是谁买谁合适啊，因为。这个车的话性价比非常高，它带了个 1.5T 然后 9AT 的变速箱，你动力也不错，然后还省油，最主要的话这个它 他说一个说 B 级车，就按 B 级车说吧，是不是？他这个价位2020年的，你去买个宝来、朗逸、速腾什么的，正常不都得这个钱吧？所以说买这个车还是我感觉还是比较有性价比的。
1: 嗯，就是属于那种比较值的车。刚才说这个什么速派啦，这个君威啦，都是原值比较高，或者说这个车的面积就是车的大小啊，空间都比较大，但是呢，价格现在可能就是跟 A 级车差不多了。
0: 嗯，对。
1: 所以说各位，我觉得这种是有性价比的车型，可以作为一个重点的了解啊。但是怎么说好呢，好像在也是哈，就是在4-5万、3-5万或者5-6万这个区间，可选的车实在是太多了。
0: 嗯，对，你像正常君威这款车我卖了不少，我一个月怎么地得卖个一个两个的话，我近期卖了4-5台，我现在还有呢。我这个是精英版的，你看我这个车也得卖到13-14左右，
1: 就高配呗。
0: 比它低一个配置，它是豪华的，咱这是精英的，那咱也得卖个2020年也得卖个，我卖的也得卖个53-34，我收的话就是4万不到5万收的啊。
1: 嗯，像这个的消费者可能就是一开始可能也是像一开始奔什么卡罗拉呀、雷凌了、速腾了、宝来的来的，结果一看，哎呀，这么大车，价格可能也差不多，就觉得哎，我看好这配置也高。
0: 对，这个车型，一般都是年轻人买的，因为现在这个年龄偏大哈，比方说超过40岁以后的话，他就会选择说卡罗拉、选宝来、选朗逸，啊，再稍微年轻30来岁年轻点的话，啊，他会选择这个别克，因为年龄偏大的话，他就觉得别克费油，其实这款车真不费油，特别好啊。
1: 1.5T 的，然后发动变动箱还是9AT 的，城市里开，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车主哈，我觉得7-8个油是不是就打住了？
0: 基本上差不多，基本差不多啊。
1: 嗯，你要时间长或者老堵车，8-9个也就极限了。高速可能6-7个都是它。
0: 嗯，对。
1: 那所以有些车型是大伙儿不了解，但是会给它灌一个就是你以为的这么一个这个想法或者一个所谓的这个思路，那我觉得还得多了解啊。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我怎么没看明白这位朋友的需求呢？我的车是新轩逸 1.6 手动高配，14年上牌，11万公里，能卖多少钱？另外有一个13年的宝来手动，买或者换可以吗？啥？你这俩车都要卖呗？是不是？我理解的是，一个是14年的新轩逸手动挡，一个是13年宝来手动挡，都手动挡都卖了吧？要我说，这俩车卖了捏一块，买个自动挡车开一开吧。
0: 我听他意思是想用轩逸换宝来，我听他这个意思。
1: 那更没有必要了吧？
0: 没有必要吧？没有必要，还没有必要。正常14年轩逸的话，手动挡，新轩逸手动挡的话，市场也就1万，不能超1.5万，啊，不能超1.5万，就1万多块钱。那宝来的话也一样，也是1万多块钱，他俩基本上差不多。但是我感觉没有换的必要吧？啊，
1: 是要我说，要你俩车都有的话，你是捏一块，赶紧换个自动挡车开一开，别让自己那么累了。
0: 是，
1: 天涯也是老车，11年的卡罗拉1.6的，公里数可挺好，自动挡啊，11年手自动挡卡罗拉，76000公里，能卖多少钱？这得过万吧？
0: 这个好啊，这个咱听友我一直都能喜欢的，这个正常2011年它改款了，后面是白灯的啊，它稍微改一个小款，正常市场这个车7万公里啊。拿子市场能卖到多少钱？这车是卖两，如果带个天窗的，卖2万左右。
1: 哎呦我的天！我的天！这卡罗拉太吓，卡罗拉保值率太吓人了。
0: 对对，它这个车型而且还好卖。你这种车就是，就是需求量很大。你像你这种车型，我估计咱听友都能喜欢的这个车啊。
1: 那咱说那话了，你14年的卡罗拉，它也就2万多吧，还能3万呢？
0: 对。14年的改款的话，也是2万大几千，你别看差几千块钱，但是买这种车有时候预算它不够啊，它就预算2万一里，预算2万5一里，预算3万一里，每一个段位都是一个档啊，所以说它这个它不能那么算，你像正常你现在买个16年、17年的卡罗拉才3万多块钱，16、17新款的3万多块钱，但是你买11年的话也得2万块钱。
1: 你看看这价格，这是乱套。
0: 对，看自己的这个预算。你就像这个卡罗拉的话，如果大伙有3万预算的话，这个车他不带看的，不能看这个车。11年的老款他不能看。2万预算的话，咱肯定得看这个，看他这个一二的卡罗拉了啊。
1: 嗯， 明白了，行，了解一下。看来这个3万以内的这个车型，它这个说法就更多了哈，这个消费群。

0: 力也不一样。然后继续来看，刚才咱们说这个君威省油这事儿嘛，然后这边是有一个 1.5T 迈锐宝车主说，费油啊，我纯市区开上下班14个，那高速6个，你看看那高速能跑到6个，那是就那叫费油吗？那不还是咱路况的事儿吗？所以你这样要是就是堵，要跑的少也无所谓啊，跑的多的话你换个电车吧。14个有点夸张，你要不修一修呢，我给你发个修理厂地址你去看看得了。
1: 嗯，正常
0: 2.0T
1: 的话，
0: 它 1.5T 的还14个油，太夸张了。你去修一修吧，你去看一看吧。
1: 正常现在正常开个 3.0T 吧，14个油差不多啊。
0: 对，再加上有些朋友不会看，有的是瞬时油耗，有的是什么什么什么平均油耗，它也不一样。
1: 对，你像正常现在瞬时油耗就不准了，有时候你怠速，你像我们店里车怠速怠时间长的话，都是二十几个油，怠速一直在少的话，
0: 那很正常，对吧？你开起来就好了。所以你自己也说，你要高速能跑6个油，你这车一点毛都没有，你就多开就完事了。
1: 多跑，
0: 对，多跑，你不跑真不行啊。这边是吕德利啊，哎呦，这个挺冷门啊。你确定没打错字吗？21年的奥迪 Q2L 啊，21年的 1.4T 的哈，是2400公里吗？不是24000公里吗？这个可能有一定的价格差距哦，还不小哦。
1: 这个正常的话，你看马21年的话，过了出口的这个行情了。我有一台20年的，我现在卖65000。我这个是40000公里，全车原车漆，我要卖个65000块钱。他这个21年的话，如果是里程少的话，怎么地得卖七万到七万多吧，卖7万多。
0: 但是你要是去年这个时候要是卖，你能卖得10.2万啊？
1: 11-12万吧。
0: 去年这个时候，当时出口条件非常好，而且你完全符合条件，而且如果你真是2400公里的话，可能还能再卯一点价格再上去都有可能，但今年就完了。
1: 对，里程少的话都抢了，都要里程少的啊。
0: 对，都加钱。但现在行情过去了，我不知道你去年问没问过，如果你去年问过的话，你现在再一打听，可能道心也崩溃了。
1: 是这么情况啊。
0: 参考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晨晨，这是一辆18年的别克英朗 1.3T， 哎呦，那就是三缸啊哈，150000公里，哎呦我的天哪，你这车没少开网约车了是不是啊？被冰雹砸过，在4S店修复了，那4S店只能喷漆，不能给你凹陷修复吧？
1: 英朗这个车我卖的老多了，你像上个月加这个月我卖了几台啊，今天还卖了一台。正常我这一个多月能卖个4台左右，我这个车，它这个车型的话，一看三缸的，都是年轻人买啊，开起来油耗也偏低，重力还不错。就是说三缸的话，你说有些人不认呐，但是这个车开起来，我个人感觉还是非常不错的啊，便宜啊！你像买个18年1.3T， 它这个车150000公里的话，里程偏大一点的话就不太好了。正常市场我估计得个一万五左右啊，10000多块钱吧，都超15000。正常如果里程少啊，10万公里以里的话，这个车市场卖价的话，怎么地得卖到25000到28000左右。它这个1.3T 的，没超过10万公里以外的情况下，市场卖价25000到28000左右这个车啊。
0: 你看25000到28000，我记得非常清楚啊。刚才你说14年改款的卡罗拉也就20000大，那就20000这个价呗。那我宁可买这个英朗啊，我买个18年，我也不买14年的什么什么什么卡罗拉呀。但它俩价格是一样的，
1: 是啊，
0: 是不是？
1: 对，关键英朗这个外观的时尚啊，就年轻人说预算不高，2000万的话就首选英朗，外观漂亮，配置高啊，然后还省油，动力还好。这东西就是唯独就三缸吧，三缸的话它开起来也不抖啊，就是偶尔说怠速有可能感觉稍稍能抖一点点，但是问题不大啊。
0: 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好的一个价格了。但是呢，我们因为你说你冰雹砸过，4S店修复了，你砸完咋修的，凹陷修复是一个价，维修也是一个价，喷漆也是一个价，但是就是喷漆影响你的二手车价值，凹陷修复不影响，我这么说应该比较明确啊。所以说你得看看你是怎么个修理方法，可能对你的车辆的价值还会造成一定的影响。
1: 是这么情况啊。
0: 啊，你参考啊。ZZ 啊，您这车就是另外一个评估思路了。24年 BZ3 517续航的14万公里，你这车你也不卖，你问完你多难受啊，你别问了，我觉得是。
1: 正常的话，里程正常的话，市场上现在24年卖价在75000左右，卖价。 如果是正常里程的话。

0: 四年正常里程不就30万公里嘛？正常里程的话，你卖个7.85万，你这个14万公里，嗯，我估计也有干活用的啊。你这个车的话也能好卖，就价格早期呗。我估计，怎么地得省15000到20000吧？我感觉怎么地就是得5.5万到5.5万左右到6万之间。
1: 对呀、
0: 啊，约母吧。
1: 你能接受吗？肯定
2: 接
1: 受
2: 不
1: 了。你这才开两年，你再跑四年，应该是我记得这网约车能干5年还是6年哈？你再干四年，这车咱再搓出个哪怕30万公里。卖的时候你卖2万都是钱，因为你这个钱已经挣回来了。
0: 嗯，里程的干滴滴的话，干活车的话，确实是你这么算的话比较合理啊。
1: 对，你现在卖是最不划算的，因为你买的时候是新车啊，老贵了。你现在卖是不光是二手车，是按照那就直接营运车去卖了，所以还赔得多。你这14万公里，你挣没挣了这些钱？我觉得不合适。
0: 你自己算一下，你看看再干几年活能挣多少钱？车能折损多少钱？
1: 对，
0: 能算出来。嗯，
1: 你自己算一算。我是觉得这个你要就打听无所谓啊，但如果是你要真想卖，我建议你，但你要说不干不，咱说这个飞黄腾达了哈，不干这行了无所谓了哈。你说如果还是还干啊，我再换个车干，那完全没有必要，我觉得。
0: 是这么情况。
1: 嗯，您自己参考一下好不好啊？继续来刷新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跟二手相关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节目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啊，继续来看到的是这位也君威啊，君威开会今天啊。一五款是不是老款？2.0啊，对，老2.0自吸的那就是老款了。君威17年上牌啊，17年的车，2.0自吸老款的，9万公里还能值多少钱？3万是不是给高了？
0: 嗯，3万不低了。正常的话，市场卖个3万吧，差不多。嗯，这款车就是大伙就说费油啊，这款车确实有点费油啊。然后，外观还可以啊，外观还可以，就是大伙不认了。跟那个说，比迈锐宝能强一些，但是也强不多少了。市场我估计卖个3万左右，3万出点头啊，是这么个行情。
1: 这个是真费油哈，而且再多说一嘴啊，就是关于这个费油不费油这个问题哈。如果你的车都已经咱说8年以上啊，然后呢一共也没跑个15万公里，油耗高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我觉得。
0: 也正常，嗯，对，其实咱们都能接受。你像有些他是买车的，嗯，他首先考虑这个油耗，因为能省则省吧，他不考虑说我一年开不了几次，一年我就跑个5000公里、3000公里。他就想，当时就想着这个车的话，油耗为主，他也不管说这个性价比，也不管，就主打，今天主打这个油耗。现在车的话，大部分的话超过2.0以上排量的话，卖的就非常难卖了啊。
1: 嗯，但是呢，就是油耗是一方面，第关键你跑多少公里，或者你要就想换电车，那我不劝你。但是如果你跑的少，其实也无所谓哈、啊，高了低了的，因为我一直说关注油耗，是因为你不知道该关注其他的什么方向。
0: 嗯，正常吧，是跑的少的，我感觉，我们以前算过，说你一年跑个3000-5000公里的话，真没差多少钱啊。
1: 嗯，是这样的啊。汉无极啊，您问这车也少啊，想问一下2024、2025甚至2026年的福特锐界七座，最好是油混的，大约多少钱？没见过。
0: 嗯，2023咱卖的多，2023的话，一般咱卖个说 ，SP 烂版的话，正常卖个11-12万。正常市场一个行情，2023的，嗯，
1: 对，你这个太新款的没见过，就市场里几乎都没有，所以说价格也不存在啊，我还是比新车下个3、4、5、6、7、8万都有可能，我觉得。
0: 嗯，前段时间他卖了一个，卖的是准新的2526的，卖了17万多，卖了一台，我记得好像是，嗯，
1: 新车是24、24.5吧，还是23.4？
0: 嗯，现在我估计价格也是下来了，差不多。
1: 嗯，你就比新车省个5、6、7、8万块钱呗，是不是？
0: 6万块钱，差不多，
1: 哎，差不多啊，参考一下啊。赵继萌，这是一辆20年1.5T 的雅阁，10万零8千公里，就10万公里吧。20年1.5T 存油的呗，给8万块钱高不高？
0: 嗯，有点高了，
1: 高了。
0: 我刚卖一个2万公里的，我卖的是81000。
1: 嗯，
0: 20年的啊，精英的，18款的精英版260的。然后2万公里一手车卖的是8万1，正常你这个车10万公里的话，我估计市场上卖7万多也都不哪去了，你就按照市场卖价7.34万啊，市场一个卖价啊，基本上是这个行情。
1: 嗯，你卖车还是便宜，我觉得我就是10万公里可能说啊，但是我觉得正常来讲72万可能8万来块钱都卖上了，你这2万公里才卖8万出点头。
0: 嗯，我这现在你看。

0: 我这现在没有特别大的优势，主要是我这车源比较不错，然后呢价格基本车的话基本上是4S店的直接对接我的，对接个人的，价格呢有点优势，所以咱卖的话就薄利多销嘛，一个月反正我得走个量，你像一个月现在的话得卖个180台车吧，把量走过来就行。
1: 明白了吧，各位了解一下啊。所以说如果想咱不说找便宜或者怎么着的啊，就是正常啊，这个买个车想省点钱，那可能在石头这儿我觉得这个优势会明显一点，就是人货源好。来看对号发来的消息啊，这24年的海鸥，哎呦这个车好很少估啊，24年的4万公里能卖多少钱，24年下半年就有补贴了，如果你再整个补贴你现在卖还真赔不了多少钱，这车挺保值。
0: 对，市场上你买个海鸥的话，市场买怎么地，得四万，买的话怎么地还得四万多呢，得四万三四万五左右，你市场买个里程少的得四万多啊，市场是个行情。
1: 对，你新车可能是6万多块钱还是6-7万块钱，你整个补贴当时整个报废的，那可能这车也是4-5万块钱就开走了，你现在还能卖个四万多。
0: 他24年的时候补，24年有补贴，我记不住，有2万补贴吗？没有吧？
1: 好像下半年还是有的，上半年没有。
0: 哦，那这个车现在还挺好卖的呢。
1: 啊，是，就是找个3-4万，就是5万以里的纯电。
0: 对，
1: 就这么个情况，好不好？自由旅行啊，想问一下石头联系方式，这样您可以留一下您的手机号，或者说呢，你加一下我的微信，我可以把我微信号发给你。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直接说啊，石头手机号、微信号，这个直播间号，你去吧，怎么地？那广告那不行啊。所以说，自由旅行如果这样，你可以加一下我的微信，或者说你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还有最后几分钟的时间，留下您的手机号，回头我让石头联系您或者加您微信，没问题。但节目上我没有办法说他的这个地址、电话啊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好不好？希望能够理解啊！看一下时间，那咱今天节目呢，差不多也就到这里了。今天跟我们连线的是来自于石头评车的负责人石头，马上直播了，是不是？
0: 我8点直播，
1: 8点直播，各位感兴趣可以自己去搜一搜啊，好吧？今天就聊到这儿了，这个时间再来聊好吗？
0: 好了，再见，
1: 拜拜！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明天晚间7点到8点，我们继续聚在这里聊一聊跟二手车相关的那些事儿。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0到28度。
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5: 上网拍呀。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上网查呀。
6: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5: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4: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5: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4: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6: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4: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6: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5: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6: 好啊好啊。
7: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8: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9: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8: 我的快递是歌声，
10: 月光快递，
8: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没有朋友和我一样呢？我大多数的快乐是来自于和大家的胡说八道，比如说每天上节目的这一个小时和大家胡说八道，我觉得挺畅快的，哈哈，非常舒服。说出去的话有人接，有人感受，琐碎的一些小的事情也会被认真的回应和对待。所以可能我的生活也是忙忙碌碌的，分享欲也不是和谁都有的，我们彼此是不是都很相似呢？因为这个人你觉得他很重要，所以你才愿意把自己的点滴热气腾腾的分享给他听。所以我们要珍惜身边那些愿意和你分享秘密和愿意分享秘密给你听的朋友。其实我说了这么多就是想说，我们彼此分享的时间到了，朋友别等了，想说啥唠吧。

OK， 一起听歌的时间，大家在进行当中，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来吧，还是老样子，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你怎么舍得让我的泪流向海，付出的感情永远找不回来。今天晚上开场的第一首歌，大头针《泪海》。

OK， 十多年前我们听泪海听的是乐感成熟，现在我们再听泪海是心智成熟。这首歌好像和感情无关嘛。接下来我们敬着人间的风，也敬那未完成的梦，希望有一天我们都能够微笑地说轻舟已过万重山了。 OK， 这里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播出的月光快递啊，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感谢收音机旁卓尔不凡的你。周一到周七这七天每一天晚上的

小胖说今儿周四了，今天晚上接着点谭咏麟的爱在深秋，把这首歌送给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们，问候大家周四快乐。吕胖胖说，他说壮壮啊，我又变成壮壮了，是啊，我不壮谁壮呢。他说想点一首关于你的歌，是李圣杰的一首歌，叫关于你的歌。志芳来了，志芳说今天早早的来占个座，希望你能看得到。他说知道我一直都在这里啊哈。他说最近有点忙，只是默默的收听节目，来不及留言细说，日子还长，在每一天的陪伴里咱可以慢慢说哦。谢谢陪伴朋友。小鬼看家说失者如光，危已致远，不是灯塔却点亮一方雪海，致敬每一位闪闪发光的引路人，也祝理查德肉段老师节日快乐。好的，请以后称呼我为肉段老师。晚上好，小曲同学，志远，还有君莫笑、木木、快快乐乐、雨佳、C 大圆、胖大圆、大鲨鱼、孙姐、大涛哥、心想事成，还有辣妈、一楼听风雨、彼岸、默然离心，欢迎大家。 OK， 来吧，下一首歌，大林小胖已经等了好几天了，这首歌我们一起听，谭咏麟《爱在深秋》。

OK， 不管你以前有没有好好的爱在深秋，我都希望从今天这一刻开始，我们要好好的爱在这个深秋。爱是可发不可收，能够认真爱过的人，运气都不会太差的朋友，你相信我，哪怕最后只剩深秋的回忆，也谢谢你曾来过，对不对？OK， 北京时间20:14，欢迎大家继续锁紧调频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这里是月光快递，而我是谢卓，感谢的谢，昼夜的卓，继续问候你。

小曲，周四快乐，周四夜色哎呦，这消息拉不出来啊，缓缓降临，点播一首泼天的富贵，愿欢快旋律驱散生活的奔波与焦虑，把美好期许托付电波，祝万事顺遂，哦耶。

君莫笑说，三尺讲台玉桃李，一支粉笔写春秋，要致敬坚守讲台的，哎呦我这消息，坚守讲台的万千教师用心灯照亮前路，用岁月守护成长。今天晚上想推荐一首牛奶咖啡的歌，叫明天你好。好暖呀，晚上好，快快乐乐。他说今天晚上准时守候，想继续点播一首踏浪，只是听不着这首歌就誓不罢休。你这脾气比我大呀，哥们儿。瑜伽说今天遇到一件事儿，让我懂得了真正的情绪稳定是可以有情绪，但是不被情绪支配，允许自己难过，也懂得好好的安放自己的感受。他说我就是属于情绪太稳定了，太压抑，哎呀哥们儿，太稳定。我经常说生活当中，如果你的伴侣或者生活当中你的好朋友三五知己当间有那么一两个情绪稳定的人，他一直陪伴在你身边，这是莫大的荣幸啊。咱们做朋友吧，让我驱散你的压抑。这得多稳定，自己都整压抑了呢，放松一点行不行？胖大圆来了，他说教师节快乐，继续尝试点播一首莫忙。他说你去美玲的文件夹找，他那有。你这是这一片片区都给我划分好了，都给我找到了啊。晚上好孙姐，周四开心快乐。大鲨鱼说我是每一次都超出主持人曲库的大鲨鱼，这次再次点播一首歌 I Can Love。 他说要送给所有现在还在为生活奔波的每一个形形色色的人 I Can Love。 这歌压力大，哥们儿。 OK， 来下一首歌。辣妈他说谢老板，我今天晚上想点播一首孙燕姿的 The Moment。 他说要祝愿我们无论何时都有前行出发的勇气啊，这话说得太好了。之前听到过一句话，大概的意思好像就是说，构成我们每一个人人生的计量单位的不是 year 而是 moment。 所以如果把人整个一生看作是茫茫荒野的话，那么可能我们生活当中的那些瞬间，那些 moment， 那些时刻存在的意义，大概就是荒原上点亮星星点点的灯火，对吗？

OK， 这首歌就是来自孙燕姿的 The Moment，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好像是让我们每一次听都有一种警醒的感觉。也许可能是我这个人性格使然吧，即使成长到今天这个年纪，有的时候我依然会经常的感受到悲伤、虚无，有的时候莫名其妙的就情绪低落了，说不上为什么，也不知道怎么了，就觉得这生活嘛不过如此，过一天算一天，坚持再久也找不到什么光明坦途总会在某一个瞬间忽然就想掂量掂量自己这一生的重量和价值。人总是有特别丧的时候，对不对？有没关系，但是丧咱不能一直丧。希望我们终会有那么一天，会某一个时刻有璀璨夺目、闪闪发光，这样的光亮它会倒映在我们的眼眸里，那一分钟那一个 moment 我们就会确信自己和这个世界的连接到底是什么了。加油朋友。一楼听风雨说，胖胖啊，中意你这首歌你是不是忘记了，还能不能放？哥们儿，你这歌我没有彼岸说想听一首 V-Boom 的滴滴泪，再点不上我就潜水不出来了。你不出来我也知道你在，你在下底，在下面咕嘟冒泡的。默然离心说谢敦敦，一会儿下播咱撸串去啊，来一首晚秋酝酿一下吧别缠我呀。昨天晚上我看到小许，他说他有力量了，要去交大夜市了。交大夜市永远都是可以刺激到我的那一个环节，今天晚上先不去了，明天晚上看看吧，太馋了小点儿来了。他说谢老板晚上好。

Love you. 哇 ，Me too. 明浩说：“我早早就来等你了啊，我在这儿呢。”随风飘荡的鱼说：“我们不用奔赴大海，也能春暖花开；不用一起天涯海角，也能海枯石烂；不用千言万语，也能心照不宣。因为我们彼此都在对方的心上。”想听一首 Lin 的《爱，请问怎么走》。哥们儿，这首歌歌名是不是就叫《爱，请问怎么走》啊？我没找到啊，还是这歌叫《爱》呀？我又孤陋寡闻了吗？不过 Lin 的歌都好听。晚上好，麦田和远方，荣来了，好久不见了，哥们儿。他说你鼻子好了吗？哎，伤疤下去了，但是还有印儿。哎呀，鼻头上总有那么一点红啊。他说想听一首黄湘云和刘端端的《空心》，最近被这首歌洗脑了。哥们儿，你原谅我，我费尽了九牛二虎之力，我也没找到这个版本。我们听原唱光泽的《空心》，不知道能不能满足你。

阿树说，听着空心，感觉自己的心都被掏空了，一个人做了很久很久，想了很多的事情，突然发现没什么朋友，好像也没有什么爱我的人，心一下子就空了，原来自己这么孤独，原来茫茫人海终究只有自己一个人。哥们儿，是不是就这一瞬间所有的心酸都涌上心头了，然后就会觉得心里一下子就空了，好像也没有什么想说的，就是心里面有点堵得慌。我说我们的节目希望它可以是大家情绪的一个出口，是大家情绪的树洞，想说什么在节目当中我们都可以彼此分享，不是谁都能和对方分享彼此的秘密的，对吗？只要你愿意说，我们就愿意听。人都有无助的时候，可能就像这一刻就坐在这儿什么都不做，听着一首歌，自己也不知道在想什么，突然就感觉哇，好没意思，怎么办，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语言来形容这乱七八糟的心情。生活的琐碎每个人都有，这大概可能就是成年人最深的孤独吧。但是不是还是有一句说吗，说旧人不知我近况，新人不知我过往，近况不该旧人知，过往不与新人讲。这就是人生，哥们儿，你得支棱起来呀，不是事儿。吕胖胖说，谢胖胖，你要是不播放我点的歌呢，我就明天去交大夜市堵你了，我抢你的小黑饭盒是够呛能抢到。小黑我双手奉上，饭盒你就别想了，哥们儿。划破夜空的流星说，谢老板我要加持第一滴泪。 OK 啊，随风飘荡的鱼说了，这首歌就叫爱请问怎么走，中间有个空格，还是没有，哥们儿。William 他说，主持人是在这个地儿互动吗？对的，哥们儿，你继续留言就好了，我看得到。王路飞来了，他说，今天打卡问候你以及收音机前的家人们安好，事事顺遂，希望大家都能睡一个好觉。他说你一定要超大声的说，都能睡一个好觉，顺便想听一首莫忙。是不是大圆点播了这首歌啊？是不是大圆说你上小美的文件夹里找啊？哎呦，我真找到了，来啦，你成了，你又赢了，胖大圆。莫忙莫忙，时间还长啊。

得是小美，要不怎么说还得是小美，这歌还就真他有啊，厉害了，我第一次听这首歌，好听。莫忙莫忙，时间是不是还长？哎，好多事儿啊，过了就过了，咱不回头看。昨天在节目当中还说呢，咱不回头看那些糟心的事儿，心里面别搁那么多事儿，放不下，心就那么大点地方，能装的都是好人好事儿，咱也不要反复的去咀嚼那些不舒服的人和事儿，行不？那些让咱不舒服的瞬间，咱咽下去一次就够了，不用翻来覆去的品，品不出啥滋味，品不出营养，只会品出内伤。这事儿说完就过了。刚才那首歌后知后觉，特别适合跟今天心情不好的朋友们一块听，一起分享。哦耶！大涛哥说：“谢胖胖，我在呢，我看见了。”Logan 说：“华南。”中华路跟东联桥桥下东行这个路口堵得太严重了，不知道什么情况。华南中华路跟东联路桥下东行这个路口现在呢是比较拥堵的，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耐心等待一下。一楼听风雨说，胖胖啊，我现在往大连广电走啊，来不来得及，能不能堵着你？那不能，我今天晚上我骑着我的英姿飒爽的小摩托来的，老尴尬了。我骑行到门口的时候，保安愣是没让我进。我说哥们儿，我能进不？我戴了一个全盔，他也看不见我是谁，然后又乌漆抹黑的，最关键的是我身上穿了绿色的背心儿，反光条的那背心儿。保安瞬间说，我说哥们儿，我能进吗？他说不能。你外卖小哥即视感上线了。几许风雨，他说想点播一首陈奕迅的《几许风雨》，能不能点播上不要紧，他说你能看见这条消息就行。哥们儿，我看见了，而且我努力的搜索了，没有陈奕迅的版本，只有罗文的版本。雨佳说，说到交大夜市，心情不好的时候还真的特别想吃东西，就觉得也是一种发泄。我就特别想念小辉的炸串，小辉的烤串，不对，小油串。乐悠说，我来报道了，滨海中路上和另一边吃着薯片，听着电台，吹着海风，哎呀很幸福呀。你馋谁呢哥们儿，你等着我，我下节目我骑着我的小摩托，我一脚油门我就上滨海路堵你去了。寡念又来了，他是谢敦敦的，我要听菩提树下去无悔。心有所属说，谢成成强哥力哥来报道，报个路况，吉庆街去往疏港路方向在桥下开始，直到疏港路的路口道路最左侧是有施工的，从右侧通行，走到这一处的司机朋友控制好车速，大家注意避让，谢谢心有所属。我再说一下，吉庆街去往疏港路方向在桥下这个地方开始呢，一直到疏港路的道口这儿最左侧是有施工的，大家呢走到这儿您一定要提前的并道右侧通行，控制好车速，谢谢心有所属。交通广播也和大家一块关注路面上的情况。Sorry， 刚才还看到一条消息，20:18 ，Logan 还说呢，有一个大巴车辽 BK 5852，他说这哥们儿啊，后灯一个不亮啊，只有转向灯亮，太危险了。辽 BK 5852，这哥们儿，如果说你听到了我们交通广播的这条消息，赶快，停到一个安全的位置，检查一下咱的后灯吧。牧尘说，谢老板，下班路上有音乐相伴真好 ，Yes。胖胖熊说，有你真好，会不会突然有一天你也不在我的耳边，那样就会感觉瞬间少了一

个支柱。少我没事儿，少不了音乐，是不是？真的，音乐就是我们情绪的出口。好像生活当中我们真的一直在寻寻觅觅寻找那个属于自己的情绪的出口，那我觉得音乐就是，也希望我们每天陪伴的这8点到9点一个小时，虽然时间不长，但是我希望在这里面可以收纳大家所有的情绪，能够拖得住大家所有的情绪。谢谢你的陪伴。安克说，谢老板应该是晚上好，想听一首孤勇者，写错了，听不了。心想事成说，哎呀，20点15分听的是哪首歌啊？他说虽然年龄不小了，但是架不住经典，所以还是老歌好听。像现在的一些流行的歌曲呢，只能流行一段时间，不如老歌流行久。没错。吉星高照他说，哎呀，我就喜欢听你胡说八道，想点播一首点歌的人送给大家，祝大家开心快乐每一天。老朋友辛巴也来了，他说虽然不发消息，但是一直默默地守候着这个时间段和那个可爱的你，无需多言，爱你在这深秋。哈哈，我懂的，我就知道只要谭校长一出来，辛巴一定在听。他说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起我？我如果说现在我说我想起你了，你会不会觉得我有点假？但那是真的，真的，而且基本上命中率特别高。我每一次听谭校长的歌的时候，我几乎都会想起我的老朋友辛巴，因为他太喜欢听谭咏麟谭校长的歌。括号人家说明天要飞 Hong Kong 看谭咏麟的演唱会了，扎不扎心？太豪横了，上次是不是就飞 Hong Kong 还是飞哪儿去看他的演唱会？真爱啊。大涛哥说，哎呀，这条消息我怎么能漏掉呢？他说我给你整个小鸡儿炖蘑菇，我太喜欢吃小鸡儿炖蘑菇了。晚上好 Color， 他说小林哥来报道啦。晚上好小宝森。啊，我的话又多了，来吧，着急了听歌。好几位朋友为这首歌加持。划破夜空的流星，我记错了吗？点歌的朋友是不是彼岸？微博第一滴泪。DJ V Remix。DJ V Remix。DJ V。看看，一起加持的还有N+1造型文老师。

小点说，我昨天看见你抖音发的再不骑就老了，瞬间就被治愈了，有彼此真好哥们儿。他说希望这样的治愈可以传递到每个人那里，都不会那么孤单了。 Yes，

不是有一些事儿藏在心里，你可以做到毫不在乎，但是你一把它说出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特别委屈，委屈的想哭。有的时候不是不想说，是怕你说了也没有人懂，更怕你可能就会悲惨的换来一句说，哎呀你怎么变成这样了。我就有好多个这样的时刻，这样的瞬间，真的。所以我想说的是，以后不管你有多少委屈，想不想说，只要你想表达想说的时候，可以来这里，我们都接得住，哥们儿。出发说，即便人生会留下第一滴泪，那也是情绪的释放和情感的流露。缘分天空说，想点播一首凡尘渡月队的歌。宁勇说，你能不能找到那首当你孤单你会想起谁。HP 他说，月光快递史记9月5日。我的天哪，我怎么后背有点发凉呢。他说，我点播李健和谭咏麟的水中传奇，未播出，9月10日再次点播。他说，一指禅呢，我就看你能不能改变未来了，今天能不能做关门曲，提前了。默默说，谢老板，一个人的称呼能有七八个，可能也只有你了，佩服你。看看，我就说我行嘛。华说，理查德谢括号谢老板，大厨，胖胖，肉段，肉肉，陀螺，摩托。都是我。他说，我潜水好几天了，今天冒个泡。今天是教师节，祝老师们节日快乐。老师说过，学海无涯苦作舟，老师带我们踏浪而行啊。雨佳说，你说的太对了，有些事儿经历一次就好，听节目心情好多了，漂亮。明天会更好，说谢老板教师节快乐，还是想听若不是因为你。啊，一条路况 Neo 说，现在红陵路修路那一段啊，在导航上看现在就像根血肠一样堵啊。哎呀，你这个比喻太形象了，哥们儿。红陵路修路那一段现在都堵得跟血肠一样了，大家伙儿能提前规划路线就咱绕绕道吧。胡胡说， DJ 小美的歌是啥，真好听啊，你看看。我真的还得小美，刚才胖大元还说呢，他说我就说

小美那有，你赶紧把小美那歌存到自己的小黑里面。1980说明天下午4点我就告诉小美，昨天晚上有人盗窃，让她报警。Q 说，谢老板下了节目之后你还有事儿做吗？不行，你骑着摩托载我去送外卖吧。你别说，你真别说，今天晚上这事儿可行。我今天晚上这身行头出街，简直真的就是外卖小哥上线了。在道上你要看到有点像的，那可能就是我。刘明芳他说，主持人好，能点首歌吗？哥们儿今儿可能来不及了，来吧，下一首歌，谭咏麟和李健的水中传奇。刚刚辛巴说，不然爱即爱找找看呢，他说毕竟你是紧宠我的。哎，哥们儿，我有爱即浓，这首歌我拼了命爱即爱我也没找到啊。再听一首谭咏麟的歌，不算失礼吧。哈哈。

这歌怎么这么好听啊？唯有杜康说，你确定这歌是谭咏麟唱的歌吗？怎么像李健的哥们儿一加一呗。谭咏麟和李健，水中传奇。

心想事成，说这首歌相当于串烧了，特别好听，谢谢大家把好听的歌分享出来，我们一起听啊。月心说，本来今天情绪不好，就像你说的一点都不稳定，但是现在听完了节目情绪稳定了，也开心了。他说，我想告诉你，此刻我开心啊，我也好开心。哥们儿，人到中年，请允许自己有任何的情绪，不开心也可以说出来，别藏在心里面，容易憋出病。小的时候我们最常听的一句话就是，你哭什么哭，再哭我就给你扔出去。所以打那以后可能咱就明白了，哦，不能有情绪，情绪就等于错，表达情绪等于更错，对不对？委屈要咽下去，生气要生生的憋回去，难过要把它藏起来，因为一旦表达出来可能你就会被抛弃了。长大了就不然了，朋友，我们就成了别人眼中的情绪稳定的人。可能因为小时候的经历，长大以后我们不吵不闹，看淡一切，好像什么都伤不到自己。可是只有自己知道，那些年我们咽下去的不是情绪，是一颗定时炸弹，不一定什么时候它就会以另外一种方式，你接受不了的方式爆发出来。真的。

0: OK， 今天晚上月光快递的关门曲我们听，若不是因为你，没听，听别人点的歌。昨天是不是点播了这首若不是因为你？今天听到了吗？刚刚好。
1: 想见到你，
0: 好久不见的老朋友 DLUK 他出现了。
1: 若不是因为你，
0: 哦，他只说了八个字，好久不见，甚是想念。
1: 相信爱情，
0: 这八个字分量太足了，你去哪儿了呀？

0: OK， 又要大家和大家说晚安了。好开心彼此陪伴的这一个小时。老乐和可乐他说，薛之谦下周来大连开演唱会了，预热一下，来一首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你 DJ 版，哥们儿明儿听吧。秋天的落叶说，我在静静的听歌，等哪天我也点一首歌。
1: 在你温柔眼里。
0: 明明他说，每天晚上陪伴这一个小时就是最快乐的时刻，大家一起听歌一起嗨。

Justin 他说，在这么拥堵的红林路里，左侧车道有辆车追尾了。哦，红林路有一段路，现在有左侧的车道有辆车追尾了，不知道具体是哪一个路段。红林路，大家开到这里的时候注意瞭望。谢谢大家的陪伴。晚安 Neil， 晚安星河，晚安孙姐。怎么相信爱情，我怎么抱歉，今天晚上好多朋友的信息没照顾得到，原谅我行不？九点钟我马上下节目了，还有一分钟我会复盘八点到九点出现的每一条温暖的陪伴，谢谢你。OK， 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是夜色温柔。为你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0到28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0: 陪你安静下来。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呢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首先欢迎大家的打卡报道。阿莹 Tony 他说，我来了月如，已经搬好小板凳准备收听了。欢迎快快乐乐，他说世界辽阔，人海辗转，有幸在夜色的电波里相逢。晚上好，月如，打卡打卡。欢迎小曲同学，他说夜晚喧嚣褪去，月色缓缓流淌，静候月儿声线，安放一日的琐碎与烦忧。晚上好，月如，打卡报到了。来关注一组路况。慢慢提到了说，华南国际商城这里呢交通瘫痪了，请求交警叔叔支援。天涯说，正人街啊，教父这块学生放学，家长呢给车停在马路上，所以导致这块呢也是目前比较拥堵的。欢迎 Christopher 赵，他说晚上好，月如，打卡打卡。欢迎皮黄小宝森。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相信很多朋友呢在学生时代一定听到过老师的这几句话。你比如说老师说了，这道题你还不会，这不妥妥送分题吗？再比如说，我再讲2分钟，讲完这道咱们就下课。

哎，接下来这道题答案谁知道？有没有人会的举手来？没有人举手是吧？好，我开始点名了啊。来，月如，你站起来说。小时候呢，总觉得老师讲台上念叨的这些话，还有课本里印的那些知识，都是为考试准备的。古人的诗、物理的定律、化学的公式等等等等，总盼着说考完最后一门就不用再背、不用再算了。可是这一路慢慢走来，发现知识从来都有滞后性。原本那些写在课本里的话，是老师提前写给我们的信，要等我们走出校园，见过生活的模样，后知后觉回头望，才能够忽然读懂那些严厉背后的期许，读懂那些字句里藏着的人生伏笔。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所以我们一起重新打开那些年的课本，一定会读懂更多的。小的时候，语文老师说，无常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长大后才懂，与其苦冥思苦想，原地打转，不如去学去做，行动是所有焦虑的解药。小的时候，数学老师说，分类时要确定同一个分类标准，做到不重不漏。长大后才懂，遇事啊，先别慌，把情况分分类，能改的、不能改的以及要等的，一件一件来，问题再复杂也可以拆解解决。小的时候英语老师说 use it or lose it。长大后才懂，任何本领只有不断的运用练习才能保持，停滞意味着退步。小的时候物理老师说，力是物体对物体的作用。长大后才明白，真心是相互作用的，你付出的每一份善意都不会凭空消失，它总会以某种方式回到你身边。小的时候化学老师说，由一种物质组成的物质称为纯净物。长大后才懂，越简单越珍贵，简单的东西往往最不容易变质，生活做减法，幸福做加法。小的时候生物老师说，种子萌发时根向下茎向上。长大之后才读懂，你以为的没有进展，可能正是在扎根，根扎得越深，茎才能长得越高，那些看不到光的日子都是在为未来积蓄力量。小的时候政治老师说，事物的发展总是从量变开始，量变是质变的必要准备，量变达到一定程度必然引起质变，质变是量变的必然结果。长大后才明白，没有一份努力是徒劳的，我们以为的突然变好，其实都是蓄谋已久的必然。你只管往前走，时间会给你答案。小的时候历史老师说，以铜为镜，

但是你可能在下沉。小的时候体育老师说中长跑，跑到一定阶段会出现极点，会胸闷腿沉呼吸困难，咬牙调整呼吸，坚持下去就会重新身轻如燕。长大后才懂，当你觉得撑不下去的那一刻，可能正是你的极点。小的时候美术老师说中国画讲究留白，长大后才懂空白不是没画完，而是画的一部分，人生的缝隙处才是呼吸和想象落脚的地方。小的时候音乐老师说休止符是标记音乐时暂时停顿的符号，是音乐重要的组成元素。长大后才明白人生停下的那几拍是为了下一句更饱满的响起，会休息的人才会走更远的路。所以你看12门学科12个回答没有一道是白学的，他们是老师在我们还听不懂人生的时候悄悄埋下的答案。老师教的从来不只是知识，是一辈子都用得上的人生回答。在这呢，也祝每一位老师节日快乐，也祝每一位曾经是学生的你被生活温柔以待。所以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就是，你印象当中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呢？可以来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你的答案，印象当中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

好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刚刚说了，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是你印象当中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雨佳说，我们老师说的最多的话呢，有这么几个，一个是，都别讲话了，谁在讲话，放学留下来做值日，再讲话，晚放十分钟。而还有一个，我再讲两分钟啊，马上就下课。你们是为自己学，不是为我学。这代入感太强了，感觉一秒钟又回到当时上学的时候。星河说，我们老师最常说的一句话是，我看看谁在讲话。Christopher 赵说，只有我的老师是这么说的吗？你别说是我教的啊。小苏同学说，我就占用大家两分钟时间，懂了没有？不懂举手。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呢，对老师的唠叨啊有点烦，但长大之后才明白，老师其实每一句话都是为了学生好。赏金猎人说，很怀念啊，祝所有的老师节日快乐。欢迎杨一爸爸，欢迎雪花刚唱，欢迎志杰，欢迎秋天的落叶，大涛哥，欢迎。他说，月如啊，哥喝多了，坐等每日一课，还发来一张飞蟹的照片，要看这蟹子盖儿挺鼓，黄挺多呀，应该挺肥的蟹子。刚刚有好多朋友都说了，说印象当中老师最常说的话，一般呢，刚刚说的都是成绩啊作业类的，你比如说这个再耽误两分钟啊，把这道题讲明白懂不懂之类的。那有的时候老师会说这课堂纪律类的，你比如说我在办公室都听见你们讲话的声音了。还有的时候可能会说，我在上面讲，你在下面讲，要不你上来讲等等哈，反正这也是学生时代的一种回忆吧。不管怎么说，这些话呢都承载着我们共同的校园记忆。毕业之后呢，再想一想，才能够读懂老师当时背后的期许与用心。

今天是9月10号，距离端午节呢还有正好半个月的距离中秋节还有正好半个月的时间，马上中秋国庆假期就要来了。你像今天9月10号发售的就是9月24号的火车票，也就是中秋节假期的前一天。那么9月11号，明天将会发售9月25号的火车票，也就是中秋假期的第一天。所以明天如果大家有这个抢票需要的朋友们，一定要记得定闹钟抢票啊。在这儿分享几个抢票实用的小提示，不同的车站呢

放票时点不一样，大家呢可以打开铁路12306 APP， 在我的那一页里面有一个出行向导，然后呢点击起售时间，就可以查询对应的车站准确放票时刻，避免卡点错过。热门线路呢车票也比较紧张，如果没有抢到直达票的朋友，记得开启候补购票功能，提高购票成功率。另外假期出行呢可能容易忘记带身份证，那么大家呢可以在12306 APP 上面办理电子临时乘车身份证明，一个自然月最多可以申请6次，无需线下跑窗口。

Color， Color 说这能说吗？我们老师说，这我就不说了哈。他说当时呢是美术生，这给老师气的呀。Yourself 说，我们老师当时最常说的是，你当你学习是给我学的吗？当时老师也是恨铁不成钢啊。小马哥说，我们老师呢之前经常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哎，这个好像我以前老师也说过。我记得我当时以前上高中的时候，最深刻的一句话就是老师说，不坚持到最后就不是坚持到最好，就是告诉我们一定要坚持到最后，哪怕说上考场之前前十分钟你还在翻什么古诗词那个小本本背英语单词，那其实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

到出行，近日多家航空公司呢布局付费定制飞机餐，有报道称付费餐食价格不等，有亲民价格，也有比较高的价格的餐食。那么据了解，东方航空、四川航空、祥鹏航空等国内多家航司都布局了付费餐食赛道，以后还会有免费的飞机餐吗？针对这个问题呢，记者也询问了多家航空公司的客服。东方航空客服表示，为实现多样化餐饮，选择推出付费选餐，餐食价格以系统显示为准。他说，正常啊，如果航班是有提供餐食的话，还是有免费餐食的，但是不同的航班会有点心或者是正餐之类的。那么简而言之呢，就是旅客可以继续享受正常餐食，但是呢也能够付费购买餐食。客服还表示，每位旅客在每个航班上仅限提前申请一份餐食，可以通过 APP、 官网以及小程序等渠道进行预订。成功申请云端选餐服务之后呢，将会替代航班上正常标准餐食。四川航空客服表示，旅客可以自己选择购买付费餐食，也是在 APP 上购买，起订时间呢为起飞前的十日，截止时间为起飞前48小时。祥鹏航空客服表示，若客票显示含餐，会提供免费餐食。他说，如果官网标注付费餐食，那就是有航班限制的。

在进入半点消息之前，我们再来说一个和中秋相关的事儿。最近呢，很多高校也推出了中药月饼。中秋将至，全国高校月饼又又又。

又卷起来了。你像成都中医药大学温江校区，这两天呢，就由该校中医药健康产业相关公司联合研制的中药月饼已经正式推出了，而且呢，在学校食堂抢先上架。那据了解，这批月饼啊，总共有八种口味，都有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哈、啊，黄金五仁、石葵莲蓉蛋黄、陈皮山药豆沙、燕窝冬翅莲蓉、阿胶芡实枣泥、茯苓姜汁椰蓉、人参香辣牛肉以及内金红豆薏仁味儿。你听听，这名字都光拗口的。价格方面呢，最贵是12块钱一个，最便宜是9块钱一个。研发团队成员表示说，我们的月饼啊，从2021年推出以来便迅速走红，连续3年热销。说今年开卖不久，订单量呢较去年同期翻了1倍。但是呢，在这也提醒大家，养生月饼啊，终归是节令食品，养生不等于可以多吃。脾胃虚弱的朋友，或者是血糖偏高的朋友，需要谨慎品尝，不能代替药物治疗。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的。
4: 要偷我偷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明天8点前后转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西风5到6级，转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西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温度20到28度。

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好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接下来说，抖音最近发出了一个紧急提醒，中秋国庆双节将至，各种节日礼遇也成了大家熟悉的促销手段。但与此同时啊，很多诈骗分子也盯上了这俩节日，开始制作邮寄印有抖音标识的防冒礼品卡，打着中秋礼遇、国庆好礼、现金卡免费领取等等这样的旗号，诱导用户扫码兑奖，进而实施诈骗。那么这类仿冒卡片呢，往往制作的十分精美，除了印有抖音 logo 之外啊，还会设计礼遇领取指南，什么三重中秋礼遇，什么双节同庆等等这样的内容，并且呢设置现金卡、家电等等奖品。中秋礼品卡甚至呢还会附带月饼显示诚意，进一步增加官方活动的迷惑性。了解，这些骗子主要呢是利用大家对于官方物料的信任，用兑奖卡吸引注意后，再通过扫码联系客服，然后呢会让你下载兑奖 APP， 充值保证金，紧接着就要求你共享屏幕，这一步一步呢就将用户带入到了

诈骗陷阱。抖音反诈中心工作人员表示，不管呢是接到自称抖音官方客服的电话，还是说收到了所谓的抖音官方的包裹，或者哪怕说在直播间里有自称是抖音客服的用户联系您，咱们呢都可以先去验证。那怎么验证呢？打开抖音 APP， 搜索验证助手，然后呢你可以输入你觉得可疑的来电号码、短信或者是网址，或者说上传图片以及二维码照片，就可以核验是否为抖音官方信息。同时呢要牢记不轻信、不下载、不共享屏幕，避免落入仿冒平台的诈骗陷阱，过一个安心平安的双节。在这儿呢，抖音也再次提醒大家，这类扫码兑奖卡片不是抖音寄出的，抖音不会通过邮寄节日现金卡的方式向用户发放所谓的中秋礼遇、国庆礼遇。所以咱们就记住一个事儿，天上不会掉馅饼，免费的往往是最贵的。

呢还刷到这么一条新闻，有一个大反转新闻啊。开学季期间，很多短视频平台上呢也涌现出大量记录家长护送子女求学的暖心片段。据报道，开学季各类暖心求学短视频刷屏网络。一则常州家长驾驶尾号985的面包车4000里护送女儿赴哈尔滨工业大学报到的视频总红社交平台，凭借巧合的学霸车牌和温情送学故事收获大量点赞。针对网传内容，记者专门向常州警方核实相关信息，相关负责人表示，经官方系统核查确认，没有苏弟WVE985号牌的备案记录，只有一个苏弟 WE995， 而且呢也并非视频当中的白色面包车。经过比对，视频画面里的车牌、字符、光影细节都存在着 AI 生成痕迹，是博主专门通过制造戏剧化巧合放大传播效果。警方表示，机动车号牌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法定车辆识别标识，网友 P 图篡改号牌并在网络传播，容易误导公众，也存在被效仿的风险，情节严重的还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0: 夏琪同学也说了，说老话说得好啊，天上不会掉馅饼，但是他会掉陷阱，说得太好了。
1: 第一次来到香港，要带给大家第一次大家听到我的第一首歌，谢谢。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最近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在热映，片里有很多让人心里一热的细节，而戳中不少人的是一句特别朴实的台词：好好吃饭。道理我们都懂，好好吃饭很重要，可现实生活里又会因为各种各样的事儿把吃饭这件事儿抛诸脑后。比如说失恋伤心的时候没胃口不想吃，工作太忙的时候顾不上吃饭，心里烦闷内耗的时候也懒得好好吃一顿。所以今天的每日一课想和大家聊一聊好好吃饭这件事儿。无论多忙碌，心情有多糟糕，到了饭点儿都得坐下来好好吃顿饱饭。你有没有认真对待自己？吃饭是很好的证明。一个人对待食物的态度，往往就是他对待生活的态度。如果一个人的饮食可以长期稳定，那他大概率对自己的生活是有掌控感的。日复一日规律的吃饭这件事儿看起来很小，但是它每天都在发生。你也许会觉得爱自己是送自己心意的礼物，是奔赴远方的风景，但其实对三餐不潦草应付才是更实在的行动。愿意花时间给自己煮一碗饭，炒两个菜，热一锅汤的人，日子再难也不会太差。因为按时吃饭这件事本身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承诺。我非常在乎我的身体，它是一直陪伴我的朋友。我爱我，所以我要认真地吃每一顿饭，不将就，不敷衍。美食不说话，轻轻托举你。人在难过的时候，有时再多的安慰也听不进去。但一碗熟悉的热汤面端到面前，热气扑在脸上，喝下去的那一口，整个人就像被什么东西稳稳托住了。时刻还有很多，红烧肉咕噜咕噜炖着的时候，鸡翅从烤箱里新鲜出炉的时候，咬开饺子鲜美的馅料溢出来的时候，等等。食物不讲大道理，不跟你谈心，它们实实在在地进到胃里，暖烘烘的，像一双粗糙又温暖的手，把那些拧巴的情绪一点一点帮你揉开。别让坏情绪影响你吃饭的心情。不少人开心的时候会想着好好庆祝，吃一顿喜欢的饭菜，可是一旦心里不痛快，好好吃饭就成了多余的事儿。你要知道，日子不会因为你不吃不喝就对你手下留情，坏情绪也不会因为你饿肚子就自己消散了。相反，空着的肚子会放大负面情绪，让疲惫更疲惫，让难过更无助。情绪再糟，三餐不能乱，你先把自己的胃口稳住了，其他的事儿慢慢着解。人间值得，再撑一撑就好了。

生活会奖励每一个大口吃饭的人。每天认真坐下来吃饭的人，往往精气神更足，遇事儿也不容易慌。

日子是一天天过的，饭是一口口吃的。好好对待每一餐，其实是在为更长的人生打一个稳稳的地基。时间久了，你会发现，那些被认真对待的饭菜，早已悄悄变成了身体里的能量，眼中的光芒和面对明天的韧劲儿。即使偶有波折，也会因为守住了这份日常里的小确幸，而拥有扛过去的底气。你的努力，生活都记得，他会在一路远行中用鲜花回赠你的笃定。希望大家可以用心安排每一餐，安顿好每一天的身心。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我市继续维持晴间多云的好天气，气温还会进一步回升，市区气温21到28度。周六天空云量有所增多，以多云天气为主，市区气温21到27度。总体来看，明后两天没有明显降水，中午前后稍显晴热，大家可以根据天气安排户外活动。明天白天日照较好，外出仍要注意防晒。到了周日白天，我市将转为阴天，并有分散性阵雨和雷阵雨，市区气温19到27度。有周末出行计划的朋友要留意临近预报，随身备好雨具。周日夜间天气重新转好，云量减少。下周一天气比较平稳，市区的气温18到26度。

再来看一组生活气象指数，紫外线指数5级，辐射强度很强，最强的晒伤时间可能是上午10点钟到下午的4点钟。所以请大家尽量将户外活动安排在早晚，白天最好不要暴露在阳光下，必要外出时一定要涂抹 SPF 值不低于30的防晒霜，并备好太阳伞、太阳镜或遮阳帽。司机朋友也要准备偏光镜并拉下遮阳板，尽可能采取有效的防护措施，以免灼伤皮肤。提醒大家，即便是采取了防晒措施，也要尽量避免在阳光下逗留。化妆指数5级，紫外线强烈，建议涂抹 SPF 值高于30 PA 3+的防晒霜，同时选择具有保湿补水功能的护肤品。穿衣指数2级，白天建议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晚天气较凉，请适当增添衣物。晨练指数1级，冷暖宜人，非常适宜户外晨练。洗车指数2级，比较适宜擦洗汽车。晾晒指数1级，阳光充足，风不大，非常适宜户外晾晒。散步指数1级，冷暖舒适，非常适宜散步。垂钓指数1级，天气和缓，非常适宜垂钓。郊游指数1级，秋高气爽，非常适宜郊游。登山指数1级，风轻云淡，非常适宜进行登山活动。要问怎么互动，非常简单，打开微信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然后呢给公众号发消息就可以了。你像 run， 其实你已经找对了我们互动的地方，就接着给公众号发消息就行。

小曲同学说晚安月如，明天见。快快乐乐也说了说晚安月如，辛苦了，明天见。涛内说没听够啊月如，又要说晚安了，明天见。比较笑不说想听一首美人鱼，这首歌就作为今天我们节目的关门曲了。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夜色温柔，我是月如。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明天晚上9点钟我们再会，拜拜。

太可爱了哈。 Tony 还说了，早上好呀，小曲同学的早安帖，晨光起星图，清晨半早行，迎来周末前最后一个工作日，早上好，打卡打卡。那么在这里呢，借助小曲同学的这个信息，也要祝福所有的正在行驶在路面当中的早起的好朋友们，大家周五快乐哦。少年郎还说了，早上好呀子萱姐，我呢是刚从家出门，目前呢是走在了甘南桥。真的，就关于刚才你说的油价，我就是很佛系的，随缘，我也不会刻意去排队加，因为嘛，我前天刚加满。哎，我以前开油车的时候哈，有一次听说那个油价要大涨，但是呢，我就是真的是到卡克的时候才去加的油，这心惊胆战的，就怕这波哈没省上钱。但是排队排的时间实在是太久了，你知道开油车吧，你还不敢熄火的在那停着等，你就省的那个钱感觉啊，怎么还没有花得快呢？老贾说，早上好呀大轩轩，今天必须得加油喽。这个加油哈，说不然就没有喽。本不应该出门这么早的，可是我的大客车呢是挡住了别人的小车，必须得出来给人家让道，不好意思，但也是实在没办法。也祝早起的朋友们路面一路畅通，心情愉悦。正好这么早起，顺便就跑加油站给咱的大客车加满了油。杨依依爸爸也是起来的很早哈，过来打卡了，热烈欢迎各位。轻舞飞扬说，早上好，我呢是刚开车，然后呢就发现油不太多了，然后你就播报今天晚上要涨价，我马上要去给汽车灌满了油，你这个播报实在太及时了。再来关注少年说，早上好呀，荆州五一路开发区方向就是在陶然居小区是有两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提醒过往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胖胖熊说了，那今天早上的8点钟到9点钟是阳光还是小林呢？今天早上是阳光。向某位光话说，我盲猜哈，明天早上还是子萱。太神了，太神了，你说的对。来，我们继续跟开车的朋友啊说一下这条这个油价要涨的消息，因为呢今天和您关注最大的就是这条油价要涨的新闻资讯了。按照成品油调价规则，今天晚上的24点钟，新一轮的国内成品油油价调整窗口将会正式开启。有多家机构预测，这次上调基本上是板上钉钉了，而且呢幅度不小。根据卓创资讯的测算，截止到9月9号收盘，本轮计价周期的第9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 8.16%， 预计呢汽油和柴油上调的价格呢大概是在每吨360块钱左右。金联创的测算也显示上调幅度在330到400元每吨之间，折合成升价哈，就是92号汽油预计每升要涨3.5毛，0号柴油也差不多要涨3.5毛左右。那么按照50升的油箱计算，加满一箱92号汽油预计要会多花17.5块左右。如果说这一次的调价落地，2026年国内油价将会变成12涨5跌1搁浅，这也是年内的第12次上调。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以上呢都是机构预测，最终的调价幅度要以国家发改委的官方公告为准。所以说今天白天如果说有加油需求的好朋友，不妨呢趁着调价之前把咱的油箱加满，因为能省一点是一点嘛。那咱们节目当中播出的时候呢，距离调价还有10几个小时啊，时间是完全来得及的。也在这里呢说上一句，这轮油价上涨的推手是中东地缘局势，也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量，真的就和咱们的油箱里边的油连在一起。再来给大家提个醒哈，中秋国庆假期要出行的好朋友，火车票已经是开售了。2026年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开始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一共是16天。
9月9号开始起呢，假期的这个火车票已经开始发售。根据铁路部门预测，10月1号

号将会是客流最高峰日，有出行计划的好朋友一定要提前关注一下车票的开售时间，定好闹钟准时抢票。热门方向的车票手慢真的就没有啦。购票呢一定要认准铁路12306的官方渠道，千万不要相信第三方加价逮抢。

再来关注，就在昨天举行的全球公共安全合作论坛2026年大会新闻发布会上，全球公共安全指数报告正式出炉，中国位居第一，平安那就是最大的名声。这份第一，这背后呢是千千万万平安守护者的付出，也是咱们实实在在感受得到的安心。再来关注哈，在医疗方面，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采带量采购，昨天呢是在天津开标，共纳入23个品种，156家企业，558个产品参与了投标。那么集采的意义在哪里呢？就是通过以量换价，把耗材价格实实在在的打下来，让老百姓看病少花钱。第一批到第七批集采的品类是越来越广了，汇集的病种也是越来越多了，这就是医改的红利，正在一点一点的落实到咱们的身上。我们再来关注一组让人非常开心的数据，今年的1月份到8月份，全国边检机关累计检验出入境人员 4.99 亿人次，同比上升 8.7%， 其中呢，免签入境的外国人同比大幅上升 26.8%， China Travel 持续火热，越来越多的外国朋友来到中国，了解中国，爱上中国，这背后是咱们越来越开放的大门，也是越来越自信的中国。好，我们再来关注哈，在这个财经民生板块的新闻最后一条，想跟大家呢聊一个这样的话题。有一位24岁的吃播博主呢是突然离世了，他在生前最后的视频当中还在大口大口的吃着东西，账号简介里边写着多吃不胖，可现实就是长期的暴饮暴食，黑白颠倒，为了流量透支身体，让一个年轻的生命永远的停在了24岁。网上有一句话说的特别扎心，流量的尽头不是爆款，是身体的极限。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说，咱们其实在生活当中做的任何工作，追的任何目标，千万都别忘了身体才是那个一，财富、名声、流量都是后边的零，没有一，再多的零它都是空的呀。其实我觉得这条热搜哈，值得每个人都停下来好好的想一想。那么最后呼吁一下哈，刚才跟大家讲到的今日头条的最后一个消息，11个新职业，23个新工种发布之后呢，很多人关心，那这些岗位到底是缺人还是不缺人啊？实际上啊，数字职业的缺口一直都非常非常的大，那么具身智能还有低空经济这些领域的人才市场现在都在抢。那么对新毕业的大学生们来讲，与其呢在传统赛道里边卷，您不如抬头看看新赛道，像运动数据分析师，还有低空物流员、适老化改造设计师，这些听起来特别新鲜的职业，可能就是你的下一份工作努力的方向。时代在变，机会也在变，关键是要跟得上变化。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9月11号星期五，在周五的早高峰，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红岭路金柳路的交汇处，我们看到施工已经接近尾声了，但是中间的挖掘机和施工车辆会占用中间的机动车道。目前呢，整个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双向车流的密度还是比较大的，通行速度缓慢，请大家耐心等待。另外车辆比较多的是香炉礁桥上的入石方向，从海达去往广电方向车多缓行，香炉礁桥上从海达到广电车多缓行。西南路沿线富民路交汇处西南路去往通心电缆厂方向，富民路进入到西南路以及西南路学工街去往春柳隧道方向，暂时属于车多的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上网拍呀。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0: 上网查呀。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0: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1: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0: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2: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2: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1: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2: 好啊好啊。
4: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5: 中秋十一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6: 北疆八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5: 还有云南六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6: 十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4: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1到27度。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就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一时段，我是主持人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么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一起呢发送图片的或者是文字的信息内容都可以。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如何，也欢迎各位呢在平台当中我们一起来分享。我们来关注一组大连本地方面的资讯消息，本地大事儿来喽。本周六，也就是9月12号，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将重磅登陆大连梭鱼湾足球场，大连队主场迎战延边队，巅峰对决，燃情开战。上一回合的结果啊，咱们先不剧透啊，反正是周六这一场谁赢谁进进决赛，这个火药味儿都是相当足。那么咱们大连是足球城嘛，梭鱼湾的浪与风就是咱主场的气势，我就喜欢大连赢。

0: 那么看球的同时啊，惠民福利也要安排上。第六轮东北超专项消费券重磅加发，发放时间呢是在9月12号的9点钟，一直持续到9月14号的23点钟。活动期间每天9点钟到24点钟，您都可以开抢。这个票券当天有效，第二天呢重新开抢，抢完即止。百货超市券是买200减20，每人最多每天领7张，活动期间呢最多能领21张。餐饮消费券呢是满50减10块，每人每天最多领6张，活动期间最多能领18张。看球、聚餐、逛街，一条龙咱都能用得上。具体怎么抢，大家可以通过关注云闪付 APP 和官方发布的领取指南。再来关注一下哈，没有抢到门票去梭鱼湾现场的好朋友们，大家也千万不要遗憾，因为从今天开始起啊，一直到13号，大连在全域布局的东北超官方观赛的第二现场，有上百家的优质商户共同联动，东关街等网红特色街区全部纳入到了核心观赛矩阵。第二现场也是全部升级了观赛配置，高清电视、 LED 大屏实时转播赛事，进球瞬间的狂欢，那么在街巷市井里一样也都可以感受得到。而且呢，外地球迷还有专属的餐饮福利等待您。上海、江苏、内蒙古、吉林、黑龙江等对口城市的市民凭本人身份证就能到店享受专属折扣，外地的观赛球迷凭借着8月15号大连主赛场的观赛票根儿，再加上身份证，也是可以享受到优惠的。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凭有效证件同样适用。这个周末全程咱们一起为大连队呐喊。那么要去看球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啊，本周六比赛当天，交警部门呢只会对梭鱼湾足球场周边的部分道路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具体的管理路段和绕行方案呢，我们一会儿呢在出行看这里小板块当中详细的给大家来说一说。先给大家提个醒哈，周六下午梭鱼湾周边道路车多人多，建议您优先选择公共交通前往。好，我们再来关注一条让人非常自豪的消息。昨天国内首艘新造双燃料 8.8 万立方米超大型的液化气运输船长平圆轮正式入列，这艘船的下水也标志着咱们大连在高端船舶制造领域又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从散货船到 LNG 船再到 VLGC 船，大连造船的技术树越点越满，大连造的大船正在驶向更远的海。喜欢科技的好朋友一定要关注这样的一条消息资讯，全国水下机器人大赛将会在9月17号到9月20号在咱们大连举行，来自全国的高校团队还有科研机构将会带着他们的水下机器人一较高下。那么这项赛事啊，已经是连着办了好几年了，已经成为了大连的一张响亮的科技名片，家里边有对机器人感兴趣的娃，周末不妨关注一下赛事日程，带着孩子感受感受科技美丽。科技创新方面还有一条，大连近日呢是再获国家级的专项奖励，在专利这个衡量创新含量新赛道上，大连企业和大连科研团队持续发力，含锌量和含金量都非常足。从大国重器到民生小件，创新的种子正在大连这片土地上开花结果。生态方面呢，大连市启动了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秋季候鸟保护专项行动，眼下呢正是候鸟迁徙季，大连作为候鸟迁徙的重要驿站，每年呢都有成千上万的候鸟在这里边停歇补给，白鹭翩跹，海鸥翔集，这是大连最美的生态名片，也需要大家一起来守护。喜欢观鸟的好朋友，观鸟不惊鸟，文明观鸟，让这些远方来客安心过境。 接下来呢，说一条让人特别暖的消息啊。8月6号傍晚，在旅顺世界和平公园海边，三名市民，38岁的苗林、33岁的安之亮和32岁的孙晨，在距离岸边20多米的深水区，合力抢救了一名力竭溺水的勇者。目前，这三位见义勇为的好心人正在公示，你确认见义勇为。危急时刻伸出手挽救的是一个家庭，为这三位的勇敢点赞，也希望这份善意在大连的这座城市当中一直传递下去。参与过大连有奖发票活动的好朋友们一定要注意了，这是一条啊和您的钱包有关的提醒。按照大连市商务局、市财政局还有市税务局联合发布的公告，如果您的发票被红冲了，也就是作废或者是重新开具，那么这张发票对应的中奖金额需要在9月30号之前主动退回。查询和退款通道您可以在云闪付 APP 里边打开软件，点击政府促销费，再点有奖发票，里边就有一个红冲退款入口，输入身份证号就能够查询。那么根据此前的核查，全市涉及到的红冲发票的消费者超过1.2万人，不按期退款将会限制参与未来的有奖发票活动和消费券活动，情节严重的将会移送监管部门依法处理。所以呢，请您一定有空要自查一下，别让小事儿变成麻烦事儿。再来关注这样的一条提示哈，关乎咱们大家伙的这个安全问题。入秋以来啊，你会看到户外烧烤还有露营聚餐都成为了大家周末休闲的主流选择。那么固体酒精是常用的生火工具，但是近期大连市第四人民医院烧伤科接待了多起固体酒精灼烧的患者，其中有一位20多岁的年轻人，就是在户外烧烤添炭的时候误以为明火已经扑灭了，凑近操作，结果呢就被突然窜起的火焰严重灼伤。在这里呢必须要提醒各位啊，固体酒精点燃之后火焰几乎看不见，千万不要在明火未完全熄灭的时候靠近或者是添加酒精。加炭补酒精一定要等到火彻底熄灭，温度降下来之后您再进行。安全无小事儿，出行可以，这个烧烤啊可以烤，但是呢安全千万不能烤糊喽。好，我们再来说一说这个周末的一个出行重要提示哈。本周六也就是9月12号的下午，东北超半决赛次回合，大连队主场迎战延边队的比赛将会在蓑鱼湾足球场举行。为了确保赛事期间交通安全有序，比赛当天交警部门呢将会对蓑鱼湾地区的部分道路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具体包括了赛事期间蓑鱼湾足球场周边的部分道路将会分时段实时的交通管制，禁止社会车辆通行，观赛车辆一定要按照现场指示有序停放，周边停车位是有限的，建议大家呢优先来选择地铁等公共交通出行。散场时间段听从现场交警的指挥，依次有序离场。详细的管制路段和时间请大家关注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部门发布的公告，或者是收听我们稍后的路况连线都是可以的。那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天气对出行的影响哈。今天是星期五，大连是晴天，21度到28度，西南风4到5级，转3到4级，白天的风不小，骑电动车摩托车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防风。周六多云转阴，20到27度的温度，风力有所减弱。周日呢是阴转晴，19度到26度。总体来看，这个周末大连的天气是非常适合出门的，像看球啊、赶海呀、露营啊都是很好的选择。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秋季海面风力变化比较快，有出海或者是乘坐海上航班计划的好朋友务必提前来关注一下航班动态和天气预警，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那么说到海上通行状况计划出行的好朋友，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海港动态航班。
1: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畅龙海轮，12:50龙兴岛轮，21:00顺龙海轮，21:30长山岛轮，22:00普陀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22:00葫芦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属优惠等您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信息内容哈。周二你说到的是镇联路去往滨海大道的这个匝道口啊，每天呢是有很多的钓鱼的朋友在这儿占用的是最右侧的右转道，非常非常的危险。还有32例说这个东北路桥下左拐珠江路，不是只有公交车能左拐吗？这私家车是进左拐的路口不是吗？那怎么还有那么多的私家车左拐呢？能不能使劲罚罚一罚那些不遵守规矩的车主？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哈，就是从广电过来东北路桥下左拐珠江路是只有公交车能够左拐的，您要想左拐的话要往前再开一开，开到大地春饼那个附近，底下桥下是留有左转口的，您在那个位置才能够左拐啊，提醒各位。好了，明天呢是周六早上的6:00，还是领先早高峰，子轩在这儿，不见不散啊。稍后呢是由阳光和子轩共同为大家带到的领先早高峰的第20段。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祝朋友们周五愉快，一路平安。我们稍后呢是欢乐购的时间，精彩继续，千万别调台哦。
2: 您的购物新选择，咱说海参是海八珍之首了，所以说它的营养价值也是非常高，但是海参也是分3、6、9等的。咱说咱辽宁大连的辽刺参呢是刚刚有名了，营养价值也是非常的好，但是在辽刺参当中，那海补养效果最好的就当属咱们的海参王了。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是请出我们的老朋友大麦。大麦你好。
3: 方晴你好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大麦。也是欢迎大家继续的一个收听，因为最近咱们欢乐购呢也是搞了一个比较大的活动啊，
2: 是
3: 可以说是直接对接到了厂家，给大家推荐的是我们正宗的大连的辽刺参，
2: 哎，
3: 也是这个海参购物节的一个活动的现场啊。
2: 嗯，
3: 那么这个活动呢，我们主要的目的就是来给收音机前的各位，咱们推荐一些咱们正儿八经大连产的当地的好的辽刺参，
2: 没错。
3: 所以我们也是联合了有20多年企业时间的这个老企业老品牌，咱们大连玉成堂来给大家炸一波福利。你看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记载，海参补肾益精髓润五脏生百脉血，就包括现在你说科技啊医疗啊这么发达，我们能够在海参当中提取到50多种对身体有益的样元素，
2: 是的，
3: 像调节咱们体质免疫能力的那就是优质的蛋白质，海参含量非常高。
2: 嗯，
3: 还有像一些钙啊铁啊锌啊钒啊这些微量元素矿物质海参当中也有。
2: 嗯，
3: 还有18种的氨基酸。那我们为什么说吃海参增强体质对肾好，那是因为海参当中含有精氨酸，这是构成咱们男性精细胞的主要成分，
2: 没错。
3: 还有像硫酸溶骨素啊、刺身粘多糖啊、海参皂带啊等等等等，我们把海参呢称为海洋的大富翁，它就是营养的宝库。那么二好好在哪里呢？好在它的稀缺性、珍贵性。其实如果说我们经常看到一些新闻呐、报道啊，就能知道咱们大连当地产的辽刺参，其实每年的产量并不是特别的高，
2: 是。
3: 但是它的销路很广啊，全国各地只要是吃海参的、买海参的朋友，你跟他一提，你说这个国外进口的，或者说山东的、福建的、大连的，你让他怎么选，他肯定选择的是咱们大连的辽刺参。
2: 嗯，
3: 所以说我们节目一定要给大家保真啊，一定要是咱们大连当地的品牌、当地的企业、
2: 是的
3: 当地的辽刺参才行。所以说现在市面上咱们想买辽刺参的话，价格怎么样啊？就会偏高一些、偏贵一些。那么今天节目开头的时候，方信也跟大家介绍过海参，你说同样是咱们大连的，其实它也分三六 六九等。那怎么分呢？我们买海参呢，有一个窍门，叫做能买年限长的，不买年限短的；能买个头大的，咱们不买个头小的。
2: 是的，
3: 哎，所以这就造成了同样是大连的辽刺参，为什么市面价格有高有低？那有的海参怎么就卖到二三百块钱一斤呢？有的海参就卖到100来块钱一斤呢？就跟它的年限个头有关系，因为海参它自身的年限越长，也代表着它自身的营养的积蓄越充足，越充沛。所以说，我们今天来给大家推荐的是咱们大连的海参王。
2: 海参王，
3: 什么样的海参能被称为王啊？是海参王级别的。那首先年限，咱肯定不是说一年、两年、三年、四年的，至少要达到7年以上。那我们大连玉生堂的海参王呢，平均年限都是8年左右的。那这么长年限的个头，它肯定不是一斤20个头、15个头，甚至都不是10个头、8个头，而是一斤5个头左右的。甚至收音机前的很多朋友都没见过、没吃过这么大个头的辽刺参。
2: 是
3: 这个，在咱们线下的专门店一般都当做镇店之宝来进行销售。就包括现在网络上，你搜一下咱们大连辽刺参的海参王啊，平均一斤的价格都得卖到330块钱一斤左右。
2: 哎，
3: 我今天既然敢给大家做推荐，敢在节目当中做团购，那我肯定是做对标的。你这个海参王拿回去，跟你在网络上买的330一斤的，咱们就可以来做一个对比，
2: 是
3: 个头、大小、品质、品相，你随便去对比。
2: 嗯，
3: 所以说这一点我是保你的。那最重要的是什么？你海参王品质这么高，价格这么贵，那我想要日常进补，我想给父母吃，给老年朋友去吃的话，那你这价格我有点承受不住啊。所以说咱们海参购物节活动的力度就体现出来了。
2: 是的，
3: 不光海参品质有保障，而且是海参王级别、海参王规格的，关键是我们的价格也特别的优惠。要按照市场价330块钱一斤来算的话，你买3斤是不是就得将近1000块钱了？我们今天的团购价格才多少呢？999元，都不破千的价格啊！市场上咱就买3斤，但是通过咱们欢乐购节目，你现在打电话购买，买3斤再给你送3斤，这就是多少了？
2: 6斤了！
3: 哎，6斤海参王999块钱。但是这还没完啊！我们前20位听众朋友们在直播期间打进电话，
2: 咱还有
3: 再给您加赠，我都不送你别的东西，我就送你这海参王
2: 啊！
3: 再给你加赠2斤的海参王，
2: 再加2斤海参王，
3: 什么概念？
2: 8斤了，
3: 对不对？8斤的海参王还是999，
2: 对，
3: 一斤是不是就100块钱出头？
2: 是啊，
3: 而且我们还有礼品，
2: 还有礼品。
3: 现在打电话前20位，再给您赠送2桶蓬莱阁品牌的冻干海参粉。
2: 哇，
3: 这也是纯的咱们海参打的粉啊！这个海参粉您每天冲水喝就可以了。
2: 哎，
3: 再给您赠送2袋大连原浆虾仁。
2: 哎呦，
3: 这个礼品是不是相当丰富了？
2: 那当然了，
3: 我告诉各位。这还没完呢，我节目开始之前反复的去看我们的节目单，就怕说错了，就怕价格对不上，因为今天真的太划算了。还给您赠送4袋啊，这4袋都包含了什么？2袋的海参馅水饺，
2: 哇，
3: 2袋的海螺馅水饺，
0: 整个
3: 你是蒸煮煎都。
0: 你看这个红灯等待时间70几秒，你立马你就想，哎呦我的天哪，烦的。
4: 你看他说呢，你那个前面晃悠压到后面一串六光大道，这前面六光大道后面压一串，更可恨的是这不着急的并排晃悠俩在一起，你就躲都躲不了啊。
0: 你就有点数好不好，咱强烈呼吁呼吁好不好，
4: 这俩人认识手拉手走。
0: 云中漫步还说了，想问问油价哈，是涨还是跌还是不变呢？一会儿咱们节目当中就跟大家赶紧来分享分享哈。
4: 路过加油站倒是可以加，
0: 是
4: 对吧？你要绕的话或者争分夺秒你就别着急了。
0: 勇往直前还说了，我觉得那个出租车司机肯定不是大连人，就你们刚才曝光的。
4: 不，这跟是不是大连人并没有什么关系啊，这是个人的一个行为习惯而已啊。
0: 但是你污染的是咱们大连的城市风貌啊。
4: 是，ELK 啊，说今天光明路隧道入石方向，怎么这么堵？是不是有事故啊？
0: 哎，有没有走在前方的小伙伴？清楚这个路面上的情况的，欢迎大家呢分享信息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来。
4: 对，
0: 还有10号说了，中华路交光明路目前呢入市区方向，也想问问各位是什么情况，因为也是一动不动啦。
4: 另外呢，飞翔的潘马斯，
0: 嗯，
4: 说51路西南路路口啊，压得等等的， 啊，这个路口也是哈，
0: 哎，
4: 这个情况今天早间也比较严重。
0: 是的，国哥还说了，明天是有东北超比赛的啊。
4: 嗯，
0: 阳光，你是不是也要去现场喊麦呀？
4: 是，我主要不是客队嘛，就是你
0: 喊麦，
4: 你别让我喊，就是客队，就是我就
0: 说
4: 过换人，换人
0: 啊。
4: 对，我当然他一旦进球，我也不能不喊，对不对？就咱就期待着，
0: 嗯，
4: 我就闭嘴，对不对？
0: 对，就闭麦嘛。
4: 我闭麦就意味着客队他不进球。
0: 明白了，
4: 哎，咱进一个，咱就
0: 上。

0: 还得踢点球。他这个赛制比较特殊，再解释一下啊。东北超啊，两回合啊，它是积分制。因为我们在客场呢是零分，对方是三分，所以说我们回到主场，想要进入到点球大战，我们必须赢球积三分，平都不行。所以说那场球确实有点遗憾。如果我们哪怕拿到一场平局，双方各积一分，我们回来只要赢就过关了。
1: 哎，咱这不是来到大连魔鬼主场了吗？
0: 哎，就是
1: 谁来这谁不醋啊？
0: 所以来点刺激的，十二号悬念拉满，大家呢去到现场，我们用力的给大连队加油啊！
1: 然后就想问，大家这票都搁哪买的？
0: 就买的不都是在大连云预约的吗？就有的人能约上，有的人摇不上。
1: 是啊，就是我想付那19.9，这干着急付不上的。
0: 确实啊，付出来都是挺幸运的朋友、啊。
1: 可不是呗。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一下哈，这个一楼听风雨还说了，开发区黄海西路童宁岭小学红绿灯这个地方也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两车呢发生了碰撞啊。哎呀，今天这路面啊确实有点像周末的节奏了，周五了是吧？
0: 对，苏Z反映说，光明路隧道的入市区方向，你看为什么拥堵啊？隧道口两车追尾在最右侧车道，所以大家提前就避让一下就好了啊。
1: 好的，潘帕斯还给我们补充了一条新闻，这个资讯哈，说你看学校送娃的吧，停两排的时候啊，我就已经不理解了，现在怎么还有停三排的呢？你这停三排，你是不是双向都给堵上了？
0: 停三排的呢，肯定是就近的地方才停三排。
1: 不，你关键你这三排你咋走呢？
0: 就是那个学校的 C 位。离门最近的地方是吧？比较火爆，一位难求，才停三排。
1: 好的，好的，
0: 这个确实是令人不能理解啊！
1: 你这确实
0: 你倒是方便了，
1: 你确实不能是就是让别人无路可走，好不好？来，那么大家呢，继续把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啊，跟我们一起来发着。我们接下来先跟大家说一个哈，周六下午14点还不能错过的一件事儿
0: 是，
1: 哎，就是我们交通广播14点到15点有一档槟城教育会，请来了重量嘉宾，是来自大连市第79中学的副校长王斌，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点啥呢？聊家长最头疼的问题，像青少年成长的困惑呀，家庭教育的痛点呢，以及青春期沟通难，一管学习就炸毛等等一系列的问题。
0: 哎，希望能够解决家长心中的一些疑惑啊，
1: 是，
0: 这真的是很关键。因为王校长呢，他会结合一线的管理经验，给家长呢提供科学又实用的指导。
1: 是的，
0: 这个节目大家一定要听听看啊，
1: 一定关注一下啊。
0: 对，有娃的正在焦虑的锁定收听，下午明天下午哈，2点到3点这一小时啊，
1: 是的，
0: 留出时间。同时呢，哎，如果说你没在车上也没关系，因为我们交通广播的视频号会开启直播，你可能看得真真切切。
1: 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今天的领先提示，共同关注油价走势。
2: 领先提示。
1: 一起关注一下油价走势。今天晚上24点，我们将会迎来今年的第18次油价调整啦。
0: 那么上一次油价呢是再上涨超过了2.9美升，这也让今年的油价到目前呢已经上涨了11次了。但是呢，调整11次啊，只有5次下跌。今年油价前8个月是大涨超过1.32元每升，所以有很多的这之前的开燃油车的，
1: 是
0: 现在这换车呢都直接换纯电了。
1: 是的，那么受到昨天国际油价持续上涨的影响，原油变化率呢已经是达到了5.89%，预计要会上调油价是每吨330块钱。根据这个涨幅，今天晚上很有可能汽柴油的价格会继续上涨，也就是说每升2.5元到每升3毛钱不等。
0: 这个幅度也不低了，
1: 可不呗。
0: 那么上一次油价上涨之后啊，当前95号汽油大部分地区呢都涨到8.6元每升了，所以啊，随着今晚如果要涨接近3毛钱的话，95号汽油可能又要接近9元时代了。
1: 是的，有人说了哈，这油价涨还是不涨？你说我这都是开油车的，我还能不加咋的？就是我觉得是啥呢？油价涨跌那是市场上的风，咱也不能说囤一些油在家里，对不对？但是呢，精打细算那就是日子的翻，咱可以能花会省，好好生活。
0: 好，你看今天关于能花会省，这排了一小时长队，在这轰着油，这也不合适啊。就路过加上那是最 完美的啊。
1: 对对对，
0: 所以听到现在如果途经一些加油站，车也不多，你时间还充裕，
1: 哎，
0: 加上就加上了啊。
1: 嗯。然后刘还问了，说那个球票都是19.9吗？
0: 对呀，东北超球票一律19.9，不分座位啊、嗯。
1: 你问的这个球票，咱说的是东北超，
0: 是的，
1: 嗯，你这英博啥的不是这个价，
0: 嗯
1: 嗯。然后呢，还有啊，飞仔说东北超期间这景点还免费不的、啊？免费，7个城市在这期间
0: 对
1: 都是免费的。
0: 其实是这样，外地来咱大连景点免费，咱大连去到外地景点免费，
1: 是、嗯、
0: 是交叉的、啊，
1: 对的，就是可以共享的，是吧？嗯、但前提是你得有票。
0: 对
1: 对吧，
0: 就是你在本地什么你想去动物园，这个本地的身份证是不免费的啊
1: 但是外地来的是可以免费，
0: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啊、
1: 对的，好的。然后呢还有继续关注一下哈，夕阳说西部通道的入市区目前呢是又堵了。

0: 你就开上车了，你擦不擦那仨瓜俩枣的啊？说我最讨厌的行为就是他们在地库里边去遛狗的。
1: 不是，这跟油价有什么关系？你说的是不是两件事吗？
0: 你这属于是大转折呀。
1: 啊，对啊，在地库里遛狗咋的？怎么不行啊？
0: 就地库里遛狗是属于阴天下雨的时候，可能好像很多人都会选择在地库里遛狗。
1: 对啊，
0: 然后呢我们倡议大家哈，文明遛狗。
1: 对啊，那肯定是铲屎啊，
0: 带着嘴套子，然后那个铲屎官铲屎官嘛，你别光遛他呀，你得注意文明素质，是不是？
1: 绝大多数人都会铲屎吧，就还能留那儿吗？那太少见了啊。
0: 对，有些人可能就不太注意，哎，不注意小节，
1: 奇葩了！我跟你讲，
0: 那属于极少数
1: 人。你到现在养狗都不铲屎，那太奇葩了，
0: 对呗？
1: 是这样，地下停车场跟大家讲啊，此地不宜久留，
0: 对的，
1: 对身体特别的不好。
0: 是，
1: 尤其是嘛，还有之前呢，就是刮风下雨啊，然后呢，一到上地下去跳广场舞，呼哧带喘的。特别不好哈，
0: 我就是特别不理解那些在跳地下，就是地下车库里边跳地下广场
1: 舞
0: 的，对呀，
1: 地下
0: 跳广场舞的，
1: 就是阿姨叔叔们千万别去地下跳舞啊！
0: 关键是我有一次哈，去我同学的一个就是小区，然后呢去他们家做客的时候，他说你就把车直接开地库，说我们家这个地下车库啊，比较敞亮，而且呢就是。外来车辆可以也驶入进来。我说那行，我说你给我发个位置，你告诉我咱俩视频的时候怎么走。然后他给我指引的过程当中，前方就出现了这个跳广场舞的大爷，那个大妈们。关键是什么？阳光哈，
1: 声老大了吧？
0: 不是，没有任何动静。
1: 啊，
0: 就是每个人头上都像咱们做节目是戴个耳机，
1: 嗯，
0: 然后就开始空中挥舞，
1: 这多可怕呀！
0: 老吓人了。本身你想一想，你是去同学家做客，你对这个小区的这个方方面面并不是很清晰、很了解。
1: 你要是赶上晚上去，那更吓人。
0: 你开着开着，前面出现跳广场舞的，还是无声的广场舞，多吓人呢！咱就说，你想象这个场景吓人不？
1: 对，真的啊，因为地下这个停车场呢有一个就是对身体有害的气体释放，哎，所以确实就是你在那开车就行了啊，其他的不要长时间逗留。另外呢，有的可能家里有地库的，
0: 哎，
1: 家地库呢在那儿可能要喝上茶了，这种话都不太建议哈。
0: 出来，快出来晒晒太阳。
1: 对对，去晒太阳去，那天多好。
0: 对呀，那天到底怎么样呢？我们也是详细的跟大家来说一说，关注一下。
2: 领先新气象。
0: 今天呢，我市继续是维持晴间多云的好天气，气温呢也会进一步回升。市区的气温21到28度。周六明天天空云量有所增多，以多云天气为主，市区气温21到27度。总体来看啊，今明两天没有明显降水，午后呢是稍显晴热，大家可以根据天气情况安排户外活动。明天白天日照较好，建议您外出的话仍然要注意防晒。
1: 哎，到了礼拜天的白天，我市呢就转阴了。礼拜天呢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气温19到27度。所以呢周末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还是注意一下临近的天气预报，尤其是明天啊，关注一下礼拜天的这个究竟什么时候下雨啊。
0: 嗯，
1: 那带好雨具。那么周日的夜间呢天气又重新的转好，也就白天有雨啊，
0: 是
1: 云量减少。到了下周一天气平稳，市区的气温18到26度。
0: 嗯，
2: 领先。
0: 时间来到7:21了哈，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您今天呢可以在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平台当中呢，除了哈播发一些路况啊，您此时此刻行驶在大连市区的哪个路面，通行情况是怎么样的，都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信息，我们一起共享。当然今天在平台当中还有几个关键字儿，您可以哈来进行编辑发送之后看看回弹链接是哪些，比如说你试试回复一个直播。
1: 对，因为今天为什么高峰没在节目，因为他再次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
0: 哎，
1: 那么带我们呢去翡翠加工源头的集散地，哎，去给大家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的 A 货翡翠去了。
0: 是的，今天是在直播哈，大家如果想看看老高，看一看珠光宝气的老高，可以通过在平台当中发送直播这两个字儿，得到回弹链接入群。得到链接之后，你就可以点击

0: 看到了哈。然后呢，高峰啊，今天在这个群里边，还有在直播的过程当中，会给大家带来很多源头地板福利价的翡翠，
1: 嗯，
0: 非常漂亮，
1: 对，
0: 非常精致，
1: 就是多少钱都有，199入门福利款，
0: 嗯，
1: 然后呢，你想要收藏级的这种啊，十几万的也都有。现在它已经在中国翡翠之都广东四会去给大家溯源了啊、
0: 嗯。是的，如果说啊，你想捡漏高货，或者呢是想为爱人或者是家中的长辈来安排一下翡翠首饰的话，您可以现在搜索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直播这两个字儿，咱们呢就能跟老高实时互动，
1: 嗯，
0: 让高峰呢为咱们去挑选高品质的翡翠。稍后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跟高峰进行连线，我们啊让高峰直接通过电话连线的方式也分享一下直播现场的盛况，还有哪一些优惠的福利政策。
1: 嗯，
0: 那入秋之后哈、啊，如果说我们喜欢穿衬衫，喜欢搭配西装，喜欢穿一些针织衫的话哈、啊，你会不会觉得少一只需要搭配我这些行头的大牌包包呢？
1: 哎，那么这是点睛之笔啊！
0: 是，
1: 要提到轻奢大牌，
0: 嗯，
1: 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太贵了，是吧？
0: 嗯，
1: 有点舍不得。但是没关系啊，今天呢，我们把轻奢大牌 Coach 包的价格打下来了。
0: 对的，
1: 哎，是中秋的限时返场破价，最低只需要599。
0: 嗯，
1: 哎，绝对的包你满意啊！
0: 确实，
1: 大家呢现在也可以登录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字儿，包，
0: 嗯，
1: 啊，就一个字儿包啊，
0: 对，
1: 千万别多了啊，就赶紧抢，添加福利官的微信呢，还能再减5块钱。
0: 其实作为这个轻奢的标杆品牌哈 ，Coach， 我觉得大家是非常非常熟悉了，也喜欢他们家的包，辨识度特别高，还有国内外高端商场奥莱专柜，你也可以看到他家的包，
1: 嗯，
0: 超多的明星啊，时尚博主啊，几乎每人一个啊，因为他家包的材质真挺好，软韧挺阔，上手有质感，关键。现在呢就它特别耐用，
1: 嗯，
0: 哎，还很抗造，就是阳光我上大学的时候买的那个托特包，嗯，因为那时候就觉得里边
1: 装
0: 东西哈，
1: 对，
0: 就是海量啊，
1: 是
0: 巨能装啊，就买的那个托特包哈，到现在还能用，嗯，四角都没磨破，
1: 这也太耐实了，
0: 你能想象到吗，嗯，它多么的结实啊。
1: 是
0: 除了这种大容量的托特包之外，还有那种慵懒又随性的水桶包，精致的迷你的麻将包，圆润可爱的波士顿包，个性十足的这种流浪包，气场全开的徽标手提包，简约高级的光皮单肩包，以及老花控超爱的复古盒子包，你看看种类多多呀。
1: 是，那你就看你自己的心意来选择了啊。
0: 我有一种想集齐七龙珠的感受。
1: 对，所以说呢，这些款式啊，正好可能有的人想要托特大一点的，有的想要精致的小一点的，
0: 嗯嗯嗯，
1: 哎，那么到我们的平台啊去挑一挑，选一选，总有一款适合你啊。那么在官网或者专柜啊，价格怎么也得1-2千，大家都知道啊，很多女生想买，可能也舍不得平时。
0: 嗯，
1: 今天呢，我们是正好赶上了商城的中秋限时返场大促，
0: 是的，
1: 直接打骨折啊，只要599元起，你挑一挑去啊，
0: 嗯，没
1: 就是绝对没听错 啊，
0: 是
1: 因为有的款式呢，它价格不到专柜的1/3，
0: 嗯，
1: 我们今天呢是精选了9款网上超火的包，
0: 是
1: 款款高颜值，颜色也是随你挑，
0: 嗯，
1: 每一只呢也都带这个防尘袋和塑膜，还有精美的礼盒礼袋包装，其实送人也行，对吧？还有仪式感，
0: 对，
1: 哎，马上过节了，海外之彩资质齐全，限量福利，每款呢是只有100只的，抢完可就真没有了。
0: 是的，大家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这个公众号里边，今天呢来回复这个第二个关键字儿，
1: 嗯，
0: 那就是。包包的包，哎，我就想起来哈，女生们特别喜欢的包治百病啊。
1: 对，你这包一送上去，那
0: 就这么跟大家伙讲吧啊，你就是你别看那个女生的个头高矮，
1: 嗯，
0: 体型胖瘦，你就别挑，就是任何款式的包，她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1: 对，
0: 真是
1: 你先送出去，
0: 你先买到手再说，嗯，好不好？大家可以在平台当中直接来发送包，就可以获得回弹链接啦。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互动信息哈。你看宠物，妈，你吓死我了，嗯，这个信息。他说：“子萱，你刚才说的那个小区车库，是不是大妈们都穿着白衣服，披着头发呢？我也去过呀，你别吓我，大白天的，好不好？”还有潘帕斯说：“你别提地下车库了，有一次啊，我也是去朋友家的那个地下车库，然后有个大爷跟那打太极。”

0: 呢，而且你大爷头顶上的灯属于时好时坏，
1: 还在
0: 就搁那比划呢，这家伙给我吓的。对，就是你对比较了解的这种环境哈，你熟悉一些，你就不会下一拘令。但是你本身你想，你去别人家做客哈，你就是这不知道的地形，不知道的路况。然后你去的时候你就高度集中再往下行驶，在地下车库当中你这必须得大灯亮起吧，对吧，你映入眼帘的是那番场景，你就说瘆不瘆挺慌，
1: 确实太瘆慌。关键是你要是说你要下车了，
0: 嗯，
1: 突然之间遇到了就更可怕。
0: 哎，
1: 你要说他们能有点声啊还行，
0: 嗯，
1: 然后你一打眼一看，然后这边在这跳的无声的广场舞。
0: 对，
1: 我就想那个有点像那个迈克尔杰克逊那个 Thriller那个 MV， 你想不想、就是跳那僵尸舞，好多人在那就无声的跳，
0: 太吓人了。但是啊，我们要跟大家伙说哈、无论你是在地下车库是遛狗了，还是在地下车库打太极跳广场舞了，你这都是非常非常大的安全隐患问题。
1: 对，
0: 我们不提倡啊。
1: 这不是跳广场舞的地方啊，应该是车型的优先。
0: 对，
1: 所以叔叔阿姨们，咱转到地上啊。
0: 嗯，
1: 这个不仅是妨碍别人去交通通行，另外呢对自己身体也不好。
0: 对，还有啊，继续再来关注啊，这位呢是卡卡酱，说在润泽园博智中学道口呢是在垃圾场入口的这一块，红绿灯的脸竟然是朝左边了，正面呢是有点看得不太清楚，能不能找人帮忙扶正一下呢？感谢您的信息爆料啊，我们来跟交警这边联系联系。还有朋友问说，你那包支持中检吗？那必须支持啊。好了，稍后呢，我们跟大家过渡一下半点的路况提示，精彩继续，不要走开哦。

0: 各位早上好，7:30了。此时我们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流密度比较大的路段，首先是81路华泰街傅家庄路段，目前81路的双向流量是比较高的。南北走向主干路接东跨路，从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东联路，目前从华南附近开始进入到金三角，过了大坊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此外呢，在疏港路绿波桥到后一花二小区路等东行的入市方向也是流量比较高的路段。此外，黄河桥西南路熟食品交易中心去往51路方向，51路高家村路段东行去往西南路方向，黄埔路海事大学到学院广场的双向，文静街理工附小门前路段的双向，51路理工大学东门门前的双向，暂时都是车多路段。另外呢，在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目前看到是红岭路去往西部大通道方向受到施工影响缓行，红旗西路红南东街的交汇处，红旗西路去往湾家地区车多，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方向车辆密度比较大。另外在锦绣路的劳模公园门前路段东行方向车多。再来关注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市广场方向，一路都是缓行的，大概有1公里以上的排队等候的情况。此外呢，在王家桥附近的山东路东纬路交汇处，东纬路双向山东路的入市区方向车多。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的有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你可能没听懂他们的话，但你一定懂得他们的尾巴摇一摇是快乐，甩一甩是调皮。世界破破烂烂，小猫小狗帮我们缝缝补补。9月19日下午2点，在香炉礁港湾奥莱，大连交通广播、大连都市之声广播邀请你和你的毛孩子一起加入宠爱计划。
3: 大连倍儿有面儿，9月16日至20日，香炉礁港湾奥莱12周年庆，全场低至1折，美团、抖音福利享不停，一年一次，巨划算。
1: 9月12号，交通广播法宝入校园安全半成长活动，走进大连市二中，向孩子们普及安全用电与防火安全常识。国网大连供电公司、英大财险大连分公司提醒您：电器过载易起火，漏电保护不能缺，用电安全每一天。
4: 中秋11双假期，一起出发吧！
5: 北疆8日双飞游，打卡在里木湖、喀纳斯、禾木等景区，邂逅金色阿勒泰。
4: 还有云南6日游，全程飞机加动车，轻松舒适，老少皆宜，畅游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哀牢山。
5: 10月还有新疆南疆线路，人文风情等待你的加入。报名方式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旅游，电台工作人员为你解答。旅游专线13500799782。
6: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7: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有时多云，西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阵风7级，20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西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西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大连市区21到27度。
6: 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8: 9月10日到20日，大连商场金秋换新，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家电秋季大会战，三重补贴，专享优惠，副食兼款特惠，服饰百货5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二时间段，我是子轩。
1: 哎，我是阳光。
0: 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朋友们在平台当中发来的一堆包啊，直播里边扒拉出来了大家的路况哈。
1: 看来大家呢确实是很喜欢，很踊跃啊。
0: 对的，
1: 就发着吧，我们现在挑路况说啊。
0: 好，打包一组啊。首先呢，这一位朋友说到的是刚上了香炉礁桥，上东快路上啊，发现桥上有无人机在飞，请问那是交警的无人机吗？
1: 嗯。
0: 你说的对，
1: 那肯定是啊。
0: 是
1: 六道说红岗路东行圣林街路口现在绿灯跟进比较严重，大家要注意一下通行秩序啊。
0: 嗯，还有萤火说啊，机关加油站附近呢现在堵车非常的严重，早上有送孩子去幼儿园的，再加上了每周五机关加油站呢都有加油优惠活动，这不又赶上了一个油价上涨吗，现在各个路口全是车，有交警在现场，咱就说咱不能提前几天把油给加上吗，别等总等这几天的，到了晚上4点钟左右更堵，你说就少吃一顿饭，少喝一顿酒，少抽两包烟，不啥都有啊。
1: 不是，
0: 嗯，
1: 它涨多少还至于少吃一顿饭吗，你要油箱的流控它才多花5-6块钱对不对，你何况你油箱还有一半，你加的干啥，你不加不就不花钱吗，
0: 就是你加满了一箱的话
1: 你加那何必呢，
0: 会多花个17块钱左右。
1: 加这么多吗这次？
0: 哦，对，就涨了挺多的。
1: 哎，
0: 但是你想，就是关键是现在是啥呢，你要想到的是还有一些加油站它是有优惠政策的，你这优惠政策一到手之后你可能省的就会更多一些。
1: 是，
0: 嗯，好，还有呢，这位小小韩说西北路啊左转进入到新水泥路，妈呀，这是出现了1.5到2排的左转车道的。

0: 标线可是画的只有一排呀，这也属于像双眼皮儿一样的在这儿排队转弯儿、嗯。
1: 那属于抢行了。
0: 你这非常不安全呢。
1: 嗯，往你塞呢，在这啊。
0: 对，大家继续编辑着路况，给帮我们来发着啊。那西安也说，机关加油站这个地方非常的拥堵，呼唤交警。交警呢，一早上啊，在咱们6点来钟节目的时候就已经呼唤了，
1: 嗯，
0: 然后就来到这儿了啊。还有呢，我看哈，这是
1: 大家说地库的啊，这有事故。
0: 哎，还有一个蛛丝马迹。说是荆州的金星路南行，就是海上渔港兴达洗浴路口，在这个地方也是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交通事故，占了内侧的两排车道，目前造成的是水果市场到兴达洗浴这个路段严重堵车，
1: 嗯，
0: 后方车辆大家一定要注意避让啦。
1: 另外呢，梅花飘雪问到说、你应该是有东北超的球票
0: 是
1: 吧，然后拿外地身份证来大连景点儿。有一些是免费的，有一些是优惠的，
0: 对，
1: 你可以去查询一下东北超的一些景区景点的政策啊。
0: 嗯，
1: 就是像交叉我们大连呢去外地，哎，这些优惠正好呢，你可以周末可以出去看一看啊。
0: 是的，但是也在这里提醒各位哈，你有一些景点，比如说动物园方向的那个车辆，估摸着就得更加拥堵。
1: 本来我们本地的人就很多，对吧？
0: 你说
1: 现在再叠加上就外地朋友来看球的，
0: 那咱去更远点呢？咱去北疆、南疆，你上次去那新疆不是风景老好了吗？
1: 对，咱不在这个本地挤了。好，因为我跟你讲，就是这个事儿哈、大家都是跃跃欲试、蠢蠢欲动，因为九月份啊、天气特别好，
0: 是
1: 就在家里待不住，就想出去。这个季节的新疆、北疆，真的是太美了啊，迎来了观赏期了。我们呢这个团呢定在9月26号。专属大连听众的新疆北疆8日游，这个也是接近封团了，大家抓紧时间咨询一下。另外呢，我们10月份呢还有新疆南疆，如果没去过的话，你也可以去关注了解一下。那么我们这个北疆团呢，一次性的打卡像喀纳斯啊、禾木村啊、世界魔鬼城、赛里木湖、天山天池等等，这个都是大家呢心驰神往的一些经典的景区、
0: 就是特别美的一些地方。
1: 是，
0: 就是这么说吧，你去到那几个地方哈，随便一张照片都可以把它设置为手机屏保，
1: 随手拍。我现在微信头像不就是当时在这个赛里木湖拍的吗？
0: 是吧？就而且哈，就金秋的北疆没有拥挤人潮，那就是你满目目光所及都是金黄与澄澈山水。而且这一次啊，全程为大家安排的是舒适双飞，行程呢也非常松弛，绝对不赶路，绝对不是哎呀开十个小时的路，然后到这个景点半个小时就结束，不是这样的啊！本次新疆北疆8日游，你错过要等一年喽。
1: 对，新疆北疆啊，我们今年就最后一班了。
0: 是的，
1: 哎，那么如果说你想去南方，可以啊，9月27号关注一下我们大连听众的专属云南6日轻奢之旅。
0: 嗯，
1: 这次呢是全程飞机加动车联动，也比较的轻松舒适啊，老少皆宜。一次玩转昆明、普洱、西双版纳，探秘网红秘境哀牢山，呼吸山野的清新绿意，玩转西双版纳，逛兴国夜市啊，体验浓郁的傣泰风情。
0: 是的，10月18号、10月25号还有两个团期是新疆、南疆的8日游。在10月份呢还有云南6日游、都等待亲爱的你加入啊。咨询报名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里边回复旅游这两个字儿，或者呢直接回复城市的名字，就可以获得回弹链接，扫描了绿色二维码添加微信，具体行程和价格一起发送给您，电台主持人全程带队，品质是有保障的。欢迎大家呢来拨打旅游专线13500799782，这个是微信同步的，席位有限，大家伙是先到先得。
1: 对，大家呢现在想出去玩的发旅游就可以了。
0: 对的，就是按耐不住我有一颗想随时离家出走的心。
1: 赶紧出去逛一逛吧。
0: 对，
1: 现在风景无限好啊。
0: 那你如果说我就不想出去玩，我就搁家，我搁家倒腾点啥呢？
1: 本地也有活动，就是明天下午了。这个近在咫尺啊。
0: 对，
1: 这个活动我们已经宣传一个礼拜了，终于要到了，就是明天下午的2点，在七泥洼的麦凯乐总店的6楼，大商电器家电国风次元生活嘉年华。
0: 是的，福利炸裂来袭，错过也是你得等一年。现在呢，你可以 预存100块钱抵300块，套购呢至高还送给你苹果手机，千台洗地机循环抽，会员到店积分3倍享，就是不怕大家去比价啊，因为你谁都比不过他家，这价格确实是地板了，你买贵我还3倍返你差价呢，就这承诺谁敢有啊？
1: 对。
0: 然后咱交广的名嘴两位主持人浩哲还有大欢欢亲临现场啊，报名就免费送您价值59元的洗衣液，带不带着诚意而来？
1: 是。另外呢，现场呢还有一些好玩的活动，
0: 是的，
1: 比方说猜灯谜，有趣味的投壶，国风主题打卡，还有呢一个福利什么呢，就是你购物就加28块钱，
0: 哎，
1: 就可以兑换一整颗的金枕榴莲。
0: 哎呦妈，太好了，
1: 馋了哈。
0: 是，
1: 这个席位名额也比较紧张了啊，大家呢可以搜索我们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然后呢在这个平台来回复大商电器4个字、大商电器，然后呢就可以报名了。
0: 是的，
1: 哎，那么抓紧时间，因为今天最后一天报名啊，明天下午的2点去大商电器，我们不见不散。

好，这位朋友蛛丝马迹啊，说呢金州金星路南行海上渔港兴大洗浴路口发生了两车刮蹭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两排车道，造成的水果市场到兴大洗浴是严重的堵车，后方车辆注意避让啊。我们看一下少年郎说跳广场舞啊也不算啥，在地下车库三五姐妹在那儿直播唱歌，这个让人挺头疼的，这还直播呢啊！说本身地库的车就是灯光呢忽明忽暗，然后再站几个人穿着长裙，然后脸在化妆，你想一想这有多吓人。这确实啊真不是闹着玩的啊，致癌，它有一种气体是致癌的啊。你看你这我说完之后可能想在地下跳广场舞的可能就压根就打消这个念头了啊。好，接下来我们过渡一段信息，要马上回来。

0: 9月10日到20日，大连商场金秋换新千万赠礼，百万返券满额抽奖，家电秋季大会战三重补贴，专享优惠，富时尖款特惠，服饰百货五折起，买家电就来大连商场。
1: 吉米吉米阿加阿加，
2: 哎，我特别喜欢这个电影啊，
1: 是不是特别喜欢这个歌？那在那一方的老高是不是也特别喜欢这个电乐呢？我们来呼唤一下老高。
2: Hello 啊，
1: 早上好呀，
3: 是的，是的。哎，子轩、阳光，你们好，辛苦了啊！现在呢，我是第二次来到了广东省的四会市啊，也是咱们这个翡翠溯源的专场的又一次的强势回归了。这次其实不光是咱们大连的媒体来了，而且包括呢央广的。还有呢，上海的，还有重庆的，还有浙江的，还有湖南的，还有无锡的，很多我们的媒体同行都来了啊，所以这一次也是月圆人团圆，美玉又平安啊。我们第二次进行了这个翡翠的溯源的专场，大家从昨天开始就一直追问什么时候直播呀，什么时候直播。与此同时，现在我们的直播已经开始了，昨天在我们的微信互动的群里面帮大家一一对了货盘，有很多人感兴趣的开始进行点货了。你比如说咱们大连的这些听众朋友真是懂行的，真是有品位的啊。现在我们的这个视频直播刚刚一开始，有很多咱们大连听友就问了，有没有什么翡翠的红石牌啊，有没有什么平安扣啊，对吧？是多大的圈口啊，一看这都是属于行业中人的。
1: 对呀，半个专家呀，
3: 非常懂行。对对对对对，所以现在啊，想要到我们的直播间里面从源头上去学习品鉴，还有挑选高端的翡翠，而且是呢缅甸的啊，纯天然的 A 货高货，绝对没有任何人工修饰和添加的痕迹的，这个都是有证书做保证的。所以大家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你只需要回复直播两个字啊，你回复直播两个字，收到我们视频正在直播的回弹链接，然后你进去之后啊就可以了。今天呢和我一起搭档给大家进行直播溯源的是我们在广东四会这边啊行业里面非常非常资深的一位美女鉴宝师，她叫林茂慧啊。我说你也叫小林吗？
1: 小林谁？
3: 林茂慧。
1: 小林黛玉吗？
3: 对，人家是姓林的林啊。但是他们家呢已经是啊家族里面第三代专门做翡翠玉石的了，家里面呢祖上三代都是从缅甸天然的原石，然后来到这边呢做原料加工，还有雕刻，最后呢形成这个珠宝啊玉石啊，大家看到的一些首饰穿戴品在货面上流通的。据说他在小的时候不懂事的时候，人家都是拿翡翠打水漂的，知道吗？
1: 天哪！哎，那老高，你能不能跟我们也说一说啊？因为好多朋友可能是刚开始来接触翡翠啊，就是想听一听你在源头那一边能在今天的直播过程当中给大家带来哪些好货，有没有一些福利呀？就是关心钱儿啊。
3: 福利绝对是有的。虽然是第二次来到广东四会，来到我们这个玉石珠宝的博览城，但是进去之后呢仍然是琳琅满目的，挑花眼的。第二次来的话呢肯定比第一次要有经验了。很多的一些畅销款式啊，非常经典的一些款式，比如说吊牌啊，平安扣啊，无事牌啊，还有这个手链啊，项链，耳钉，戒指，这些都是有的。那么在此之外呢，这一次我们又丰富了很多很多的一些款式，而且在价格方面呢给大家又是继续啊压下来一些。从源头上，刚才在直播间里面我们讲了一下什么叫这个划线价，就是它那个标签是属于行业里面源头上的批发价。那么珠宝啊玉石它是属于高端的一个稀有物种，所以它必须有一个专门的鉴定机构来给他确定一个参考的价格的一个水准线。你比如说这个定好了划线价，1299，这是属于行业当中批发价，人家都是几十件上百件批发的时候才以这个价格。那我们在直播间里面就相当于我们联合了大连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然后我们一起来搞一个团购，也相当于我们在批发价上再压低一点啊，是源头上。关键是我们这次直播大家看好的所有商品 在直播间里面啊，给大家一个保证，就是保证呢，所有的物品，你别看只有99、129、299的，它也绝对是，缅甸的源头天然的翡翠 A 货，这是有证书的，假一甚至可以做到赔万的。
1: 就是
3: 另外呢，还有直播间里面所有的商品呢，都可以做到48小时的品鉴期，再加上7天的无理由退货。这什么意思啊？给大家解释一下，你收到货物之后，只要你标签不要摘下来，在48小时，也就是2天之内，你可以随意的到任何一家珠宝啊、玉石商店，甚至是你的亲朋好友，如果懂行的，都可以帮你去鉴定和品鉴。啊，但凡你觉得款式不喜欢了，发现哪个地方觉得不如意了，或者价格你觉得买贵了，都可以在7天之内无理由的原价给你退货。所以这一点是绝对心里面有保障的。那我们也做过一些比较，按照这个行业的流通的一些行业规律，如果我们说以划线价，然后呢，今天我们直播间里面的这些价格，你买回去之后，那你去和商场里的价格来比一下，基本上要3倍、5倍，甚至是10倍以上的价格就涨了。所以这个呢，你要是想买到一些高端的一些好货，或者说自己平时就是穿戴一些服饰，我作为一个装饰品啊，带着装饰玩的，几百的啊，大几百的，或者是1000、2000的也都有，没有问题。然后你要说想买一点好的翡翠的手镯啊，1万、2万的，10几万的，甚至几10万的都有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面，其实它这个货盘已经有好几百个品种了，大家可以到直播间里面去任意的挑选，有任何问题呢，都可以在直播间的公屏里面和我们现场交流互动，都没有问题。再提醒大家一下，就是来到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只要你回复直播2个字儿，就可以来到我们视频号的直播，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直播正在进行。
1: 好的，谢谢高峰的前方连线哈，我们稍后啊会在8点半左右还有9点半左右都会跟高峰一起来连线，感谢，再见。
3: 对对对，
1: 嗯，
3: 好嘞，暂时收线。
2: 好，真的是心动。

0: 不如行动啊！真的听完之后，我也发现高峰这两次去溯源这个翡翠，也是什么呢？叫干一行爱一行，成为了行家里手了。
1: 确实，
0: 想要带货必须自己懂货，介绍的非常的全面，非常的精准。那么也给大家说心动了，心动就赶紧啊发直播就得了啊。
1: 而且朋友们，大家就一直都觉得老高哈选音乐这方面特别特别的这个
0: 有心得啊，
1: 得
0: 有很多的这个自己私藏的音乐啊，
1: 是
0: 都跟我们分享出来了。
1: 所以就他这个人的眼光非常的精准，你相信他准没错啊。大家伙呢想看一看珠光宝气的高峰此时此刻的直播状态的话，你也可以啊在平台的公众号里面直接回复直播这两个字儿，你就可以收到回弹链接，点进去呢就可以看得到了啊。
0: 好，看一下自强不息东联路金三角上桥口往前30米入市区方向啊，这个左二排是有两车追尾的事故，东联路金三角上桥口啊，往前30米，上桥口往前30米啊，入市区左二排没上桥吧，不是在东联路上是吧？然后左二排两车追尾事故，大家注意一下避让啊。我看有在东联路上，
1: 是不是
0: 在东联路上吧？上东联路了，
1: 上东联路、
0: 啊、上去了30米啊。好，
1: 哦，
0: 好，
1: 这是占用的中间的一排车道哈。好，还有呢，这一位呢是火天大友说黄河桥往熟食品方向啊，两车呢是在桥头发生了刮蹭的交通事故啊。黄河桥往熟食品方向啊。
0: 买翡翠怎么买？发直播，我们平台发直播俩字就行了啊。
1: 是，还有文科说泽泉街和华泉街的交叉路口，早上的时候呢都交叉堵死了，说希望能够安排一个交警过来疏导疏导，不然的话这个路街安个信号灯可不可以呢？
0: 好，看一下魏明明账号说东方路和交中街入市方向，那么车辆直接撞击啊，现在是有拥堵。东方路教坊早市这儿一辆车横着一辆车竖着，那么现在这个事故就是导致这两辆车这么个造型了，非常的拥堵哈。
1: 还有行者无疆给我们反馈啊，石门山隧道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入口处的右侧是有三车发生了碰撞的交通事故，右侧车道目前呢是全都被占据了呀。
0: 另外呢，小糊涂神反映莲花山隧道入市方向从高新园区往市内走啊，那么隧道出口是三车追尾，莲花山隧道入市方向隧道出口三车追尾事故。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还有财运报长说最近这黄泥川到达川岭路这段路到底是怎么回事，怎么如此之堵呢？还有朋友啊说到的是零啊，是小平岛中心小学，就感觉这个位置的这个某些车辆挺霸道呢，车还没来不让你停，这个位置车位呢是全站着还不让私家车停，你说校车送的是孩子，私家车送的难道就不是孩子吗？我明白他的意思是就校车还没来的情况之下，我借用你校车的车位先停下一下把孩子送进去行不行？但是从校方考虑啊，校车可能是随时随地也跟你送孩子上学的时间差不多，
0: 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来了，
1: 对，就要来了，而且校车的车体非常的大，
0: 要预留这个车位，
1: 对，所以就不能让咱们私家车来进行停放了。
0: 对，你停这儿，你要是没走校车来了那么大他上哪停去是吧？这要留出人家的专用车位啊。门看一下啊，你看 JLDX 说还得找大家熟悉的主持人啊，你看就是那个这个喂在哪儿，
1: 在这儿呢，
0: 虽然不喜欢听广告但是老高在那讲哎听着不膈应哎你看着更舒服
1: 哎，这就是人格魅力
0: 哎，这个就是真的，你这个翡翠啊咱跟着一起来学习学习了解一下。
1: 而且阳光你说这是上了年龄的一个初老现象吗？
0: 怎么
1: 小的时候啊我就对这些东西吧就看家里边大人哈长辈带就觉得那绿增硬的哈挺好看的挺搭配的，但是大人
0: 说觉得就不是年轻人带的，
1: 对，他说我给你一个给你带个平安扣 啊给你带个就是那时候说什么就带的像小水滴还有小葫芦那种图案的，家里人说给你绑个红绳也那样带一下吧，我去带那玩意儿干啥呢不喜欢，
0: 就我跟你讲那个时候你连黄金都不想戴，
1: 不想戴，不喜欢，
0: 是不是？现在知道了吗？
1: 现在才知道，知道之后价格也都涨上去了啊！
0: 少年不知黄金好，
1: 哎，
0: 错把什么？
1: 错把什么当成宝了？
0: 迪奥当成宝。
1: 然后这位啊，洪峰还说到的是解放路南行，就是在奎英小学啊，解放路南行奎英小学门前路段，现在想问问大家伙儿，出现了到底是什么情况呢？因为此时此刻已经压车压到了劳动公园了，通行非常非常的不畅啊。还有朋友问说，交通广播最近的信号有点弱，就只能通过网。

0: 络平台收听了。
1: 他应该是在黄泥川附近。
0: 所以那个地方的信号不稳定。但是呢，现在有多种多样的一个收听的渠道，像大连云或者是蜻蜓 FM 云听，都可以锁定收听咱们的节目了。
1: 对，我们首选大连云啊，
0: 是
1: 因为它还可以回听过去的几天的节目啊。
0: 对的。
1: 另外呢，油价我们跟大家说一下，油价呢在今天的24点，
0: 24点钟油价是要涨的，
1: 0点啊就会要正式的上涨了。那么这一次呢还涨得不算少啊，就是2.5到3毛钱吧。
0: 是，也就是说你要加满一箱油的话，它省的这个幅度虽然高，但是我觉得大家好像也不能油箱见底了再去加油吧。
1: 对，你要这么算的话大概可能17块左右，
0: 是
1: 啊，省这么多，但是你肯定也不是见底儿再去加。
0: 但是会涨价哈，板上钉钉的事儿是会涨价的。
1: 涨价，
0: 你明天再去加油的话，就是油价是涨完之后的，所以今天白天咱们有空的话，就应该补给一下我们的油箱了。
1: 有利有弊，你明天再加，首先有面儿。
0: 我不怕你涨价。
1: 哎，去加油真的是大摇大摆去，你看没人跟我抢这个位置啊。
0: 哎，谁谁？
1: 对不对？加油站哪有人啊？这属于专属服务啊。
0: 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哈。哇，说到的是黄河路从白山路到西南路这个西行方向呢，就发现路面上都是一些大补丁。你说它有坑吧？它确实没坑。但它就是非常的起伏又颠簸，体验感很差啊。还有这一位喜羊羊说，泉水的龙畔桥本来呢堵车就挺严重的，还有个香瓜车占了一排路，能不能来交警管理管理呢？
1: 香瓜呢应该前面有一头驴吧。
0: 肯定能来交警管理管理呀，就是咱们一会儿稍后在8点开启的连心唱路节目，也会有交警来做客咱们的直播间嘛。
1: 好的，好的，
0: 是不是？大家可以继续反馈着我们的精彩节目呢，一会儿呢轮番都上演哈。好，以上呢就是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我是子轩。
1: 哎，我是阳光。
0: 稍后是由敏阳为您主持的连心唱路节目，祝您周末愉快，明天再见，拜拜，
1: 拜拜。
2: 北京时间早上8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
4: 早上8点整，此时通过大屏幕来关注到目前车辆比较多的，首先是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段途经广电入市区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反而目前的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基本上已经缓解为畅通了。再来关注一下东北路白云新村北行去往广电中心方向，尾端是排队到莲花山隧道之内。东点路呢是从华南附近开始，途经金三角去往大坊路段车多，目前看到是过了大坊路段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西南路沿线春柳中心医院去往富民路，迎客市广场接入到西北路去往绿波桥侯一花二小区压力都非常大，同时也是影响到锦绣路从50中门前进入到西北路通行速度缓慢。石门山隧道之内的入市区方向车辆比较多，红岭路锦岭路红岭路双向，另外红岭路大华锦绣华城目前去往软件园路方向车多。西南路从学院广场目前看到学院广场进入到黄埔路去往海事大学方向有车辆缓慢通行的情况。大连湾海底隧道附近是光明路进入到光明路隧道去往大连湾海底隧道东港方向车多。那么另外在长江东路沿线，我们看到长江东路和珠光街的交汇处，长江东路双向再进入到大众街去往二七广场方向，以及港湾街进入到二七广场和育才街的交汇处都有不同程度的车辆缓行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都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5: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6: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7: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8: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3: 交通气象快报。